0: 咁以前玩 game 係麻煩嘅，咁但係呢個都造就到一個幾有趣嘅回憶俾大家知道。
1: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话今年度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今个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那个年度供应目标。政府正是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会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说，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在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者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有关是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港铁话，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和明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其中今日受影响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去上海虹桥站的 G900、G902， 由西九龙站去福州站的 G920、G924， 由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由上海虹桥站去西九龙站的 G899、G901， 由福州站去西九龙站的 G919、G923， 由广州南站去西九龙站的 G6503。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今届第一次失球，但仍然以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西班牙在30分钟成功先开纪录，奥姆接应扑罗传送，禁区第一时间撞射，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尔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两队半场踢成1-1。到88分钟，古巴斯在禁区外施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扑救，但是未能够接稳个波。美连奴抢前补中，继16强赛之后，再次以后备身份在比赛尾段为西班牙奠定胜局。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

0: 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继续同大家讲种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封闭，虽然咧系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葵涌道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其他封路方面，较早前市美飞路是有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的，现在近住蒲飞路单线双程行车就已经取消。另外市美飞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波富林道和龙华街一段全线亦都是解封。在九龙亚加路街较早前受到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了维修了。现在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封路亦都是重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讯。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今次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2: 时间是8:08啊，翻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有呢、這
3: 个呢、這个世界啦，
2: 系啊。咁我哋系 Human 啊，今日我哋资讯科技专家已经坐阵咗我哋直播室。早晨 ，Human。
3: 早晨，
4: 早晨。
3: 咁啊，一开始讲下啲大家好多时都应该会应用到嘅，就亦都系我哋都几支持大家要下载嘅一个 A P P 啦，就系、是、HA Go 啊。咁啊 ，HA Go 咧，好多時候我哋香港市民你睇醫生而家都會去睇噶啦，因為方便啊嘛。咁咧，佢而家呢個醫療報告網上申請咧，嗰、那個費用咧可以減免喎。
4: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都可以申請一啲醫療費用減免嘅。咁以前咧就唔可以喺依個 HA Go 依個應用程式嗰度做啦。而家佢哋有個新功能咧，就可以喺嗰度咧就提出一個醫療費用減免嘅。咁、而依個醫療費用減免咧，佢有一個位咧叫做喺預約嗰個醫務社

0: 会服务嗰度，系啦，咁佢就可以去做一个无纸化嘅一个申请啦。咁、而呢个无纸化申请咧，佢最后咧就可以做到几多钱嘅申请咧？就系、由呢、即系有一个嘅10,000元每年啦，即系嗰个嘅，佢会设咗一个上限啊，即系过咗个上限之后咧，其实佢就唔会再收你一个即系额外嘅费用啦，即系最多你去。俾呢個醫療費用咧，都係俾10,000元嘅啫。咁跟住最好嘅地方係咩咧？即係話啲長期病患者啊嗰啲咧，其實你就已經好方便咧，即係唔使去再
1: 排隊啊
0: 嗰啲
1: 印嘢啊、攞紙啊、填啊咁樣。
0: 係啦，就可以享有呢個10,000元嗰個嘅一個做法啦。咁啊，咁同埋即係有一啲嘅資料咧，其實你都要擺落去嘅喎。咁同埋 HA 膏咧，其實唔知大家有冇用過啦，聽眾都唔知有冇用過啦。就係如果你有用過咧，其實佢有個功能咧，叫做咧你嗰啲嘅即係親友啦，或者
1: 可以加響你嗰度
2: 照顧者，
0: 照顧者係啦，就可以幫你去即係申請啦咁樣。咁依個係非常之好嘅功能，因為其實有啲嘅長者啦，未必適用依啲 A P P 噶嘛，係咪？但係原來佢照顧者咧都可以咁樣幫佢做一啲申請啦，咁樣嚇。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一樣嘢啦，就係、其實都有一個私隱嘅風險啦，即係佢其實都會定期會落勾嘅，係、即係 H A 高都做咗好多保安措施啦，但係大家都要即係要。好好咁保護自己嘅密碼啦，去用呢啲咁樣嘅應用程式啦。
1: 係，咁嗱，譬如呢一類嘅，我哋就叫做智慧醫院嘅程式啦。咁其實咧，佢本身個功能係咪都叫做幾完備嘅咧？
0: 其實非常完備嘅。其實我都係其中一個用家啦，係啦。咁我即係作為一個用家嘅時候咧，我最覺得最正嘅係。即係你攞籌啊，即係例如去我哋去攞藥嘅時候咧，
2: 攞藥最緊要，攞藥等到天黑嘅會，所以咧依家就係、總之佢安排咗攞藥咧，咁就放心出去食個飯啊各樣先，到有得攞嘅時候咧，佢會叮叮你嘅。
0: 係啦，仲有其實做一個服務嘅喎，
2: 送藥
0: 係啦，就係、送藥啦。當你發現咧，咦？要等好耐喎，嗰日好繁忙喎、咁其實你真係可以撳一個掣呢，你就可以揀返啊送去邊度啊，可能送去你屋企啊，跟住之後緊唔緊急啊，如果緊急嘅話呢，佢會睇到緊唔緊急喎，跟住緊急嘅話呢，你撳個掣呢，佢好快送去俾你㗎，即日都有嘅，
1: 係係係係，咁所以即係大家如果使用開嘅，咁留意咗有一啲新加嘅功能啦。咁如果冇使用嘅話咧，咁即係都諗下啊，喂，其實會即係試下用下啦，咁樣係啊。咁另外一個咧就講下外國啦。咁就之前我哋成日都喺節目度講話 AI 啊、學習啊好犀利啊等等啦。喺外國嗰方面咧，就有機械人學校啊，就出現病係啦。咁咧就話原來咧最緊要咧就係 Google。同埋一個汽車嘅品牌咧，係有參與投資嘅。
0: 係啊，
1: 咁有啲咩啟示咧？喺當中
0: 嗱，依個學校咧就好神奇嘅，就唔係去訓練人，係訓練機械人。係啦，咁我哋點咧？好大喎！依個咁樣嘅即係學校啊，機械人學校其實非常大嘅。因為點解佢要擺好多機人喺度，同埋亦都要擺好多機械人喺度？原因係咩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啲片啊？就係佢訓練機械人嘅時候咧，揾啲真人去做一啲重複性嘅動作。咁、每一個動作咧，其實佢就去攞你嘅數據、無論手部啦、頭部啦、眼部啦，嚇、即係唔同嘅數據，跟住攞嚟用呢啲數據咧整合翻咧，去訓練翻呢啲機械人嘅。咁佢好正嘅地方係咩咧？佢就擺咗好多，即係例如搬運啊、包裝啊。唔同嘅一啲嘅場景，就叫嗰啲機械人咧去做啦。咁可能側邊咧就會有一個操作員喺度，而嗰啲操作員咧，我唔知道大家亦都有冇睇過嗰啲 game 嗰啲製作啦，即係可能佢身體咧就擺曬好多
1: 有點點喺度，
0: 係啦，嗰啲 sensor 啦，跟住佢就要喺度喐嘅時候咧，那個機械人咧其實就係好似遙控咁，就跟住佢。咁去喐啦，咁從而搜集到一啲嘅數據返嚟。嗱，咁你都知啦，嗱，如果我隻手去 一個地方，可能攞住個蘋果，跟住放落去個箱度，咁人就咁樣去攞到放到落去咯。可能個機械人咧有偏差嘅，咁嗰陣時佢就會好似一個學習咁樣，就會學得翻嗰件事啦。咁依個時

0: 間咧就係點樣咧？例如佢頭先講，我就包裝啦嚇，分一啲例如玩具啊，一啲唔同嘅產品啊，依啲都係佢哋嘅訓練嘅任務啦，同埋全年無休嘅，佢哋即係冇得放假嘅。
1: 不過我咁聽阿曉文講呢個新聞咧，就得意喎，因為咧其實我覺得譬如好似一啲重複性動作啦、包裝啊等等嗰啲，機械人其實係唔使學人噶嘛，反而係有啲咩要學人咧，譬如彈琴。例如是跳隻舞，或者是譬如打跆拳道，即系呢啲我觉得佢学人咧就比较合理啲啊。咁佢夹个苹果，佢搵个机械臂就咁夹咪得咯。咁如果我哋人咧要去摆个苹果咧，成件事就好复杂。
0: 系嗱，即系以前咧，大家都要用个遥控操作噶嘛，嗰啲机械臂系咪先？而家唔系啦，即系我哋又想去自己都识得咁做。
1: 系
0: 咁啊，所以就。花咁多心機係啦，咁當然啦，即係頭先你講，喂，如果佢學識咗跳舞啊，學識咗彈琴啊，咁依啲都係好事嚟嘅，係咪？咁有冇咧？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嚇、即係我哋香港有啲嘅初創公司咧，佢就喺度學咩咧？學吹嗰啲嘅即係管樂啊，係啦，咁樣嘅，係啊，真嘅，依、這個係真嘅，咁所以就大家唔使太驚訝，係啦，咁依、這個
2: 管樂都
1: 佢點樣攞條脷
2: 彈琴我就知道得啫，
1: 點樣去運用？因為你吹管樂
2: 係
1: 用個脷噶嘛，佢點樣可以做到咧？
2: 即係你話吹長笛噴氣都仲還可以，但係其實都好難噶啦。但係我自己係吹
1: 萨克斯
2: 風噶嘛，要咬住同埋用條脷噶嘛，究竟點樣機械人可以處理到啊？
0: 所以佢哋就去。做
1: 就要去學習啦，
0: 學習啦，訓練啦，令到個機械人可以吹到呢啲管樂嘅，就係咁啦。
1: OK，
2: 係咁啊，即係機械人啦，仲有另外咧就係一啲嘅學校出現啦，就係 AI 嘅私校啊，
1: 因為美國嘅喎，
0: 係啊，
1: 係幼稚園嚟嘅
2: 喎，係究竟裏邊係玩啲乜嘢咧？因為要見啲學費都幾貴嘅。
0: 其實依家學校咧，以前咧係點講咧？是結束個營業的、
1: oh, okay.
0: 是的以前就行通現在就我們又再起回來了
1: 是
0: 叫 Alpha School 現在學校就怎樣呢其實呢、學費啊首先第一剛才 Lu 都說了
1: 講了學費先
0: 很貴的嘛是不
2: 是、
0: 其實是說了五十幾萬一年
2: 港紙、
0: 啊、港紙一年很貴啊是不是它裡面是什麼呢上堂的時間很少的
2: 两个钟头，
0: 系啊，每日上两个钟嘅啫，
2: 系啊，
0: 几正啊！咁其余嘅时间咧，其实佢都可以去做一啲自主性嘅一啲学习，咁包括系咩咧？去学一啲 leadership 啦，即系领导能力啦，学一啲创业嘅能力啦，系一啲嘅生活嘅技能啦，唔同嘅技能咁样啦，咁佢就会用一个 AI 系统，就用一个我哋叫做适性化学习，系啦，咁adaptive learning 嘅一个做法啦，佢会。監測到個小朋友究竟你適合啲乜嘢啊？你應該要學啲咩？佢就會有一個位俾你，好似你嘅即係自己記錄咁啦，或者你個 portfolio。
1: 即係一個私人導師，
0: 冇錯。
1: 就我哋所謂中國人所講嘅叫做因材施教，
0: 係
1: 佢就按住你呢個特質咧，就
0: 冇錯
1: 教你一啲嘢。
0: 咁其實咧好搞笑喎，嗰啲課室咧。是 open 的、
2: 嗯、
0: 即是不同上不同的科目或者上不同的东西的课室其实是打开门的。
1: 嗯
2: 哎、自己走进去呢
0: 是啦我发觉呢我在那个机度看到我应该要去那个课室好一点你就可以自己选择是不是去那个课室的。那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买点。但是贵还贵是不是还有即是他的上堂时间都是得这么少的很多人读的。是有600人去争几多个位呢爭三十四個位，
1: 即係佢成間學校得三十四個位。
0: 係啊，得三十四個位咁，所以真係依一個位咧都幾犀利喎。嗱，佢畢咗業之後咧就好神奇噶啦。
1: 嗯，
0: 畢咗業之後咧，佢唔係完嘅，佢係會再投資翻落去嗰啲嘅畢業生嘅身上啦。即係佢可能會話：喂，你可以你想創業啊？我哋投資埋你啊！佢哋會揾曬所有嘅人物資本啦，去繼續投資嘅。咁依個可能係真係嚟緊嘅。一個賣點嚟喎，用 AI 去幫手去分析嗰啲嘅小朋友，然之後做一個因材施教。嗱，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平時嘅課室係一個大班啦，即係你機械人就大班一齊上堂啦。咁而家唔係啦，而家就調翻轉啦，就係嗰啲嘅小朋友咧，就唔需要集中即係係咪都係讀嗰啲嘅課室。

0: 齊，係佢覺得這個小朋友這樣嘢好喎，咁我就叫你不如去嗰度啦。其實我哋香港咧係有一啲學校咧係參考緊依樣嘢，係啊有嘅，係啊，咁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睇下啦，咁樣，咁依個都係一個都幾好嘅。咁同埋咧有一個位置其實都要注意嘅，會唔會係一個好平等咧嘅一個嘅狀況咧？因為其實 AI 可能有啲我哋叫偏頗啊，係啦，咁可能會覺得，咦你彈琴都爭啲喎，有幾個同學特別叻嘅喎，咁你行入課室先啦，佢又冇得行入去啦，咁啊，咁依啲會唔會有依啲情況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個系統啊，嗰個嘅分配嘅問題，咁大家都要注意啦，係啦，咁亦都諗啦，即係點講？是不是真的讀兩個鐘頭書就掂呢？哇！如果是這樣呢，可能所有香港的小朋友都可能會哇，那有一個新的模式，是不是一個大家都幾好的一個想法，那大家又可以看看
1: 了。不過這個是一個很小規模的學習班，即是叫34個人，那可以當是試點，那他們先試了，那究竟成效是怎樣呢？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了。
2: 二台話你知，
3: 公司最近安排我遙距工作，我谂紧，不如将公司啲文件全部都下载落部私人电脑嗰度，咁喺屋企做嘢嗰阵时咪好方便咯。
4: 唔好啊，做遥距工作，我哋只系应该咧下载职务需要嘅资料，千祈唔好复制其他唔需要嘅公司敏感数据去个人装置，一唔小心好容易泄露公司机密噶。
3: 但系如果真系有需要放少少工作资料喺私人电脑嗰度，要点做先至安全呢？
4: 咁咧你就需要为呢一啲敏感数据进行加密，而且要定期备份，万一唔好彩中咗病毒或者系坏机，都仲有保障啊嘛。
3: 明白。咁平时同同事用云端共用档案，又要注意啲乜嘢呢？
4: 最紧要系设定好储存权限，严格遵守最少权限原则。简单啲讲，就系人哋需要睇边份文件先俾边份佢，只授予工作所需要嘅最低权限，唔好随便咧俾晒所有权限全部同事啊！
3: 收到，等我迟啲喺社交平台出个 post， 同大家分享下我今日学到嘅心得先。
4: 唔使乜嘢都开心 share 嘅，记住千祈唔好喺社交网站过度分享工作或者系个人资料。而家啲骗徒咧好狡猾噶，会透过社交工程去收集情报嚟行骗噶。
3: 乜原来有咁多陷阱噶？睇嚟真系要时时小心啲先得啦。
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5: 跟住啦，讲下啲揸车先，自动驾驶啊，咁啊呢个 L 四量产。同呢一个远端操作嘅真相究竟系咩一回事呢
1: ？L 四系咩嚟嘅咧？
5: 系咪一个型号啊？车型号啊？
0: 咁其实有 L 一、二、三、四、五嘅。
1: 系。
0: 咁例如我即系揸嗰部就好比较弱鸡啲嘅，咁啊即系得 L 二嘅啫。咁 L 二嘅意思系咩咧？即系你冇得去完全可以放手。俾佢自動駕駛，咁佢可以做咩呢？喺用唔同嘅地方啦、唔同嘅天氣啦、唔同嘅路面嘅狀況啦，其實佢都可以做到一個操作。咁我哋就去到 L 四啦。咁即係咩意思咧？如果你去到 L 四嘅話咧，可以放手
1: 嘅，
0: 係啊，即係
1: 即係輸入目的地就已經佢自己揸啦。
0: 系啦，咁我哋咪话听，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咩无人的士啊嗰啲啊咁啊，其实就系要去到 L 四呢个级别先至可以做到嘅。
1: 诶、欸，唔系啊，我听内地咪有啲车系咯行紧，咁佢哋嗰啲咪 L 四咯，
0: 但系未量产。系、啦，今次咧就系有厂商咧开始做一个商业化嘅量产啦。咁、而呢个量产咧，其实都点讲啊，都几大规模嘅。但系。有研究又指出啦，就係呢啲咁樣嘅自動駕駛咧，其實咧起一刻雖然我哋講 L 四，但大家都驚嘅，所以佢哋都有一批 叫咩呢？遥控啊，即系我哋头先讲遥控机械人啦，而家系玩遥控车啦。不过遥控真车啫，就点样喺后面咧？就如果遇到任何嘅情况咧，佢都可以介入，
1: 即刻手动
0: 系啦，即刻做一个手动嘅驾驶嘅。咁有两种啦，一种系乜嘢咧？就系喺车上面你自己介入啦。另外一种系一个叫远端介入，即系喺翻佢嘅 office 嗰度咧，办公室里面
1: 佢就有一扎人睇住一扎车，睇下边架出问题就介入，
0: 冇错。
1: 即系其实就同我哋即系有一啲公司嗰啲大型电脑系统一样咧，就系如我个台头电脑有嘢，我打俾 Human 话：，喂，你乜都唔好喐。跟住你会见到自己踎住自己喺度喐我嘅电脑喺度，咦，俾人搞紧嘢咁啊！就系、是、Human 啊，
0: 类似咁啦。咁但系呢一个都点讲咧？都系一个启示嚟嘅，即系佢量产咧，即系我哋讲紧系一个2026年啦。是已經進入一個自動駕駛的一個、另外一個新的形態的一個年份啦，咁都好成熟啦，開始。咁我哋係咪應該要再諗呢啲咁樣嘅情況呢？但係遠端，頭先我哋講遠端咧，其實都有一個難度嘅，就係大家用開 5G 啦，係咪？用開 5G 上網噶嘛，係咪？即係我哋出到街嘅時候，突然間收唔到咁點咧？
1: 哦，
0: 系啦，咁啊介入唔到噶咯噃，咁人一定要系仲系一个好紧要嘅，咁呢啲传输嘅技术咧，即系唔好话 5G 啦，可能嚟紧将来我哋会 6G、7G 嘅一个咁样嘅开发啦，咁其实呢啲都系为咗即系呢啲传输技术都系为咗呢啲咁样嘅日后 smart city 嘅一啲发展嘅一个做法，咁当然啦，有好多安全争议啦，系咪？咁系咪即时介入到噶？就系、是、我头先嗰啲嘅。即係時間性會唔會有落差，令到佢控制唔到？即係可能千分之一秒咁啊！大家揸個車嘅話，就知你可能突然間你要介入，就要介入噶啦。咁依個位就係、是有一個驚嘅情況啊！
1: 我諗到一個實際情況就係、是，即係平時如果你揸車，突然間譬如可能有隻小狗喺個馬路度衝出嚟，你本身已經係介入緊㗎，你都有機會會剎唔切掣啊，或者係扭太啊等等嗰啲嘅。咁如果遠端嗰個人，咁佢咪好佢就一定要係 mon 住架車添喎。佢係冇得係即係需要求助啦，你撳掣需要求助先幫我啊咁嗰啲。
0: 嗱，琴日咧我就真真正正就遇咗一單咁樣嘅情況啦，就係、是、我喺一個轉彎位嗰度咧。有个人过紧马路嘅、我已经收慢咗架车噶啦，咁突然间有人弹出嚟、停咗喺个马路中间度，我仲要行行下唔行啊，咁我部车咧就自动急刹，系啦，咁其实這些呢啲咧喺嗰部车咧都有一啲我哋叫 sensor 啦、感应器啦，其实都感应到嘅，咁呢个位系咪一定需要外面嘅介入咧？去到呢啲位未必就系咁啦，系啊
1: ，OK， 好啦，跟住另外咧就有一个。呢个系咪一个 app 嚟嘅？应该系一个浏览器啊，就叫得得高啊。
0: 系，唔系好多人听过系嘛？咁呢个得得高咧，其实系一个搜索引擎，你可以当佢系例如 Google Search 啊、Bing 啊咁样、百度啊呢啲 search 咁样。
1: Safari 啊，
0: 系咁样啦。咁佢咧就做咗一件事，就将 YouTube 嘅广告咧就全部帮你自动咧熄咗佢。
5: 系咁叻。
0: 系啦，帮你自动熄咗佢。咁啊。调翻转咧，对 YouTube 嚟讲咧就好大件事啦，系啦，依、這个大件事就系佢冇晒收入嘅，可以系咪？
1: 因为你冇俾嗰80蚊买 Premium，
0: 咁
1: 你同我 block 晒广告，
0: 冇错啦。咁佢里面咧有一个叫 DubPay 嘅，即系啦，即系咁佢就可以做到咩咧？冇一个追踪啦，冇一个个人发管广告嘅一个做法嚟去做啦。咁依个系摆明系做一个挑战 Google 嘅一个行為嚟嘅，咁啊 YouTube Premium 啦，即係頭先你講80蚊嗰個付出係啦，原來係可以有機會俾人哋去過咗嘅喎，咁啊，咁其實依、這個有一個小問題嘅，當然就係咩咧？你要做依件事，咁一定要有啲算力噶啦，係咪？咁你部機就要撈啦，係啊，要去做一啲額外嘅時間緩衝啦，咁佢可能會撈比平常慢咗，但係亦都有一樣嘢喎 ，YouTube 會唔會就咁放棄佢嗰個生意呢？
5: 咁梗係唔係啦？你又將量計我過長梯嘅啫，
0: 係啦，
1: 或者我直接係告你啊，
0: 係啦，又會。 做呢兩個行為啦。大家都見到，而家我哋就會見到一個平台嘅攻防戰，越嚟越係咁樣出現啦。
1: 係咁啊，所以啊，就算你話睇個上網，又或者係一啲瀏覽器啊，咁其實當中都係大有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话，美国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个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有关报道，话部分外国传媒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个消息人士又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会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的时候说，如果美国背弃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一场战争绝对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基辅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说，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那个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都遭到袭击。在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今届第一次失波，但仍然以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西班牙在30分钟成功先开纪录，奥姆接应珀罗传送，禁区第一时间撞射，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尔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两队半场踢成1-1。到88分钟，古巴斯在禁区外施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扑救，但未能够接稳个波。美连奴抢前保中，继16强赛之后再次以后备身份在比赛尾段为西班牙奠定胜局。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交通系正常嘅。葵涌道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路面情况咧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 Mikiki 一段是慢车嘅。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慈文村慢线仍然封闭。同时候现时是车辆不能够由慈云山道上山方向左转去惠华街，以及亦都是不能够由慈云山道蒲岗村道方向右转去惠华街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位置就是慈云。

0: 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慈文村咧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to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5: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九点，
8: 阿 Lu、
9: 洪建威、
6: 知识会社。
10: 我嚟到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啦。我平时咧都会睇到好多新闻，同埋应该系咁讲啦。我平时有时行山咧会出现一个奇怪现象，就系见到一啲咧超级市场嘅手推车咧出现喺个山上面。
9: 喺个山上面啊？
10: 系啊，我都唔知点解佢可以喺个山上面出现。
9: 去到山度又夸张啲，但系咧即系超级市场嘅手推车咧，我都有经常见喺路面行驶嘅。点解会咁讲咧？即系我哋平时通常都系见佢喺超市入边行驶嘅啫嘛。咁点解会出咗嚟咧？咁就系、是、其实可以借嘅。咁当然啦，就要做翻相关嘅手续啦。咁因为我都曾经见过有人咁样推住咗架车仔翻屋企，跟住又推翻翻去，或者系推去某啲地方咁样嘅。咁、我就话啊，其实系点样嘅咧？咁就试过有一次咧，我有需要用到啦，因为真系太多嘢啦。我借嘅仲不止系一架手推车添，佢有啲大货嘅农车，我都试过借过，
10: 系、okay、
9: 啦。咁当然啦，我哋系要出示翻身份证明文件，又抄低翻，系咪留翻个电话？俾超市嘅同事 mark 好，好似都有真系有俾按金。
10: 系啊，我记得如果你其实间间有少少唔同嘅，我记得因为我自己冇试过啦，但系我见过人哋咧，就有啲咧就摆低件货。
9: 系，
10: 即留低一件货喺度，咁因为佢就预你会翻嚟攞件货就还翻架车，咁诶见过系俾按金，唔知$100定$200咁样嗰啲嘅，系、咯。
9: 但系咧，即如果有啲系借开借惯嗰啲咧，就通常好似系就费事收你嗰个按金噶，知道你实会还翻翻嚟嘅，咁样。
10: 即记录良好。
9: 即譬如有啲铺头啊，佢自己可能系同一个商场当喺超市买货。咁其实佢礼手就会摆翻金翻铺头之后就会推翻走噶啦嘛，咁所以呢类咧，我相信系未必需要收按金添嘅，即系都熟口熟面或者系已经借开啦。因为早年嘅时候我又听得多系要俾按金嘅，后期咧就少咗嘅。所以但系即系因应唔同嘅超市，可能有唔同嘅做法啦，咁样。咁有啲我有听过，即系旧底以前听过系放低张身份证添。咁但系唔可以，而家唔可以立乱俾身份证咁人哋噶嘛，系咪先？咁所以
10: 唔可以噶，唔可以收你身份证，
9: 亦都唔收得你身份证噶嘛。咁所以我就话即系我相信咧，一路都有变到嘅个政策。咁但系咧，即系点解会突然间讲呢一样嘢？建威话喺山上面都见到，
10: 系啊。
9: 咁就系梗系当然系有市民去借咗啦。
10: 系咁啊，有一个新闻就系讲咧，有人报称就系话响一个。即系一个商场里面就见到人哋咧就攞住另外一间机构嘅一个
9: 购物篮
10: 啊， 咁跟住咧就咁嗰個人咧，市民亦都係有問佢：咦，你做咩攞人哋個攬啊？咁樣咁咪得唔到回應嘅。咁但係就佢就。

0: 覺得啊咁樣其實唔係好啱，你私自攞咗人哋個攬出街自己用。
1: 嗱，咁呢件事嘅發生咧，即係我自己喺度諗啦。咁佢最終係追到呢一個女士去到地鐵站咁樣嘅，咁就係覺得佢根本就真係諗住抽走啦。咁言論就係話啊，為咗慳一蚊嘅膠袋費，但係就攞走咗人哋個攬，其實係唔啱嘅喎。咁係應該自備購物袋啦，或者係用其他嘅方式啦。咁始终我哋都系睇紧相片啊，咁我觉得不能信铺出嚟嗰个人嘅一切言论嘅，咁可能佢都真系有摆低按金咧，
0: 或者真系借咗，
1: 或者系真系同超市借咗咧，咁即系都唔奇噶、哦
0: 嗯，
1: 只不过佢唔答你咯，
0: 系，因为佢唔识你噶嘛，咁啊费事答你啦咁样。个情况咯，咁样咁不过你话即系问人哋其他公司借嘢啊，咁呢个常唔常见嘅咧？其实你自己有冇试过去问隔篱铺头啊借啲嘢啦咁样？
1: 我都几经常会咁样做噶，即系尤其是而家咧，好多时候我哋咪会网购一啲嘢，然后去翻佢门市度拎嘅。咁、你网购得其实都好大 lock 噶啦。咁我点解要去到门市拎咧？因为村屋唔送货啊。咁啊，所以都系嗰啲大型超市，佢都系揾我自己揾最就近嗰间，可能车边就已经可以见到嗰间嘢。咁我咪揸架车去，然后就将啲嘢怼上车啦，咁样。咁但系我每一次买咧都囤货咁滞嘅，因为时间关系啦，即系我成日都要用嘅。讲真的，我一次过买我唔使烦啊嘛，唔使成日都要补货咁样噶嘛。咁咧变咗真系多嘅，咁我咪会叫嗰间嘅超市咧，网购超市个门市嗰度，佢有嗰啲板车啊，或者系有碌嗰啲大嘅箱啊，咁佢横掂佢啲货都系咁样嚟噶啦，佢执完俾我都已经系一大个箱嗰度，或者系冻起晒喺佢嗰个啲篮上面啦，咁我系抽唔到嘅重到。所以咪会借佢个板车摆喺个底，佢哥哥啲哥哥姐姐都通常都好嘅，帮我称落去嗰个车仔度先，即系嗰块板车度，然后我咪推咯，推翻去架车度咯。如果唔系你逐件拎啊，我谂走十几转都未走完啊。
0: 你呢件事咧令我谂起咧，我曾经试过，即系我屋企楼下系商场嚟，咁我商场里边有一间超市，咁喺个超市嗰度咧就有架嗰啲客 lift 咧系直接可以上到去平台嗰度。我有一次咧就见过有个女士咧，就佢攞住一大袋嘢，但系佢其实佢已经系抽唔起，佢喺个地板度拖，即系出咗 lift 之后喺个地板度拖，系喺度拉。咁我跟住我就同佢讲话，
1: 你
0: 边做啊？我帮佢帮你啊。咁跟住佢咧就好啦咁样，即系佢开头想话唔好，但系佢都发觉自己都冇计。咁跟住佢其实佢就唔系好近，即系唔系好远嘅啫，佢就转咗弯嘅一座，咁我帮佢抽到嗰度，咁啊去到佢大堂嗰啲口，咁我放低，咁佢就自己又再拖
1: 拉
0: 一段时间，又拉入去咁样。咁我又觉得啊，佢得意，你其实都明知道自己攞唔到，咁你又会买咁多嘢咁得意嘅？
1: 呢啲就佢可能佢自己都估计唔到咯，但系因为而家咧都有好多妈妈佢哋即系或者系购物人士都有自己嗰啲战车噶啦嘛，同埋大家都而家都唔系好惊，即系觉得阻住都照，即系好多都会拉车仔噶，就因为其实啲嘢都真系重嘅，你唔拉车仔都唔知点抽。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嗰、那个如果商场可以有个 lift 直上平台咁样，即系如果我系佢啊。我都真系借车仔啊，系啊，借嗰架购物嗰架车啊，因为你呢个系方便啊嘛，同埋大部分呢类型嘅屋苑咧都系都俾咁做咁滞嘅，因为我每个星期即系譬如每个星期六啦，其实我都会
0: 扫货，
1: 唔系，我都会去上堂啊，
0: 系。
1: 我上堂嗰个老师咧，咁佢都有啲年纪，佢教我插花嘅。咁其实佢都有架购物车噶，即系佢都有架系超市嗰架战车噶。咁我都有问佢嘅，佢话其实咧佢都系每次咧喺楼下间超市度借，因为佢都会去嗰度购物嘅。咁佢咪推完翻上去，跟住就第二日同我哋上完堂，因为我同我哋上堂比较多嘢推啊。咁佢就会咧将。上堂嘅嘢咧，用嗰架战车推去上堂啦，同我哋喺会所。跟住完咗之后咧，佢就会将架战车还原翻归翻位，落翻去楼下个超市度啦，咁咯。 因为我就话，咁究竟你系买咗佢啊，定系点样嘅咧？咁佢话唔系噶，我系真系特登每次。

0: 继续啦，我哋咧不如讲下啲暴露年龄嘅嘢，都忍唔住要讲。当我睇到呢个报道嘅时候咧，我自己都感叹，觉得有点唏嘘啊。因为咧个报道讲咧就喺度盘点紧啊十大初老特征啊。
1: 唔系，咁你又首先第一样嘢，我又觉得你唔好即系对号入座先啦。因为其实你就算讲紧廿零三十岁嗰啲朋友咧，其实都有机会中，我觉得。即系你唔好，所以唔好觉得，哎呀，一定系讲我啊咁样，系啊，我哋抽离少少，
0: 我哋又听下，即系等心机旁边嘅朋友仔又听下。但系其实咧，即系中咧或者讲中，你觉得你又唔使惊嘅。咁我觉得有啲咧系我哋真系要自己检讨下自己嗰个嘅日常习惯嘅。
1: 咁啊 ，total 有十样嘢嘅，照计
0: 系啦。咁呢其中一样啦，就係好多时呢都觉得自己好感触，成日同人哋倾偈都想当年。
1: 係。
0: 咁点解呢样嘢我又即係近期会特别感受重大呢？因为前上个星期我就又大一岁嘛。
1: 嗯。
0: 咁变咗多接触咗啲旧朋友啊，咁又会讲返啲旧事囉。咁你就会觉得啊，点解我哋讲嗰啲嘢数数手指，喂，好多年前都唔敢同人哋讲，其实系几多年前。
1: 哈哈哈！
0: 同埋就即系讲话当年嘅时候，即系觉得唉，时光飞逝，有点唏嘘啊，咁样咯。
1: 唔系，我觉得嗱，你這個呢个咧都系讲紧，因为你咁啱遇着嗰啲朋友咧。

0: 都是当年的朋友，你讲想当年呢是正常的。但我觉得这个未必是一个初老的迹象。因为如果你真是老呢，佢哋就讲当年嘅时候就，哎呀，好似唔系好耐发生，但系其实讲紧廿几年前啊，姐姐。
1: 唔系，但系我都真系，我哋都真系嗰日都讲咗呢句说话，都好似唔系好耐发生咁样。嗱，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讲当年。咁而另一个咧就喺聚会话题里边咧，成日都会围绕翻，喂，十几年前啊，廿几年前啊，咁样。跟住呢个我即睇完即刻，系啊，我哋嗰日先讲话读中学嘅时候，同埋我做嘢嘅时候咧，咁啱上一单job 咧做嘢咧，撞到个旧同学啊，
0: 系，
1: 但系我唔识佢嘅。
0: 咁呢个冇关系噶，你唔认得佢啫。
1: 但系一个原来我完全唔认识嘅人咧，系可以事隔卅年同我讲句，我嗌我嘅全名，同埋同我讲话系我同级同校同级嘅同学，而我对佢零接触啊。
0: 咁你应该欣喜啊，起码佢认得你啊嘛。
1: 系啊，佢同我讲话我冇变过啊。
0: 系咯。
1: 跟住我心谂，我话点会啊？我而家靓咁多。
0: 啊，你又讲得出口喎、啊。
1: 自己都笑啊，唔系咁嗰阵时都靓嘅，咁我亦都知道咩原因咧。
0: 你讲靓嗰系佢靓啊？
1: 我啊，男仔嚟噶，我即系因为嗱，我都好老实，依家讲要郑重讲，我真系唔识佢噶。到最后我上个礼拜同我啲同班姊妹食饭嘅时候咧，我同佢哋讲呢个人咧，我哋全部人都冇人识佢噶。
0: 哦，
1: 只不过当年咧，我喺。佢嗰班咧系一个少少话题人物，
0: 是是是，
1: 所以佢识我咋。咁、
0: okay.
1: 我唔识佢系正常啊。咁但系我估唔到佢对于一个佢冇接触过、未倾过偈、完全唔识嘅人，而佢可以噏到我全名啊！卅年后，
0: 但系其实总有啲人，我觉得每一个班里边咧，总有啲人就系、是、即系经过几年之后啦，或未唔系讲紧几十年啦，即系你要问翻啲同学仔，啊、哎，我哋班有一个边个咧？冇人知道有呢人喎、
1: 啊。系啊，我哋当晚嘅饭局里面都即系又系又提翻就，咁、哎、你记唔记得阿边班嘅边个噶？真系唔记得啦，即系唔系自己班更加谂唔到啦咁样。咁呢个又系呢个十大初老嘅特征其中一个啦。另一个啦就系、是。身体嗰、那个嘅你会觉得明显大不如前，捱唔到嘢嘅，会即系好多引诱都引诱唔到你捱嘢咯。我系啊，
0: 我已经好耐之前已经系初老咗咁样，即系我系十几岁嗰阵时已经初老咗。
1: 系啊，
0: 因为我十几岁咧试过去宿营咧，
1: 吓，
0: 跟住就通顶啦，
1: 跟住顶唔顺。
0: 我顶唔顺个地步系去到我第二日搭车咧，
1: 晕晕地，
0: 搭到瞓晒啊！即系叫晕死咗喺车度嗰种。
1: 系我就近十年唔得咯。即系就算我系譬如我好中意某啲娱乐嘅咁样，都吸引唔到我去挨嘢咯，已经
0: 系 OK。
1: 跟住另一个咧就系怕冻啦，
0: 嗯，
1: 即系觉得啲风吹到个头会头痛啦，会攞嘢保护住啲颈啊头啊咁样。
0: 呢个你节目讲过啊，你会有块小披肩，
1: 我有小披肩，我而家都披住小披肩，逢星期六朝头早都铺住小披肩。咁另一样咧就系、是自己嗰个胃口会变差，改变咗嘅，觉得细食咗啊，但系个人又会肥、啊，
0: 哦，
1: 即系比起以前细食咗，反而仲会肥、啊，咁样呢啲就系即系身体机能上有啲变化啦。咁其实肥
0: 嘅
1: 原因系啦，肥嘅原因就
0: 系
1: 当然啦，因为我哋个新陈代谢比以前慢咗啦嘛，咁我哋适当地要做翻啲运动嘅，
0: 系啱。咁另外一个你头先讲话嗰个。胃口改變咧，我都覺得係嘅，即係以前有啲你唔中意食嘅嘢咧，而家會中意食。
1: 有接受咗，
0: 同埋以前可能係覺得嗰啲嘢唔好食嘅，咁但係可能聽唔知邊個人講話好有益㗎咁樣，都食下先咁嗰啲咯。
1: 啊，都
0: 係
1: 啊，
0: 我最近聽啲人講多咗，就係食納豆咯。
1: 哦，呢期又多咗人食噶，系啊，呢、
0: 啊、
1: 期多人讲嘅，因为一讲就嚟料噶啦，一讲嘅就多人又走去试下噶啦。我唔覺得佢難食嘅。咁但系即系你话人大咗个接受能力大咗咧就真嘅。
0: 十几年前就多咗人话食苦瓜啦，因为陈奕迅唱苦瓜
1: 系
0: 啦，咁又觉得自己哎呀我年纪大啦，我开始接受到苦瓜，同埋听下陈奕迅唱苦瓜咁有型，我都食到苦瓜，
1: 即刻话自己食到，
0: 即刻整碟苦瓜炒凉瓜炒牛肉先咁样。
1: 系啊，呢啲都真系会因为人大而接受咗嘅。
0: 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旅行嘅目标大转移，以前咧就可能谂。

0: 住扫货。咁而家咧就唔系啦，就可能系譬如同啲子女啊，又或者系同啲伴侣啊，建立个美好回忆啊，影多两张相，咁啊已经系好满足啦咁样。
1: 系啊，少咗嗰个购买欲啊，同埋啲嘢买咧，我又是我啦，即系有咗小朋友之后咧，都系谂佢在先嘅。
0: 系
1: 嗰日啲朋友仔都喺度讲，就系当有咗小朋友，你会发现，喂，你买少个袋，原来够佢学好多唔知乜嘢，或者系满足到佢某啲嘢，你就会放弃咗自己好想买嗰个袋噶啦。
0: 嗯，
1: 即系呢个都系有好大嘅分别。
0: 呢个就唔系初老，呢个系成长，系即系我可以分翻开。初老还初老，成长是另外一件
1: 事。不过有啲嗰啲旅行，即系话买嘢嗰样嘢咧，有一啲就系啲人话初老嘅话咧，就会表现到系有机会系买啲家庭用品多过买衫裤鞋袜咯。
0: 系去十蚊店扫货，或者买嗰啲咩营养补充剂。
1: 跟住另一个啦，残酷嘅事实啦，就系视力衰退。
0: 系
1: 即系电话啲字会较大啲啦。甚至乎是都真的要
0: 配要光一点、啊、
1: 或者要配附老花眼镜。
0: 我觉得这个呢，有时候有些朋友都会说我三十几岁而已，但其实即是你说视力衰退这件事呢，是很多都市人现在普遍多了人年轻化。
1: 同埋早咗的原因都很简单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智能产品越来越多、
0: 啊、
1: 我们以前没有那么早去接触智能产品，电脑好手机好，这些以前我哪有那么快会接触啫。
0: 同埋成日用啊，现在直情是即是机不离手咁滞，所以大家都要
1: 年轻化是正常，
0: 是要留意啦。同埋即是我只能够讲话，即是你很难避免不用，但是你就能够避免不用的时候呢，就尽量少用咯。所以点解我建议大家即系听下黑胶啊，睇下实体书啊，
1: 行下山啊，见威道上团下，
0: 咪真系啊！呢啲啊，身同感受嚟嘅咋，真系系咯。
1: 嗱，咁除咗眼呢个视力方面啦，咁就系咧，即系因为就系机能上觉得有转变啊，无论身形上啊、眼睛啊各样，咁就会个人咧变得注重咗养生调理啊。
0: 嗯，
1: 嗱，注重唔代表会做，呢样又要记住。好多睇完当做咗，睇咗当食咗。嗱，佢会注重，佢会讲，但系佢有几实行咧，因人而异嘅啫。
0: 系，
1: 不过你就会个人咧讲多咗啲养生嘢。啊，边个搭嘴嘅时候，啊系啊系啊，将咧、啊、
0: 我都睇过啲片，
1: 系啦，啲苹果加桂圆再加埋唔知乜嘢咧，就可以补乜噶啦咁样。你有冇试啊？冇喎、啊，未唔会答你冇嘅，未咁。
0: 即系会吸收多呢啲资讯啦，或者系个电话里边 bookmark 咗好多呢啲嘢，不过就未
1: 重温过。
0: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难以理解年青人嘅潮流，咁呢个对我嚟讲系冇啊。
1: 呢、這个对我都冇、啊，即系其实呢十样嘢里边咧，我系得呢样嘢冇啫。
0: 系嘛？
1: 即系因为我对于个潮流都紧贴得好紧要。
0: 系，即系你一路都系喺个潮流，
1: 我一路都喺个啄度。所以我成秒啲人啲新聞狗
0: OK， 咁呢个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有啲人就觉得话啊，你最近听嘅歌手系边个啊？咁样咁系可能已经系十几廿年前出道嗰啲歌手咧，咁你自己要留意一下啦。
1: 嗯，系跟住到第十项啦，最后一项啦、嗯，就系行路嘅姿势同埋关节嘅退化，即系你会觉得个啊，成日会有时扭下条腰啊，又觉得痛啊，跟住然后又即系冇乜嘢做嘅时候，啲手又做下伸展啊，呢、這个都系少少显老嘅。
0: 哦，唔系啊，但系我系嗰啲咧过马路等红绿灯
1: 都会伸展
0: 下，我会拉筋，即系我喺嗰个叫咩啊栏杆嗰度拉筋，我系嗰啲人嚟噶。因为我成日觉得咧，你拉筋咧拉得好顺畅啲咧，你就即系健康啲啦。
1: 系、哦、噶，
0: 系咯，所以我唔介意当众拉筋嗰啲人嚟噶。
1: 但系会觉得会唔会系因为唔舒服而拉啊？
0: 咁啊唔会。
1: 喂，而家佢呢个初老嘅特征咧，就系你系觉得身体有啲唔舒服，掹掹紧嗰啲，成日就会需要做到呢啲动作。
0: 同埋有时候会见到啲，譬如歌手跳嗰啲十六吨嗰啲咧。
1: 啊，你又试下？
0: 诶，试两下咯。系，唔系你跳唔到十六嘅，真系大件事。
1: 嗯，不过咧，大家都系听啦，呢十项，纵使你中晒都好啦，都唔使惊。
0: 系。
1: 其实好多人都有呢啲现象嘅，我哋个心境要愉快，继续开心，同埋即系健康啲就得噶啦。
0: 系啦，咁啊，健康咧系好紧要啊，大家留意啊。
1: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宁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讲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情况。沙特通讯社报道，除了讨论两国合作之外，沙特王储和特朗普亦都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当前局势，当中包括美伊谈判，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努力。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停火已经结束。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划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将会立法完善从事食物及或者是货物外送服务的平台工作者工商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由平台工作者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攞外卖或者货物起计算，至到送达指定地点期间，如果因为工作意外受伤或者死亡，可以获得工伤病假的金钱、死亡补偿等。在恶劣天气期间，完成送递工作之后4小时内回家期间遇到意外，可以获得补偿。如果发生工伤意外时候，平台工作者同时服务多个平台，各涉事的平台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等。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说，看立法框架入面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并未涵盖等单或者抢单的时间，交由平台公司决定是否纳入。 有從事平台外賣員超過四年的業內人士認為這些時間都屬於工作時間，即使外賣員在某個地方等單或者搶單亦都可能遇到事故，期望當局以外賣員上線的時間作為受保障的起點。明報報導。
3: 經濟日報報導，九隻進入食肆的政策實施大約只有兩日，網上已經流傳多張違規相片引起關注，有連鎖餐廳自行貼出告示說可以容許九隻進入，亦都有店鋪張貼告示說已經取消了九隻友善食肆的措施。社交平台湧現大量違規直擊相片，有照片顯示狗主在獲批食肆入面將餐廳提供的餐具直接放在地上或者台面給狗隻使用，更加有狗隻的前爪搭上去台面和主人平起平坐。經濟日報報導。
2: 信報報導，政府早前開放長遠居住方案安排給大埔宏福苑宏志閣和其餘受災的七座樓宇看齊，政府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文件，提出增撥10億公帑支持相關的方案，令到收購宏福苑的公帑承擔增加至50億。財委會下個星期五開會討論。信報報導。
3: 文匯報報導，政府日前公布白石角站綜合發展項目細節，大埔區議會昨日討論方案，有議員關注到項目能不能夠運用國標去加快工程。路政署鐵路拓展處統籌組組長黎國忠說，會考慮採用組裝合成等的創新方法處理，以加快工程進度。而在現有營運當中的鐵路線上面應用國標就需要有更多考量。文匯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網上日前流傳一段車廂行車記錄儀的片段，片中的主角疑似是一名藝人，在搭網約車的時候因為落車的地點的問題和司機發生激烈口角，引起網民熱烈討論。私隱專員公署回覆查詢的時候提醒，所有資料使用者未經資料當事人同意而將載有他個人資料的錄影片段上載至社交平台，可能違反私隱條例規定，並且已經向相關的社交平台發出停止披露通知。星島日報報導。
3: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勞工及福利局建議透過立法為外賣、送貨等的平台工作者設立法定的工傷補償機制，充分體現了本屆特區政府切實維護基層勞工權益的施政擔當。當前依托數碼平台的靈活就業快速增長已經成為世界趨勢，今次立法的核心精神和實踐經驗未來亦都可以推廣至到網約車。大公報的社評。
2: 東方日報政論，有外界早前就已經質疑外送員等非傳統合約人員在工作的時候傷亡不列入政府工傷統計數據，只被當作交通意外而不是工業意外。立法必須作出多方面的考量，最重要都還是要以保障勞工權益為上。《東方日報》政論。
3: 商報時評提到，獲食環署批准的大約940間食肆正式容許狗隻進入，標誌著香港迎來寵物友善餐飲時代，在帶來便利和商機的同時亦都伴隨著新的挑戰，要消除各方疑慮，當局需要密切留意措施成效，業界和狗主亦都必須要依規行事，各盡其責。商報時評。
2: 文匯報社評，長征十號月運載火箭在海南成功實施中國首次運載火箭入軌回收試驗，獨創的海上網系回收技術具有降本增效的革命意義，為世界大型火箭回收提供了極具東方智慧的中國方案。評論說，從低軌衛星組網到深空探測，低成本大規模進入太空的時代都正是由中國方案開啟。文匯報社評。
3: 這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咗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由于荃湾路新桥咧喺听日系会开通，咁啊听朝早六点开始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啦，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咁以及旺角等嘅目的地嘅，无需咳入慢线。咁而想行三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或者系大屿山嘅车辆咧，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经过朋友咧，就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同埋咧尽早选定行车线。隧道方面咧，现时就系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啦，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啊，欧啊，
1: 早晨英啊。
0: 嗱，呢排咧就深圳咧有手足口病爆发，
2: 系啊，
0: 趁住依家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资讯，咪小心啊。
1: 我都知道，因为身边咧好多朋友仔咧，原先都会带啲小朋友翻去咧深圳嗰度玩嗰啲pay house 嗰啲啦。咁但系呢段时间咧，啲家长群咧都有出嚟啊，讲到话喂唔好玩住，因为咧都真系见到有呢个病菌爆发啦。咁你都知道翻。到內地玩 pay house， 你當波波池咁先算，咁真係咩叫手足口病咧？手傳手咁樣，即係足傳足咁啊，口啊未必會傳得到，但係啲細路仔咁啊，我同你都試過細個啦，啲手摸嚟摸去噶嘛，
0: 係
1: 啦，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內容究竟係點咧？交俾 Yana 幫我哋跟進下啦。
0: 嗱，係啦，冇錯，咁啊香港其實咧每年五月至七月啦，就係手足口病嘅高峰期啦。咁原來最近咧廣東省同埋深圳地區爆發呢一個嘅疫情啦，即係手足口病疫情啦，都多咗好多，淨係五月咧已經錄得咗高達27,849宗，咁啊兩個月之後到依家啦，其實咧依然咧都係好多嘅個案，咁甚至咧深圳好多間嘅學校同埋幼稚園咧都集體感染，要實施一個緊急停課嘅現象啦。咁啊手足口病咧，頭先阿歐都有分享，佢係一個比較常見嘅兒童嘅疾病啦，咁嚴重得嚟咧可以引致呢一個嘅併發症噶，譬如係腦炎啦、病毒性嘅腦膜炎，千祈咧就要小心啲啦，因為頭先講就係我哋香港咧就係高峰期五月至七月啦，咁啱咧，亦都係即系依家七月嘅時間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翻去深圳玩咧，最緊要係洗手啦，同埋唔好周圍掂啦，呢個都好重要，保持個人嘅衞生意識咯。
1: 係啊，呢個都重要嘅，同埋你知道翻到咧深圳去玩咧，除咗 pay house 咧，依家啲 pay house 咧有啲小朋友玩嘅，即係佢哋玩嗰啲波波池啊，或者一啲叫做歷險嘢啦，咁啲大人咧其實喺旁邊可。

0: 能咧就打緊 pickleball 嘅，或者係玩緊啲室內嘅高爾夫球對住塊熒幕去打咧，因為各有各精彩嘅。依家好流行就係、是家長有家長嘅放電，小朋友有小朋友嘅放電，咁所以即係、就是、有陣時大家叫做去掂到咧一啲公共器具嘅時候咧，已經冇咗疫情嗰個防衞心啊，因為疫情嘅防衞心咧就係、是、你會有支噴噴咧，就成日都會噴住隻手啦，
1: 酒精搓手液。
0: 近排咧喺香港啦，健身室啊入邊咧都有爆發呢啲嘅問題啊！我估你有睇過咧，就係、是、可能有啲朋友仔咧、
1: 我見到啊，我見到呢一個嘅貼啊，
0: 係啊，咁、你可能睇完之後就話，即係可能別人隻手有啲皮膚病，跟住就冇清潔嗰個 dumbbell，即係嗰個啞鈴啦，跟住佢就唔知點樣揩咗落塊面嗰度咧，咁就將嗰、那個叫細菌咧就蔓延到落去塊面嗰度咯。即係我真心覺得有陣時我自己都要執整下，即係有陣時舉鐵咧，舉完鐵之後我都要清潔翻，或者調翻轉頭，人哋舉完鐵咧冇清潔咧，我就唔好咁隨手咁樣就攞起咯。因為你舉鐵啊，或者做呢啲器械咧，你會流汗噶嘛。譬如突然間有滴汗喺額頭咁樣，你又用隻手去抹，咁可能就係咁樣咧。
1: 又唔小心揩到對眼、
0: 係
1: 個口、個鼻。
0: 突然間唔好講話小朋友手足口病，大人咧有陣時呢啲叫做皮膚嘅細菌咧、真菌感染咧都時有發生，所以收音機旁邊你咧就要多加留意同埋注意個人衞生啦。好，聽首歌，轉後翻嚟咧，繼續有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嘅嘉宾访问嘅环节啦。呢一集咧，请嚟咗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化交流协会咧两位嘅主席嚟到噶，一位咧就系执行主席 Penny 喺度噶。早晨 ，Penny。
1: 早晨，早晨。
0: 嗱，另一位咧就系主席 Carl。早晨 ，Carl。
2: Hello，Hello， 早晨。
0: 啊，多谢两位上到嚟啊。头先我都

0: 讲咗个全名啦，就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化交流协会，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协会嘅背景呢？
1: 咁我先讲啦，咁我哋呢个协会系由香港嘅同埋内地嘅一班嘅热心嘅青年共同发起嘅一个民间嘅青年团体啦。咁、成员会遍布系香港啦、澳门啦、广州啦、佛山啦、深圳等我哋大湾区嘅城市啦，属于民间自发嘅非牟利组织，咁专门系做两岸三地青年文化嘅互动。
0: 两岸三地啦都有啲嘅文化交流嘅，咁当初点解咧会选择咗成立呢一个协会咧？想达到啲咩目的啊？
2: 或者我讲下啦，因为其实开始嘅时候咧、就发觉香港嘅年轻人咧，其实对内地嗰个发展咧，其实就唔系太了解，咁、可能咧个资讯方面有啲落差啦，咁所以变咗咧，亦都两地嘅年轻人咧，其实佢哋真系缺乏一啲面对面沟通嘅一啲机会，咁所以我哋咧就希望成立呢个协会啦，咁啊打破呢个隔膜，咁啊希望搭建一个民间嘅平台咧，咁啊让呢个港澳嘅年轻人、粤港澳嘅年轻人咧，咁啊亲身走入去内地啦，咁啊令到内地嘅年轻人同香港咧就多啲交流，咁令到佢哋嘅距离咧就可以近啲。
0: 不过依家咧，我哋其实都成日都翻湾区玩噶嘛，可能近近地深圳啦、广州啦、佛山，有时候都会去下嘅。咁呢个同我哋平时咧翻去玩啦，同当地嘅人交流嘅分别系啲咩呢？
2: 分別呢就是其實因為他們玩呢就是一些可能他們走一些景點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娛樂為主啦。其實我們呢希望呢安排一些內地的年輕人呢去內地呢是真的看一看現在國家那個發展。即可能是一些的電能車啊，或者是一些輕能的發展啊，甚或是一些 AI 的發展啊。因為這些呢是可能是一些年輕人他們去內地玩的時候呢未必真的接觸到。甚或是我們會安排他們去一些企业入面内部参观，咁作安排一啲企业嘅管理层啦，去介绍翻未来，即系可能系佢哋个企业啊，或者国家嘅政策方面嘅发展系点样样啊。咁所以呢啲就同啲年青人佢哋自己去玩咧，就唔系咁同嘅。
0: 都真系、即系协会咧就安排之下啦，就真系可以入到去唔同公司度参观啦，甚至可以搵到工作机会添，咁系咪啊？都几好、啊。咁喺成立嘅时候咧，有冇遇过一啲嘅困难嘅地方呢？
1: 话啱起步嘅时候困难真系唔少嘅，第一个啦，咁、我哋嘅资源有限啦，作为一个民间嘅团体，资金同埋场地其实都系要自己去四处去奔波去揾嘅。咁第二个嘅话，两地嘅青年其实佢哋嘅生活环境其实系唔一样嘅，一开始其实好难佢哋之间系磨合到嗰个话题出嚟。咁第三个啦，初期其实好多人对嗰个交流活动啊信心系唔足嘅，咁招生啊同埋组织人手其实遇到咗好大嘅一个困难同埋一个阻力。咁其实后来咧，我哋就自己去组织一啲小型嘅聚会，开始慢慢做起，咁就慢慢就多咗香港同埋内地嘅青年嘅接受，咁慢慢就稳定落嚟啦。
0: 头先讲过，卡罗都讲到有唔同嘅活动啦，系点样举办呢啲活动咧？同埋地点系会喺香港啊，定系喺湾区嗰边啊？
1: 都会嘅，香港会做一啲小型嘅一啲聚会啦、发布会啦、宣讲啦，咁、然后喺内地我哋会亦都会组织一啲唔同嘅交流活动啦。譬如我哋最近其实都有一场 AI 嘅一个创业讲座，都会喺内地啱啱系做咗嘅，咁亦都有香港啊，甚至系台湾嘅一啲青年过嚟。參與，咁我甚至會帶去一啲內地嘅院校啦，譬如橋校啦、暨南大學啦，都會去一齊去交流咯，同嗰邊嘅學生。
0: 咁成員嘅背景咧，或者參加呢啲活動嘅參與者咧，又係點樣嘅咧？
2: 佢哋有一啲係一啲香港嘅大學生啦，甚或者一啲在職嘅青年，因為我哋其實都希望係喺佢哋讀緊大學啦，甚或者佢哋係啱啱入嚟社會做嘢嘅時候咧，都多啲認識下國家嘅發展啦。咁兩者都係啦，咁包括內地嘅學生都希望佢哋了解下香港其實嗰、那個優勢啊，各方面係點樣樣啦。咁所以其實最主要係呢啲香港嘅大學生或者在職青年都有，咁佢哋會去佛山啊、深圳啊咁啊睇一睇。好多唔同嘅文化事业啊、教育事业啊咁样样咯，咁啊真正融合到啦，咁我哋会分唔同嘅组别或者主题去安排俾佢哋。可能今次嘅主题系主要睇一啲内地嘅教育发展嘅，咁我哋可能安排翻一啲香港相关嘅一啲同事啊，或者一啲嘅朋友啊、学生啊，咁佢哋去内地度参观咯。 係啦，咁大家認，同埋就係最主要就私底下我哋會安排啲飯局啦，即係佢哋參觀完之後，其實我哋會安排啲飯局喺佢哋一啲比較輕鬆嘅情況之下咧，可以交流一下佢哋日常嘅生活，即
0: 係
2: 除咗係啦，喺除咗一啲太過。是不是我叫 official 啲之外，咁佢哋可以喺轻松啲了解翻两地嘅生活咯。
0: 嗯，好啊。咁我谂透过活动咧，令到佢哋联系或者文化交流咧，系应该系最有用啦。起码大家都系轻松嘅环境啦。头先都有提过几个活动，譬如系去公司啦，或者系教育机构嘅。除此之外，仲有啲乜嘢类型嘅活动系举办过咧？
1: 嗯，其实举办咗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活动嘅、嗯。其实我哋近期我哋都会有一个我哋叫做佛山功夫主题嘅一个交流活动。因為其實佛山功夫其實就會我哋會諗到就係詠春啦，係啦，仲有我哋嘅佛山會有一個我哋叫做賽里佛拳啦，
0: 係
1: 譬如係即武門啦等等啦，我哋唔可以講係發源地啦，亦都係但係一個比較功夫普及嘅一個地方咯。
0: 咁點樣透過呢一啲嘅活動啦，或者點樣用文化咧？我知道協會咧都有用文化做你哋嘅口號啦，就係、是、青春共融文化橋梁、嗯，甚至你哋嘅名咧都有文化交流。咁、究竟文化咧點樣聯繫到我哋三地嘅青年咧？
2: 因為其實如果齋講咧，或者你喺文字上俾佢哋睇咧，其實佢哋會有啲悶啊，因為文化可能講緊係一啲歷史啊，或者係一啲中華傳統文化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哋係希望帶到啲年青人咧，佢哋直接去到內地。
0: 嗯
2: 去親身體驗一下當地，例如係佢哋，例如我哋，例如文化嘅，可能我哋去帶佢去睇一啲非遺嘅一啲技藝，係啦，咁啊直接同啲傳承人佢哋做一啲嘅交流，甚至一啲文化交流嘅，可能去參觀一啲嘅有歷史背景嘅一啲景點，
0: 嗯，
2: 咁佢哋多啲嘅互動或者佢哋見得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感覺上咧係會係。覺得有趣啲啦，其次就係可能係嗰個感受會深少少。咁呢一個就係希望我哋係喺文化上，除咗書本佢哋睇得到之外，我哋係希望可以主動帶佢哋去睇多少少。
0: 嗯，真係透過親身嘅體驗啦，去得到一啲嘅感受咧，應該會最深刻嘅。咁未來咧，你希望協會咧喺大灣區咧扮演啲咩角色咧？
1: 我哋希望咧，我哋會成為係民間最接地氣嘅一個青年文化嘅一個交流平台啦，做官方交流。之外的補充成為兩地青年大家交朋友的一個渠道。咁其實目前基礎已經打好啦，活動體系其實都係成熟嘅。唯一唔足嘅就係規模同埋覆蓋嗰個範圍，其實我覺得係仲可以擴大嘅。未來我哋可以聯合更加多嘅高校啦，無論香港啦同埋內地嘅一啲高校嘅一啲互動啦，吸引更加多嘅青年學生去加入縮短呢段嘅。
0: 嗯，好喎、啊。咁有冇啲計劃咧？亦都係即將會推出嘅咧，因為暑假都就係到啦，嗬。
1: 近期會有一個關於 AI 主題嘅 AI 主題嘅一啲活動
0: 個交流會，
1: 都會即將開展嘅。
0: 好啊，咁我哋可以拭目以待啦。咁啊，大家去參加唔同嘅活動咧，都可以做到三地嘅融合同埋交流嘅作用啦。今日多謝 Penny 同埋 Carol 上到嚟同我哋傾偈啊！我哋下個星期咧又再傾過啦。Thank you 兩位。

0: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行动，就谈判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体育方面，西班牙中场美连奴后备上阵取得入波，协助西班牙在世界杯八强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对法国。连续两场为西班牙绝杀对手，美连奴说巧合确实存在。接连在今届16强和8强比赛后备上阵，并且在关键时刻建功，美连奴形容感觉疯狂，更加说绝杀入波再次发生在自己身上，反映巧合确实存在，但是只要做好准备并不断尝试，机会就会来临。西班牙继2010年之后再次晋身世界杯四强，美连奴说球队参赛目标就是同世界最强的队伍较量，同法国交手是儿时梦寐以求的比赛之一，希望到时能够取胜。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慢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各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

0: 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你问我借的相机啊？嗱
2: ，Thank you， 你可以教埋我点样用吗？
1: 梗系得啦。
2: 我个印尼姐姐后日生日，呢部机大派用场啊！
1: 咁你应该学埋用印尼文点样数一二三，同埋点样讲笑啊！
2: 你啱，一于跟佢哋学。
3: 沙都图阿迪噶新用，
1: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施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5: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6: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6: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8: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下去、坚守下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1: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2: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1: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15: 美胸咧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系佢哋入面个健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系排毒同埋疏通。其实我哋咧腋下嘅部分咧系我哋上半身咧最多淋巴。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咧都话我哋咧要处理下腋下嘅淋巴？因为其实佢一淤塞就会好容易形成一啲结节。呢样嘢咧系非常影响女士嘅心情噶。
14: 要了解多啲美胸塑形嘅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6: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下半集咧带大家咧去佛山揾咧咩咧？佛山无影脚唔系啊，讲啲艺术嘢，咁啊带大家咧去到佛山市嘅和美术馆啦，咁啊入边咧其实我而家都有啲照片可以俾 Yana 睇得到啦，就系入边嘅展品都几多嘅，睇到好多唔同嘅艺术品嘅，特别咧和美术馆咧，其实入边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嚟自周边地区一啲展品啊，包括咧呢一个好 signature 嘅。就是叫做咧安藤忠雄嘅呢个永远之青春嘅呢个青苹果啊，
2: 呢个系
1: 好劲嘅一个打卡位嚟嘅。咁当然啦，即系都有即系身边人都会帮我，哎影个靓相先咯，拍个靓片先啦。咁样虽然佢影得唔好啊，但系咧都真系啊，即系好值得打卡。大家系好排住队咁去打卡啦。咁啊，和美术馆入边我就睇咗几个唔同嘅展览咧，有啲就直情系外国嘅。一啲藝術家嘅，譬如米爾頓啊、艾弗里啊呢啲叫寂靜的編制一啲展覽咧，都時有展出嘅。咁亦都有一啲進馬圖啦，比較多古色古香嘅中式嘢又會有得睇啦。所以好嗰種和而不同咧，我覺得好正啊！即有陣時大家睇到內地嘅一啲美術館或者藝術館，俾咗一張票入去睇咧，你以為都係睇字畫啊，睇叫做水墨畫。或者睇其他中式嘅嘢多少少，或者中国艺术家嘢多啲啦。咁但係呢，我觉得呢一类譬如和美术馆，其实深圳都开咗个新嘅美术馆㗎，我知道。其实呢都几多呢周边地区嘅嘢去睇、即係有啲南韩嘅 artist 又都摆咗一啲作品喺当中啦、南韩喺近呢个十年呢，喺亚洲区内个艺术氛围呢又进步咗好多。
2: 係啊，
1: 好多好得意嘅嘢。嗱，我唔知你有冇去过呢嗰间 G 字头嘅眼镜铺啊，佢喺深圳呢嘅旗舰店呢都係超多艺术品喺当中嘅咁样。咁你会见到佢哋呢係以有好多巨大嘅一隻脚啊，或者一个巨大嘅一个叫做怪兽啊，或者巨大嘅人头见称嘅咁样。即係嗱，卖眼镜就卖眼镜啦，咁点解会可以做到成个艺术馆咁样呢？咁我觉得佢哋係好多嘢可以睇得到囉。好老实讲啦，即係我觉得艺术呢同埋销售呢几样嘢可以结连埋一齐，係香港结连埋唔到。点解呢？香港太细呀，因为香港嘅店呢只得一个人头嘅啫咁样。咁但係如果你喺打佢嘅店呢，打深圳店呢，佢直情呢係有起码坐拥啊，坐拥呢几千尺嘅一个系其实几万尺，佢真系有个咁巨大嘅巨人喺度，好似大家睇紧《进击的巨人》呢个动漫咁样。我印象之中呢个店好似喺南山区吧，如果喺深圳嘅话，咁我可以睇到咁大个人咧。但系你呢个人呢个雕塑咧，同佢卖嘅眼镜系冇
2: 关系，
1: 冇拉搭噶。
2: 佢令到个氛围咧，即系好有艺术气息啦。
1: 系啊，冇错啊吓。咁呢个讲紧呢个，我头先讲艺术品呢个咧，就有以昆虫王国为主题啦。咁啊就开咗一个叫旗舰店啦，入边系超多艺术品可以睇得到。你入到去，你就算唔买眼镜咧，入边都有即系好多巨型嘅一啲叫做雕塑啊，可以俾你好打卡啊，或者都去认知咁样咯。都几劲嘅，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地方系啊，咁喺深圳嘅一个其中一个超巨大嘅商场入边啦。
2: 我觉得咧，就算唔买眼镜咧，睇呢啲艺术品咧都够行。
1: 系咪？你觉得都几正，因为佢占地超大啊。其实我几建议你去一去啊。其实呢个位度
2: 好夸张。
1: 系啊，不过等你去完旅行翻嚟先啦，因为你真系太多嘢食做，同埋太多你要去嘅地方太多啦，余欣娜。咁啊，纯粹讲到艺术品，咁希望即系透过大电波都将啲藝術氛圍啦，即係翻到去內地，唔止係帶大家食個潮汕牛肉啊、餅啊，或者潮汕牛丸啊，或者打下火鍋啊，或者食下雲南氣鍋啊，之外咧，仲有呢啲有文化涵養嘅嘢咧，希望都輸送到俾大家嘅、
2: 啊。
1: 我哋咧喺大灣區嗰度咧，灣區生活一小時咧，係多維度多元化嘅，唔係淨係同你講消費啊、食買玩啊、去邊度好玩啊、好打羽毛球啊，都有呢啲文化藝術嘢俾大家咧，唔需要一蚊都唔需要俾，就係俾個車費，你去到嗰度咧，免費睇到好多唔同嘅藝術雕塑品，咁都幾好嘅、好，聽首歌，轉個頭翻嚟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AI 咧就系我哋生活当中嘅好帮手啦，咁但系都市人嘅生活好忙嘅，有时候要揾人倾下偈啦，食下饭啦、AI 可以帮到我哋，但系咧，即系如果讲紧系倾偈嗰啲 AI 咧，又好似冇咁 intimate 冇咁高啊，即系冇咁亲密啊，所以依家出现咗一个全新嘅经济模式啊，
1: 系乜嘢？
0: 陪伴經濟，
1: 哇！又嚟啦，陪伴經濟啊，咁特別長者啦，同埋康養嘅世界咧，就特別多呢一需要嘅陪伴經濟會衍生咗啦，係咪阿 Yana？
0: 冇錯啊，咁陪伴經濟係啲咩嚟嘅咧？佢主要咧都係提供陪伴嘅服務啦，去滿足翻我哋消費者一個情感嘅需求啊。咁、情感需求咧係包括好多種噶嘛，有陪你傾偈啦，陪你去行街啦，
1: 陪你入眠都係一個經濟嚟嘅，其實好多朋友仔咧，其實早幾集啦，喺另一個節目啦，我同你都有份做叫《晨光第一線》其實都講到如果有咁不幸咧，即係喪偶啊，或者至親離開咗咧、其實咧唔係離世嘅人單單傷感啊，係留喺現世嘅人咧，佢有一種莫名嘅孤寂感啊，意思係啊，以往都係一個照顧者嚟嘅，照顧年老嘅媽媽咁先算啦。咁一旦媽媽真係不幸離開咗呢個世界，其實咧個照顧者啊，唔係覺得釋懷咁簡單，係覺得有啲心靈牽绊啊，成日都會想念住媽咪啊。咁所以即係呢一種嘅陪伴經濟，如果用聲音去留住媽咪一啲瞬間或者片刻，或者有一個 AI 嘅媽咪可以回憶翻一啲叫做過往嘅成長點滴啊，其實都係一個慰藉咯。咁當然長期依賴就一定唔好，不過每樣嘢長期依賴都唔好啦。老實講句，係咪？咁所以即係陪伴經濟真係有得做喎、啊，
0: 係頭先你講嗰個咧，令我諗起有一種咧，就係叫陪診。頭先就係陪睇醫生。咁陪诊咧有唔同机构都开始慢慢运作啦，经过咗都成二十年嘅发展啦，由最初咧系揾人去陪睇病，咁到医院、养老院配套嘅陪诊啦，再到专业平台定制化嘅服务，逐步咧即系迈向呢一个嘅职业化。咁所以有啲时候咧，尤其系长者啦，会唔感受到孤独，或者可能佢哋嘅小朋友啦，又要翻工翻学啦，冇时间陪佢哋，咁佢哋咧就会去用呢一啲嘅陪诊服务。但系呢个陪诊服咧，唔系净系得银发族需要有人陪啊嘛，年轻人啦、都需要有人陪嘅，尤其系佢哋好需要系情绪价值。
1: 系啊，依家成日都讲到满满嘅情绪价值啊！你知唔知好多朋友咧同我讲话，喂阿 O 啊，同你一齐做朋友真系好好啊，因为你成日都提供到情绪价值，所以咁样讲。
0: 你成日都赞我哋啊！
1: 系啊，咁我觉得即系人嚟噶嘛，即系你互相践踏或者互相伤害做乜鬼啫？咁、真系噶。唔系为咗赚而赚，好老实讲，即系踏入2026年，即系依家下半年啦，已经系绝对系 self love 嘅年代，但唔系个个都识得自己爱自己噶嘛。咁你可以散发多啲爱出去，你收获会更多咯，或者更好咯。我都好愿意陪伴嘅，即系我嚟紧都想 plan 同爹哋妈咪去一转北京，
0: 系因为去下旅行，带佢哋睇下呢个世界。
1: 大家都知道啦，同屋企人或者长者去旅行咧，一定系多叽叽教教啊，或者多繁琐嘢噶啦，或者你要好大。

0: 耐性噶啦、嗯。但系就系、是、问自己一样嘢咯，你愿唔愿意咯？其实你愿意就得啦，系咪先？即系你知噶嘛？即系好多嘢，你啊明知同呢个人拍拖系会受苦难噶啦，咁样，咁、
1: 嗯、
0: 你知噶嘛？但系你中个头埋去，咁你咪 OK 咯。最紧要系个心理建设啫。等于我都预咗同爹哋妈咪去，我要做嘅 preparation 要好多。譬如佢哋未必行得咁耐，但系佢哋又想上长城，又想睇天安门升旗仪式咁样、嗯。你真系晨早要五点几钟有个凳仔咁样等噶、哦，呢啲嘢系。咁你要同佢哋讲，你哋 O 唔 OK 先？你 OK？咁唔紧要啊，我哋咪水女去，火女去咯。我又唔去，需要日日睇系咪先？
1: 最紧要佢哋开心。
0: 即系类似呢啲咯，我觉得即系讲紧嘅陪伴经济就用 econ 嘅层面讲啫。但系你作为做仔做女，其实多啲陪伴屋企人、嗯，其实都系有需要同埋必要咯。咁如果你收钱嘅，咁梗系更好啦。即系有得赚下钱。如果你冇得赚钱，你屋企人唔系讲钱噶嘛，讲心噶嘛。咁、嗯、呢个都系一个陪伴嚟嘅，我觉得都系
1: 啊。除咗屋企人要陪伴咧。你如果咁啱即系屋企人又要翻工啦，身边朋友咧比较忙咯嘅话咧、嗯，都可以谂下呢个陪伴经济，因为佢入面
0: 伴游嘅，好似系咪？
1: 系佢有，我就系想讲佢嘅范畴系非常之多嘅。譬如咧，头先有伴游啦，即系一齐去旅行啦，仲有伴。
0: 爬
1: 即系爬山啊！之前有单新闻都即系花边新闻啦，叫做有一个母女咧就请咗十几个嘅男士一起陪住佢哋行山，咁、
0: 哦、
1: 就花咗一笔嘅金钱。你可以想象啦，可能有啲人想行山，我唔想一个人行好闷，咁啊揾一大班嘅朋友去行，咁啊沿途一路倾偈，一路行山做运动，都几开心。嗱、哦，仲有一个咧叫做秒回师啊、
0: 嗯，
1: 意思即系咧有啲人唔知点解有啲朋友咧个睇电话嘅次数少啦，可能佢哋未必系秒回嘅，或者唔可以随传随到啦。咁但系呢个秒回师咧就系指定时段入面随叫随到，透过你嘅视讯啦、电话啦，或者系一啲嘅唔同嘅小程序啦，咁咧你 send 个 message 俾佢，佢就即时回应。咁啊时薪咧可以高达150蚊一个钟，
0: 几得意喎！呢啲都系陪伴经济一个叫衍生喺当中啦。咁啊真系吓，心机旁边你如果有需要咧，都可以用下呢啲服务嘅。不过就唔好沉迷啦，
1: 过分依赖就唔好啦。
0: 即系每样嘢过分依赖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理性去使用，咁你话贪得意试下无妨咁样。咁、嗯、但系调翻转头，哇！真系每个月货金货好多，十万副俾翻嗰个情绪照顾者，佢情绪勒索翻你，其实都唔好啊。
1: 都有人忧喺入面，
0: 即系你都有啲坏人噶嘛，你唔能够讲啊天下无贼，所有人都系心地善良，佢、嗯、收完钱就算。咁哇，佢见到你系咁货金俾佢，好沉咁、啊、样，咁好沉系一个警号嚟嘅。其实每样嘢都系
1: 啱啊，要小心咯、嗯。又或者你用 AI 陪伴自己嘅话咧，都有私隐问题，因为你有啲咩心事啦，或者有啲资讯咧，都话俾佢听。咁呢一啲都要留意。咁人系真系需要揾到一个情感上面嘅连接啦。咁、嗯、最好咧，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同多少少身边嘅人倾下偈，咁啊讲下心事，咁就最好啦。
0: 听下心机咯，我哋都系一个好嘅陪伴嚟嘅。无论系星期一至五听晨光第一线啦，以至咧礼拜六啊喺早上嘅时间咧有呢个大湾区嘅节目《湾区生活一小时》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嘅好拍档雨欣娜。
1: 谢谢

0: 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中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0: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刘善贤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00到5:00有美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0: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2: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3: 我是廖婉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的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6: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说，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相信

0: 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之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话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翻嚟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嘅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回应点样评估项目嘅工程造价，话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唔希望喺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嘅倾谈唔会有好处。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狗只可以进入处所。发言人说，已经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是必须要确认他食肆所处的地方容许狗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果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如果在申请递交或者获批准之后，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供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容许狗只进入，必然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者撤销已经批出的准许。哥伦比亚足协发表声明，谴责在国家队在世界杯十六强出局之后，针对球员金柏斯和他家人的死亡恐吓，敦促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哥伦比亚在今届世界杯十六强互射十二码被瑞士淘汰，金柏斯在加时阶段曾经错失入波机会，赛后他的社交媒体出现大量负面评论和人身威胁言论，金柏斯随后限制社交媒体账户的留言功能，亦都没有同队友乘搭同一航班回国。哥伦比亚足协在声明中强调，任何运动员或者家属都不应该因为代表国家而遭受恐吓。金柏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抱头沮丧的相，呼吁外界尊重，并说困难时刻是足球的一部分，任何热情都不能够令仇恨和恐惧合理化。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继续同大家讲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咧，慢线仍然封闭噶，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咁重复位置啦，就系、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喺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啦，翠塘路一段系慢车嘅。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路。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亦都系车多。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各方向九龙维园道落桥啦。

0: 沿道桥底东行去柴湾，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安哥同学会，
12: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10: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图安
10: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12: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同安。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今日咧我有两位嘉宾，呢两位嘉宾咧系来自我一位好好嘅朋友。啊，我呢位好朋友咧，佢依家咧就喺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咧，就系逍遥快乐。佢就系我一个好念念不忘喺工作上、喺私人感情上咧，同我非常之好嘅鬼怪，佢就系、是。郑启泰，坐我对面咧就系佢嘅妹妹，就系阿郑启熙 Fiona， 你好
14: ，Jackie 哥哥你好。
12: 今日嚟到呢、這个直播室，个心情点样？
14: 好开心啊，可以接受你访问，同埋都喺度谂啊，哥哥以前做节目系点样嘅咧，咁咯。
12: Eric 哥哥系咪咧？
14: 系
12: 系啊，冇错。好啦，我哋阵间慢慢倾偈下。而坐喺我隔篱嘅咧，就系、是、我喺新城电台嘅旧同事，咁亦都系依家嘅网红啦，就系、是、殷子晴先生 ，Leslie 你好
15: ，Jackie 你好。
12: 点样啊？我又问下你个心情入到嚟呢个直播室。
15: 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廣播嘅，所以咧去到任何類似錄音室同直播室嘅地方，我都好興奮，有啲重操故業嘅感覺。
12: 係嘛？係咁，你依家都做得好好啊，要繼續努力，好唔好啊？
15: 好。
12: 嗱，今日咧我能夠請到兩位上嚟咧，我話俾你哋聽我嘅心情係點，好嘛？我心情咧係非常之平靜，但係唔知道點解咧有莫名嘅快樂。呢、這個快樂咧係我諗起阿鄭啟泰，咁呢個快樂。但系里面咧又有啲无奈，因为佢唔喺我哋嘅人世间，但我 feel 到佢系好开心、好快乐嘅。
14: 系
12: 吓、好，先同阿 Fiona 倾下偈啦。咁、你同阿 Eric 即系两兄妹啊，系咪啊？
14: 系
12: 啊，你哋个感情咧系唔系非常之好嘅咧？同埋细个咧，你有冇虾过阿郑启泰嘅？
14: 我一定系虾佢嗰个嚟嘅，
12: 系点解？
14: 系啦，唔知咧，可能系细嘛，咁细爸爸妈妈梗系会迁就啲噶嘛。咁其实佢大我两年嘅啫，唔够两年嘅。但系咧，因为佢一出世嘅身形已经好大嘅，咁我好瘦好细粒嘅。咁咧啲长辈朋友咧，成日有个回忆就系咩咧？阿郑启泰咧，我饮住支奶咁啦吓，郑启泰总会走嚟问我阿希。你唔飲啦，佢就會攞咗支奶自己飲埋佢嘅，所以由細到大佢都會係大見過我好多咁樣咯。我覺得我哋感情係好好嘅，由細到大都
12: 係。諗我再問多少少啦嚇，你哋兩個有冇競爭嘅？即係例如讀書啊，或者係要得到爸爸媽媽嘅寵愛，即係要即係哇，我要。 爹哋食多啲，咁啊鬼怪亦都話我要

0: 咪食多啲咁，即系诸如此类，
1: 完全冇，因
0: 好
1: 为
0: 和
1: Eric
0: 谐。
1: 咧，阿鬼怪咧，细个系唔讲嘢嘅，咁唯一讲嘢嗰个系我，我可以由朝讲到晚嘅，但系我觉得佢系由细到大都唔讲嘢，但系我觉得佢系狡猾，即系佢会谂好多计仔去整蛊你啊，去做古灵精怪嘢咁样咯，
0: 嗱，咁我知道咧，阿鬼怪咧，佢有同我讲起你嘅。
1: 系咩？
0: 吓，今日讲好唔好啊？公
1: 系咪
0: 开
1: 坏
0: 讲，
1: 话咧？而家
0: 唔系，公开讲得唔得啊？
1: 好可
0: 佢话咧，
1: 以。
0: 我有一个好好嘅妹妹，呢、這个妹妹咧，好锡佢，好多时候咧，佢自己工作好忙，佢有阵时都发下脾气，即、就、系、是、对爸爸妈妈，而即系我妹咧，好识 do 嘅，就同我爸爸妈妈，即系 uncle auntie 咧，就食饭啊，行街啊，即系话你咧。喺父母面前咧，讲阿 Eric 好多好话，Eric 系有同我咁讲过。
1: 咁我多谢佢先啦。我又唔知呢样嘢，不过其实 Eric 好忙啦，但系佢真系好孝顺嘅，系啦，佢都好锡我嘅，我觉得系，
0: 系
1: 系啊。
0: 嗱，咁你哋两兄妹嗰个感情咁好啦，咁当然啦，喺佢个工作上咧，好繁忙嘅时候，咁。突然之間嘅離世咧，對你嘅打擊係即係好重啦。對父母親嘅打擊都係好重。身邊嘅朋友、所有嘅親戚同埋佢啲 fans 嚇，點樣去即係接受呢件事，同埋去度過呢一個咁 difficult 嘅時間呢？
1: 我觉得嗰一日发生，我觉得大家应该系呆咗嘅。我其实而家回想唔系几记得嗰两三个礼拜嘅事嘅，咁但系我觉得我同阿鬼怪都有好幸运，有一对好特别嘅父母，佢哋都会用佢哋一个好温柔、好有力嘅方式去怀念鬼怪，系啦，即系我觉得佢哋好看透人生咯。咁佢哋因为佢哋咁看透人生，影响埋我，我都会好接受人就系有生老病死咯，咁但系当然伤心一定会有啦，但系我成日都讲句就系伤心会过嘅，思念永远都喺度，系啊，咁我哋而家净系记住佢好咯，记住鬼怪嘅古灵精怪咯，
0: 系嗱，咁嗱，你饮啖水先吓，咁我又要同阿 Leslie 咧就倾下偈咯，咁啊，殷之晴，系你好啊，咁
2: 你好
0: 样
2: 啊，
0: 啊，我直问啦，好唔好啊？
2: 好嚟啊！
0: 吓，我知道阿启泰咧对你好爱护，呢个爱护咧就唔单止系拖住手过马路咁简单，而系佢提供好多俾你喺工作上面嘅机会，系咪咧？
2: 你头先讲话佢对我爱护咧，我脑里边谂咗四个字就恩重如山。因为其实咧，我由以前，因为佢喺几个台都有做过啦，我由以前佢喺另一间有台度做节目，我已经听佢。咁跟住到佢嗰时，我哋一齐认识嘅新城啦。我记得第一次佢做节目咧，我做完节目出嚟咧，我喺门口同佢讲。我殷子晴啊，跟住我好中意睇你节目，而家做同事好开心啊，识到佢啦。咁之后咧，我系因为好多原因就开始变咗帮佢做节目啦，即系嘅助理啊，咁样跟咗好多个位。咁当时系因为佢，我认识咗好多广播嘅知识啦，甚至系做咗好多特别嘅嘢，呢啲系好难得。第二就系中间其实有段时间系断过嘅，即系我又离开咗电台啦。咁但系大家冇中间有联络翻，然后之后咧。因为之前我哋个台咧就有要做啲直播嘢，咁但系嗰时我又熟悉啲直播技术，咁我就义无反顾去帮佢帮手，我唔会谂先就我技术上帮你手，咁但系佢就话不如咁啦，我知你都想做翻电台嘅，不如我又用啲牙力睇下可唔可以令你可以做翻电台啦，咁最终咧我记得好似喺大概2021、2022年咧都。翻咗新城电台做通宵节目，
0: 即系
2: 咁
0: 佢
2: 就
0: 推荐你啦。
2: 佢用咗啲牙力咯，但系有样好真心嘅。其实你用咗牙力嘅话，你只要交代翻我讲咗噶啦，咁睇下地方点啦。但系佢系讲过两次嘅，咁第一次话我同有关方面提起过噶啦，咁但系仲有啲嘢，有啲阻滞，迟少少放心咁样。咁我唔照喺外边做嘢啦。跟住第二次话得噶啦，迟少少有关方面要打俾我，之后就真系。有关方面打咗俾我，而我就翻去做翻通宵节目，圆翻我嘅梦。我觉得一样嘢咧，就系其实无需要帮得咁尽噶，讲咗就够噶啦。但系佢除咗不断喺有关人士高层嘅面前讲我嘅好话，推荐我之外， 之後呢，因為佢做影視啊各方面嘅發展。

0: 展咧，佢拍戲我有時會跟場去幫手做助手咧。佢見到現場嘅有啲巨星啊，啲製作人員咧，佢過同我講：殷子晴，我助手，佢啊好中意電台做節目嘅，點點點。我覺得嗱，即係如果大家做人做咁耐明啦，有啲讚譽你覺得好似好抬高，好似好差，但我覺得佢每一句同佢身邊嘅人去推介我，都嗰種真心。好兄弟
1: 嗱、啊，咁啊，之前今日咧，我亦都讲一啲啊，郑启泰关于你嘅嘢，好唔好啊？当系 confirm 到你可以有份工，
0: 系
1: 再翻电台做工作嘅时候咧，佢有 WhatsApp 我，佢有通知我，佢就话啊，之前啊，佢一路都好中意做电台啊，得有机会啊，搞掂啦。佢真係咁講，咁我覺得即係佢唔係話口講咗，好似你話齋有好多個 level 嘅，佢係去到 level 10啊，即係一路一路一路 push 上去
0: 跟進。
1: 但係點解佢要咁做呢？就係因為佢對你嘅信任，佢亦都係受過好多朋友嘅俾佢嘅恩惠，佢知道去助人嘅。那個力量咧，係要真係出盡即係牙力，咁先可以成事。咁我同佢喺新城嘅工作嘅時候咧，我係好安樂嘅。點解安樂咧？就係因為好多時候有一啲好 short notice 嘅工作咧，就係點解佢有咁多機會咧？就係佢 never say no， 係佢永遠都唔會 say no， 亦都唔會多問。佢知道唔係因為。拖到咁遲先俾佢，而係因為好多個原因，好短嘅 notice， 咁佢都去做。好啦，咁啊，阿 Fiona， 咁正話你聽住我同阿 Leslie 一路講個歌嘅電台嘅工作啦。當你知道你阿哥係一個廣播界一位咁出名、咁資深嘅節目主持人嘅時候，即係你有冇啲好特別嘅感覺？即係例如話啊，好仰慕佢啊，或者你做判官，你喺屋企話你麻麻地主持得唔係幾好，或者有啲乜嘢嘅發言咧？翻到屋企嘅時候，
2: 因為我之前一直住喺多倫多啦，我冇翻到，我唔喺香港嘅。咁我就成日都會即係上網聽佢節目啦。我係日日揸車翻工，我都重温佢啲節目嘅。咁淨係會覺得啊，好好笑啊，好好聽咁樣。咁其實我點樣去知道佢係一個咁專業嘅廣播界嘅從業員啦？其實反而係佢走咗之後。我接觸咗好多佢嘅朋友，佢哋分享咗好多佢嘅工作俾我聽。咁同埋反而搜尋翻，譬如佢做好多 VO 嘅嘢啊，或者咩咧，我先覺得啊，原來把聲真係好好聽，同埋原來唔係就咁講出嚟就得嘅，佢有好多準備功夫要做嘅。
1: 哦，絕對
2: 係。係啊，同埋最有趣嘅就係，因為佢嚟親我屋企，譬如食飯，即係我呢幾年翻嚟香港啦，佢都我會形容烏哩單刀嘅，即係個頭又亂又唔梳咁樣。
1: 係。
2: 我成日都話你可唔可以？整齊少少先嚟見我，佢話我見屋企人，我使乜要梳頭咧？呢啲門面嘢我出去先做啦，咁樣咁，所以我從來都冇見到佢工作專業嗰一面嘅，直到反而佢走咗，我係一個發掘咯，重新認識佢咯。
1: 嗱系嘅，见屋企人咧，有阵时随意啲都得嘅。我唔想破坏佢形象啦，因为咧佢亦都住喺我屋企附近，我都见过佢几街坊，我用街坊呢个字好嘛？
2: 系系系，
1: 佢个样啦，见到佢好街坊咁样去买去呢个连锁店买。冻嘅饮品，有见佢好街坊咁样，整住个单车喺个斜路度腾来腾去。稍后我会讲讲我喺个街坊庄同佢街坊庄大家碰面嘅故事俾你听，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
1: 咁Leslie， 咁就启泰哥哥喺你心目中，你净系用贵人啦，或者系俾机会你嘅人啦，吓。咁你当你知道启泰哥哥佢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我记得你系好用心机、好冷静咁去通知佢心目中想见嘅人，又或者系通知一啲喺工作上要见嘅朋友，系咪你打电话俾大家噶？
0: 是因为其实我当日呢我下午事情是这样，当日的星期六呢其实晚上我要做节目的。

0: 直播節目，同埋嗰個節目時間原本都係佢嘅，因為但係之前就有啲原因，因為我做咗啦。跟住收到信息之後，第一時間翻屋企，然後即刻飛車出去啦。咁喺架車上邊，因為我其實一直以嚟自己講我係佢永遠助手，其實有啲涉及工作嘢，我會幫手嘅。係。咁所以我知一啲邊啲嘅人啦，我聯絡翻電台啦 ，Jackie 哥啦，或者我一啲我認識嘅朋友。因為我好記得嗰個信息就話佢今日係佢話今日可能會離開，佢要大家見面。係，咁我就盡揾，即係盡嚟揾啦。係，咁揾到佢之後，其實上到去，因為上到去見到 Fiona 或者屋企人啦。咁但係其實有啲涉及電台或者工作嘅人，佢未必識嘅。
1: 係，
0: 咁我就負責喺嗰邊個
1: 做緊橋梁
0: 上嚟做橋梁咁樣樣。做緊橋梁嘅時候就要冷靜。要處理好佢哋，因為想俾佢哋上嚟見，想去同佢講佢嘅，或者想去望一望、揸下手嗰啲，我哋會安排做。嗰陣時就冇得情緒噶啦，咁盡做啦，因為我知嘅就係咁多人咯。咁但係好感恩嘅就係睇住到臨尾會熟睡咁樣離去啦，同埋
1: 呢個係
0: 呢個係呢個我
1: 好感恩
0: 嘅位，
2: 好安詳。
0: 而另一個位就係、是，因為我當晚仲要做直播節目，係我好記得我六點鐘離開醫院。就同當時新城嘅負責人講啦，我翻去做節目啦。咁佢都叫我，咁你得唔得啊 ？O K。係。咁我就我嗰晚八點到十點做節目嘅。
1: 係。
0: 我有教人做節目同主持，我同人講過，其實做節目主持或者上到台 ，the show must go on， 其實係死都要做。
1: 好難，點都要撐嘅。
0: 嗰兩個鐘，我做緊 live 嘅節目，不斷有信息問我證實，因為未正式公布嘅。咁我喺撳住自己情緒喺度播緊歌嘅時候，我又要撳住自己情緒播緊歌期間，跟住就有啲 message 話點解會咁啊？堅定流啊？即係真定假啊？咁我又要答十點後話你知，十點後話你知。咁呢個第一件事，跟住到九點鐘嘅新聞報導。因為我都喺在場噶嘛，第一條新聞就係新城電台正式公布佢嘅離開嘅 official 信息。一咁，因為正式公布咗就大家知道啦，咁就唔使話再證實。第二就係我頭先講過嗰個節目時間原本係佢嘅，但係因為一原因我頂咗。但係我作為佢永遠助手，喺我節目裏面嘅新聞報導裏面有佢嘅寫信講咗出嚟，咁我都即係冥冥中有主宰。之餘到節目嘅尾聲接近十點鐘，其實。有關方面都打嚟話驚我喊，但係我頭先都講，其實做節目就要對 show must go，
1: 係冇錯，
0: 我
1: 就專業嘅
0: 喊，而我仲會開點首開心嘅作品添，
1: 係
0: 咁後屘臨尾我就揀咗任賢齊嘅《對面的女孩走過來》，
1: 係
0: 然後就話我哋第二時我同鬼怪咧都中意睇靚嘢嘅，
1: 冇錯，
0: 咁希望喺唔同嘅角度，大家都喺可以睇到靚嘢，就作為嗰個節目嘅 end， 跟住就嘟新聞報導之後。我觉得啊鬼怪啊，你要我经历呢样嘢，即系将我提升，俾我经历一啲做电台节目主持人难似做到嘅嘢。但系作为你永远助手，多谢你俾一个机会我去亲历呢两个钟，我只有成长咗。
1: 诶，绝对系好嘅。正话好似阿 Fiona， 我哋即系开头大家讲咧，就系话，即系哀伤一定系有，怀念系永远嘅。吓，咁我哋真系人生在世都系三万几日，咁生老病死。即係老生常談，大家都會好公平，係會有呢、這、一個情形出現嘅。嗱，當佢當阿鄭啟大哥哥離開咗呢個世界，係咪屋企用咗好耐時間係先去 recover？ 有陣時你要照顧兩位長者，就係、是、uncle 同 auntie 啊。係
2: 啊，係啊，我係咯，我哋都用咗，我唔知點樣形容叫做用咗幾耐，不過。好多人嚟陪住我哋，因为其实鬼怪走系差唔多又接近佢嘅生日嘅，系啦，跟住又轮到我爸爸生日，因为佢走其实系近农历年噶嘛，咁其实系一个几反差好大嘅事啦，
1: 同埋好节日气氛好浓郁嘅，
2: 咁但系好
1: 嘅时候，
2: 我想讲嘅就系、是、其实我哋失去咗一个亲人，但我又得翻好多亲人，譬如好多嘅。耐冇見嘅唐大哥啊，或者係 Eric 個女女啦，咁、其實我哋以前一直都係靠 Eric 去約見面噶嘛，咁但係而家 Eric 唔喺度啦，咁我就直接約佢個女女啦，咁佢好乖嘅，即係好一個真係好乖嘅女仔，咁誒會陪爺爺嫲嫲啦嚟啦，咁我想覺得
1: 佢做姑姐㗎，
2: 係

0: 佢叫
1: 唔係姑媽哦，
0: 唔係姑媽，
1: 係姑姐係
0: 啦。咁
1: 爭啲我叫你做大姑媽。
0: 咁我覺得我哋失去，但我哋又揾翻好多家人，
1: 非常
0: 密切咗。佢有好多舊同學成日嚟同我哋食飯，咁我哋就慢慢度過咗。我會形容係最艱難嘅時刻啦，係啦。咁然後我哋三個即係剩翻我同爸爸媽媽啦，我同佢哋住啦喺香港，我哋都會用我哋自己獨特嘅方式。我會感覺係用獨特方式去同 Eric 繼續相處，唔
1: 係
0: 神怪嘢，而係我哋覺得好得意嘅。
1: 你喺精神上，喺心靈上，
0: 係我哋成日都覺得鬼怪係。精神是成日都在度，我会形容嗰个鬼怪精神，
1: 系
0: 咪啊 ，Jackie 哥哥？
1: 我都觉得系。嗱，我哋大家饮一杯水先。
0: 好，
1: 翻嚟咧，我要讲翻俾你听，我同佢街坊与街坊庄大家碰面嘅情况，好唔好啊？
0: 好，
1: 饮杯水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说，国家踏入15/5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是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以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

0: 片嘅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同社会秩序嘅中流砥柱，喺呢一个关键时期嘅角色只会更加吃重、更关键。随住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喺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嘅责任亦都更重大。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个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起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同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说，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和社会各界距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如何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西贡公路来回方向咧，近住翠塘路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翠塘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咧一带交通都系繁忙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有道路工程，慢线仍然封闭。咁而家咧都系一大车多。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啊近住咧公主道呢一段咧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过去九龙、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最后提提大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预计是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按现场情况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每集请嚟嘅嘉

0: 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2: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3: OK， 翻嚟安哥同学会，多谢你哋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好开心，我系 Jackie 哥哥，今日咧，两位朋友同我一路倾偈咧，我哋真系好愉快，好开心。虽然郑启泰哥哥已经离开咗我哋，但系佢留俾我哋嗰种快乐啦，对人生嗰种豁达啦，同埋帮助别人嗰种力量咧，直至到今日咧，仍然喺度。唔单止喺度，好似储钱咁样，越储就越多。嗱，我应承你哋两位就系我 part one 讲咗，我同佢街坊与街坊见面系咪？好啦，咁样嘅有一晚咧，就差唔多系夜晚黑12点松啲嘅。咁样我咧就喺天后一个斜路嗰度，我系跑紧步。咁佢咧就啱啱咧，佢嘅的士咧就唔知道喺斜路附近就落车，佢见到我，佢讲咗第一句说话 ：Jackie 哥哥。你真係跑步嘅喎，因為咧有好多朋友即係睇到我 Facebook 就見到我有少少跑步，咁但係咧就最多即係我都係影兩三張就。即係我因為我唔曉 selfie 啊，我又唔會影只腳嗰啲，即係影一棵樹咁咪 po 上去話跑步咯。有啲人唔信我跑步，咁佢睇咗我，佢就話你真係跑步，我話係啊，我話咁啱嘅你，佢話我 happy 完畢，咁佢去完啲 party， 佢喺嗰度落車去見到我，唔止一次，第二次咧就係喺維多利亞公園。嗰度有條天橋咧，就係上嗰個圖書館嘅。咁我就喺個圖書館就行落嚟一個大球場嗰度，佢就啱啱喺街口，就我啱啱就跑到去街口，佢又見到我，佢話：即係哥，你真係毅力好大。我話係啊，我做任何嘢我唔需要同人哋交代。我個健康係我自己嘅。我跑步嘅步速係我自己決定嘅。我幾時去跑唔需要依賴別人。我喜歡去做，我就去做。佢講咗個説話 ，Yes, I love you 。咁同我咁講喎，咁我就同佢係真係好好朋友。當佢買咗部單車，即係佢冚嗰個單車咧，佢又話俾我聽嗱，我買咗個單車，唔知係咪二手，我唔係好記得。
4: 你係咪講迷你嗰架？
3: 係啊係啊，咁佢咧就。唉，我對嗰啲 mechanical 嘅嘢，我真係唔得噶嘛！你叫我寫嘢，叫我即係拍嘢又得咧，我點得？佢係都要我解釋我聽，就上呢一筆螺絲點樣冚一架車？佢係需要有朋友 appreciate。跟住我話得啦，你冚好架單車，你揾日你踩啦。有一日我以為佢送外賣，佢咧就喺天后廟度咧附近嗰啲橫街咧，係咁飛馳便就係、是。即係其實我係同佢有唔同嘅路，大家係相逢，而我哋大家去緊嘅目的地係唔同，但我哋大家係快樂。我哋俾掌聲，我哋已故嘅朋友阿鄭啟泰啊嘛，就係好街坊啊，好街坊，所以就係好好咯。嗱，咁阿 Fiona， 你剛才講就係、是因為要處理家事啦，又要幫阿鄭啟泰係安排佢個喪禮啦，跟住就聯絡翻好多朋友。你感覺佢個圈裡面嗰啲朋友對佢個友情係點樣咧？
4: 其實佢圈內朋友我一個都唔識噶啦，差唔多係。咁、其實亦都係因為恩子情喎。咁咧佢就有同我講下啊，有邊個朋友都仲好懷念 Eric 啊咁樣。咁我就同佢講，我好想每一個都見下，我好想聽下啊 Eric 工作係點嘅，因為呢一面我唔認識噶嘛。咁好啦，咁見完一個，見完兩個，咁一兩個都話啊，你哥哥真係好專業噶，佢好好人嘅咁。咁頭一兩個我都覺得，你哋客氣啫。係
3: 係係。
4: 但係慢慢越見越多，佢哋所講嘅説話全部都係一樣，都係話佢好專業。好好人，好為得朋友。咁所以我首先講，我話反而佢走咗，上咗天國，我發掘咗另外一面嘅佢咯。係啊，係啊，所以其實係唔係失去，我覺得而家係更多嘅發掘。
3: 係啦，嗱，因為咧，鄭啟泰哥哥啦，咁佢涉獵嘅工作咧 廣播界啦，已經係大家都知道佢嘅貢獻好大，同埋係一位好出名嘅節目主持人啦。咁例如佢電影佢又有拍啦。

0: 亦都參與過電影金像獎咧，就嗰個布幕啊，嗰種迷人嘅聲線啦，大家都聽好多啦，亦都有廣告啦，亦都有唔同嘅 MC 嘅工作，大家都懷念佢。一再嗰一剎那，佢突然之間同我哋 say bye bye 嘅時候嚇，咁但係你好勇敢咯 ，Fiona， 因為你除咗要處理阿鄭基泰嘅身後事之外咧，你都要安慰即係爸爸媽媽啦，你亦都有你自己嘅情緒上嘅你要自己克服或者要去面對去處理。完咗之後，我記得有一次你透過Leslie 就約我大家見面，咁我又見你嘅。喺嗰個 moment， 你感覺點樣啊？因為嗰次係正式坐低傾偈，因為你之前你有個書展嘅活動，我都有出席，但係真係好 PR 嗰啲咧。哎呀，你好啊，鄭小姐，我係真係講，媽隻手跟住就行去邊噶。但係嗰次我哋真係坐低食飯，個感覺點樣？
1: 我感覺啊，我覺得好似認識咗你好耐咁咯。即係我會覺得我每尤其是 Jackie 哥哥嚟啦，你對人一定係好好嘅。我覺得即係我覺得 Eric 識嘅朋友都係一啲好真性情嘅人。唔知點解我見到你，我覺得我好似識咗你好耐咁咯。
0: 我都有啲咁嘅，
1: 係咪啊？即係
0: 嗰時係好 PR 嗰啲。哎呀，你好啊，影張相啦，selfie 啦，跟住就走噶咯喎，
1: 係咪啊？係啊，我記得嗰次嘅書嘅分享會，係啦，Eric 就係同我講，我介紹一個廣播界
0: 阿伯，
1: 唔係德高望重嘅前輩嚟參加。哇，咁犀利咁樣，係啦，咁我好開心嘅嗰次，我記得係。
0: 嗱，呢個你係對我嘅感覺，我 echo 翻你講嘅説話，我亦都好似識咗你好耐咁，因為我哋係好坦誠、好 sweet 嘅，即係你會講，你會 feel 到一啲係公關嘅口吻嘅對話，定是真係好拖住手嘅好朋友。咁亦都多謝殷子晴咧，就係慢慢有個構思同你一齊，就係要諗下係咪將鬼怪有一啲佢嘅願望點樣成真咧？其實嗰個 start 係點樣嘅咧？
2: 其實 start 係咁嘅，因為鬼怪離開咗之後咧，即係一段時間一年到啦，好似咁就。我哋都想大家見下面，即係同阿 Fiona 啦，咁咪傾下偈。咁佢就去我工作嘅地方，咁佢就除咗傾嘢之外咧，實係有啲嘢未做咧，係想做翻嘅。咁跟住阿 Fiona 就話：，鬼怪，即係我叫佢鬼怪啦，就有六篇文，就係以用擬人法去寫一啲嘢嘅，即係譬如我係一隻杯去睇世界嗰啲咁樣。咁話原本就。其實個 plan 係出書嘅，就阿 Fiona 話一個藝術家嚟嘅，畫畫嘅。咁但係 Fiona 就同我講話，得六篇點算啊？點出啊？即係嗰度已經打定退堂鼓咁。但係其實喺我即係、就是、我平時同人傾偈或者做嘢，甚至有時同阿鬼怪佢在生嘅時候，其實我哋成日都會咁話。得喎，好度橋，會諗做到噶，係咁嘅。
0: 佢好中意撞橋度橋，
2: 我哋唔會話唔得噶，我會諗點樣得噶嘛先。咁我咪即刻咧，因為我平時開會都黐兩張紙喺度牆度，又就講如果要做咁，咁就寫咗啲 solution 解決方案。跟住咧，阿 Fiona 就好似叮一聲咁，係好似又叫做到，即係俾我。點燃咗佢一啲嘢，咁當時咧真心講，
0: 你係一個火苗嚟，
2: 係火苗係點樣
0: 嘅？係啦，
1: 真嘅，
2: 係啦。咁啊，但係其實當時咧，我都仲有個想法就係，不如咁啦，因為其實大家即係雖然鬼怪離開咗一段時間，大家成日想仲有啲嘢想寫俾佢嘅，即係仲有啲感覺想寫。最開頭係諗住會寫俾佢嘅信啊咁樣，咁但係因為之前呢一個以人嘅概念咧，又睇下。會唔會延續佢嘅概念，就係用物以人嘅心態去寫啲故仔，去延續佢呢一種做法，一種創作力。咁就由此開始咧，因為 Fiona 其實佢話唔識鬼怪身邊一啲做電台廣播界嘅人咯。咁我咪發揮我作用，不如咁啦，我就介紹我識佢嘅朋友，俾你見下，俾佢了解下。
0: 係。
2: Jackie 哥係其中一個，因為以前我喺電台做同事嘛，跟住見完之後就再實在啲，又再約多啲，咁之後咧我就叫開咗呢個位咧，又見出版社啦。之餘咧，阿 Fiona 佢就再喺鬼怪嘅 Facebook 啊、社交媒體啊，就揾一啲有出一啲文字去懷念鬼怪嘅人， 然後都用佢嘅方式去揾，就好似變咗兩邊去揾一啲同鬼怪有拉楞嘅人開。

0: 佢係打好多電話，即係代表你就去邀請有唔同嘅朋友咧，即係圈內外嘅朋友咧，就去做一個 project。嗰、那個 project 係叫做咩話？等我諗下先啦。係好似係咪文字同埋有啲產品有關？唔係產品，同嗰啲用品有關嘅咧？
1: 系维维就系秦启维啦，
0: 係啦
1: 系
0: 係
1: 啦。
0: 啦，
1: 咁我而家俾咗个外号叫超级联络人嘅，佢真系帮我联络咗好多 Eric 嘅旧同事啦。咁我哋就有一本书咧，就系关于物件嘅说话。
0: 物件嘅说话
1: 系啦，咁即系我哋以前细个老师用我哋写嘅拟人法，系啦。咁我哋就因为 Eric 就系留低咗六个故事俾我哋，咁我哋而家就邀请咗35位。Eric 嘅朋友又好，同事又好咧，就接力写故事，
0: 非常之好。
1: 系啦，
0: 好啦，咁喺接触嗰个过程咧，我相信秦启维亦都即系要解释得好清楚啦。咁亦都系大家都忙，咁要对方又肯即系交稿啦，又系要明白啦。咁嗰个过程会唔会即系好艰辛啊？定是都 OK 啦咁样咧？
1: 唔艰辛，我觉得系不过成日都有少少忐忑嘅。
0: 系点样咧？
1: 即系譬如其实大部分嘅邀请人佢都应承嘅，真
0: 系
1: 好好。
0: 系，
1: 但咁我哋要等稿噶嘛。
0: 系，冇
1: 咁
0: 错。
1: 我嘅工作咧就系我每收一件物件嘅文章咧，我就要画一张插图嘅。
0: 系。
1: 咁我就会好忐忑啦，其实佢会系写乜嘢咧？
0: 系，
1: 咁样。
0: 系。
1: 咁所以就我谂个过程我会愉快嘅，但系就系一个挑战啦，对我嚟讲系。咁当然组成嗰件事嘅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朋友帮手啦。我哋有个大统筹啦，就系叫艾伦啦，系 Eric 以前一
0: 哦，佢系数码电台嘅啲同事。
1: 系啦，系啦，咁
0: 冇
1: 就
0: 错。
1: 系啦，佢就帮我哋做一啲统筹嘅嘢啦。
0: 系。
1: 咁另外我哋本书嘅编辑咧，又魔鬼与天使嘅化身，有阵时你又嚟赞下我啲画，有时候逼下我，喂 deadline 啦，Fiona，你仲交唔到啊？
0: 冇错冇
1: 系
0: 错，
1: 啦，咁
0: 呢啲幕
1: 又
0: 后功臣通常系咁样
1: 系
0: 噶。
1: 啦系啦，咁我好幸运揾到一个好好嘅编辑啦
0: ，Annie
1: 系
0: 啦，冇错冇错，
1: 系啦系啦。
0: 嗱，我知道咧人物好多，我又唔想讲漏咗边个人物，人名就唔系几好啦，系咪？咁样但我睇啲题目咧，系佢哋写嘅咧，我觉得系几得意嘅，心碎嘅杯子。有一个咧就系电台混音器上嚟。另外咧，我随意嘅咋吓，我是阿佛，即系我觉得呢啲题同埋呢啲就咁听嗰啲名咧，里面一定有好多古仔嘅，有好多古仔嘅。当你睇到文字上，即系你哥哥啲好朋友系写俾你嘅稿，即系交俾你啦吓，去出呢本书嘅时候，你每一篇稿对你带来有啲乜嘢嘅感觉，或者系冲击，或者系影响咧？
1: 好大感觉，其实我冇特别要求大家写系关于 Eric 嘅嘢嘅，但系咧好多作者、嘉宾作者啦，佢哋都会写关于 Eric 嘅嘢，例如佢嘅咪啦，系啊，咁我试过有一次读出嚟俾一个朋友听，我系突然间爆喊，系啦，即系突然间个情绪出咗嚟，
0: 知道，
1: 但我唔会觉得呢啲系一个伤心嘅眼泪，纯粹系我觉得咪真系好代表陈启泰，系啦，呢个就系佢嘅 icon 嚟，
0: 冇
1: 我
0: 错
1: 觉得
0: 冇错
1: 系，
0: 冇错。
1: 系啊，咁同埋我睇呢啲物件嘅说话咧，我发现人咧真系投放好多情绪喺物件度，即系我哋有阵时其实我成日睇自己啦，但系原来物件系睇翻我哋，系啊，即系其实我哋有阵时唔需要咁主观嘅，即系可能我哋用喺外面去望，好似用一个物件投射翻，其实啲事其实唔系咁大件嘅啫。
0: 其实
1: 系
0: 系好细件嘅，即系人生嘅嘢，
1: 系
0: 即
1: 啊系
0: 系你每一日你会接触到唔单止系人，系物件。
1: 系
0: 你
1: 系
0: 揿 lift，你揿个按钮掣，
1: 系
0: 你翻到屋企，你熄咗你嘅手提电话，你都系接到个手提电话。即系其实所有嘅物件同我哋嘅生活咧，系嗰个 attachment 咧，系好即系点讲啊？好浓嘅，亦都有感情嘅，
1: 系，我哋联想到就系，其实如果人生好似一套戏，每一个物件其实可能都系一格菲林咯。
0: 嗱喺咁嘅即系收稿啦，咁你都即系 感動的

0: 時刻有好多嘅，
1: 嗯，
0: 但你亦都要有好理性地咧，就要去處理一啲稿件啦。因為 editorial 咧，即係嗰個編輯部啊，嗰位執行人士咧嚇，都係要好緊要嘅，因為咧係疏順啲稿啦，或者係改錯字啦嚇。咁你有冇參與過呢一個 editorial 嘅工作咧？
1: 我覺得我唔係參與，我就係俾難題我個編輯咯。即
0: 係
1: 譬如有陣時候有啲排版嘢，咁、我唔知道排版係點噶嘛。咁、我覺得呢張畫應該係高啲，或者嗰啲文字個題目應該喺張畫嘅入邊。咁、個編輯就循循善誘。Fiona 其實做唔到㗎，即係其實排版有排，即係一個 designer 去排去設計本書各樣，其實係唔係我想點就點嘅，唔係因為唔係畫出嚟㗎嘛啲字，
0: 冇錯，
1: 係要用電腦去擺入去㗎嘛。咁、所以我嗰啲天花亂墜嘢咧，其實我憑空幻想嘅，真係做唔到嘅。咁所以今次學識好多嘢，不過我哋又好幸運遇到好好嘅編輯啦，好好嘅出版社，好好嘅設計師同我哋設計咗一個好靚嘅封面，係啦。
0: 嗱，呢個好重要啦。咁你係咪攞咗啲書翻屋企就俾爸爸媽媽睇？咁而係即係佢哋哇，即
1: 係
0: 好開心。可唔可以即係分享一下？即係你攞住你呢個你同哥哥一齊嘅作品啦，攞翻翻屋企，嗰一剎那係點樣咧？
1: 咁啊，一朝早啲書運曬嚟啦，好多啦，我擔心點樣擺啦咁。咁後屘我就想開嘅時候，我就叫埋我爸爸媽媽嚟，我話不如你哋一齊睇住我開箱啊咁。咁啊，高雲姐姐就負責影咯喎。咁影完咁，我一見到個封面真係好開心，我爸爸就哇哇聲。
0: Wonderful。
1: 係啦，咁後屘我睇翻高雲姐姐幫我哋拍嘅手機拍嘅影片啦，原來咧係我哋旁邊一個書架咋，個書架係有 Eric 嘅相片嘅，我覺得我哋好似係一家四口一齊見證住呢本書嘅出世咯。
0: Fantastic，
1: 係啊係啊。
0: 喺呢度我衷心咁樣祝福你哋一致風行。呢一本書唔單止係令到好多Eric 嗰啲 fans 啊，就出版界咧，大家都開心啦嚇。咁、我亦都知道咧，你哋亦都有個慈善嘅用途嘅，係咪？
1: 係啊係啊。本書嘅收益我哋係會捐俾香港防癌會嘅。
0: 嗱、呢個係秉承咗鬼怪先生嚇，即係我個老友記嚇。佢即係好中意去幫人。佢有衫著，但佢可以俾多啲衫誒凍嗰啲人著。佢一個係咁嘅人。嗱、我剩翻好少時間，Leslie 有啲咩想同大家講一講咧？
2: 就係咧，其實頭先阿 Fiona 講過咧，佢可能喺阿鬼怪離開咗之後咧，先因為認識佢身邊人咧，就進一步認識佢阿哥，就覺得佢好勁、好型或者好專業啦。其實咧，我同你面對同一個情況，就係話，因為鬼怪離開咗之後咧，我哋係會見多咗好多，就算識或者唔識嘅佢認識嘅朋友咧，我就算去到而家，因有時同啲人一識。甚至我哋今日個監製，我哋都係原來同阿鬼怪有聯繫。就算唔係出書或者唔係幫手寫都好啦，佢哋全部都正評對鬼怪啦，話佢對朋友好好啦。咁
0: 好專業啊！呢個專業啊，揾食噶嘛，我哋
1: 係啦。
2: 即係因為有樣嘢，即係圈中或者做人做嘢都好咧，你可以有啲人會對你 bad mouth 或者覺得你差成日會咁。總之我去到而家啦，即冇乜認識人會話佢差，淨係話佢專業之餘咧，個個都話佢好幫得手，即係好正評。已經唔係出唔出書嘅問題，係透過呢件事令到我哋知道，原來喺好多人心目中只係平時唔講啫，但係一提起一認識，透過佢把口俾我哋側面去認識我哋最愛嘅鬼怪。咁呢啲咧唔係去拆，唔係去勝，係我哋會透過所有認識佢嘅人，好立體去了解佢。亦都因為咁，我哋對佢嘅餘下嘅啲文章啊、作品，或者之後想將佢精神推廣嘅啲嘢，係一個好大嘅燃料嚟。
0: 好，契希，咁就我以長輩身份嚟同你講啦
1: 嚇，
0: 即係嚇長輩啦、其實我都唔係大你好多啫，你光大你兩
1: 年，
0: 真係
1: 兩年到啫嘛，你大我。
0: 我喺呢度咧，衷心祝福你，祝福你生活愉快啦，細伯伯母開開心心繼續佢哋自己嘅生活啦。
1: 多謝。
0: 呢本書就大賣啦，做多啲善事啦。
1: 多謝。
0: 剩翻少少時間，
1: 嗯，
0: 你有啲咩想喺呢度講俾啟泰啲 fans 啊，聽緊安國同學會

0: 嘅听众 ，Your Showtime 郑启熙。
1: 我今次可以帮哥哥完成呢本书，这个项目啦。我觉得好感恩，可以好多朋友嚟帮我。其实冇大家嚟帮我，我唔会做到嘅。亦都好希望我哋因为呢本书更加多人认识郑启泰精神。
0: 其实声音系代表人嘅心里面要讲嘅说话。郑启泰已经离开咗，佢嘅声音停留咗喺最温暖、最有希望嘅年代。我哋永远怀念郑启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时说，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是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而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任亦都更重大。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曾经是否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宁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建楼，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英国警方说，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是被發現在英格蘭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內身亡，身上是有嚴重傷勢。警方循謀殺案方向調查，拉了一個26歲男子。警方說，當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護車部門報警之後，趕到德文郡一處住所，在屋內發現78歲的韋代琴已經死亡，一個26歲英國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涉嫌謀殺。警方說仍然調查案件，現階段沒有跡象顯示與恐怖主義或者政治動機有關。首相司紀賢說，韋代琴多年來致力於公共服務，他的離世令全國上下极为震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话，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女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翠塘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噶啦，咁但系咧一带都仲系车多噶。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翠塘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场啦，咁而家所有封路就解封啦，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同大家讲下一宗荃湾路新桥啦，喺听朝早开始啊，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啦，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嘅港铁桥咧嘅快线直驳去新桥，咁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嘅目的地，咁无需cut入去慢线，而想行三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咁就系咧，荃湾路新桥咧喺听日就会开通噶啦，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

0: 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Dia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8: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来到7月11日，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的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你身边有没有朋友会将我讲的很直的去视为自己的优点呢？有些人会将自己的不懂做人、不够贴心、乱讲嘢的习惯用一句我讲嘢好直的来做包装，变成一种借口，等自己不需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自己想讲乜嘢就乜嘢。咁喺谈话让别人舒服的程度决定你的高度，说话直接不是借口呢一本书里面呢有一段是咁样讲的，见过太多打住直率旗号对自己的言语不负责任的人，因为直率就可以为所欲为、口沫遮拦，因为直率就可以顺口开河、随便发脾气，因为讲嘢直接，所有人都要为佢嘅坦率让路，又因为直接，所有嘅唐突冒失、措辞不当都应该被原谅。咁其实呢啲唔系乜嘢真性情，唔系单纯率直，只系表现出一个人嘅自私。说话之前冇思考过，无视他人感受，唔识得克制情绪，肆无忌惮，只贪图自己痛快。讲出一啲伤害到别人嘅说话好简单好容易，但系亦都系一种好愚蠢嘅行为。伤人嘅说话想讲就讲，系一种能力。但是明知会伤到别人，所以不讲出口呢，就是一种智慧。

有时咧讲乜嘢并唔重要，关键系你点样去讲。咁例如生气嘅事，不妨考虑一下先至讲。生气嘅时候咧，好容易会火遮眼，咁就会咧因为冇办法控制自己嘅情绪而讲错嘢，讲咗一啲过头说话，容易咧令到个情况变得更加差。咁所以有人就话啦，生气就系攞别人嘅过错去惩罚自己。咁唔想祸从口出嘅话，就要逼自己咧停一停，谂清楚，系唔系要容许自己乱发脾气。

唔好咧睇小你每一句说话嘅影响力，生气嘅事要考虑一下先至讲。咁至于开心嘅事咧，都要睇场合去讲。咁遇到开心事，想第一时间同身边嘅人去分享，都系人之常情。咁不过咧，呢个时候就要睇清楚个场合同埋对象先至好讲。咁如果别人咧正处于失意低落期，咁而你咧就喺佢面前大讲特讲自己嘅开心事，咁样咧就唔好问点解，对方会觉得你有啲讨厌啦。

对于一啲你冇把握嘅事咧，就要谨慎啲讲。有啲人咧，总系中意做事前诸葛亮，单凭自己嘅推测咧，就会乱下结论。咁结果一旦事情咧嘅发展出乎佢嘅意料，就会留下话柄，仲会咧俾人嘅印象系一啲都唔可信，仲中意造谣生事。咁所以咧，对嗰啲自己冇把握嘅事，都系谨慎啲讲，甚至系唔好去讲，咁避免到最后面对事与愿违嘅尴尬，同埋要承担相关嘅责任。

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令人讨厌的人，如果率性而为直接抨击对方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不单止会显得自己不够修养，亦都可能会为自己树立敌人。当然面对讨厌的人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并不理想，应该说的都是要说，不过要留意的是，就算几个不高兴都好，都应该要是对事而不是对人这样去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是否曾经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凌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起楼，能够满足未来10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个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起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和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话，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同社会各界的距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说，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是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5年，香港将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以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亦都更重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嘅慢线封闭，龙尾新田围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去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去柴湾，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5: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的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有美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8: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7: 7月26日

0: 号星期日晏昼一点半至三点，主持刘善贤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号下午4点到5点有美商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0: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2: 我要向职责尽忠，我对朋友不义啊！
3: 你话俾我听，你唔系差人啊！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龙虎风云》，由林岭东执导，周润发、李修贤、孙越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半部分的生活进行式。有时候想一件事变得好一点，就需要作出改变。不过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想别人去做改变，而自己最好就什么都不用做。我们总是想去改变别人，甚至是用为他好作为理由，试图改变对方的言行举止，但是最后往往都会两败俱伤。究竟有什么的改变可以做，继而会令到一件事会有起色呢？都有的，最成功的方法就是，与其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想要改变别人，就要先从自己开始。有一个寓言故事叫做《北风与太阳》，是这样讲的。北风和太阳就想比较实力，看看谁有办法令到路上的行人会自动除下外套。于是北风就使出他的全身力气，刮起一阵阵强烈冰冷的寒风。他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将途人的外套直接吹走。不过由于强风越来越猛烈，途人就会觉得越冻，于是就将件外套捉得更加紧，甚至是用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过了一段时间，北风都已经筋竭力疲了，所以只好认输。跟着就到太阳了，太阳没有大呼大叫，只是轻轻地拨开云雾，将温暖的阳光照射到途人身上。咁冇几耐，天气就变得越嚟越暖，途人都开始出汗啦，甚至系觉得太热，所以就主动除低咗件外套。咁所以呢一场比试胜出嘅就系太阳。故事想带出嘅系要切身处地。北风只系顾住展现自己嘅力量，忽略咗别人嘅本能反应。而太阳就顺应别人的需求，从别人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因为当一个人觉得太热的话，自然就会除下件外套。亦即是，与其花尽心思想去控制对方，不如专心做好自己，令对方心悦诚服。话不定当我们放弃想去改变别人的时候，只是专心做好本分，反而就会得到一个更理想的结果。当然不是每一次就算你放弃改变对方，对方都一定会有改变。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继续盲目去追，你的人生就会被那个人或者是那件事所控制住。表面上看来，你想令到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想对方为你改变，但实际上刚刚相反，你的人生被对方掌控住，变了对方有最终的话事权。倒不如将你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那些无法掌控的就由得他。毕竟要顾及的事情已经够多，与其过分担心别人，不如好好关心自己。

有时候呢，你之所以会觉得不开心，可能呢是你自己喜欢自寻烦恼，即是你总是呢将注意力放在不应该过分在意的事情上面。别人的说话有点难听，你应该呢要自己听完就算，但是你就选择不单止听了，还要呢将这些难听的说话记在心里面，然后呢还要周不时想起这些说话，再一次令自己难受。要知道的是，别人把口你管不到，你能够做的就是控制自己的反应，而不是想可以怎样去改变对方。每个人的出身、接受的教育不同，你没办法去强迫别人的思想和你一模一样，更加不要幻想别人的说话全部都会是你喜欢听的。你说什么别人管不住你，你想做的事别人都改变不了你，调回转都是一样。如果总是要活在别人的说话当中，要按照别人的评价去决定自己的心情，咁样咧就会好难觉得开心。咁而你咧，因为对方嘅说话而唔开心，对佢咧系毫无影响，佢更加咧唔会觉得你嘅唔开心系因为佢而起。系咁嘅话，如果你仲好在乎别人嘅睇法，咪会系一件好痛苦嘅事咯。可能你曾经试过被人恶意中伤，令到你觉得好无奈、好唔开心。其实可以试下调翻转去谂，心情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咁假如你乜嘢事都冇做好过嘅，咁而别人呢就将你赞到天上有地下无，咁样其实你都唔会因此而有啲乜嘢改变。即是同样，你真是好的话，别人怎样踩你，怎样用说话攻击你都好，都不会影响到你的好。别人喜欢讲什么是他的自由，而你的自由就是可以选择给不给这些说话去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人生只有短短几十年，咁喺你一生之中，你会系希望自己快乐多一啲啊，定还是系伤心沮丧多一啲呢？我谂咧，每个聪明人咧都会系希望自己能够多啲嘅快乐，多啲开心，少啲烦恼。咁当你知道你嘅选择系啲乜嘢，同时咧你都要明白，想开心，其实别人咧能够帮到你只系好少。其余嘅都系要靠你自己去调整，靠你自己去改变自己嘅心态。别人要做啲乜嘢，啱又好，唔啱都好，你善意地向佢提出过意见，咁对方听唔听咧，系对方嘅事，无需要去介意。咁反正每个人嘅人生咧，都系由自己决定，别人改变唔到你，你亦都改变唔到别人。世界咁大，总系有啲人咧唔太好相处，有啲人咧总系全身都充满负能量，你好难咧去扭转到佢哋嘅谂法。咁嗰啲你唔中意嘅人，你系唔可能咧将佢哋改变成为你喜欢嘅样子。你唯一能够做到嘅，就系肯定自己唔好被佢哋影响得到。好啦，今日嘅节目咧就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钟，生活进行式同你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冇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被警方追查的時候撞到其他車，周一鸣強調，如果有人因為瘋狂駕駛導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嚴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和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话，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回應如何評估項目工程造價，說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在現階段作出估算，否則對於往後和港鐵的傾談不會有好處。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林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

0: 形势点样变化，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同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之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鮮勞動黨九大的各項決策部署，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不斷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華社報導，金正恩說朝中友好合作關係正在新的戰略高度得到昇華和發展，並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為維護兩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捍衛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作出重要貢獻。台风巴威继续移向台岛北部海面，截至今朝八点，当地一共有36人受伤，一共疏散撤离超过14000人，以花莲县的5167人最多。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听日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同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至下星期一，中国中东部地区将会有大范围强降雨。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龍合街咧係曾經有火警嘅，不過已經處理好啦。咁而家去博覽道方向咧，介乎龍和道同埋龍和匯道之間一段咧，全線已經係解封。重複位置咧就係龍合街嘅火警咧就已經處理好，去博覽道方向咧介乎龍和道同埋龍匯道一段咧，全線係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交界位，现在是交通是非常繁忙的。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交界，现在是交通繁忙，最主要影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是挤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好，我是 Janice 慧娜。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RTHK Chart。
4: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怡。

0: 7月11号星期六嘅中午，时间嚟到12:08嘅。多谢你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呢度有我天儿喺度。喺呢两个小时入边咧，会为你带嚟最新一期嘅龙虎榜成绩，以及系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嘅。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的。另外呢，有这个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在12点的时候亦都是生效。Weekend 可能你要工作，又或者可能你有得放假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就是出街搭车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个蓝牙耳筒，听住歌，听住自己嘅 playlist 咧，应该好多人都有呢个习惯嘅。我身边有个朋友都系，但系佢啱啱嗰个星期咧真系好唔好彩。佢本身咧有两对蓝牙耳筒噶啦，已经一对新款啲，一对旧款啲。咁啊，旧款我攞嚟做后备啦。咁啊，星期初嘅时候咧，佢翻工嘅时候带住呢个蓝牙耳筒去。搭车啊！落车嘅时候咧，发现咦，漏咗喺车上面啊！咁佢话周身都唔聚财啦，夜晚翻屋企嘅时候咧冇嘢听住啦，好彷徨啦。咁已经觉得黑仔噶啦，咁啊翻去攞翻对后备嚟用。点知道个后备用咗唔够一个星期，做咗两日咧，佢就整唔见咗呢一对后备蓝牙耳筒入边嘅其中一只，消失咗，咁即系话都系废咗咁样嘅。佢就觉得哇，点解我要一个星期入边唔见咗两对蓝牙耳筒啊？点算啊？我相信咧，佢 weekend 咧其中一个节目就系去买翻对蓝牙耳筒，因为对于佢嚟讲咧，每日翻工放工可以听住歌咧，对佢嚟讲就系一大嘅享受嚟嘅。唔知你都会唔会喺出街嘅时候中意听住歌咧，或者喺屋企嘅时候你都要无限量播放音乐？咁如果系嘅话，除咗你嘅 playlist 睇下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20首嘅成绩啊，会唔会都可以成为呢两个小时你嘅 playlist 咧？
1: 第20位，
0: 二楼后座，对于好多 Beyond 嘅 fans 嚟讲咧，个绝对唔陌生嘅名字嚟嘅，因为喺旺角花墟嘅二楼后座咧，就系 Beyond 嘅专属录音室啦。而呢一对乐队咧，就喺呢一个录音室，因为要重建嘅关系咧，就面临清拆。喺佢清拆之前，佢哋去咗呢一个专属录音室嗰度创作咗呢首作品，仲成为我哋今个星期新打入龙虎榜第20位嘅歌曲。Nowhere Boys， 二楼后座。

0: 子在二樓後座那裡創作，也都完成了這首歌的錄音。作曲編曲監製 Nowhere Boys， 填詞鐘雪 Nowhere Boys 的二樓後座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上榜五星期，最高位置上星期去过第三位的，回落十六级地到第十九位，有林家谦翻唱顾家辉先生作曲的这首歌《小时候》。
1: 第十八位，
0: 当他参加完这个的选秀比赛之后，在电视台的节目里面偶遇到 IDG Bubbles 和他们的制作人阿伯啦。当时呢他就对于他们的训练系统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呢，是他主动

跟阿拔讲话，可唔可以加入去学下，同埋接受一个训练呢？然后喺训练当中呢，亦都系佢自己主动要求问我，可唔可以推出我嘅歌，同你有一个音乐上嘅合作？一切都系由佢主动同埋佢嘅热血促成，包括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都系关于喺逆境中热血前进。新人泳桥，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謝 Bird 744填詞雷偉立，編曲 Bird 744 Oscar Tong。上一兩個星期啊，上升兩級第十八位，聽過有泳橋，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两年前的中秋节晚上呢，他就听着这一首 demo， 当时觉得很有 feel 啊，他决定要做这一首歌啦。但是既然在中秋节月圆的晚上，你不要以为他会做一首甜蜜大团圆的作品，因为他说呢，其实这首 demo 的 melody 呢听下去是比较 sad 的，所以最后选择了在月满的晚上说再见。上一两星期回落七级，第十七位 Sabrina 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0: 上嚟陈孝威，作曲咧有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oung， 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今个星期龙虎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玻璃脆弱，但系透明光亮，佢觉得如同爱情一样。Gareth T 的玻璃今个星期第十六位。

模玩滿咧就係以鋼琴為主嘅。嚟到呢一個派台嘅官方版本，係以木吉他為主。你又中意邊個版本啊？作曲填詞 Gareth T， 編曲 Gareth T，Teddy Fan Patrick Gibbs， 監製 Gareth T Patrick Gibbs。今日星期回落三級第16位。

0: 五位。
1: 1206既是歌名，亦都是这两位大学室友他们当年住的房间号码。今天成为了我们新上榜第15位的作品。由 Eden 吕卓安加上 Ryan 蔡俊彦 ,1206。

0: 作曲编曲张苏张泽浩，填词林宝，监制 Edward Chan 张苏。
1: 信我听到。
0: 今日星期全新入榜第十五位。
1: 夜间天花板好比
0: 雷俊安加上蔡俊彦，1206。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被警方追查的時候撞到其他車，周一鸣強調，如果有人因為瘋狂駕駛導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嚴重。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回應怎樣評估項目的工程造價，說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在現階段作出估算，否則對於往後同港鐵的傾談不會有好處。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和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台风巴威继续移向台岛北部海面，截至今朝八点，当地一共36人受伤，一共疏散撤离超过14000人，以花莲县的5167人最多。气象部门话。

0: 巴威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陆地，预计风暴中心在今日下午至夜晚期间最接近台湾。巴威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听日凌晨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只系礼顿道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都是车多繁忙，而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交界位亦都是交通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亮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约 1.6 公斤 碳排放。为了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香港的新晋作家萧乐恩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猎手猎脚》。萧乐恩会来开卷乐跟我们谈下小说写作的心得以及一些人生的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在开卷乐跟萧乐恩一起谈。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要向職責盡忠，我對朋友不義啊！
9: 你話俾我聽，你唔係差人啊！
10: 港台電視31週末大電影，今個星期六上映港產經典警匪片《龍虎風雲》，由林嶺東執導，周潤發、李修賢、孫越領銜主演。今晚9:30，港台電視31。
4: RTHK Chart。
11: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00，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12:36，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嘅。提醒你，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噶，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12:00嘅时候生效。今个星期新歌上榜嘅数目咧唔算好多，头先出现咗两首，一阵间仲会有一首。剛才出現過在20位就是新上榜的了，有 Nowhere Boys 二樓後續，第19位上星期的季軍歌有林家謙的小時候，第18位上升兩級有今年的新人之一 Winky 我的心稍微大於一

0: 顶座宇宙。第十七位回落嘅作品有 Sabrina 张曼莎，同窗不必带走，带走圆满。第十六位都系回落嘅，有 Gareth T 嘅国语作品玻璃。至于第十五位新上榜嘅，有呢一对室友，吕俊安加上蔡俊贤，1206。
1: 第十四位，
0: 上星期我哋嘅冠军作品呢一首歌，佢话佢自己都有啲估唔到自己会创作到，因为同佢过往啦，不论系曲风啦、题材啦、佢唱腔啦、编曲啦，完全唔同嘅。阿 Phil 林奕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今个星期回落13级，第14位。

成首歌都充满着特务的氛围。祝福林奕康、田志、黄伟文，他们两个也是心有灵犀的，两个都认为是特务的了。编曲王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en。

0: 上星期嘅冠军歌回落到第十四位，林奕匡《特务战士康 Mad World》。
1: 第十三位，
0: 今次佢做一个 beat maker， 不过咧就唔系要你跟住个 beat， 反而系同你讲，如果你觉得喺生活入面咧，俾时间推住你行，成日都觉得唔够时间用啊，好攰啊咁样，咁佢叫你，喂，不如唔好跟原本个节奏嚟 ，break down 一下，放松一下，可能呢一个甩甩地嘅 groove 先系你想要或者适合你嘅事咧。今个星期龙虎榜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五级第十三位，细猫应志月 ，Beatmaker。

0: 英之月加上 C Travel 一起监制的这首作品，英之月细猫 Beatmaker 今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社交平台上面咧，间唔时而家就会话啊，你系呢一个初级大人定系高级大人啊？呢四位朋友咧，佢哋就自认系初级大人，亦都想做初级大人，因为佢哋希望喺初级大人嘅世界入边，继续可以保留住一啲嘅童心，喺现实世界喺成长中一啲遗憾、伤感当中，仍然可以保持住笑容。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十二位，以遗憾为题，初级大人乐队 Rover。

0: 作曲編曲監製今次都係 Rover 自己，填詞揾嚟小黑。上榜兩星期，上升五級第十二位，初級大人 Rover
1: 第十一位。
0: 在揀呢首 demo 的时候呢，佢係有画面嘅，即、就、係、是、有自己演绎嘅一啲画面。但係到录音嘅时候呢，佢发现哇呢首歌係好难唱嘅。要唱到当中嘅悲伤，当中嘅 blues。但係又唔可以声嘶力竭，唔可以太表露。Amy Lo 的蓝染

呢一抹蓝嘅忧郁系关于内心嘅孤独。Amy Lau 嘅蓝染，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嘅作品占据第十一位。如果头先嗰一抹忧郁嘅蓝系深蓝色嘅话咧，我觉得呢一首歌就似系粉蓝色，带住疗愈嘅感觉，亦都带住一个关怀嘅慰问。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第十位。Jenny， 你快乐吗？

0: 嘅生活入面咧，都有啲唔开心嘅时候，有啲疲惫嘅时候。呢首歌提醒我哋，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慰问自己。作曲金仔徐浩，填词徐浩、黄兆铭，编曲徐浩。Jenny， 你快乐吗？今个星期上升六级，第十位，
1: 第九位。
0: 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啦，好似楼梯咁样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但歌词咧就系关于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愿。Chantel 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被警方追查的時候撞到其他車，周一鸣強調，如果有人因為瘋狂駕駛導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嚴重。立法會運動日在九龍公園體育館舉行，議員和多個現役和退役運動員參與。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致辭說，立法會是特區政府的最重要工作夥伴之一，一起推廣全民運動機會難得，亦都展現與議會合作精神，有信心並肩帶領社會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话，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同社会各界的距离。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是否曾经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宁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起楼，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须要 是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英国警方话，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身亡，身上有严重伤势。警方循谋杀案方向调查，拉了一个26岁男子。

0: 警方话，当地星期四上昼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之后，赶到德文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一个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涉嫌谋杀。警方话仍然调查紧案件，现阶段冇迹象显示同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首相司纪贤话，韦代琴多年嚟致力于公共服务，佢嘅离世令全国上下极为震惊。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1%，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北纬26度、东经 123.9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而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管道口车多。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咁另外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咧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慢线封闭。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有道路工程，现在龙尾就去到隔田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发客运大楼 T2 咧已经系启用，15间航空公司咧系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咧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

0: 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大家好，我是 G 峰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RTHK Chart。
8: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0: 续翻嚟中文歌曲龙虎榜啦，时间嚟到1:09。先话俾你知，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啦。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属于极高嘅。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00嘅时候继续生效。重温一下剛才我們倒數過的作品，包括第14位是上星期的冠軍歌林奕康特務詹志康 Mad World， 第13位有細貓應志月 Beatmaker， 第12位 Rover， 今次作曲編曲監製自己一手包辦初級大人，第11位新上榜的亦都是我们今个星期3首新上榜歌曲之中成绩最好的一首 Amy Low 蓝染，第10位有 Jimmy 的你快乐吗，还有第9位宣布了8月29号会举行他自己的个人演唱会，是他的第一次，这个音乐会叫想飞，呼应住佢呢一首派台歌《想飞之内心独白》，Chantel 姚卓飞。
1: 第8位，
0: 上榜累积已经有7个星期，最高位置亦都系去过 No.1 嘅作品，继续徘徊喺榜上面啊！乐迷对呢首歌嘅反应啦，或者呢位歌手佢嘅公司对呢首歌嘅信心咧，应该都系非常之高、非常之好嘅，因为见佢近期咧派上一个新嘅 version， 有一个 LASIK remix 嘅 version。至于上榜。这首作品叫做《散光》，属于泳儿，今个星期第8位。

0: 歌系迪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难受早已过。今个星期回落三级，龙虎榜嘅第八位有泳儿嘅《散光》。
1: 第七位，
0: 过往咧听过唔少歌手讲话啊，要跟舒文老师咧去即系叫佢做监制，就是、要跟佢学嘢，点都要有一首歌嘅咁样。呢位歌手咧，今次佢尝试佢嘅第一次同舒文合作，结果咧佢话对方教咗佢好多嘢，都喺呢一首歌当中帮佢揾咗一把全新嘅声音，甚至咧可以话系。将佢过往嘅唱法，佢嘅一啲习惯，斩掉重练。上翻两个星期上升两级，第七位，无疾而终，詹天文。

祝福 Lester Chan BC 曾家伟。天赐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 ，Wendy 詹天文，务疾而终。上榜两星期啊，今个星期第七位。制作呢一首歌，对于呢一首歌嘅歌词，佢话只系得一个方向嘅啫，就系希望俾 credit 一班照顾者。唱出流失系一段关系中，照顾者想尽力照顾，但系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J 得王浩儿，照顾者。

0: 清朗。
1: 做过 G 德黄浩仪、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G 德黄浩仪照顾者上升一级第六位。
2: 第五位。
1: 无论你是做的一个什么角色，在关系当中你都会想被看见的。再进一步就是被了解。

0: Live Music by AP, Eason YH and Daniel To, 填詞黃偉文，編曲Nick Choi Justin Yeo，監製滿聽Nick Choi。求被明白，求被陪伴，唔止佢嘅，每位少女都想。满听月亮代表我，上星期亚军歌回落三级第五位，
1: 第四位
0: 以永久保存中佢一首旧歌入边嘅《以共你一年》呢句歌词做延伸，讲述歌曲中嘅主角咧，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同信任。将以往的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的关系养分。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两级第四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熱帶氣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觸台灣東北部陸地，對彰化以北、南投、東半部地區和馬祖構成顯著影響。台灣氣象部門之前連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並針對多個縣市發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報。氣象部門預計暴風圈今日籠罩台灣三分之二地區，明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受风暴影响，今日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台天午后施行对号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和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风速达列车停驶标准暂停营运，新北市淡海轻轨和三鶯线暂停营运。災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區和沙鹿區相繼停電，彰化縣亦都大規模停電，工作人員搶修。台北多處路邊樹木倒冧或者折斷，新竹縣秀聯大橋旁發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时表示，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以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加吃重，更加关键。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同红军长征

0: 相關的路線等，以培養學生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和責任感。蔡若然又說，本案國家十五五規劃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提供教學資源，進一步推進國家安全教育。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仍然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封闭嘅，咁咧而家咧都系有啲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咁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咁呢一段咧系慢车嘅。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呢，近住海滨汇一段都是繁忙。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安士甸道广东道交界呢仍然都是交通繁忙。慈云山道呢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慈文村呢慢线仍然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5: 美胸呢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係佢哋入面个健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係排毒同埋疏通。其实我哋呢腋下嘅部分呢係我哋上半身呢最多淋巴。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呢都话我哋呢要处理下腋下嘅淋巴喎。因为其实佢一淤塞就会好容易形成一啲结节。呢样嘢呢係非常影响女士嘅心情㗎。
4: 要了解多啲美胸塑形嘅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RT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9: 时间来到1:36，要把握时间是因为除了有龙虎榜最后的三甲位置揭晓之外，我们还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出现。先提醒你的是，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点的时候继续生效。重温一下头先倒数过，包括有第8位泳儿的《闪光》这首歌呢，之前攞过我哋龙虎榜的 No.1，而且近日咧亦都派咗呢个《闪光》LASIK version。第7位有 Windy 詹天文同舒文第一次合作的《无疾而终》。第6位 J 得黄浩儿同苏道志一起创作的《照顾者》。第5位上星期的亚军歌《满听月亮代表我》，以及新闻交通前听过有电棍位置，好快要在红馆出现的他 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第三位，
1: 出道已经一周年有多啦，佢哋变得越嚟越成熟之余，亦都变成姐姐。除咗因为佢哋唱片公司旗下仲有呢个 IDG 新地之外，今次喺呢首歌入边，除咗有 IDG Bubbles 嘅七位成员去主唱之外，亦都有佢哋早前招募嘅 IDG 合唱团喺入边噶。咁多人一齐带嚟呢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IDG Bubbles， 今个星期上升5级，第3位。

0: 要分参与嘅 IDG 合唱团，或者可再见，亦都系喺佢哋今次呢个 MV 入边出现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揾嚟周耀辉老师，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今日星期上升五级季军位置啊，亦都预祝咧佢哋听日喺高拍嗰度 good show 啦。
1: 第二位，
0: 佢都有 show， 不过未有咁快。喺下个月嘅月中嘅时候咧，佢就会举办佢自己首次嘅个人音乐会嘅。至于呢首歌咧，亦都有佢嘅第一次出现嘅，就系佢第一次咧，即系收到啊，叫做揾到啦，一首系关于即系阿 Mike 作曲嘅歌。咁佢话初时听 demo 嘅时候咧，呢首歌系好短嘅啫。而且咧，佢见到个名系阿 Mike 嘅时候咧，初时甚至乎咧，佢系有误会嘅，就啊呢首歌系俾阿 Mike 嘅，点解会落咗去佢嗰啲？

冇副嗰度嘅咧？咁樣後屘先知道咧，哦，原來呢首歌直情係由 Mike 作曲嘅，但係佢就有啲奇怪啦，覺得啊，點解佢作曲唔係作俾自己嘅咧？反而佢自己嘅歌入邊都冇佢自己作俾自己嘅歌。咁但係 anyway， 佢好中意呢一首歌，因為呢首歌佢覺得有好多玩味嘅感覺喺入邊，同埋好記得嘅成個 melody。後來即係除咗曾美特嘅曲之外咧，亦都加上廖智華同埋歐立基去完整成首歌嘅我哋聽到嘅派台 version。而 Wyman 填詞亦都繼續符合呢一個換味嘅性質。Alvin 曾浩飛，食物落差協會。什麼四個星期啊？今個星期上升12級亞軍位置。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同报道新闻。

作曲者美达、廖志华、欧立基填词、歪文编曲、即光监制咧就有周石汉嘅。佢话 Randy 今次咧即系喺佢嘅录音上面帮助好多，其中一样咧就系我哋以为换味嘅歌应该咧就要好多花款咁样唱。咁啊 ，Arvin 自己都系嘅，佢希望有多啲嘅层次，多啲嘢玩咁样。咁但系咧 ，Randy 就指导佢就话啊，如果你每一段咧都唱到天花龙凤唔一样嘅话咧，其实听落去咧就会好跳。或者會有一種好攰嘅感覺，於是乎咧就俾佢試佢想要嘅 version， 後來都叫佢咧唱一個啊，即係比較冇咁玩嘅，冇咁多變化嘅 version 去做一個比較，最後就得出我哋而家聽到呢一個版本啦。曾浩飛《食物落差協會》啊，今個星期係我哋嘅亞軍歌。至于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系正在红馆开 show 嘅佢啊，喺呢首歌入边，我相信喺红馆入边都一定有唱呢首歌噶啦。呢首歌入边佢提到咧就啊好多反话嘅，因为咩咧？因为呢首歌入边讲好多，男人唔可以咁啊，点可以咁啊，又点可以咁啊？

0: 一首既 man 又脆弱的歌曲。早晨，口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巧威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啊？成为我哋今个星期龙虎榜嘅冠军歌，亦都预祝佢今晚嘅 E 等于 MC Square 嘅红馆尾场顺利成功。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三甲位置全部揭晓了啦，第三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亚军有曾奥菲实物落差协会，冠军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咦，今个星期的三甲位置呢都是正在开 show 或者好快开 show 或者将近开 show，即系都系喺呢个暑假档期咧，系有 show 开嘅。系啊，暑假真系好多 show 出现嘅。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会听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以及佢哋嘅冠军歌嘅。

十位新上榜嘅，有侯明浩嘅《一诺成川》，呢个咧系一套古装剧叫《雀骨》嘅片头曲嚟嘅，而侯明浩本人咧都系有参与剧中嘅一个主要角色，叫做萧无衣啊。咁啊，唱埋呢一首嘅片头曲啦。第九位黎人，主唱嘅系秦浩，系佢最拿手嘅一啲民谣风格为主嘅歌曲，而呢首歌咧系关于友谊万岁嘅。第八位啦，喺无印良品时期，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作品，亦都由光良佢作曲嘅《天使》。不过今次嚟到2026嘅新版本咧，官方描述咧呢首歌好似沉睡嘅种子啊，再一次咧喺28年之后，喺呢个极端嘅气候啦，同埋呢一个摇摆嘅时代重新发芽。由光良主唱嘅《天使》，第七位有 TF 家族杨博文《百无聊赖》。亦都是他16岁的第一个课题，将他对于这个年纪这个阶段他的探索，他得到的意义的过程摆落去歌曲当中。第六位重新的编曲，以现场录音的形式去呈现这首歌，招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咁喺场演入面咧，佢都有唱到呢一首歌嘅，当然系唱即系重新嘅版本啊。第五位有黄霄云嘅歌曲啊，《年少心动雨季》，一首关于跨越时光青春嘅作品。第四位有王菲主唱的《主角》，在这首歌里面加入了这个他的唱腔上有秦腔的戏腔和关中的方言。第三位上个 No.1 的汪苏泷《一万次热爱》，亚军有王俊凯《无人乐园》。至于今个星期我们的冠军作品，之前有机会跟一个小学生聊天，初小的，我问他你喜欢听什么歌的，诶，佢其中一个答嘅名字系周深，唔知佢有冇听过呢一首冠军歌呢？一首雨天等待阳光，作为意象嘅作品，等晴天。

系佢擅长嘅 power balance。等晴天，即系晴天未到，仍然喺雨水中感受住失恋之后嘅思念挣扎，成为我哋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周深《等晴天》亦都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估计，是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运输署在下半年开始会逐步在全港大约50个路口推展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预计将会有超过200个灯控路口配备系统，占全港大约一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铜锣湾告士打道和嘉陵街的十字路口视察，他网志表示，一些车流人流尚未饱和，而且流量波动较大的路口适合采用相关系统，透过感应器探测，并且以人工智能实时分析不同时段方向的人流和车流，计算合适的灯号时间，减少交通挤塞和不必要延误。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或者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在年底将条例草案交给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擬議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工作期間死亡的最低死亡賠償額，傾向參考《僱員補償條例》下的相關賠償51萬元。被問到在目前法例之下，僱員因工受傷，僱主要支付病假金額相當於收入的1/4，最長可以領取24個月。孫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員和傳統僱員性質不同，要再和平台商討，可能是以多層面、多層次計算。英格蘭在世界盃八強對挪威前夕迎來迪勤懷斯、基爾和域斯詹士重新投入訓練的好消息。域斯詹士因為大腿後側肌肉受傷，缺席英格蘭過去三場賽事。由於昆沙在16強對墨西哥領紅牌，未罰停賽兩場，

0: 斯占士的回归舒缓了主帅杜曹就右后卫选择的烦恼。迪勤怀斯和基尔同样已经复操。杜曹在赛前记者会上证实，除了昆沙，英格兰其余球员都可以候命。挪威教练苏巴根认为，英格兰承受的压力大于挪威，虽然挪威球员目前心态放松，但就充满斗志，亦都对表现有所要求。他又指，因应比赛举行的迈阿密近日天气炎热，挪威过去三日都降低训练强度和时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是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咧，对开有快线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非常之挤塞噶，入将军澳方向。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九龙入口嗰边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非常之挤塞啦，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咁啊慢线咧仍然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沙田路入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一段都系慢车嘅，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咁就系沙田路啦，入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慢车，龙尾去到红梅谷路。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而家管道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通州街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一段慢车嘅，而家龙尾就去到深水湾滑公园嘅，咁就系深水埗公园。重复位置咧就系通州街天桥荃湾方向兴华街西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深水埗公园。另外咧，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一段仍然都系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阻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好先是转线的。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意外咧，啱啱清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专业若曦。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0: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比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今天的节目呢，跟咁多位的女士们讲一下你的亲密好朋友，就是你的胸部，对你来讲又会不会是成日都避之则吉不敢讲的尴尬话题。今天就跟你用科学角度、美学角度欣赏你自己的亲密好朋友。美胸最重要的一个正确的观念，要拥有完美的线条，我们首先要了解胸部的构造。简单一点来讲，胸部是由三样东西一起组成的，分别就是脂肪决定了我们胸部的大小，乳腺决定了胸部的形状和结构，另一个就是乳房的圆韧带，它是连接着我们乳腺和胸肌的结构组织，负责就是我来支撑你的胸型，亦都可以讲是你胸部的天然内衣或者隐形钢索，负责就是将胸部拉住对抗这个地心吸力。咁多位的女士呢，希望可以拥有美丽的胸部，而其实有好多的小动作会不会都是你经常做而慢慢咁样摧毁咗你自己的线条呢？第一个就是长期驼背玩手机，当你驼背含胸的时候，胸部的肌肉呢亦都会处于放松萎缩的状态，这个会直接加速你的胸部下垂，亦都会令到你的腹乳增加。而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些不合适的内衣，有些人为了望落去比较丰满，所以呢特登买胸围的时候都买细一个码，或者有些朋友呢为了舒服长期都做一些没有支撑力没钢圈的内衣，过紧的内衣会压迫你的乳腺，阻碍淋巴系统，而过松亦都会令到你的胸部在行路的时候过度晃动，直接呢就会拉松到刚才提过的乳房圆韧带。而亦都有些女士呢为了贪方便，做一些普通的内衣，甚至不穿内衣就去跑步做运动，而其实每一次你的剧烈震动都会对你的胸部的韧带带来一个严重的拉扯，这样也会令到你的胸部慢慢下垂。而还有一个就是你睡觉的时候长期习惯睡一边，这样也会导致你一边的胸部长期受到过度压迫，这样就会造成到你的胸部不对称的元凶之一了。有些女士也都会说，年纪大了生完 BB 胸部当然会变形啦，但其实暴雨和年龄呢是会令到你的胶原蛋白流失，韧带变松，但是绝对不是没得救的，只要透过后天的正确按摩、针对性的胸肌运动，以及穿一些对的塑形内衣，肌肉和支撑力呢完全可以将你下垂的胸部托起来的。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仲有一位美胸塑形师，有 Ashley。Hello Ashley， 你好。
1: Hello Chibi， 大家好。
0: 嗱 ，Ashley， 你啊本身以前咧系一个可唔可以叫设计师啊？即系你就卖衫为主噶嘛？
1: 冇错。
0: 就卖一啲可能系贴身嘅内衣啊，系咪啲即系瑜伽衫嗰啲啊？
1: 冇错 ，Chibi。咁我本身其实咧就系经营紧一个瑜伽贴身运动服饰嘅。咁之后咧，其实上年我先咧再 extend 咗呢一个新嘅主打美胸啦，同埋身体塑形嘅一个管理店嘅。
0: 美胸塑形呢样嘢咧，近年坊间有好多人都讲嘅，即系我觉得女士咧对于自己嘅身体咧，佢哋系特别地讲究添啦。即系男士们就简单啲，就可能你去做 gym 啦，做运动啦，够时间操得耐啲嘅话咧，你嘅身体塑形咧就系大只就搞掂噶啦。
1: 冇错。
0: 但系女仔又唔同，即系女仔除咗做运动啦，你要 keep 住自己嘅身体个体态靓啦。另一个最紧要就系美胸呢样嘢都好紧要。
1: 分享一下啦，咁其实我系由可能我成年以来啦，其实我都比较重视胸部嘅发展嘅。咁第一啦，咁多谢妈咪啦，咁佢都俾咗个天赋我嘅。咁第二咧，我就觉得既然有天赋，咁我哋唔好浪费佢啦。咁我就慢慢就开始接触同埋好 care 自己个胸部嘅发展啦。咁去到渐渐呢一两年啦，我接触多咗好多咧香港女生，因为其实我自己卖开衫嘅话咧，佢哋成日上嚟咧，我听到佢哋嘅 concern 就系佢哋会好 concern 自己嘅胸部，佢会问我如果我咁样胸型或者我着啲咩款先可以集中啲啊，或者咧系个胸型可以承托啲。久而久之，我发现咧，其实香港女生咧喺自己胸部上面嘅知识咧，对比起其他国家真系比较弱少少少嘅，同埋佢哋会有一个比较传统嘅谂法，就系我胸部未必够其他女仔咁丰满，所以我觉得自己唔够靓呢一个 concept 咯。
0: 但系我亦都听好多个女仔咧，又对于咧自己嘅胸部咧，如果系太过丰满嘅时候咧，佢哋好介意嘅，佢就觉得咧，我唔想要咁突出，我反而希望收翻细少少啦，所以就会着好多嗰啲，譬如可能 sport bra 啊，
1: 收紧啲佢，
0: 收窄佢啊，又可能佢啱啱青春期啦，发育啦，就会将佢咧扎实先，我唔想咩人望到，我觉得呢个身体好尴尬咁样。
1: 系，我谂以前真系会咁样嘅，大货 Chubby 你头先讲咧，你话有啲女生佢本身胸部比较丰满嘅，佢反而想可能我想缩一缩个胸，呢个系真系有嘅。咁我都可以分享个有趣嘅故事啦。咁就系大家都可能知道其实女士怀孕咗之后，我哋个胸部都会有胀大嘅情况啦。咁其实我啱啱有位朋友啦，咁佢就怀孕啦，咁佢本身嘅胸部咧，咁就唔系话。

0: 非常丰满嘅。咁佢而家怀孕咗就话：，哇！佢发现原来咁丰满都唔系几舒服。佢话啊，着衫啊觉得好突出啊，或者街外好多人望住，佢反而想变翻之前嗰个 size 咁样啦。咁其实好多丰满嘅女生有自己嘅 concern， 即系一来佢会觉得啊，着衫好似冇咁好睇。明明一件衫个 design 可能系比较垂直嘅，但系你着咗之后就会变咗，咦？突出咗喎，
1: 係
0: 啦係啦。咁啊，頭先你有講到第二樣嘢啦，即係可能有啲青春期妹妹佢比較怕尷尬啦。我覺得以前都係嘅，我自己做女嘅時候都係，但係而家我覺得大家好似開放咗，係啦。一來咧，可能而家女生咧，我哋重視嘅 style 可能少布啲。系啦，加上可能大家受到韓國啊或者台灣女仔咧睇開，可能社交媒體，大家開始覺得，咦，可以大膽啲去展示我哋嘅胸部咯。
1: 我覺得係而家嘅年代唔同樣嘢咧，大家會接受自己多咗。
0: 係
1: 以前咧，我哋大家都可能會有一種嘅感覺，就係我唔想喺個美光燈底下咧俾人望到，或者我好驚成為咗一個聚焦。
0: 係
1: 咁，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就唔同咗啦，大家都會咧擁抱自己。会愿意咧将自己嘅优点放大少少，或者可能个优点咧唔系最靓嘅，但我都会觉得呢个系我觉得我自己嘅优点，就将佢放大。但系嗱，呢个咧亦都会衍生到另一个问题出现嘅，就会有好多朋友就会觉得啦，哦，你系咪想咧好似出嚟咧行性感啊？系咪特登咧要出嚟咧好似做啲不道德嘅嘢啊？其实女仔好多时会俾人 label 标签嘅，系咪啊？
0: 哦，呢个真系绝对系嘅。就是可能大家女士比较喜欢post 自己自拍啊，或者一些对镜的相啦，咁佢哋衣着可能比较小布啲嘅，咁可能佢都展示到自己身材，咁但係呢引来呢就好似 超B 头先所讲，咁下面呢一啲嘅留言可能就係话啊咦，点解要你係咪展露緊自己身材到 show off 緊啊，係啦，咁啊我就觉得其实而家大众好似都仲係对胸部係啦，呢一樣嘢咧，未係 100% 好正面啊，就覺得哦，女生其實哦，你展示胸部即係等於性感啦，即係等於心機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所以我都有啲女仔咧都几惨嘅，我想着靓啲，又会俾人话：哇，你今日花枝招展搏乜啊？着得少布啲啲，其实可能系因为热咋。
0: 冇错，
1: 跟住又话：哇，你咁暴露噶，即系有好多女仔都好多呢啲咁样嘅 label 咧，令到佢哋想扮靓都唔敢啊。
0: 系啊，冇错啊，即系我都可以 share 多啲自己嘅经历啦。咁其实由细细个啦，其实中学开始啦，咁啊，系开始发育啦嘛。咁其实个胸型已经开始会有少少噶啦，咁啊嗰阵时咧，记得即系我发育会早过其他嘅师姐咁样啦，咁佢哋我都听到背后有啲好有趣嘅故事，就系话啊，话Ashley 都唔知系咪装假狗啊咁样样啦，啊哇佢着校服好似好明显个胸型咁样，咁啊都听到呢啲小传闻啦，咁啊开始长大咗之后，咁其实我都唔系好理会呢一啲，因为我觉得其实呢一个系我着衫系自己嘅选择啦，第一，咁所以大个咗，其实我平时着衫都比较少布啲啊。同埋咧，清爽少少嘅，咁啊，有時咧都會po相，咁其實下面都有啲 comment 嘅，咁啊就會喺度講話啊，咦，哇，著到咁小布，
1: 博乜嘢啊？
0: 博流量啊，咁樣樣咯，係啦係啦，咁anyways 啦，我覺得去面對呢一啲嘅 comment 嘅時候咧，最緊要我覺得自己要知道自己著得清涼嘅原因，就好似超 B 頭先咁講，其實講真，我真係覺得好熱，同埋我覺得，咦，呢、這個 style 同埋呢一款衫好襯我自己喎，係啦，因為其實我都可以分享到少少，其實如果豐滿嘅女生，其實我哋係比較適合咧，唔好著咁高領嘅衫，
1: 係啊，真
0: 嘅，係啦，因為你越著得高領咧，其實你上半身係超級臃腫，有陣時未必係我哋想著超級 deep V， 但係的確 deep V 係令到我哋咧睇落塊面瘦啲，
1: 係係係。呢個係身形比例嚟嘅，因為如果當你個胸咧，相對嚟講比較豐滿嘅話咧，其實反而你啲衫咧可能要大領啊，大圓領啊，即係你唔好扎得咁高嘅。你一扎得高嘅時候咧，因為本身你自己嘅身形臃腫咗咯，視覺上面已經係嗰個位置可能大件咗咯，咁你就會，如果你再扎得好緊要嘅話咧，其實會好窒息嘅感覺啊。
0: 係啊係啊，好似一個腫咁樣咯，好似
1: 你其實會仲辛苦嘅望落去，
0: 係
1: 真嘅呢樣嘢。所以我明白，所以有啲女仔咧，或者有啲男士咧，佢唔明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啊，佢想搏乜嘢咧
0: ？Exactly。
1: 但呢個咧，我諗都係我哋香港人，我哋慣性嘅一個習慣嘅傳統咧，就係首先去 話咗人哋先啦，笑咗人哋先啦。我哋唔好理咁多，係佢問題嚟嘅，唔係我問題咁樣。但係其實喺我哋周邊咧，其他地方咧，我覺得有啲朋友咧，佢哋嘅諗法又唔同嘅。咁我識咗啲外地嘅朋友啦，佢都會話女仔著得少布啲，點解？因為我哋有本事咯，
0: exactly，
1: 我哋有天賦俾我哋嘅一個優勝嘅條件，咁，我咪著咯。或者我唔係因為我想 show off， 但係我而家唔著，唔通我嚟到老人家先著啊？
0: 係咯，
1: 係咯，即係我而家後生女嘅時候，我就係可以著呢啲小背心噶啦，當你年紀大少少，你就會覺得，哎呀呢啲要收翻埋少少啦，唔應該咁暴露啦，係咪會咁咧又？
0: 其實咧呢個都好有趣啊，因為咧假設我哋用腳嚟做例子啦，我哋用去對比胸，其實啊有啲女生佢哋腳特別靚嘅，又瘦又長，咁點解佢哋著短褲又冇呢啲咁嘅幻想空間，就覺得咦你搏咩啊咁樣啦？咁只不過係胸部係多咗啲肉喺視覺上面，大家咧就會覺得哇好似好性感、好暴露咁樣，但係喺我角度其實。胸部同埋腳其實都係我哋身體嘅一部分啫嘛，即係好似 Chubby 你咁講，當然啦，即係你話我頭髮好多嘅，係啦，咁我咪當然我係即係成日放低頭髮或者留長頭髮，其實同我哋嘅胸部一樣，咁我豐滿啲，我想佢多啲 expose 嘅時候，咁其實都係一樣嘅原理咯，即係我哋都係將我哋嘅天賦發揮得最好啫嘛。
1: 但係其實呢個咧，我真係覺得男女係好唔平等嘅，即
0: 係
1: 對於咧大家會係 label 咗好多唔同嘅女士啦，即係可能頭先所講啊，女仔著短褲就俾人哇～咁咪賣咁長腿咩？即係著咁短啦、啊。但係諗下好多男士咧，去跑步著嗰啲咩跑褲咧，哇，短到 undie 咁樣嘅啫嘛。但係你又覺得冇嘢嘅喎。你覺得啊，好應該啦，佢跑步啊嘛，著短褲好正常啫。咁嗰啲人咧跑步嘅時候咧唔著衫咧，好應該啦，佢熱啊嘛。但係女仔可能著少布啲咧，可能著個啊，淨係sport bra。哇，佢搏乜嘢啊？
0: 系啊，
1: 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呢、這个咧都系因为我自己买 sport bra 噶嘛，咁我就会听到好多女仔有咁 concern， 咁我哋其实有唔同款啦，咁其实佢哋咧，内心其实好想试一啲真系吊带款咁样嘅，但系佢哋就会觉得，哎呀，咁样着出去，哎呀，我好似我惊人哋望我啊，或者哎呀，我惊我自己或者觉得自己，我惊我自己好肥啊，会折肉，咁佢哋就会。揀翻一啲多布少少嘅款咯，咁但係如果我有見到呢啲客人嘅時候，或者聽到呢啲嘅concern 嘅時候，我都會同佢講，我話其實唔使擔心㗎，其實咧呢一啲衫咧同我哋做任何嘢都一樣，即係好似你一開始冇做運動，咁啊一星期一次啦，咁其實之後你做慣咗咪日日都想做嘅，我話其實著衫都一樣，係啊，當你咧其實著開短袖，咁你試下加一日著條吊帶，其實久而久之咧，其實我哋望耐咗。嘅時候，我哋就覺得，咦，原來我著小布或者吊帶都好好睇喎。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循序漸進，大家一開始唔使咁抗拒呢件事，或者唔俾機會去自己嘗試接受呢一件事，係啦，呢一個都係一個習慣性嚟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好似我本身我食得好 heavy， 跟住我慢慢 cut， 我慢慢食得 clean 啲嘅 concept 咯。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就係大家慢慢去試下，唔好咁快 reject 自己。其實你都可以有好多嘅可能性。
1: 我咁我想咧，即係 Ashley 有時咧，即係你對住啲客人咧。其实你系做埋个心理辅导添，
0: 绝对系噶。
1: 你要改变埋佢哋一啲咧，好似有种被世间令到佢哋啲错误嘅谂法、错误嘅观感嘅时候咧，你要同佢解释翻，其实你冇错噶。
0: 系啊，因为其实点解我会有呢两个 brand 或者会 extend？ 因为我遇到好多女仔，佢好冇自信，真系好冇自信。其实佢可能。其实佢身形冇问题嘅，胸部都冇问题嘅，但系佢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呢度好肥，嗰度唔够。咁其实我想做嘅角色就系、是撇除一啲商业嘅嘢，我系真系想同佢哋讲话，其实你系一个正常人嚟噶，你系一个我哋世界上面嘅 standard， 你唔系 below standard 噶。
1: 系嗱，对于咧即系女士们咧，即系咁多 label 啦，尤其是佢哋嘅胸部啦。嗱，咁啊今日请到咧就系 Ashley 啦，即系美胸嘅塑形师啦。咁究竟乜嘢为之美胸先？乜嘢嘅胸型先至系叫做靓啦？或者我点样去欣赏先？即系呢一个问题咧，我相信大家女士咧都可能唔知噶，即系女士可能净系平时觉得，哎，那个好尴尬，遮住佢咧就算啦，亦都可能咧，究竟平时佢自己拣嘅胸围啱唔啱自己咧，都冇谂过，冇了解过，究竟乜嘢为之好睇唔好睇？转个头翻嚟教下大家啦，好唔好 ，Ashley？
0: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和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话，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被警方追查的時候撞到其他車，周一鸣強調，如果有人因為瘋狂駕駛導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嚴重。熱帶氣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觸台灣東北部陸地，對彰化以北、南投東半部地區和馬祖構成顯著影響。台灣氣象部門之前連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並針對多個縣市發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報。氣象部門預計暴風圈今日籠罩台灣三分之二地區，聽日凌晨脫離台灣本島。受風暴影響，今日桃園機場航班多數取消，台中機場島內線航班全部取消，台鐵五號施行對號列車停駛，台北捷運文湖線和高運量平面高架路段因為風速達到列車停駛標準暫停營運，新北市淡海輕軌和是暫停營運。在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和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范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的树木倒冧或者折断。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咧，首先讲翻宗交通意外啦。咁就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对开慢线咧系有意外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南昌公园。咁就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去南昌公园。咁但系较早前咧，因为道路工程封咗嘅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嘅慢线咧已经系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是暂时正常，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南开下道。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兴华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荣昌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水务处要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6: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7: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系好善良。
8: 咩系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4: 我嘅终身美丽是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绮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哇，咁就终身。
10: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各位靓靓的女士，美丽绝对是一个选择来的，更加是一个习惯。拥有靓的胸部从来都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穿一件衫得到的那份自信。所以希望大家由今天开始，对你的胸部都要温柔的呵护，告别一些你平时的坏习惯，希望你可以由内而外散发出那份的自信，健康的女性魅力。

0: 今日嘅终身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嘅美胸塑形师，有 Ashley。Hello Ashley， 你好。
1: Hello Chewy， 大家好。
0: 美胸塑形师同我哋而家坊间有好多人讲嘅丰胸，又系咪同一样嘢咧？
1: 咁其实咧，丰胸同埋美胸咧都系一样嘅东西嘅。你问我，只不过我自己就冇用丰胸呢个字眼，我就会用美胸。点解咧？因为我自己咧就希望大家唔好净系挂住哦，我要升级，我要大啲，系我要好丰满嘅呢个 concept。因为其实咧，按我哋嘅胸部，我哋有分外在同埋内在嘅。如果一个胸部靓嘅话咧，其实我哋两件事我哋都要去关注嘅。外部就系我哋讲个形状啦，即系你系水滴型啊，你有冇外扩下垂？咁内在就系讲紧咧，我哋有冇一啲嘅预防疾病？系啊，例如系咧，我哋成日都话哦，淋巴塞咗啊，或者系有纤维瘤，或者严重少少会有乳癌嘅。咁所以我会用美胸呢个字眼，就系讲紧你外在同埋内在，你都要靓，都要健康。我哋唔系净系成日都讲啊，我要咩 size？ 你如果系有呢个 size， 但系相反，你嘅内在健康胸部，哦，原来入面系好多阻塞嘅，或者系哦，甚至你会觉得咧自己胸部会唔舒服，出现一啲阵痛啊、胀痛嘅。咁变相咧，其实呢一样嘢我哋唔叫做靓嘅，因为你只系中咗外在嗰个靓，你内在健康其实一啲都唔靓。
0: 我想问下，即系 Ashley， 你自己即系做咗呢一个行业一段时间啦，有冇啲其实你睇完之后，哦，原来咁多女士都唔清楚自己个胸嘅一啲迷思噶，
1: 有噶，好有趣咧，就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咁其实女士我哋要着胸围啦，咁我哋着胸围嘅时候咧，其实系一个日日我哋都会做嘅事情，咁但系嚟到嘅时候，我第一步咧会同佢哋咧检查佢哋个胸围嘅，因为咧其实胸围好似我哋最好嘅朋友，因为我哋其实日日对佢哋其实要八个钟以上啦，
0: 系，
1: 咁如果呢个胸围着得唔好嘅，我哋后面嘅嘢就唔讲啦，咁我以为哦呢个都系一个基本知识，大家应该个个都识着啦。咁但系咧，超过一半嘅客人啦，俾我检查嘅时候都系着得唔啱或者系冇咁正确嘅。咁我哋分两类人啦。咁第一类咧就系

0: 佢哋由第一步啦揀嘅時候，佢哋已經係出咗錯誤啦。其實基本上佢哋就求其是但係啦，見到邊度有咧，咁就買啦。咁佢哋咧係冇量度過，哦，到底嗰個胸圍個尺寸或者嗰個型或者布料啱唔啱自己。第二就係佢買啱咗胸圍，但係佢冇將呢一個胸圍咧發揮到極致。例如咧，佢條帶勁鬆，係啦，或者我哋後面扣嗰位都係好鬆，咁樣係會影響到咧我哋胸部咧會出現下垂同埋外擴嘅情況。因為我成日都講咧，我哋胸部嗱，假設你有天賦嘅。咁但系你点样去把握呢个天赋呢？就系、是、第一啦，就系、是、我头先所讲嘅着胸围。咁啊，你试想象下，如果你个胸围嗰条肩带超级无敌松嘅，你日日就系将你嘅胸部好似咧水平线咁样越嚟越低。咁啊，如果你话哦，我扣咧又好松，求其我扣到最出咁样，咁啊变相我哋个胸部咪一啲挤压嘅感觉都冇，我哋就冇得将佢集中，咁佢就会越嚟越分开啦。
1: 我明白啊，明啊，呢个都系好多时我发现系好多。青春期啦，成长紧嘅女子咧，发育紧当中咧，就会系错咗嘅，即系因为由一开头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拣嘅胸围一定系由爹哋妈咪啦，带你去处理啦，解决呢个问题啦咁样。但系嗰阵时可能咧，即系有啲家长咧就，哎呀，细路女使乜买咁贵啊？求其啦就得噶啦咁样。佢会唔会咁样已经影响晒佢咧？
0: 啊，呢个绝对会啊，因为其实大家咧喺选择胸围咧，即系我讲紧上一代啦，可能真系我哋妈咪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冇特别大嘅认知啊，其实。我自己咧，當年買胸圍咧，都係我自己咧係去做 research 嘅，先知道嘅。咁啊，放翻而家咧，其實而家我諗大家會好咗少少啊。特別係一種女生，就係咧佢哋本身覺得自己胸部冇乜肉，佢哋就會出現咗一個錯誤嘅諗法，就覺得我既然冇乜肉咯，我著咩都一樣。
1: 哦，
0: 係啊，冇錯。
1: 即係呢個係咪？如果我細個用錯咗，戴錯曬，係咪改變咗佢本身應該有嘅脂肪啊，或者佢嘅嗰個比例啊？咁可能佢大個都點樣救都救唔翻嘅咧？又
0: 啊，其實咧，我哋話救咧，其實係有得救嘅。但係你話哦，我可唔可以由 A size 哦突然之間變做 D size 咧？咁啊，好老實同大家講，其實喺現今嘅科技，我哋得手術可以咁樣做。
1: 係係
0: 係啦，係啦。咁你話啊，咁我咪好灰？咁其實唔係嘅，係啦，我哋成日都讲美胸美胸，我哋话唔系要喺 size 上面我哋去进行嘅，咁其实我哋可以将我哋胸部嘅形状将佢变得更加靓。讲紧可能我哋将一个下垂嘅胸部提高变成一个坚挺嘅胸部，其实咧我哋唔使改变尺寸，净系外观上面咧，你应该都有变化噶啦。
1: 头先你讲啦，即系譬如可能我哋日常好多嘅女士们，原来佢连戴个胸围都戴错咗噶，咁系咪即系都会改变咗佢个形态噶啦？已经
0: 啊，绝对会啊，因为头先我都有讲佢，因为佢系我哋最好嘅朋友，一日陪我哋最长嘅朋友。咁例如有啲咩嘅情况，例如有一类型嘅女生啦，佢好贪方便嘅，佢咧好中意着 sport bra。
1: 哦，系啊，
0: 系啦，咁啊，唔系话 sport bra 唔好，咁只不过我哋系有适当嘅场合先使用 sport bra， 因为咧运动胸围对比普通胸围咧，佢系比较紧身，比较向我哋压住嘅。咁所以咧，你长期如果我日日八个钟我都系着 sport bra 嘅，咁你个胸咪长期会压住咯。咁佢咪个形状你当好似压扁咗咁，好似咧我哋咧飞碟咁样夹扁咗个三文治咁嘅感觉咯。
1: 譬如你即系帮客人啦做美胸嘅过程啦，咁你即系都会接触到佢哋嘅身体啦。
0: 系，
1: 咁系咪即系都要除咗帮佢哋去丰盈之外咧，其实都要帮佢哋做埋检查啊，即系做好多唔同嘅嘢，先至可以叫做一个美胸嘅一个过程咧。
0: 系，冇错。咁其实咧，主要咧我哋三大步骤啦。咁第一啦，我就会头先都讲，我会睇一睇佢哋嗰个嘅胸围啱唔啱啦，同埋佢哋平时站姿都好重要嘅。咁第二步咧，我就会真系亲身落手去帮佢去做人手嘅按摩啦。咁喺人手嘅按摩嘅时候咧，其实你会已经接触到佢哋嘅胸部，你会咧感受到佢哋嘅胸部会唔会有啲嘅粒粒？系啦，我哋成日都讲呢啲粒粒叫咩名咧？就系、是、叫做一啲嘅结节。咁结节咧就系、是、好似我哋入面一啲乳腺咧打结啊，咁就令到佢咧嗰度咧你摸到有少少咧凹凸嘅位置。咁另外咧你都会咧摸到佢，如果佢可能有啲少少纤维瘤或者啲硬嘅火粒咧，其实系都会摸到。所以咧坊间 到有好多讲话，如果你系一个按胸嘅美体师咧，其实好多时候咧系由佢哋第一个发现个客咧个胸部系有冇一啲唔好嘅瘤喺度噶。当初我去学美胸呢件事嘅时候咧，老师第一堂就系教居家自我检查嘅。
1: 嗯，点做咧？可唔可以教下啲女士们咧？
0: 可以啊。咁首先咧，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哋。

0: 冲完凉之后啦，咁我哋将我哋隻手咧，咁咧我哋围住我哋成个胸部咧，我哋咧逐个逐个位咧去按按晒我哋成个胸部。咁其实按嘅时候咧，你正常咧，我哋应该会按到咧，只系肉嘅啫。咁某啲部分你无啦啦，咦揿落去，咦点解呢度好似硬硬地或者有啲火粒咁嘅时候咧？如果唔系话哦，真系我好担心，好担心嘅话咧，咁其实你可以咧每年去做 body check 嘅时候咧，将呢一件事情咧同翻医生姑娘去讲话啊，我喺屋企咧，自己咧，用手指咧，啊，我哋嘅手指可以并拢啦，四指并拢，跟住围住我哋胸部咧，按一周，系啦，逐个位逐个位咁样按啦，咁你就可以，如果真系发现，就将呢个 case 话俾佢哋知。如果你话哦，我揿落去，我会痛嘅，或者我又出现啲周期性胸部会胀痛嘅，咁其实我咁样咧都会建议你哋咧去可以尽早去望一望嘅，因为呢个唔系吓大家嘅，嗱，唔系话哦咁样就会有乳癌啦，并唔系咁样嘅，咁有阵。可能你会有啲纤维瘤喺度，系啦，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纤维瘤嘅，系啦，咁只不过咧，当嗰个尺寸咧唔超过一定嘅size 嘅时候咧，医生都会叫我哋咧继续去观察，因为其实纤维瘤系良性嘅，咁同埋咧佢未必会变大，咁但系我哋要持续去观察，同埋咧佢会出现一啲劇痛啊，或者系阵痛嘅感觉，咁所以呢一个大家都可以去留意。At least 我哋要知道，哦，原来我胸部系发生紧呢件事
1: 嘅、
0: 哦。
1: 因为我觉得女士们嘅胸部啊，即系呢一个嘅尤其是乳癌啦、啊，近年咧都成为咗一个即系都几严重嘅杀手嚟嘅。
0: 系啊，
1: 即系同埋好多女士都平时可能真系挂住翻工啊，挂住工作啊，你谂下佢直情咁简单买个 bra， 佢都可能唔识拣嘅，求其咁啊，真系冇乜好留心、冇细心去了解过自己身体咯。
0: 其实他们平时来做美胸，我经常都跟他们讲话，我们虽然外形很重要，是不是我们美胸的外形很重要，但有一样东西更加重要，就是他们入面的健康。所以为什么我们做美胸的时候，我们第一样东西重要的就是一定是排毒和疏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我们腋下的部分是我们上半身最多淋巴嘅地方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成日咧都話啊、哦，我哋咧要處理下腋下嘅淋巴，因為其實佢一淤塞，佢循環唔好咧，就會好容易形成一啲結節。咁除咗結節之外咧，其實因為我哋胸部係好近我哋心臟，
1: 係
0: 啦，呢樣嘢咧係非常影響女士嘅心情噶。
1: 係啊，會㗎，
0: 絕對會㗎。
1: 其實我想講咧，你腋下嗰個淋巴嗰個位咧，嗰個結節咧，你唔好淨係講女士要做，男士其實你都要練㗎。係
0: 啊，
1: 即係嗰個淋巴位咧，點解咧？譬如可能有啲男士咧，你經常做 gym， 你會推胸。
0: 是
1: 你推完胸之后，为什么
0: 好冤啊，是吧？
1: 为什么我推极啊都不够隔离，为什么人家推胸推几下就已经这么漂亮、为什么自己推极的胸型都不够漂亮呢、男士啊讲的 是你就因为可能有时候你塞了咯。
0: 是啊，没错。
1: 即是你要自己帮自己的位置推翻那个位置，你摸摸那里是很痛好似一嚿嘢棘住在那里。
0: 是啦，
1: 因为就是你自己本身淋巴都塞咯，男士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0: 是啊，没错。咁因为其实男女一样啦，我们都有淋巴的。是啊，淋巴是我哋成日都讲话啦，美胸系内在健康最重要嘅一环喺入面嘅。
1: 嗱，咁啊讲咗咁耐美胸，究竟点样为之一个靓嘅胸部咧？
0: 咁、其实放我啦嚟讲啦，一个靓嘅胸部咧，头先都有分外在同埋内在啦。咁我哋大家比较抗伤都系外在噶啦。咁其实外在咧，我哋有分咧有冇外扩同埋下垂嘅问题啦。下垂嘅意思咧，就系即系我哋个乳腺个 nipple 位比较低，令我哋咧可能唔着胸围嘅时候咧，我哋成个胸咧就好似跌咗落去咁样样嘅，系啦。咁呢一个咧，我哋大家咧都系话系一个比较系要关注嘅胸型。咁一个点样为之靓嘅胸型咧，就系、佢要坚挺，即系我哋没有出现下垂嘅情况，再加埋我哋没有外扩嘅情况，即系我哋咧两边个胸部咧系集中嘅，即系我哋就算唔着胸围，佢都好似一个咧水滴型咁样。呢一个就一个外在，我哋成日都话，呢个胸部靓嘅，我哋会睇到咧，我哋有明显嘅边界感嘅，就唔会可能话，哦，我一瞓低两个撇开晒，见唔到我哋胸部嗰个边界感喺度。
1: 我哋身体都话可以做运动去帮你令你自己修身，胸部，譬如呢啲系真系要靠美胸师帮你每日去做一啲。 美胸嘅療程啊。另外，其實原來自己做運動都可以改善到咧。
0: 咁其實咧，美胸咧其實有好多樣嘢我哋都可以做嘅。咁我哋首先講咗點樣可以靠自己先。咁靠自己咧，我哋每一日可以喺居家做一啲嘅 practice 嘅。其實每日咧，你沖完涼抽五分鐘，然後再加一支美胸精油。OK， 咁其实呢你只係呢用我哋双手已经做到㗎啦。咁我哋可能每边手呢滴三至四滴嘅美胸精油啦。咁跟住呢我哋呢

0: 因为咧我从来我都唔鼓励大家食丰胸药啊，或者系其他好著名丰胸嘅一啲 supplement 嘅，因为呢啲咧其实未必佢系全自然嘅。咁我哋用翻啲最天然嘅食物啦。咁其实胸部咧系有胶原蛋白、脂肪同埋乳腺组织嘅。好啦，咁我食多啲脂肪咪得咯，系咪？咁啊嗱，脂肪我哋都有分靓同埋唔靓嘅，我哋要识食咧食靓嘅脂肪，例如牛油果啊、橄榄油啊、三文鱼啊，呢啲都系一啲靓嘅脂肪嚟嘅。咁啊，跟住之后你蛋白。即呢啲咧就必須啦，因為可以補充翻我哋嘅彈性嘅。咁跟住第三就係 Chubby 頭先所講啦，其實運動都好重要嘅。係啦，我哋平時女仔去 gym room 啊，我操腳先，我要操下個 pad 先。咁啊，好多時候佢哋咧就嚇、啊，原來胸要操噶，
1: 係咯，
0: 死啦，會唔會好似男士咁樣好實噶？其實男士同女士嘅胸部組織都有啲唔同嘅。同埋如果我哋要好似男士咁樣，哇咁大個胸肌好似Tyson 咁樣咧，其實要落好多苦功，
1: 系好难噶，
0: 系啦，
1: 即系你估嗰啲方形成个鸡扒咁样，好好睇啊，好难练噶，
0: 冇错冇错。所以即系如果咁多位女士咁啱听到呢个节目嘅话咧，其实尽情去gym room 操下胸啦，其实真系对我哋集中同埋咧向上发展咧系有帮助噶。
1: 我即系其实同普通男士做推胸个嘅动作一模一样嘅，女士一样。
0: 冇错，只不过我哋推咧，因为我哋嘅手咧比较冇力啊，所以我哋系
1: 推
0: 唔到咁重。
1: 推轻啲
0: 系啦，我哋可能夹下胸已经系非常好。你问我咧，我自己最中意嘅动作真系咧，飞鸟咧夹埋个胸，因为咁样咧，我哋其实好多女士都话，哎呀，我都想自己有事业线嘅，系啦。咁其实呢个动作咧喺事业线方面都几有帮助嘅。
1: 系咁嗱，头先你讲到一个情况就系一个下垂啦，下垂咧好多女士就觉得。年纪大咗咪会下垂咯，好正常啫嘛，又系唔系咧？
0: 其实咧科学角度嚟讲咧，其实系嘅，因为咧我哋女生咧，其实头先都有讲啦，胸部系胶原蛋白系其中一个重要嘅部分，咁而胶原蛋白我哋就由25岁之后咧，每年咧慢慢下跌嘅，咁胶原蛋白就系负责支撑我哋嘅胸部，咁所以你话哦，我老咗啊，个胸真系越嚟越下垂，呢个都系一个事实嚟嘅。咁当然啦，你话系咪因为佢下垂咗，我哋就放弃佢呢？绝对唔系嘅，系啦。That's why 我哋就会有一啲嘅胶原蛋白嘅 treatment， 增生翻我哋嘅胶原蛋白，咁希望令到我哋下跌嘅速度冇咁快咯。大家都可能，咦，胶原蛋白摆落个胸度或者做肌做落个胸度系咩 concept 咧？其实好简单，我成日都同大家讲话，你将我哋嘅胸部。好似對待我哋塊面咁一樣，
1: 皮膚一樣
0: 一樣嘅，係啦。咁啊，你幻想下，如果點解我哋平時要打膠原蛋白咧？塊面，因為我哋塊面可能蘋果肌唔夠飽滿，或者個蘋果肌跌咗落去，打膠原個胸，其實佢都係一樣原理，同埋都想話翻俾大家知，我哋其實胸部都好值得我哋關注嘅。我哋成日做 facial， 但係其實我哋都要關注一下身體部分。
1: 因為我覺得咧，女仔咧好多時候對於胸部呢樣嘢咧係有個忌諱嘅，即係如果咧。你好似好着紧去处理佢嘅时候咧，系咪真系好有机心咧？即系会咁谂咯，会
0: 啊，绝对会啊！因为咧好有趣嘅，因为我平时都会帮客人做 treatment 嘅时候咧，咁我都会帮佢哋影 before 同埋 after 嘅，咁佢哋会有少少忌讳，哎呀，我唔想俾人知道我嚟做 treatment， 或者我听佢哋讲电话嘅时候咧，佢哋明明做紧 treatment 咧，佢哋都话我做紧运动啊，咁样啦，跟住我话咦。你做乜咁讲嘅？咁佢就系话：哎呀，费事俾老公啊或者男朋友知道佢嚟做呢件事。
1: 而家咧，坊间大家都好中意做运动啊嘛，就修身啦、
0: 修身
1: 其实系咪同我哋嗰个美胸系对立噶？
0: 唔可以讲对立啦，我哋咁讲，只不过喺修身呢一个角度咧，其实大家就觉得哦。減肥就會減埋個胸啦，係啦，咁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事實嚟嘅，我都好老實同大家講。咁因為咧，其實我哋胸部啦，就頭先我哋都有講啦，就係由脂肪、膠原蛋白同埋其他乳腺組織去組成嘅。咁我哋咧去做運動或者我哋減脂嘅時候，咁我哋一定係會減咗我哋嘅體脂，咁嗰啲就係我哋嘅脂肪嘅。咁而咧，我哋其實控制唔到啲脂肪喺邊度減噶嘛，我冇得話我淨係
1: 減
0: 好嘅，
1: 係
0: 啦，我成日都話上天好公平。佢可能会在你身体每个部分都抽走啲脂肪，咁正常我哋嘅胸部抽走咗脂肪之后，咁佢个体积就会细咗，咁但系代唔代表我哋个胸脂肪少咗就等于个胸唔靓呢？我就并唔系咁样觉得啦。其实一个靓嘅胸，佢未必系个 size。佢可能係外形上面，你減咗之後，佢一樣咁堅挺嘅，或者入面內在佢個乳腺組織啊，或者佢嗰個淋巴都係好健康，咁一樣都
1: 係
0: 靚咯。
1: 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要大家都欣賞自己。

0: 身體咯。
1: 冇錯，
0: 呢個係緊要嘅，唔好理嗰個係胸部定係腿部啦。即係我都係同一樣，都係你嘅身體嚟嘅。即係唔好大家我哋平時，哎呀，我哋好著重咧就係護膚，我哋做好多 facial。哎呀，我哋點樣要令到自己著衫靚，著好多靚衫。但其實我哋對於身體我哋嘅結構咧，冇去認真地去細心了解過自己身體啊。呢個會唔會都係你平時遇到嘅情況咧？
1: 會噶會噶，因為其實我都會問下佢哋平時嘅日常習慣嘅，因為其實日常習慣都好影響到咧你身體嘅發展啦，或者係胸部嘅發展。有啲我聽過一啲小故事，都我覺得大家年輕一代都可以注意一下。有個19歲嘅妹妹啦，咁嚟揾我，咁佢好年輕喎。
0: 係啊，
1: 點解你咁年輕應該係膠原滿滿嘅喎？咁快你就識過嚟做美胸護理？佢話覺得好 panic， 佢話佢甚至試過咧夜晚因為個胸部而喊。咁我就好好奇，我點解嘅？你個胸部唔係真係咁大問題啫喎。咁佢就話覺得自己對比起其他朋友仔咧，尺寸冇咁好，同埋佢亦都有遇過以前可能男朋友啦，另一半可能都會有講過一啲嘅話啊，如果你尺寸大啲就好啦呢啲説話，咁令到佢喺呢一個嘅 issue 上面就好 panic。作為一個即係經驗豐富嘅姐姐咁樣同佢 share， 其實你要靚，第一就係你要愛自己先。係
0: 啊，真㗎，係啊，係啊。我覺得好多女仔咧諗住點解要去美胸啊，或者點解要去豐胸啊？點解會想自己身體有改變咧？第一個諗法咧，未必係諗自己先，
1: 係
0: 全部都係諗，哎呀，我另一半咧中意我另一半點點點。但其實我反而會覺得咧，大家你唔好理會別人先，理會咗自己身體，即係你個身體係你嘅，個身體係跟你一世嘅，個胸部都係你噶，嗰樣嘢係你自己嘅一個部分嚟嘅，
1: 冇錯啊，
0: 你係需要關心咗自己先。
1: 係，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過嚟同我講話啊，我想我穿衫好睇啲，我 OK 喎，即我覺得係啊啱啊，因為其實胸部靚咗，你穿胸圍靚咗，覺得自己飽滿堅挺咗，照鏡你覺得
0: 有自信咗，
1: 開心係啦，咁就值得啦，就要分清楚到底我哋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到底係為咗邊個做？
0: 咁我覺得大家咧，真係要學識嚇，即係呢個新時代嘅時候咧，大家要學懂要關心自己，身心靈都要重要嘅。
1: 冇錯冇錯。
0: 今日多謝曬 Ashley 分享咗咁多 ，Thank you。

0: 再減半速。See me bro, I got logic like a pro。
1: 再一次多谢今日嘅美空造型师 Ashley 咧，分享咗咁多关于美空嘅小贴纸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想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要见证我理想。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熱帶氣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觸台灣東北部陸地，對彰化以北、南投東半部地區及馬祖構成顯著影響。台灣氣象部門之前連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並針對多個縣市發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報。氣象部門預計颱風圈今日籠罩台灣三分之二地區，明日凌晨脫離台灣本島。受風暴影響，今日桃園機場航班多數取消，台中機場島內線航班全部取消，台鐵午後施行對號列車停駛，台北捷運、文湖線及高運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風速達列車停駛標準暫停營運，新北市淡海輕軌和三鶯線暫停營運。在災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區及沙鹿區相繼停電，彰化縣亦都大範圍停電，工作人員搶修，台北多處路邊樹木倒塌或折斷。新竹縣秀聯大橋旁發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政府計劃立法保障平台外賣員及送貨員的工傷或死亡補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期望於年底將條例草案交予立法會審議，未來一兩個月會商討擬議細節，提供清晰安排。孫玉涵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按現時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員工作期間死亡的最低死亡賠償額，經向參考僱員補償條例下的相關賠償51萬元。被問到在目前法例之下，僱員因工受傷，僱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額相當於收入的1/4，最長可以領取24個月。孫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員與傳統僱員性質不同，要再與平台商討，可能是以多層面、多層次計算。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回應如何評估項目工程造價，表示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在這個階段作出估算，否則對於往後與港鐵的傾談不會有好處。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教育局今年將圍繞紅軍長征勝利的歷史推出一系列活動及資源，包括在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增設多條與紅軍長征相關的路線等，以培養學生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和責任感。蔡若蓮又說，會按國家15/5規劃，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提供教學資源，進一步推進國家安全教育。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告士打道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咗场，龙尾排到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嘅慢线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场，一带比较车多。睇睇隧道情况。 方，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位置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正常，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

0: 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系 Phil 林力康，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众朋友嚟到我哋 Jan C
1: 去跟风，
2: 我变咗去跟风，
1: 系咯，呢个我同你讲嘅先，
2: 因为通常都系我开，但系今次陶老开咗先。
0: 今日
2: 呢个我去跟风，点解唔我讲嘅？
3: 就讲你自己啦。
2: 系咁啊，而家咁就呢样有我阮正峰，
0: 系即系有我陶老，
3: 同埋我 Sita。
0: 好啊，咁好耐冇见，
2: 点解咁讲啊？
0: 你好似上次见你好似瘦啲，见你
2: 唔系不嬲都系我集集都喺度噶，
3: 系咯。
0: 可能少见你啊，对唔住。
3: 话啫。
2: 然之后佢同我讲话：，哇，好耐冇见我你咁。咦？咩？即我冇开工咩？
3: 其实佢觉得佢冇开工啫。
0: 开工啫，可能系。唔系咁，就算我哋一个礼拜冇见都耐噶嘛。你知我哋咁 bad， 我哋老 bad 嚟噶嘛，我哋。
3: 一日不见如隔三。
0: 咪系咯 ，Sita 你又好耐冇见喎。你好似瘦咗喎，不过
2: 冇离开个中文我啦。
0: 看嚟大家都是被工作都拖垮了自己的身體少少喎。
2: 咦，你是有啲嘢想即係呻啊咁樣係咪？
0: 我次次見你哋咧，即係未開麥之前咧，都會指住我頭髮喺度笑嘅，就話：喂，陶佬，你好似好粗魯，
3: 多咗啲白頭髮。
2: 我冇，其實我冇。
0: 你係冇粉嘅，因為你唔關心我咯。
2: 系老 best，
0: 你惊讲出嚟之后惊我难受啫。
2: 唔系，佢哋觉得冇咩特别啊，
0: 佢哋冇 feel 噶，佢哋一路阻住我头发喺度插我咯，一把一把刀咁笃落我度。
2: 唔系，但系话你咩先？
0: 唔系佢话：咦，你呢排好攰啊，唞下路啊，唔好做咁多嘢咯。喂，我想噶，咁多嘢做咁样时都之后就话：咦，我呢排
2: 想噶，
0: 咪都系嘅，都系
3: 即
0: 系有阵时都要睇下嗱，即系忙嘅时候咧就话，不如冇咁忙啦。但系唔忙嘅时候，你好惊冇嘢忙噶嘛。
2: 诶，我屋企人成日同我讲嘅，有工作就唔好呻啊！即系虽然系 上一代诶一啲嘅智慧啦，但系其实去到而家我自己都系有提醒自己
3: 啱噶。
0: 嗯，
2: 系咁点咧？
0: 我想讲多少少工作。
2: 哦，好啊，你，
0: 因为咧，我真系有一排咧都系做到系好沮丧嘅
2: 吓，
0: 即系可能我啲又系咁样啲时间搭晒炒晒车啦，咁即系可能例如话可能做完个音乐节目之后，可能第日接住要翻去会展做嘢嘅，即系试过呢啲咁嘅情况啦。可能咁啱嗰个月咧多咗连续几次，喂咁大咁。真的很难挨的嘛，即是我始终可能即刻天地间踩完之后，第二可能又变翻礼拜一要翻工，咁就你唔会特登落息 lift 啊咁嗰啲。有一排系好沮丧，即系有阵时系每次系开麦之前或者系翻去个 office 个位之前咧，都会觉得啊，点啊？

0: 咁辛苦呢？即係有陣時其實我哋做嘢都係為咗，可能係除咗揾食之外，都係為興趣啊，想去有啲價值嘅創造咁啊，
1: 成功感啊，滿足感。
0: 係啦係啦，都係呢啲感覺嘅。但係有陣時咧，有一排個你個身體嗰個機能好低，或者你個人好攰咧，其實你做啲咩都好似冇 feel。
1: 水星逆行
0: 啊！係啊，真係可能係，即係覺得，咦？明明咧，我哋可能開咩做節目好開心啊，想傾任何嘢都好有趣，但係當你個人咧好攰嘅時候，就會變咗另一個 mode， 就會變咗，哎呀，有啲咩要特登講咧？好似我呢個禮拜淨係好攰，又要揾啲嘢擠啲出嚟講，我唔知明唔明我意思，即係好多嘢都會一體兩面嘅。咁所以咧，咁有一排就係諗得咁沮喪之後咧，我真係可能攞翻個假，唞翻兩日咧，喂，原來瞓翻覺咧就冇事咯。係啦，咁但係除咗瞓覺之外，我呢排咧學咗個新嘅秘技。
2: 係咩咧？
0: 有科學根據嘅呢、這個秘技咧，就係
1: 佢已經一嚟驚我哋，
0: 係咪驚你 challenge 咗，驚你周我？
2: 嗱，有 support 嘅，
0: 有 support 嘅。不過咧，個秘技咧就叫做咧三個字，簡簡單單嘅，做運動啫，
1: 係
0: 就足以令到你哋不身受用嘅啦。我覺得，
1: 即係你本身係冇運動習慣，
0: 我本身真係少嘅，
1: 係
0: 即係咧上一次有恆常去做 gym 嘅時間咧，應該就係讀緊大學嘅時候，因為嗰陣時可能你知道咁啱我撞正咗疫情嘅時候讀大學嘅，
1: 係
0: 咁可能你唔使真係去實體上堂啦，咁就會多咗啲時間係自由分配，即係講真，我打開咗個程式啦。叫做入咗去嗰个网课，我又冇听我做紧啲咩，我咩状态冇人知噶嘛。
1: 即系有啲 app 摇下摇下个滑鼠。
0: 系啊，即系我试过啦。讲开又讲，岔开嚟讲，我试过最尴尬咩咧？咁可能嗰堂系八点嘅，咁但我第二朝即系琴晚可能冇瞓好啦，咁所以起身咧就系 log in 咗 account 入咗个网课。
1: 你冇瞓到，
2: 根本就冇瞓。
0: 我系冇瞓 ，probably 系啦。总之咧，入咗去个网课度啦。咁当然就系、是，个老师讲嘢好有用。等我搵阿周公补补佢先。我补完之后咧，醒翻，哇！成个网课得翻我仲喺个聊天室入边。
1: 哎呀，好开心啊！
2: 你同个老师喺度，
0: 系啊，唔系个老师走咗啦，老师 quit 咗啦，因为个堂过咗钟啦，已经即系唔系咁冇嘢，咁佢唔会 cap 低我个 screen， 记住我阿徒佬咁样一路走。
1: 就算会咁，都系。say 个 sorry 啫，
0: 系咯，就话哎呀，我临落堂去咗厕所都得嘅，解释到嘅，但系系有咧好多好多个坏习惯咧，积累到我可能见即系冇乜点注重自己健康嘅，即系可能以前就系成日唔瞓啦，困住玩啦，去到大个咗出嚟社会做嘢就系、是、啲时间好忙啦，可能多啲嘢做，咁之后唞嘅时间你会净系想躺平噶嘛，即系例如话 Sita， 即系你喺将军澳好忙完翻去十点钟先翻到屋企，或者十点钟先可以离开办公室，你第一时间最想嘅就系翻屋企冲个靓凉瞓觉，
2: 唔系啊。连凉都唔想冲，直接瞓。
0: 直接瞓。
2: 我而家都想。
1: 恰住先啦。
0: 系咯系咯，我同阿苏基倾佢先。
1: 系咯，你恰先啦。
0: 系啊。咁先，咁我惯咗躺平啦。但系咧，躺平咧，原来咧真系科学根据嚟讲咧，系麻麻地嘅休息方法嚟嘅。
1: 系。
0: 可以分咗三組啦，第一個咧就係話躺平乜都唔喐，咁就齋攤喺個 sofa 上面睇電視都叫躺平啦，我哋叫做即係唔運動嘅。好，咁第二個 group 咧就係話大概係輕量嘅運動，20到可能40分鐘左右不等啦。
1: 嗯，
0: 咁呢個輕量運動係指啲咩咧？就係、是、指可能即係求其行兩步，你喺個 sofa 隔離，只要你肯企起身行兩步，都叫你輕量運動噶啦。
1: 嗯，
0: 即係唔一定話要去打網球啊、打羽毛球，唔一定要係投入喺個運動入邊咧，都會叫做輕量運動。即係你身體有啲喐動啦，咁呢係一 group。咁最勁嗰 group 咧就係當你係輕量運動或以上啦，即係你重度運動真係咧十點翻工 OT 完咧放工啦都好，你都係即刻約翻個 friend 打網球嘅出曬汗爆曬汗嗰啲咧，嗰啲就係第三個 group 啦。咁呢個實驗咧就可能分咗三 group， 可能每 group 有100個咁嘅嗰啲實驗者啦。咁佢哋就係、是、受訪者入邊咧就會係test 下佢哋，可能問佢哋訪問下你覺得自己嘅身體精力嘅程度係如何啊？咁、可能最高精力嘅咧就係輕度運量嘅嗰 group 嘅。
1: 最多精力
0: 系啊，即系话，我最精神，我唔攰嘅，最唔攰咧就系你每日有少量运动嘅嗰班朋友仔。咁、之后最攰嘅咧就系、是、重度运动梗系攰啦，我哋身体机能都会用咗好多肌肉力量啊，用咗好多汗水咁样噶嘛。咁之后接踵而来咧，其实躺平嘅人咧，同重量运动嘅咧系差唔多嘅，即系可能十分攰入边咧，重度运动有8分，咁但系躺平都有7.5分嘅。即系好似大家就算躺咗喺度休息咧，都系唔会恢复翻个体能体力嘅。尤其是个精神方面啊，因为你会觉得我摊咗喺度好耐，同埋打开电视可能系接收住一啲你被动接收嘅节目啊。咁你个人好似会冇乜目的去产出啊，或者系冇乜能力去消化啲嘢，反而个脑系冇得。stop 即系停唔到休息。
1: 我其实睇任何，譬如一啲电视啊，又或者你睇电话啊，其实佢都系不停 令到你個腦袋繼續運行緊，
0: 啊，
1: 你以為自己休息緊，係啊，冇錯冇錯，咁所以呢，躺平地。

0: 你斋躺平，我相信系会好啲嘅。
1: 嗯，
0: 即系譬如老人家所讲嘅闭目养神啊，
2: 啊，
0: 你自己咁样去休息一下，自己思考一下又好。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属于良好嘅休息嚟嘅。
1: 嗯，
0: 但你话譬如工作咗一大段时间，翻到屋企啦，临瞓前碌下电话，我哋会想喂，我哋已经奉献咗，譬如成日俾
2: 每日八个钟
0: 系啦工作啊嘛，咁我自己我想碌下电话放松下，即系看似喺心理上呢一个系放松嚟嘅，但系实情咧嗰啲光会令到你譬如瞓唔到。教啊！你嘅褪色素又差啲啊，咁咪就係一個 loop 咯，一個唔好嘅 loop 去令到你嘅身體越嚟越唔健康。
2: 係啦，之後咧我都試過咧，真係好簡單嘅啫，即係我食完飯可能坐一坐，即係冇即刻運動係唔對腸胃唔好嘅，好似係。咁所以我都係坐定咗之後咧，可能真係校個時間制，可能係30分鐘，可能戴翻個耳機咁樣一路喺個廳度行嚟行去咯，或者係落去街附近嘅公園再行一行半個鐘。咁嗰排真係好精神嘅。不過因為有幾次連續 OT， 即係例如我天地間做完之後咧，就太懶啦，真係想躺平。咦，發現真係個前後對比好勁。即係嗰排躺平完，覺得永遠都覺得我想報復式休息啊！即係一有任何事啊，係唔使做嘢咧，就係想瞓覺啦，就係想碌電話啦，就係想乜都唔喐睇電視咁樣嘅。咁同翻我之前嗰排咧係規律啲啦，可能係即係每日都可以大概可能六七點可以收工啊，翻到屋企食完飯可能都係九點零十點，即再行下嘅話咧，嗰排嘅精神好啲嘅。咁但係今日咧唔係想教大家行路咁簡單，今日主要重點咧係講緊身體年齡啊。呢、這個身體年齡，
0: 我唔想知
2: 道啊！唔係嗱，今次我同你係有些少接近嘅啦，峰哥。
1: 啊？點解？
2: 風節嗱，
0: 我更加唔想知道啊！
1: 你可能你嘅身體年齡好後生咧。
2: 係啊，可能你好後生。
0: 佢頭先一開麥就話：，佢哋有少女頭髮咩剩啊？佢擺到明嘅身體年齡去到七十幾嗰啲啦。
2: 喂，你傻啦、啊？邊有咁誇張啊？不過都真係差唔多。
0: 啊，即係你係有條公式去計啊？
2: 佢又唔係公式嚟嘅，係我好偶然啦。有一次去朋友嘅屋企做 gym， 佢同我講話，即係撩咗過去玩啦。係啊，佢話撩咗過去玩啦，之後就話
1: gym 係個咩概念？
2: 因為佢會所嗰邊啲器材新淨，係、一個靚嘅牌子咁樣。
1: Okay.
2: 我咁啱想做下運動，我就話好啊，新嘢咁應該好似即係有啲動力去試下嘛，即係新嘢咪捽下佢咯咁樣咯。
1: 假嘅，想試下啲新嘢真嘅。
2: 唔係咁嗰個係器材嚟嘅，試下啲新嘅做 gym 器材都係做 gym。
0: 器材
2: 啱啊，啱啊，冇錯，係咪先？係咪先？咁我照去啦。咁去到咧，佢就叫我嗱，今日我哋唔好做 gym 先，我哋試下做一個測驗，唔係測驗，做個用部機做個測試先，即係我哋 feel 下我哋做 gym 前嘅嗰個身體嘅狀況係點啦。
0: Oh my god！體脂嗰啲啊，
2: 係啦，原來咧就係嗱，好簡單咧，係一部機咁，你踩上去好似踩個磅
0: 嘅
2: 啫。
0: 除物噶嘛要，
2: 除物嘅，佢叫除物嘅，咁我完全唔知個理啦，即係個原理咯。我 check 之前係完全冇理過嘅，即係完全唔知嘅。咁除物除到上去啦，踩住，即係要攞起一個手柄咁嘅物體嘅，咁拎住起個手柄咧，唔知要雙手舉直咁樣。即係可能啱啱要同隻手臂要同自己嘅身軀咧係成一個九十度嘅，係。
1: 那
2: 個直覺啦，係成一個直覺嘅。
0: 你嗰啲直覺啊，斯塔。
1: 係啊，都話直覺好有用噶啦。
2: 你嘅直覺。
1: 係啊。
2: 好，你嘅直覺，估唔估到我嘅身體年齡係幾多咧？你估？咁我篤完嗰部機啦，佢出咗個結果。
0: 靚啊！你呢個。
2: 係啊。
0: 點啊？你個。
2: 係咯，你個直覺咩料先？
0: 斯塔。
1: 你嘅身體年齡咧？
0: 你唔准啦，我再开麦嗌多次啦，
1: 你出嚟啊！
2: 系，
1: 我觉得一定系往上噶啦。
2: 系啊，
0: 冇
1: 翻个三五七年都好正常咯，我觉得。
2: 嗱，三，
0: 你唔好同我分析啊，直觉啊，
1: 三十啊，
2: 嗱，三十咧。是有啲近嘅，
0: 哎呀，真系准。
2: 不過佢今次啲直，唔係近啫，但係佢直覺未夠準。
0: 哦，
2: 即係偏尾咗，即係如果九十度直覺嘅話，佢係七十五度到咯。
1: 哇，好精準啊！係爭啲，係少咗定多咗？
2: 少咗。
1: 咁啊，
2: 即係
1: 三十二。
0: 我諗佢同我差唔多啦，三十二、三四嗰啲位。
2: 唔係，我個身體年齡係老過你嘅。
0: 哦，哇！
2: 嗱，即系我依家就廿五岁小朋友啦。
0: 你把声唔使咁样，
2: 即刻就头发。我就系一个廿五岁嘅朋友仔。
1: 心
0: 即刻好似气管有啲事。
1: 挂个老人科先。
2: 之后我咧就外表啊卜卜脆，内里就煎得很香脆咯。我会话
0: 系系。
2: 唔系，佢话我个身体年龄系有四十岁。
0: OK。
2: 咁四十岁
0: 好成熟啊你啊，
2: 系咯，唔系 IQ 啊嘛，师兄唔系 IQ 啊，我身体年龄得啊嗱， 我唔 feel， 我 feel 唔到嘅，即係我睇翻佢數據啊，俾你誒嗰啲咩 BMI 啊，你嗰啲新陳代謝率啊，咁、詳細點計我唔識嘅，我真係唔係呢方面材料。但係佢話咧，身體年齡係40歲，點解咧？最主要原因係因為

0: 个内脏脂肪嘅问题。
1: 系，
0: 即系嗱，咁我咧就系、是、自己有个小肚腩嘅，咁、我都唔系瘦，都腹肌咧由六嚿都六神合一有一嚿嘅，咁、一个小小嘅肚腩啦，
1: 掩盖咗啫，
0: 系咯，暂时未见到，收埋咗喺心深处，
2: 攞翻出嚟就得噶啦，
0: 即系识讲嘢，我系专业嘅主持
1: ，thank
2: you，thank you，
0: 咁之后咧，咁嗱，咁我觉得我块面咧有啲偏圆。但係都尚係見到我嘅下颚线，我覺得。
1: 但係個 jawline 唔夠界眼啦。係
0: 啊，即係你點
2: 到我？我指你試下先。
0: 冇錯，你點到我 jawline 應該唔會流血嘅，唔係好吉，係啦，唔係好刮。OK 嘅，可接受嘅。咁之後我個手臂，嗱俾大家睇下啦。嗱，有嚿老鼠仔。
2: 係咯，都有啊。
0: 咁就唔即係咧，我啲拜拜肉都 say 咗好多拜拜㗎啦，唔係剩翻喺度好多啦。咁我又唔覺得自己內即係好肥，唔係一個肥仔我覺得自己。OK， 老實講。咁我都同埋都覺得自己幾靚仔噶嘛，唔會四十歲啦，唔係惡巴嘛，應該係真係後生啲啦。咁衰咩咧？原來就話啲內臟脂肪好勁，
1: 嚇、
0: 啊，即係啲人睇唔到嘅，係啲隱形殺手嚟嘅。
1: 係，
0: 咁我好驚，我先問 AI 即係點解決，有點部署啊，師兄嗰啲，佢就話
1: 咁苦口語，
0: 肯定重練。
1: 通常係咪上網一問咧？你呢個狀況咧，咁苦口語咁樣嘅苦口良藥啊嘛，你冇聽過潮文嘅咩？
2: 哦、
1: 有啲咩事就上网问啊，算啦，跟住诶咁苦口月咁样噶嘛，咁点咧？你今日用 AI？
2: 因为我净系知道咁苦口月系可以止痛嘅啫，我唔知
0: 道。我都好认真，我哋讲健康嘅，譬如佢突然跳咗潮文啊，呢位师兄。
2: 越位呢啲嘅，我真系。
1: 我个人比较即系 generation 后生啲啊。
0: 你成日跳应该好健康啦，你个身。
2: 系咯，
1: 继续
2: 系
1: 咯。点样 AI 点样答你
0: ？AI 又答我咧，话原来咧系冇噶啦。你係要、啊、即係因為唔係佢話咧，我個樣唔肥，但係咧可能因為我肌肉量少啊，即係我比較少做運動，
1: 係
0: 咁所以咧日常運動即係你可能冇舉重啊，冇做 gym 嗰啲，你肌肉量偏少。咁同埋我哋一啲都市病咧，好中意飲手搖飲品啊，成日忙啊，翻即係 OT 完你唔會再想自己煮飯嘅啦，係咪先？都冇餸俾你買啦，咁你應該都會嗌外賣嘅。咁外賣都係一向都係偏嗰啲油鹽多啦，冇辦法啦，係啦。咁同埋都係我哋都係同埋之前個鋪墊有關嘅，就係我哋好少真係特登會每日。運動半個鐘噶嘛，即係我哋都會慣咗係報復式去補眠啊，報復式去休息，咁所以又係咧缺乏運動躺平，種種嘅因素加埋咧，其實係好容易。佢話呢個病，佢叫唔好擔心先。阿陶兄，你不用擔心，
1: 係
0: 這是非常常見的問題。
1: 哇！你用咗好多時間去令到我哋嘅聽眾擔心，
0: 係
1: 喺呢個位置，大家唔使擔心，
0: 唔使擔心，你身體年齡偏大係正常嘅，
1: 冇問題嘅。
0: 唔係咁，你要叫我點樣解決呢？佢就係話你做翻啲多啲運動啦。咁、飲食方面注意一下啦，但其實又唔使過分憂慮嘅，即係因為佢話我主要係內臟脂肪係偏高，但係。因為我唔係超級高嘅，我純粹因為肌肉量少，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個身體年齡就差啲。
1: 咁我諗你去做 gym 做翻練翻啲大肌肉啊，即係譬如背脊啊、胸啊、大髀啊，其實肌肉有喺度嘅話係幫手燒脂噶嘛。
0: 係啊，係，所以我都開始進行緊我嘅運動計劃。咁講開運動計劃咧，我最近又迷上咗一個運動，就係、是、叫做。啊嗱，俾你估一估先嗱。
1: 你头先咁样唔系 pickleball 系咩啫？你
0: 唔系嗱同 pickleball 有啲似。
1: 佢唔系，佢个嘴已经系咪住咗 pick 嘅咁样。
0: 唔系嗱，
2: 即系 basketball。
0: 嗱，我开估咧，定系觉得系冇错，因为个嘴型系对嘅。嗱，呢个运动咧系真系一年四季我都觉得系非常啱做嘅。点解咁讲咧？因为佢系可以全室内啦，夏天可以玩，因为有冷气嘅。
1: 我想讲壁球啊，估。
0: 诶，中啦。方兄你中啊！
1: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系啊，即系我系好欣赏壁球呢个运动添。
0: 哦，系啊，你真系有，你都玩开嘅。
1: 系啊，系啊。
0: 喂，手瓜借嚟摸下。
1: 喂，唔关事噶喎。
0: 我啲嘢啲臭水。
1: 有关事，因为我觉得壁球系即系少有地一个运动系你同个对手系晒败晒嘅。
0: 哦，系嗱、啊，网球对面啦，乒乓波都系对面啦。
1: 跟住然之后，大多数你嘅对手系喺你后边添嘅。
0: 哦、
1: 其实
0: 随时挥个拍剥晕你。
1: 诶、你开始咗玩未噶？
0: 开始咗。
1: 其实佢系好似即系佢被誉为运动界嘅国际象棋嘛。
0: 咦？呢、這个我又唔明白，可唔可以解释下？
1: 因为咧，佢系最主要系霸中间嘅位置。
0: 哦 ，yes。
2: 点解啊？我唔
1: 识
2: 啊。
1: 哦，你唔识啊？你解释下你。
0: 唔系嗱，好简单啫，真系好似玩嗰个咧。打一個圓圈同交叉嗰個叫咩名啊？嗰、那個遊戲
1: 過三關，
0: 過三關係好似過三關。
1: 呢個人係咩事？
2: 係啊，
0: 撈
2: 應該知嘅就好似唔好知咯。
1: 圓圈同交叉個遊戲叫咩？
2: 我真係唔知啫。
1: 嚇！定叫包剪揼嘅。
2: 所以繼續過三關。
0: 過三關咧，你第一步都係揀中間噶嘛？係咪應該？ 如果你係先手嘅話，咁中間就因為你可以四通八達啊嘛。咁喺壁球都係一模二樣嘅啫，其實，因為你唔知道個波係由你左邊、右邊、上面定係後面突然間轟過嚟嘅，咁所以你一定係揀個最有利嘅位置，用最短嘅路程可以去到接波嘅地方。咁 which 係中間咯。所以就會霸中間，好似過三關咁樣玩嘅。咁即係你覺得係要霸中間咁之後點啊？嚇！
1: 冇，我純粹就係覺得，因為佢我要我個腦係直頭有曬個畫面啊！我本身就係個對手係個對手喺我後邊嘅時候啊，哦佢喺呢個位喎，等我打個波去呢度，令佢攔截啲先。我覺得入邊嗰個嘅
0: 係
1: 嗰個腦袋類嘅嗰個幻想，
2: 即係身體要喐，你個腦都即刻運轉。
1: 係啊係，呢個係我幾中意。
0: 同埋我係初學者嘛，我頭一兩去次去同啲朋友玩咧，做得最難接嘅波啦，即係仲可以開波啫，就係咧啱啱好貼住我自己嗰邊個牆，但係彈得好細力嘅。
1: 哦，
0: 即係你一定要用個反手去打啦。咁之後同埋咧係好容易我，例如我球感唔好咧，我個球拍一嘢轟咗落個牆度啦，或者係打完之後，空氣嚟嘅，即係原來係有好多呢啲。咧角角落落嘅空間好好玩嘅，同埋最緊要咧，冰球覺得最正咧係二 book 場，因為我都係經康文署嗰邊去 book 啦。咁同埋咧，例如羽毛球場咧，啲朋友真係好神心咁樣，可能係可以 book 之前係可能七點鐘嘅朝頭早，朝頭早定係六點鐘要 book 啦，一嚟就 book 曬嘅啦。但係冰球唔係，冰球你今日 book 聽日都有，今日 book 今晚都會有嘅。我覺得係一個不為人知嘅一個 hidden gem 咯。就希望透過今次嘅廣播，即係希望多啲人可以玩壁球，但係又唔好太多，唔好搶曬我啲場玩。
1: 我覺得係因應翻你自己本人嘅喜好啦，即係生活習慣啊，或者各樣嘢啦。但係今次我哋最想帶出嘅就係、是，其實每日少少地真係唔緊要，行下又好，又甚至乎係揾自己中意嘅運動去做係最緊要嘅。
0: 係啦，好似我咁怕熱嘅夏天，都可以揀啲室內打乒乓波又好，打羽毛球又好，或者打翻壁球都係正嘅。
1: 司徒睡著了已經。
2: 不是，我覺得即是我對於波類這些不對的話，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行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

0: 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于年底将条例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以议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4，最长可以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与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与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和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表示，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咧，首先讲翻中坏车啦。咁就喺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咧有架坏车阻路噶，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喺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咁另外啦，啱收到最新消息，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对开慢线咧有架坏车嘅，龙尾排到过去天星码头，同时咧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都系挤塞，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龙尾排到过去天星码头，同时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挤塞。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咧，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只系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多车少少，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云照道嘅支路亦都挤塞，车龙排到骏业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灯号闪动的时候，就要专心留心，不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

0: 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2: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你问我借嘅相机啊？嗱
4: ，Thank you。你可以教埋我点样用吗？
3: 梗系得啦。
4: 我个印尼姐姐后日生日，呢部机大派用场啊！
3: 咁你应该学埋用印尼文点样数一二三，同埋点样讲笑啊！
4: 你啱，一于跟佢哋学。
5: 沙都图瓦迪噶新用，
3: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施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7: 爵士跟风
8: ，Yes sir。
9: Low and low，
10: 准备好未？
11: 嚟料噶啦！
12: 喂，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翻嚟我哋 CLS
0: 三部曲，
1: 继续有我阮正峰，
0: 继续有我陶佬，
2: 同埋我 Sita。
1: 上个礼拜我风骚，我赢咗，
0: 我见到啊，
1: 唉，吞翻口水。
2: 佢赢咗上个礼拜个铺啫。
0: 系咯，同埋你好似好少同我比拼噶喎。
1: 有噶有噶，输晒啫嘛。
0: 系咯，唔系我哋好似都少打和嘅，好似偏打和嘅我哋两个。好，咁所以既然我同你比拼嘅话，今日个出题者系咪你嘅 Sita？
2: 冇错啦，今日咧就系我出题嘅。咁我哋先嚟讲下第一篇先。
0: 好，
2: 一个咧系一个食谱嚟嘅，呢、這个餸名咧就叫做香菊香港人。咁啊，材料咧就包括太阳一个，香港人一对。步骤咧好简单，得两个嘅啫，只需要步出33度室外5分钟即可，焗至流汗更佳。
0: 我唔知点解觉得我自己系粒温泉蛋啊，而家即刻变到好似净系滴紧水咁样。
2: 呢个食谱非常之简单。
0: 嗯，但我觉得呢个 pose 咧系正常要有嘅，因为嗱，我记得即系出边天气好热，天气好兴嘅，大家都知噶啦，唔使再讲噶啦。
2: 但
0: 我好有印象咧，唔知边年嘅夏天，有一次睇电视节目啦，咁啊见到咧有啲记者朋友咧系出外实测，就系、是、测一个煎蛋嘅实验。
1: 嗯，
0: 咁啊煎蛋唔系用煎 pan 啦，系用啲咩咧？用坑渠盖去煎蛋。
2: 哦，
0: 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咁佢就话咁啊，天好热啦。咁例如你见到，因为啲坑渠盖其实系一个金属面嚟嘛，即系应该有铁噶啦，应该有金属成分噶嘛。OK，
2: 系系。
0: OK， 佢真系咧攞只蛋，生蛋，打开摆落坑渠盖度，喺三个地段，可能例如一个系尖沙咀啦，一个可能系唔知啲咩公路附近啦，一个系另一个区，即系实测呢三个坑渠盖系要用几耐先至可以煎熟只蛋。
1: 嗯，
0: 即系可能试下佢嗱嗰日系30几度，咁之后咧佢将个坑渠盖咧可能一路 keep 住受太阳嘅照射啦，猛烈地照射咧，发发声嘅照射，照射咧，佢先用个温度计咧 test 一 test 嗰个表面温度系去到50度嘅，其实，
1: 嗯，
0: 即系热过冲淋啲水啦，亦都系掂到应该会痛啦，
1: 慢煮啊。
0: 系啦，应该低温个慢煮鸡肉少少，但系煎个鸡蛋咧就绰绰有余啦。可能真系摆打只蛋落去，嗱，我冇记错嘅话咧，应该真系煎6-7分钟，就喺度等到慢慢滋滋声滋一阵咧。
1: 搞错啊，玩慢慢唔好玩食物啊嘛。
2: 咪系咯，倒落坑。
0: 我觉得系一个科学实验精神嚟，即系警世嗱，嘥我哋浪费咗3只蛋，但我哋救咗好多嘅人命，即系千祈唔好唔小心跣亲，之后块面贴咗落个坑渠盖咗，咁就。GG 啦，
1: 得唔到，得唔到，
2: 系啊，系啊，边个会跌咗喺块面度？
1: 佢而家呢件事，我谂系佢想用幽默嘅方式去讲香港真系好热啦。
2: 咁啊，下面都有啲 comment 嘅，系一个进阶版，都系一个食谱嚟嘅。嗰、那个餸名咧就

0: 叫做呢個脆皮黃金香港人。咁啊材料咧又係太陽一個啦，香港人一堆啦，咁啊加咗一個就係小風扇乘人數。咁呢個步驟咧就係話。步出37度室外20分钟，食材咧就会不自觉地打开佢嘅小风扇，令到自己嘅皮肤同埋产生嘅汗咧完美融合，进行呢个盐焗同埋风干嘅，咁啊令到呢个皮肤开始变得焦黄咧，跟住之后咧就变到金黄酥脆啦。
1: 佢真系好中意食嘢，
2: 系佢系噶，佢系噶。
1: 唔系我话个 post 个，
0: 我讲 po 啊，
2: 唔系 Sita 都系噶，
0: 我都系嘅，系啦。你见到之前嗰啲 Simon 全部都系讲嘢食，你就知啦。
2: 厨神嚟我哋，喂，但系我又啱啱谂咗好耐，我就谂紧有个。关个风扇咩事？风扇唔系降温嘅咩？哦、
3: 欸，你都唔识煮嘢食，
2: 系咯？原来系等佢 rest 一 rest，
3: 你平
2: 时买个
3: 鸡蛋仔，你系咪即刻整完之后就即刻食啊？
2: 系辣口噶嘛，
0: 脆啊嘛，你要变
3: 脆啊嘛，
2: 即系摊冻少少，硬脆啲咁样。
3: Sita 啲食家，
2: 识食嘅 Sita 就拣咗第一个 post 咧，就系呢个脆味食谱啦，就
3: 系香焗香港人啊，
2: 香焗香港人系。
0: 咁呢个就系第一个 post 啦，咁第二个 post 咧。就是一个妈妈出的铺嚟嘅，佢就话咧，
2: okay,
0: 突然想起几年前咧要同个女去学校面试，咁佢就谂住
1: 乜嘢阴功啦，而家先记得啊？
0: 佢分享翻呢件趣事，
2: 系、哦哦哦，突然间先记得啊，系、哦，
0: 即系突然间谂翻起
1: 嘅，谂、哦、起，
0: 咁佢就谂住同个女预习下啦，结果咧就俾个女震惊咗。
1: 哇！我想听，我中
0: 系啦，呢、這个
2: 招字嘢听
0: 过。咁个妈妈就问个女、嗯、啊，你中意咩书啊？咁、那个女就话我中意嗰本书系有只狼啦，同埋有一个着红色衫嘅人嘅。
2: 系咯、啊，那個、媽媽我知系边啊，咁而家应该系咯，
0: 就
2: 系、
0: 是、小红帽啦。
2: 系咯、
0: 啊，咁你中意边个人啊？
1: 是豬豬俠添。
2: 诶、欸，但系冇狼噶喎，你讲嗰、那个。
1: 系
0: 唔紧要，我哋继续系啦。咁咧个女就话我中意只狼啊，咁、那个妈妈即刻问到咗佢吓，点解啊？咁、啊、样咁、那个女女又解释嘅，佢就话咧，因为嗰只狼咧好大只，咁我就可以骑住佢啦。遇到啲坏人咧，仲可以帮我食咗啲坏人添。咁到时咧，全个地球咧就冇晒啲坏人，咁就冇坏人会捉小朋友。咁到时我就会好多谢佢啦。
2: 冇坏人会捉小朋友，因为啲小朋友已经俾只狼捉晒咯，系嘛？
1: 佢系咪嗰啲绑架嗰啲？同情个犯
2: 系啊个心理病噶嘛，哦、我只系想我想知道你哋
0: 个想讲咩
1: 啊？斯德哥尔摩症候
0: 群
1: ，yes
0: 系啦，但系唔系嘅，仲未完嘅。咁、那个妈妈就话啦，但系个大灰狼唔系坏人嚟嘅咩？跟住一个小朋友就话，佢肚饿啫嘛，到时佢识得食坏人就唔会乱咁食人噶啦。跟住个妈妈最后就自己谂啦，佢话佢觉得个女嘅呢个答案又好似有啲道理，但系佢咁样面试答人真系好咩？咁样
1: 样哦，
2: 我觉得佢系真系 think out of the box 咯。
1: 我觉得系，我觉得系睇下个妈妈想个小朋友点样行，即系佢而家摆到明就系佢可以比起一般嘅小朋友，佢跳跃思维啦，佢可以转好多唔同嘅圈过去谂。我、which is 我觉得呢一个一定系好处嚟嘅，
2: 系、
1: 但系佢就系、是、即系妈妈亦同时亦都知道 ，OK。去面试就是一些叫做相对正路的思考模式的对话，咁喺呢啲对话上面咧系有啲唔系好啱数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咁应该要找啲学校适合呢个小朋友咯。
2: 嗯，同埋我觉得其实佢嘅答案或者佢嘅谂法咧错唔晒系真嘅。
1: 唔系、哦，佢而家先回想翻、哦，咁我想问下佢系咪真系已经拣咗学校？
2: 哦，系喎、哦，系喎、哦，即系个结果已经有结果噶咯，可能系咪应该系？
0: 系啦，但系
1: 个、
0: 妈妈就冇讲到最后
2: 成功
0: 个女女有冇入到呢间学校啦，咁、样样佢纯粹系谂翻呢件事，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咁下面都有好多留言啦，
2: 我谂都多 comment 去谂紧呢样嘢啱唔啱啊，食坏人啊，肚唔肚饿啊，佢嗰啲嘅言论都应该多嘅，
0: 比较多咧系赞个女，
2: 诶、答得
0: 好好，即系唔好俾大人嘅嗰个
2: 固定框框，
0: 系啦，即系佢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同埋佢哋觉得小朋友嘅角度系好新奇嘅，到佢哋都成为咗大人嘅时候，觉得诶呢啲系条路应该系咁样行噶，呢、這个逻辑应该系咁样噶啦，原来唔系喺小朋友个角度咧系可以咁样理解
1: 嘅。我觉得呢个系紧要嘅，我呢个即系自私地想俾多啲分。

0: 好啦，听完首歌翻到嚟啦，咁我哋做一个少少嘅 recap 啦。
1: 好啦，
0: 第一个就系食谱
1: 香焗香港人，
0: 第二个就系小朋友金句啦，
1: 跳脱思维
0: 系啦，就总只狼唔系坏，只狼饿啫嘛，
1: 系咯，系人都会肚饿噶啦，
0: 系啲人唔好，系啊，仲唔俾嘢佢食，
2: 咁样样。好啦，咁第三个铺咧，其实佢有个前设咧，就系近排嘅天气。即係成日都落雨啦，即係一係就好大太陽落雨啦，
1: 係係超級煩，超級煩。
0: 我前嗰排係咁打雷，
2: 係啊，咁但係咧一落雨，通常我唔知道你哋屋企會唔會啦，我屋企附近咧
1: 好濕嘅，
2: 一樣嘢嘅係咩啊？
1: 佢係話曱甴，
2: 曱甴，
1: 我係話濕氣啫，我諗住講
2: 濕氣。都唔可以話你錯嘅，濕氣當然有
1: 蚊子，
2: 唔
1: 係，誒
2: 睇下呢個鋪講咩話，佢就話平時落雨咧，蝸牛咧就會散散落落咁行滿一地，行路咧都要特別小心，唔好踩到佢哋。咁啊，前一晚落雨啦，屋企樓下嗰條路咧，中心咧就20几只大蝸牛圍咗一團嘢咁樣樣，咁佢就問。

0: 好多系哟，
1: 真系踩过嘅。
2: 系啊，因为
0: 但唔系特登嘅，
2: 真系唔系特登，完全系太黑啊，又落紧大雨，你本身个人已经好屙狼噶啦。
0: 系啊，同埋你好想快啲翻屋企，会急步行啊，或者担住把遮咧，即系你净系想望住前面，你唔会望地下。
2: 你 feel 到嘎啦嗰声嘅时候，你有冇停低啊？
0: 有。
2: 哇，我唔开心咗好耐啊，你知唔知啊？
0: 我以为踢嗰啲石仔先，本来系。
2: 唔系，系知噶啦，我嗰下知啊，即系我 feel 到嗰个声嗰个清脆。
1: 系啊。但你唔開心個位係真係你覺得啊，你整死咗一個小生命，定還是係咦好核突啊？
2: 我害死咗一個生命咯。
0: 係。
1: 哦 ，OK。
0: 或者就算我試過咧，唔係我踩，但我見到佢嘅俾人踩咗嘅痕跡，我都覺得好傷心嘅。係
2: 啊，
0: 即就係我喺電台出邊，因為有個少少個停車場位咧，都有啲花花草草咁，我就見過咯。行過嗰時見到，咦有個破咗殼嘅小蝸牛攤咗喺度，真係有啲心傷嘅。因为好似佢嘅坚强嘅外壳踩破咗，
3: 系好脆弱，
0: 系冇错，
3: 佢嘅坚强好脆弱，
0: 冇错。
1: 我觉得
0: 我哋嘅坚强都好脆弱。
1: 对比你两个，我好冷血啊！
3: 你比较直觉啫，
1: 系啦。哎呀，
0: 即系唔识转弯啊，九十度一啲。
1: 踩过咗就踩过咗啦，咁样。因为咧，我屋企嗰边系真系每晚，尤其是即系而家，即系成日都夜翻啦。跟住咧，要经过嗰条走廊，系真系成日都见到好多蜗牛，地下啊、墙啊、天花板都有嘅。咁喺地下嗰啲，真系成日都系被踩碎咗嘅。但系我就觉得哇，好核突啊，咁样，因为。当你踩碎咗，佢唔系就个壳碎咗，变咗一劈嘢，然后有啲碎碎喺度嘅时候，我就觉得，咁样样。
0: 冇办法啦，因为佢系万鸟开口啊嘛，迟来没法挽留。对唔住，系咪有冇听过蜗牛呢首作品？唔系嗰次，
3: 冇，你突然间咁感性，我哋谂住俾翻个空间你啫。
0: 所以系。明白，即係個 post 咧，就係話有落雨天之後咧，就好多蝸牛嘅出現。
1: 係、啊，
0: 係咪關個食譜事啊？
2: 唔關事，因為佢最後
0: 唔係我哋都撈咗，係咪嗰啲咩法式田螺
1: 咧？唔
2: 係，雖然佢有圍埋一團，我都有諗過法式田螺。
1: 哇！你哋比我更
0: 喜歡、啊、明白，我哋啱啱先好珍惜小動物。下一個話題，突然間變咗喂田螺加牛人幾好食喎？冇性嘅，
2: 唔係我冇
0: 啊！有分同我講㗎。我要拉埋你落水。
3: 提翻第三个 post 咧，佢系想搞个笑，咁就话咧班蜗牛避雨避到一个位，好似开紧业主大会咁。
1: 系啦，即系个老公搞下笑，搞下气氛啫。
3: 系
0: 好啦，咁既然三个 post 我哋都听晒，应该可以进入呢个竞猜环节咯。睇嚟我同你之间嘅男人之间嘅 PK， 我哋系
3: 好啊。
0: 好，
1: 你哋觉得最多 like 嘅会系边个 post 咧？
3: 小朋友金句
2: 系因为太精劲啊。我会形容即係譬如而家喺社交平台各样嘢睇到一啲諗法獨到嘅嘢呢，应该係特别吸引啦。而且如果諗法獨到嗰个人仲要係一个小朋友呢，咁我会觉得几 like 得落手啊。
0: 係、但我对唔住，我真臨時转态，因为我要做一个反派角色。我觉得唔係呢个。我觉得其实是香局香港人。
1: OK。
0: 因为我觉得有机会呢个 post 呢够精简够短呢，多啲人够快睇到。可能长篇大论嘅呢啲故事呢少人会想睇。所以呢应该多啲人 like 香局香港人。
3: Okay? 即係点呀，大家觉得业主大会嗰个幽默系唔幽默咁。即
1: 係其实
3: 个老婆有冇事。我想问下系个老婆打定系个老公打㗎呢？
1: 呢个系个老婆打嘅。
3: 哦，即系个老婆觉得好笑。
0: 不如我先听下 like 数系我赢定系大风赢啦。
1: 系有人估中嘅。
0: 一定系我啦咁样。
3: 你奸角嚟㗎嘛。邪不能胜正㗎嘛。
0: 我唔信。
1: 系啦，咁其实呢屠佬个直觉呢系错㗎。
0: 啊系呀，真系邪不能胜正。
1: 好近㗎，因为两个都系8000几嘅。咁但系呢小朋友嗰个呢就系8258。
3: 系
1: 啦，咁香港人咧就8141。
0: 哇，你勉强赢咗100咋？
3: 唔紧要，赢咗咪得咯。
1: 睇结果噶啫嘛，我哋
0: 听埋 comment 同埋飞机数先讲啦，你
1: comment
0: 系
1: 你哋觉得边个系第一咧？
0: 我觉得都系嗰个小朋友噶啦，因为嗰个讨论空间够大啦。
3: 系
0: 啊，系啦，好似好难博噶。
3: 诶，唔系，香港香港人啊，
0: 你又做反派啊，又同我
3: 唔系唔系唔系，因为我会觉得系咁样啊，即系香港香港人佢其实成个主轴系玩食谱嘛，
1: 系啊，
0: 即系多啲人 join，
3: 系啦，
0: 即系风干又好，茶蜜糖，
3: 因为佢而家直头系开咗个 trend 出嚟，就系用食谱，但系去讲一啲唔系真正主食嘅内容啊嘛，即系譬如话点样去令到香港人啲皮脆啲啊，点样腌到我哋有阵。汗味得嚟，
0: 有阵除，有阵香港人除，分分钟个香港脚除，
3: 系啦，就系我觉得。

0: 小朋友金句啊！
1: 好，我就系中意呢个极限 U turn。
2: 你呢个直觉，
1: 喂，你其实你赢我一分啫，你俾啲机会啊，同我拣唔同答案啊嘛，你咁样同我一样，我冇得赢噶。
0: 唔系，因为我咁样讲讲下，即系冇啊。金句嗰个真系讨论度会高个，即系无论佢 set 到个题几好玩都好，
1: 都系始终都争咗啲讨论空间。咁我哋应该两个都啱啩，系嘛？
2: 即系你两个都觉得系小朋友嘅，
1: 系。
0: Yeah.
2: 好，恭喜晒你哋系错噶。
1: 哇！
2: 系啦，咁其实咧排第一嘅 comment 咧系香港人啦。
1: 哎呀，差啲俾你连胜我，我真系出国个小组赛就直接。
2: 你嗰两个直觉啊，整个180度 U turn 翻去就错咗咯。
1: 唔系，佢想让我，即系想我哋最后决胜局，睇我可唔可以追平个比数啫。
0: 即系我而家就有啲相信，我哋唔应该信阿斯塔嘅直觉，
3: 信我个直觉。
2: 嚟到 飛機啦，
1: 香港香港人啊，我投一票。你嘅直覺係點咧，師兄？
2: 你嘅直覺係點啊？
0: 我信直覺啊，
2: 係啊，
0: 信直覺就小朋友啦，
2: 小朋友。
1: 我哋呢今日全部嘅 CMS 都喺呢兩個之間來來回回咁，
2: 係咯，
0: 唔
2: 係
0: 啊，我覺得
2: 個蝸牛，
0: 我覺得蝸牛渣渣地啊，
1: 係咯，
0: 唔係即係蝸牛本身自己嗰個就咁睇啊，咁冇乜事啦。但係你拍埋落去前邊呢兩個度，你上面即係如果計幽默感嘅話，我覺得食譜係有趣，
1: 有趣啲嘅係啊，係啦，二 get 因為二 get
0: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小朋友金句，我直頭覺得係有反思啊。
1: 是
0: 啊，是啦，咁即系对比起蜗牛就纯老公搞笑咯，
1: 系咯，
2: 即系日常分享啫，
1: 但系搞笑又唔够有同感，因为
0: 又唔系话特别咩，都搞笑咁，但系就氹老婆嗰啲咯，
1: 系咯，或者俾啲蜗牛睇可能会开心啲咯，佢哋，香港人睇就应该香局香港人多啲嘅，
2: 好。咁最后咧最多呢个 share
0: 蜗牛
2: 咧，就
0: 系
2: 唔系
1: 一个人，
2: 唔系金句，就系、是。香港人，
1: 和局收场，我哋今日好似系
0: 和局，
1: 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热带气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构成显著影响。台湾气象部门之前连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并针对多个县市发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报。气象部门预计，暴风圈今日笼罩台湾三分之二地区，明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受风暴影响，今日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台铁午夜施行对号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风速达列车停驶标准暂停营运。新北市淡海轻轨和三鶯线暂停营运。在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及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范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树木倒塌或截断，新竹县秀联大桥旁发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达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表示，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英国警方说，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死亡，身上有严重伤势。早前被捕的一名26岁男子获释，警方说他已经不属于调查的一部分，同时指这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正迅速推进。较早时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后，赶到文德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这名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警方早前指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案件和恐怖主义或政治动机有关。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0: 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噶啦。咁另外喺九龙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慢线仍然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啊，龙尾排到去天星码头啦，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到柯士甸道嘅。重复位置咧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慢线由于有坏车。车阻路，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咧去红磡方向挤塞，龙尾就天星码头，咁亦都影响到啦广东道落翻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亦都系挤塞，龙尾柯士甸道。另外啦，喺新界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口岸方向咧，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口岸方向咧，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嘅。咁啊，乘搭高铁嘅朋友请你留意啦，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啦，香港西九龙站来往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广州南站嘅部分列车系取消。咁详情咧，记得系参阅啦呢个高铁嘅网页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荃湾路去返荃湾方向，近住永星工业大厦，荃湾路屯门方向永星工业大厦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7: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6: 他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7: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6: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7: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8: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

0: 豆醬豉豆。
1: 好，咁我哋呢个 CLS 三部曲之后呢，我哋再一个决战项目啊，元兴。
2: 冇错，
1: 我哋
2: 醬豉豆。
3: 点玩呢？我哋听下规则先啦。
4: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1: 大家都有晒卡啦嘛，
2: 有嘅有嘅，
1: 系啦 ，OK， 嗱，你两个都系要继续讲大话噶啦，我知道。
2: 你唔使再喺度玩啦，招数啦，渣仔嘅。
3: 玩呢啲啫。
1: 好，今日第一条嘅 battle 嘅题目咧，就系叫做一个听过啦，或者曾经经历过一个最有趣嘅面试，即系 interview。
2: OK。
1: 系咯，咁你打工嘅经验比较少啦，好似系嘛，阿远兴。
2: 咁但系 casting 嘅机会
1: 系翻多噶嘛，系啦，都计翻面试。
3: casting 都系面试咧。
1: 我觉得佢嗰啲好玩啲，即系始终我认识同我哋见一份 full time 工应争好远。
3: 系，即系未必系坐喺 office 度咁样。
1: 即系听下你嘅有趣经历先。
2: 哦，又好啫。
1: 系咯。
2: 呢一次咧系我入咗行，我谂大概有十年噶啦。我谂十年左右嘅，咁、
1: okay.
2: 而呢一次故事嘅主人翁咧，咁系我嚟嘅，咁我会去面试啦。咁而我对面嗰个系边个嚟嘅咧？系你哋都认识嘅。
1: 诶、
2: 欸，咁、那个就系思君
1: 啊，
2: 系系啊。咁嗰阵时系发生咩事咧？就系、是、有一次咁啊，经理人就打电话俾我，就话喂，有套剧咧，就想你上去见下监制，咁就去睇下啱唔啱。咁我入到去嘅时候咧。我就見到洪永成喺度，咁、
1: 啊、
2: 我心諗，洪永成，我 OK， 咁啊坐喺度咪傾下偈咯，哇，好耐冇見啦，最近點啊，諸如此類啦。跟住突然間我見到，思君又入埋嚟，咁、我就喺度諗，一齊開會又有洪永成有思君，我個角色唔會曳得去邊啦，即應該都係啲主要
1: 角色，係咯，大卡士嚟嘅喎，全部
2: 係啦，
1: 係咯。
2: 咁啊繼續喺度傾偈喎，咁啊思君又繼續喺度問，咁啊你平時係咪有？影开相咁样噶，我话有啊，咁啊咪分享下咯，继续喺度倾偈。咁啊，然之后洪永成就问：喂，咁你最近又点样啊？咁啊，分享下咯，喺度讲下自己，譬如以前做儿童节目啲嘢啊。咁其实系一个倾偈嚟，但系原来已经系一个面试。
3: 哦，即系佢两个就
2: 其实佢两个就唔系 artist 身份啊，嗰阵时。
3: 哦、
1: 我明佢个 concern， 即系佢本来就以为见一个监制，咁监制可能系好多个，同埋唔系成日想惊，
2: 同埋又或者系我认识噶啦嘛，
1: 系啦，系或者
2: 监制我一定识，
1: 系、okay, 咯，
2: 呢两个系 artist 嚟噶嘛，
1: 即系我明啊，即系佢一路讲紧就系话以为佢两个都系过嚟试镜，或者系佢过嚟系已经组咗班嘅，就差紧一个，就谂住见埋你咁样，
2: 冇错啦，咁嗰啲嘅寒暄其实我系完全冇修饰嘅
3: ，OK，
2: 即系你明白
3: 咯，
2: 咁但系嗰次咧，佢哋两个就系呢一套剧集嘅监制，嗰套剧就系一套鬼片嚟嘅，咁呢一次咧就系我一个即系叫做好有趣嘅面试，因为其实基本上我都唔知道。
1: 唔系，我觉得你系俾人呃咗啊！即系咧，你我例如我哋就唔系见开 casting 呢啲啦，可能即系去翻工咁样，你会知道有个 setting 系有个即系有个你哋可能个上司或者 HR 嘅朋友坐喺张台度，咁你自然就知道佢系你嘅面试官。
2: 嗯，
1: 但系你嘅面试官咧就以为系你啲 friend， 以为你啲行家，即系以为 artist 咁样就倾下偈，点知原来咧就系、是。谂紧避唔避 job 嚟嘅喎，
2: 仲倾得几开心添，
1: 系咯，
3: 同个面试官打成一片，
2: 突然间就有啲天书派入嚟啦，
1: 即系呢份约咧，你望一望 O 唔 OK 啊？咁样
2: 份稿啫，份
1: 稿，份稿，
2: 份约就喺度
3: 嘅，
1: 原来系咁。喂，其实我嘅有趣经历咧，同阿风兴嗰个差唔多嘅，
2: 都系见师君嘅，
1: 又唔系，系见我啲直属阿哥阿姐咁样啦。咁有趣嘅地方做啲咩咧？就系咁我。出嚟報道啦，新入去間公司度 interview， 咁咧我本來都唔係一個好守時嘅人嚟嘅，就算係公司嘅面試，佢約咗十點鐘朝頭早咧，我都係9:58咧先至去到搭 lift， 咁啊十點鐘 interview 嘅，咁咁啱等 lift 嘅時候咧，咁你初去到嗰間寫字樓，你唔係好知道即係你唔會見過啲人噶啦，咁總之有人等 lift 咪等 lift 咯，咁我入到去咁間公司係八字樓嘅。咁我就諗住撳個八字，咁但係咁同 lift 嘅人咧已經人撳咗，咁我都不以為意啦。咁可能你一層可能有好多個 office， 你未去過唔知噶嘛。好啦，咁上到八樓咁出啦，咁就發現原來八樓咧係得兩間 office 嘅啫。咁我就望一望啦，咦，我係應該要見邊間公司啊？咁啊望一望，咦，就係呢間啦。咁點知咧就可能又要密碼啊，又或者要指模解鎖嗰啲，咁我就比較

0: 好，咁啊，翻到嚟系时候就估真伪啦。咁我觉得，譬如陶佬嗰个面试，原来呢个就系个面试官呢、这个故事系、我觉得假嘅，我觉得太短剧 feel 得滞咁样。
1: 咁我嗰个咧，
0: 你嗰个都假啊！你即系我觉得去到咁样嗰、那个骗案个感觉太强劲，唔系真系太强啦、其实见佢咁样踢晒拖，都已经一定系。心知不妙噶啦，跟住然之后仲要倾倾下，仲要牛头唔搭马嘴，仲要叫你免费 sell 桥呢啲，即系我下次建议，如果系坚噶，即系你好走啦，
2: 系啦，
0: 咁样咯，
1: 好啊，
2: 即系踢拖就差不多要离开噶啦，又话有急事应该要先走先嘅，
0: 系啊，所以两位嘅故事都是假的，我觉得。
1: OK， 陶佬咧，
2: 我就估咧，其实阿 Sita 嗰个咧应该系假嘅，
0: 保姆啊嘛，
2: 你系糅合咗一啲网上骗案，再加自己啲想象力吹落去，可能你有见过 artist 工系真，但系我估临尾叫你零。唐清洁嗰 p 假，即系半真半假咯。佢故事系，
1: 而、
0: 但系灵堂又真系几难作噶嘛，好地地咁
2: 啊！佢突然间直觉地咧，咪有个故事啊！
0: 我信佢嘅直觉，
2: 直觉系啊，直觉
1: 有
2: 假嘅，系啦。之后你嗰个真嘅啦，我记得啦，我哋分享过，好正，好精彩。
0: 有咩？
2: 有啊，你同我讲过。
0: 哦，
1: 有咩？
2: 不过我哋一直系讲真话噶嘛，不嬲都兴讲真话嘅兄弟，系咪先？
0: 唉。
2: 啱咯，嗱，所以
1: 硬气添，
2: 你系师大假，之后大方系真嘅。
1: O、okay, K， 我嘅答案就系你两个都系真嘅。
0: O、okay. K，
1: 因为我觉得你两个个故事都有啲相似，又系直觉，我觉得你嗰个说服力好强，所以我觉得系真嘅。
2: 好，开估开估。我想话俾你听，袁兴，有阵时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你觉得系短剧咩？其实系 true。是真的、okay. 真的他现在是我直属上司添，重要。
1: 咁袁兴就冇分啦。
0: Oh my god! Oh my god!
2: 真的嘅，真的嘅，真的嘅。
0: 咁啊，我真啦。
2: 咁啊，阿灵堂姐姐是真定假？
1: 我就估啱晒啦。咁我
2: 你估啱晒冇用嘅，你嘅答案咧？你
1: 嘅答案
2: 故事系
0: 假噶啦。
1: 假嘅。
2: 啊，
0: 搞掂。
2: 好，我哋第二条咧就系讲一个我哋曾经自己整过啦，或者系食过嘅暗黑料理，系要至暗黑，
0: 至暗黑
2: 系啦。不如我哋先请我哋嘅厨神 Sita 分享下啦。
1: 嗱，我呢个暗黑料理咧系我自己整嘅，
0: 研发嘅，
2: 我知啊。
1: 咁咧其实系曾经谂住摆喺我之前嗰个 segment，不过最后就冇摆到啦。
2: 好彩你留咗手啫。
1: 系啦，我呢个暗黑料理咧。就是将呢个 all day breakfast
2: 摆做 lunch，
1: 个饮品啊！
0: 收翻
1: 先，嗱我先 ，sorry， 纠正翻少少嘢先。呢个唔系一个饮品，你当系一
2: milkshake 系嘛？
1: 可唔可以当系 milkshake 咧？佢唔完全系可以饮，即系你
2: 佢唔饮得都叫饮嘅喎。
1: 唔系，即系佢都系佢
0: 打点滴。
1: 唔係，佢都係結塔塔嘅，但係我就係將每一個即係嗰個 order breakfast 嘅每一個餸咧，就一層一層咁樣鋪，就變成一個杯。
0: 你仲要玩 layer？
1: 係啊，咁你就
0: 過分。
1: 咁你就每一個每一羹筆落去咧，都可以食曬成個 order breakfast 咁樣樣嘅。
2: 我欣賞你個創意，
1: 多謝。
2: 但嗱，我覺得如果 milkshake 會更加，因為我哋咧有間連鎖快餐店咧，咪有杯 milkshake 係可以加煙肉嘅。
1: 係啊，
2: 我覺得嗰個效果係不錯嘅，但你加。
1: 我靈感就係嚟自
2: 係咯，你加埋咩牛油果、煙三文魚、番茄豆、煎蛋，撈埋一劈我不敢
1: 食。係啊，薯餅啊、蘑菇啊呢啲
2: 係愛蘑菇噶，放過我，
1: 係蘑菇，
2: 係啊，
0: 覺得玩玩玩唔好玩食物，
2: 係咯，真係，
1: 我冇玩，我好認真嘅，雖然最後個結果唔係太好。嗯，我故事就系咁啦。
2: 嗱，我咧就系嚟自我妈子嘅暗黑料理。咁啊，事关咧咁啱有一次可能打风啊，或者黑雨咁样啦，就冇得出街买餸。咁就话不如我哋睇下屋企有啲咩剩餸，我哋翻热佢哋食啦。咁都系个好方法嚟，我觉得。咁啱咧，我哋唔知点解咧，前排咧就啲亲戚俾一兜嗰啲咩咖喱、猪皮、鱼蛋俾我哋，咁就系雪咗嘅，连啲咖喱都照雪咗嘅。咁啊，唔系急冻嘅，即系可能系。冻冻地结塌塌咁样啦，咁一兜，
0: 正常
2: 系啦。咁之后咧，再。

0: 加埋另一个就劲啦，另一个咧系一个叫做花胶鸡煲。
1: Uh-huh.
0: 即系唔知道我哋可能系买定一啲咧，成个煲翻嚟，可能有埋馅嘅，咁我哋可能直接攞嚟打边炉整热佢就可以，可能加啲牛肉加啲菜咁烚啦。咁呢个系个方法嚟嘅。咁阿妈咪就话：喂，花胶鸡煲咧，可能啲料唔够，咁但我哋冇其他餸啦嘛，不如我哋将个花胶鸡煲做汤底，即系将所有咖喱鱼蛋猪皮一嘢轰晒落去咁啊打边炉。咁我谂住啊冇问题啊，咪咖喱鱼蛋系好食，之后花胶鸡汤又好饮，咁我当打边炉攞嚟夹下烚下烚下，即系唔系我嗰阵时唔知我 get 漏咗，我以为系将啲鱼蛋一粒同埋啲猪皮一块一块放落去啫，我冇谂到阿妈咪话一嘢车落去，真系成个变咗咖喱花胶鸡汤咁样咯嘅打边炉咯。
1: OK，
0: 个味道咧唔可以话好难食，只能够话系不生难忘。
2: OK，
0: 呢个就系我嘅故事啦。
2: 咁我呢边咧就唔系我嘅故事嚟嘅，咁就系我朋友嘅故事。
0: 系，
2: 如果冇记错，系佢嗰阵时嘅女朋友整啲嘢食，类似系
0: 甜品，
2: 系啦，即系纪念日嗰啲啦，
1: 系
2: 啦。咁因为我呢个 friend 咧就话好中意一个卡通人物，咁佢就整咗呢个卡通人物嘅冬粒，即系呢个形状嘅冬粒俾佢。
1: Okay, okay.
2: 事后听翻佢嘅故事咧，就系、是、其实佢个冬粒又整咗好耐啦，跟住佢又因为整得耐又迟到啦，咁啊冇就闹到几唔开心嘅。咁、最后咧仲要系冇炸过噶啦，即系佢系一嚿
0: 哦
2: 雪咗嘅，咁但系唔食佢又唔开心，系咪先？
0: 被逼食啦，咁生吞面团，
2: 即系其实生吞咗半嚿噶啦。佢亦都冇话特别地，即系话难食啦。咁但系佢嗰个女仔真系好俾心机整噶嘛。咁所以我呢个朋友咧喺佢屋企食饭嘅时候咧，咁佢啲屋企人亦都有助攻啊、旁敲侧击啊，就话：哎呀，其实阿女咧就真系整得即系好俾心机啊。
1: 全家人都唔记得咗，其实
0: 情绪勒索佢，一定要拍晒佢。
2: 咁然之后，即系而家仲有好多嚿啊！一阵间食完饭，你记得
1: 打包啲翻去啦。炸啦自己！
2: 佢系有拎到出嚟咁样俾我哋望下咁样嘅，咁系客人嘅。
0: 嗱，我觉得咧，山东粒咧，以你嘅说话技巧嚟讲咧，有啲假，但我选择相信你，因为我哋老 best。之后咧 ，Sita 你嗰个咧冇得假啦，你嗰啲厨神嚟噶嘛，
1: 梗
0: 系
1: 啦，
0: 好彩你冇俾个杯嘢我试啫，两个都系真嘅，我觉得。
2: 我觉得你嗰个妈妈系会发生嘅，即系嗱，问一题，即系白友系有冇煮开饭咁样噶？
0: 唔多
2: 得。坚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正常地，如果冇乜点样做家务，冇乜煮嘢食嘅母亲
0: 谂到出嚟嘅创意，
2: 系啦，会有，佢哋觉得冇乜问题，
1: 系
2: 啦，
1: 反正你食到落肚都系沟埋噶啦，
0: 系真系，
2: 我唔想话 OK， 好，跟住到 Sita 嗰个我
1: all day breakfast 嘅杯啊，
2: 我唔 OK 啊，你假啦，不如我，
0: 你唔好咁黑暗啦，你个人系嘛，
2: 系啊，你谂你都唔应该谂。做咩啫？
0: 讲得啱。
1: OK，
0: 你估咗未啊 ，Sita？
1: 我未嘅，我觉得陶老嗰个系真嘅，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集我嘅 Simon 咧，我整好似系咪嗰个月饼煙肉批咧？你系有问到我攞 recipe 话想拎翻屋企俾你妈妈跟住整嘅，所以我觉得唔排除咧。佢系真嘅呢个故事，
0: 食家务都喜欢啲创意料理嘅。
1: 系啊，远兴嗰个我又觉得有啲假啦，因为我觉得嗱女仔唔记得咗炸嗰个冬粒，我觉得都有可能嘅，因为佢可能成个心机就为咗整靓佢咁样样。
0: Okay.
1: 但系冇理由全家都睇住嚿嘢未炸都要佢三番。
2: 帮手整嘅家姐，我讲坚
0: 唔系。不过老实讲一句，其实我未听阿远兴分享，我系唔知冬粒要炸嘅。我以为焗咯，即系我以为就咁焗起。
2: 焗嗰啲叫 bagel。
1: 系
0: 啊。哦。我哋知识又长了一个。
1: 你又长知识啦，今次我哋系时候要嚟开股啦。
0: 好，奖翻你个答案。我嘅花胶鸡咖喱汤咧系假嘅。
1: O K。
0: 但系家务厨艺的而且确差唔多。
1: 啊。咁我呢个 all day breakfast 杯咧系真嘅。
0: 收翻埋你呢咁污糟嘅想法
2: 呀！你呢个直觉系唔 OK 呀？
1: 乜嘢呀？好 OK 嘅。
2: 咁我嗰个咧，
1: 你嗰个咧，
2: 我嗰个就假嘅。
1: 哦，
0: 估到你啦，大话精。
2: 唔系中间有好多嘢我忽略咗，因为即系真故事嘅
0: 演绎版本，
2: 演绎版本嚟嘅，咁我就要保护证人组，咁所以我入边咧系改动咗好多，咁呢个故事假嘅。
0: 嗯，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于年底将条例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擬議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4，最长可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与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与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15/5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热带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沙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直至早上8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过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及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荃灣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近住葵起街曾經有交通意外噶，而家咧都係未清理嘅。荃灣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葵起街咧係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擠塞咧，龍尾就接近麗景港鐵站，位置咧就係荃灣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葵起街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嘅，龍尾就接近麗景港鐵站。而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就未拖走，经过朋友都要小心了。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一带

0: 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现在龙尾就去到天星码头，仍然影响到广东道去回梳士巴利道方向慢车的。就是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慢线的坏车是刚刚拖走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啦，就要快啲整翻好佢啦，悭水咧就系咁简单。而机场管理局咧都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咧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咧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咧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我要向職責盡忠，我對朋友不義啊！
5: 你話俾我聽，你唔係差人啊！
6: 港台電視31週末大電影，今個星期六上映港產經典警匪片《龍虎風雲》，由林嶺東執導，周潤發、李修賢、孫越領銜主演。今晚9:30，港台電視31。
7: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8: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9: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8: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2: 爵士跟风
3: ，Yes sir。
4: 准备好未？
5: 嚟了噶啦！
6: 喂。

0: 好，我是 Wing Wing，
1: 我是阿慧，
2: 仲有我阮正峰啊。
0: 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到同呢个卡通有关系嘅一个女仔啦。咁佢就系嚟自呢个主题乐园嘅应届亲善大使啊！欢迎 Shala，
2: 欢迎晒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ala，
0: 开心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即系亲善大使呢个系一个咩职责嚟噶？
3: 可以，其实咧，我哋亲善大使咧系我哋作为演艺人员啦，同埋度假区嘅代表咧，我哋通常咧主要系会参与唔同或者策划唔同嘅活动咧，咁就去 engage 我哋所有嘅演艺人员啦。咁同时咧，我哋都会投入好多唔同嘅社区活动啦。咁有时候亦会接待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宾客，就一齐同唔同嘅人去分享我哋乐园嘅故事。
0: 系，其实咧 ，Shala 都算系呢个主题乐园嘅一个代表啦。咁我同 Shala 有个渊源嘅，咁其实我对 Shala 嘅第一个印象就系我有去睇你嗰个决赛噶。系啊，我有喺度噶，即系佢嗰个亲善大使最后嗰个
3: 揭幕，即系 announcement 嗰一日。
0: 系啦 ，announcement 啦，跟住嗰阵时系对呢个女仔第一嘅印象啦，跟住最后佢系获选咗嘅。
2: 系
0: 啦，跟住之后咧，我就 follow 咗你嘅社交平台啦。
3: 嗯，
0: 系啦，之后就发现哇，其实呢个女仔佢一个好 QQ 啦，同埋佢好有自己谂法，同埋重点系佢细细个已经中意呢个主题乐园噶啦。
2: 系、嗯，
0: 之后就继续喺呢个主题乐园做啦，最后仲成为咗呢个亲善大使咯。
3: 嗯，
0: 所以今日就想同佢一起傾下，即系点样由呢、這个即系童年嘅一个梦想呢、這个乐园，跟住变成咗呢个亲善大使。
3: 嗯，
2: 都劲喎、啊！亲善大使嗱，以就咁字面咁解嘅话、嗯，即系其实你系代表住呢间公司，甚至乎呢个乐园嘅一个大乜头咁滞，你要去唔同嘅社区，你要做好多唔同嘅宣传，有冇压力先、嗯？
3: 我觉得压力就一定有嘅，尤其是其实我本身好怕丑嘅，即系唔知道可能睇唔出，因为我系咁讲嘢，但系我本身好怕丑嘅，但系、突然间就要代表住所有演艺人员啦，跟住可能多咗好多要出镜啊，或者好多公开场合，甚至要上台，跟住一开始嘅时候未习惯咧，其实系觉得好有挑战性嘅。咁但系慢慢即系而家熟落咗，同埋即系自己都放胆去啊，有时虽然细胆，但系都唔同嘅场合，好多时候见到好多同事，咁就会放胆同大家倾偈，认识多咗好多朋友，同埋多咗经验之后就。覺得好啲，
2: 係人哋即係建議你去參加咁樣噶，
3: 係自己想參加。
2: 誒、喂，你啱啱話怕醜喎，你話自己怕醜喎，點解突然間會好？我要去做呢個親善大使，
3: 因為其實。剛才我講要譬如公開場合出鏡那些只是一部分那、嗯、這個是我需要 overcome 的東西的、
2: okay.
3: 但是都不會因為這個令到我、啊、我怕醜我就不想做了因為其實親善大使的 role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其實你代表所有同事所以有時候你就是要去跟不同的同事去 interact、啊、或者、interview 他們、啊、分享他們的故事但是這一部分其實我是很喜歡的、
2: okay.
3: 那都、可以帶回去以前其實我剛剛加入的時候我是 intern 來的第一次加入成為 cast member
2: 哇
3: 是啦
0: 你是不是有即可能中學的時候就已經想做這個主題樂園的 intern 等到大學、哎、終於有這個機會我可以做這個 intern 了
3: 這個都有一個故事的、由小到大都想加入是真的即不只是中學是很小小個就是因為、我小小個已經很喜歡除了樂園之後很喜歡譬如任何電影啊或者歌啊故事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就算系未识讲嘢嘅时候咧，都系睇教育系列叫做 Magic English 咁样啦。咁所以一路大嘅时候，就系、是、已经系陪伴我成长。
2: 哇！你浸淫咗喺个乐园入边好耐咯，睇
3: 系啦。咁所以由细到大都好想入嚟做嘅。咁细细个每一次入嚟嘅时候咧，最中意就系要睇一个表演，
0: 嗯、
3: 金像音乐剧。
2: 哦。
3: 咁嗰阵时咧，每次入嚟都要睇《滚瓜烂熟》噶啦。
2: 系咪而家冇咗噶啦？
3: 系而家变咗另外一个。
2: 劇目
3: 咁嗰陣時係熟到第一句可以背到落最尾，咁就好想啊有一日好想喺個台上面都即係加入成為 cast member 做一個 performer、一齊表演。
2: 係
4: 啊，唔係啊，因為咧今日呢個大家傾嘅咧，我覺得咧都好有嗰個
0: 夢幻
4: 嘅感覺啊。但係咧我頭先咧係咁聽落去咧，我只係不斷
2: 想問啲現實嘢啊嘛。
4: 係啊，
0: 我係咁
4: 嘅
0: 一個人。
4: 細個嘅時候會用幾多錢落去？
2: 喂呀！
0: 唔好讲钱啦，我哋呢度。
4: 我有啲 tune 唔到添。
3: 细个嘅时候我系唔使用钱噶，我系爸爸妈妈带我入嚟噶嘛。
2: 系咯，咁美啦。
4: 会唔会话你一年去几多次噶？真系。
3: 我唔系好记得啦，但系入得最多系暑假咯，因为逢亲暑假就本身又唔使翻学，咁屋企人请假就可以。

0: 佢同我入去玩一日咁樣，或者有陣時就突然間放一日假嗰啲又入去。
1: 咁你由咁中意，即係我覺得由細細個開始已經浸入咗喺呢一個環境底下啦，去到大個你真係要做 intern 啦，咁入到去即係我明白阿維你現實嘅真係現實嘅問題，有冇一啲期望落差先？
0: 我覺得落差係有嘅，但係咧係。即係好似講出嚟好都好神奇，但係一個好嘅落差嚟，
2: 比我想象中更加好咁。
0: 係啦，比我想象中更加好，因為咧嗰陣時，首先咧我本身好想入嚟，好想入嚟啦。啊，頭先好快講一講，本身想入嚟做 dancer， 但係咧我真係有去學跳舞嘅，但係我就整親只腳，咁我就冇得成為一個專業舞者。咁但係因為一路陪住我長大，呢啲故事都教識我勇氣同埋唔可以放棄自己夢想，咁就一路揾其他方法加入。
3: 好樂園，好完美啊！所以
0: 期待咗咁多年，而家有一個新嘅機會啦。即係雖然做唔到 dancer， 咁就做 as intern 咁樣入嚟啦。咁翻工第一日嗰一下係真係夢想成真嘅。咁但係你話期望咧，就係我有即係期望要落差咧。我係翻工之前有好緊張，就係細個入嚟玩就覺得好開心啦。但係知道翻工係
1: 第二個模式嚟㗎，係
0: 啦，要大個女啦嘛，即係翻工知道。都唔容易啦，跟住同埋又聽好多職場嘅嘢啦，咁就會好擔心啊。其實會唔會入到嚟係幕後，其實又唔係嗰回事呢，即係會唔會其實同其他公司一樣，其實係好嚴肅嘅呢？咁但係呢，我翻工第一下呢已經一入 office， 好似 written， 即係好似係命運咁樣，就係我第一下見到就係當時嘅親善大使。
1: 哦，
0: 係啦，
2: 跟住之後就變
0: 係啦，係我入嚟嘅
3: 咁樣招待你。
0: 係啦，我一入嚟嗰下見到當時佢哋我一見到佢哋嗰下已經好熱情啊 ，Hello Welcome， 同埋佢哋已經知道我個名，但係我嗰下我未帶名牌嘅，所以我就覺得啊，一定係你預先知道有 intern 會加入，你記住咗我個名，我就覺得哇，好温暖喎、啊，原來呢個地方。

0: 就記住咗。咁佢哋就揾咗個方法帶我去，就係、是、當時因為我平時嘅職務有時都會幫手拍下片啊、影下相，咁佢就話：不如你跟我哋一齊嚟啦，你幫我哋影下相啦。
1: 哇！
0: 我就覺得哇，好開心。
2: 其實佢哋兩個算唔算都係影響到你想成為呢個親善大使嘅人？
0: 我覺得主要係 from 佢哋嘅，即係雖然呢個夢想啦，唔可以係話我當時一見到佢哋已經哇，我一定要做親善大使，但我覺得係 step by step， 即係一路俾佢哋感染到，即係都令我覺得啊，呢一個角色原來係可以即係 touch 到唔同嘅同事。
1: 哇！聽完你咁樣分享之後，其實我瞬間係即係令我諗翻起當年咧，唔係當年嘅上年。我离开旧公司的时候，其实我都物色紧不同的工作机会的嘛、嗯。其实其中一个我是想住入去乐园那里做演艺人员的，即、嗯、譬如揸船啊、扮、垃圾桶啊那些。其实
3: 我想看、啊、你揸船会怎样。
2: 其实几适合、啊、就
0: 这样。我都觉得他很适合、
4: 啊。小心啊，那里有条鳄鱼啊。
1: 你看看你看看你喷水、啊。
0: 都觉得你很适合做一个船长。好幽默啦、嗯、又很懂得带动气氛啦，可以带大家经历整个出河探险嘅 journey， 我都觉得你好适合嘅。
1: 喂，卡神，
3: 喂你试下一个，
1: 喂卡神啦，
4: 会唔会有机会咧？
3: 即系咧，同你交流到嘅嗰啲船长咧，有啲咩特质啊？其实都好似即系我哋嘅大风咁样噶，或者俾一段俾佢演绎一下。
0: 我觉得系特质方面真系好似嘅，就因为我见过好多船长，佢哋真系好幽默嘅，系啦，即系佢哋除咗真係會講笑話之外，本身個人又好輕鬆，同埋就好 talkative 啊，即係你走上去就同你可以傾到偈，就好活潑咁樣咯。
1: 但每個人做嘅時候，佢都會有佢嘅風格喺度，又係好鮮明嘅。咁、你哋入邊嘅 training 係點樣嘅咧？點、樣可以係好難噶嘛？譬如我哋以電視台為例，其實佢嘅 training 係訓練咗可能一堆一模一樣或者好類近嘅表演嘅form 出嚟，咁但係譬如你哋落完去 train 船長嘅話，佢哋真係每個船長都唔同 feel 嘅噃。
0: 我哋嘅 training 其實主要係會教佢哋真係嗰個遊樂設施嘅故事，咁佢哋知道個 basic 之外咧，就大概係俾佢哋訓練一下啊，呢度要講乜，呢度要講乜，但係咧都好有 flexibility 嘅，因為我哋都好鼓勵大家可以自己真係投入呢個角色啦、
1: 哎，我需要啊，
0: 係唔係要背台詞，只係你知道自己個角色做乜啦，咁 base on 呢一個 ground 之後咧，你就可以自己發揮，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好有空間去，有時講好多自己唔同嘅笑話咯，
2: 去試下，
1: 啊，咪見工，
2: 誒、哎、冇問題。
5: 但我都好想问一下 Charlotte 啦，即系你做咗呢个亲善大使啊，咁亲善大使就系一个官方嘅代表啦，系演艺人员同埋呢个乐园嘅代表啦。咁你会唔会觉得本身亲善大使呢样嘢同你本身嘅性格其实似唔似？即系佢呈现出嚟嘅感觉系好开朗啊，好乐观啊，咁同你本身嘅性格系咪 match 噶？
0: 其实我觉得唔系话同大使呢个角色 match 唔 match 嘅，反而系其实每个大使都系自己咯。即系我就等于我做紧嘅亲善大使，而唔系啊，亲善大使其实系要点样嘅，点样嘅，一定要好多嘢讲嘅，好活泼嘅，然之后我要去纳入呢一个模入边，咁、所以其实我一路以嚟都系真系自己本人嚟嘅，咁同埋我觉得每一个大使啦，其实唔止系大使嘅，每个演艺人员都系独一无二嘅，咁同埋公司都好鼓励我哋 be true to yourself 啦，即系好着重共融，即系冇人需要改变自己嘅，大家做自己都可以，咁所以我就冇特别觉得话啊，我会唔会变咗另外一个人咧、反而我就觉得系 bring out 到最好 version 嘅自己，
2: 明白。
1: 咁我见你由一开始由细个啦，就已经好目标清晰啦，我要入园去工作，我要成为呢一度嘅大家庭嘅其中一份子啦。咁去到而家成功入咗嚟啦，跟住又参与咗唔同嘅岗位啦，去到最近仲成为咗呢一个亲善大使，我会形容系一个好一个里程碑啦，一个好高嘅系啦殊荣啦。咁去到未来啦，即系除咗做好呢两年嘅任期嘅亲善大使之后，仲有冇啲乜嘢明确嘅目标？定系唔系啊？我喺呢一度，我 born with 呢度噶啦，系点样？有冇未来嘅谂法？
0: 我觉得对于未来咧，我自己未好清晰，真系好 specific 啊！我要做呢一样嘢，咁、但系我就都想继续喺乐园入边发展嘅，因为始终由细到大喺度成长，而家做入埋嚟做，咁同埋其实唔止系我嘅，好多同事咧，我上年发现咧，因为我哋有一个叫做 Surface Celebration， 就系庆祝一啲服务公司超过10年嘅人啦。你知唔知有几多个人参加上第一届？
3: 喂，我一 我有睇過一啲宣傳片嘅，我可以數一下可唔可以咧？
0: 過千啦，
6: 係一定過千，係差唔多。

0: 係超過2000。
1: 原來係條片未包含曬。
0: 係啦，所以其實公司有好多人，唔止係我都係真係好鍾意喺呢一度工作嘅。咁所以對我嚟講，雖然啊，我一路由 intern 開始，好似不停咁樣達成咗好多唔同里程碑啊，又留低做 full time， 又做咗大事。咁但我覺得對我嚟講都唔係一個完結，反而係開始，因為做大事都令我認識更多唔同部門嘅嘢啊，或者知道呢度有好多機遇。咁所以之後都好好奇自己仲可以喺度做到啲乜嘢。
1: 嗯，
2: 好啊。咁最后咧，我哋咧都想同你玩翻个快问快答啦。如果唔用咧乐园大使呢个光环咧，要利用三个字去形容自己，你会点样形容呢？
0: 我会觉得自己系一个好乐观嘅人，
2: 嗯，
0: 同埋我好有好奇心，
2: 嗯，
0: 但系我好内向嘅，
2: 睇唔出，
0: 即系我系 I 人嚟嘅，
3: 系。
0: 是啦，
1: 但是同一时间做紧呢个亲善大使，
0: 冇错，
1: 而且关怀紧你嘅演艺人员、社区嘅人士、
0: 我觉得好得意噶。有时候咧，我发现自己即系首先我慢慢呢个 role 之后，我会放胆去同同事去 connect 啦，去倾嘅。即系就算我好怕丑，但系我见到同事都会主动去搵佢哋倾偈嘅。即系虽然我好内向啦，但系其实只要系同事咧，我系。好可以讲好多嘢嘅，但系如果系真系一个陌生人咧，我系真系会可以唔讲嘢嘅。
2: 系，其实听到 Charlotte 咁样讲咧，真系好开心啦！即系你而家都做紧自己中意做嘅嘢啦，系啦。咁我哋都好多谢你去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都希望你继续喺自己中意嘅工作上面发光发热，同埋带欢乐俾大家嘅。
0: 多谢，
2: 好多谢 Charlott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在制定工伤补偿时，对于平台外送员要有清晰保障，亦都要确保营运商可以承担，采取公平合理和清晰的计算方法。孙玉涵说，外送员从事这行业的日子长短，以及是否有为不同平台进行外送，会令工资中的工伤病假金额扣减比率、工伤补偿期限以及需要承担相关费用的平台或有不同，因此需要制定清晰规则，令到平台有数得计，目标争取暑假期间寻找前行方向，今年底将立法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国家外交除了依靠军事等硬实力，更加注重文化软实力。他说，中国拥有强大的文化实力，推动共同富裕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望本港青年亦都要有所担当，未来为国家及本港作出贡献。邓炳强下午出席青少年外交学院一个活动时表示，他今早主持在香港五年规划有关安全议题的咨询会，会上不少意见指出，社会安全必须有青少年的参与，亦都需要培养青少年的爱国心。邓炳强勉励在场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栋梁，必须心存爱国的心、世界大同的心，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亦都要具备奋斗的心，自强不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岳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天气方面，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咧喺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葵起街对开嘅意外咧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交通亦都已经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咧只系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云照道嘅支路系挤塞，近九龙货仓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骏业街。 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安定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7: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4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上秋余卓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8: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finger
7: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9: 大家收听我哋每逢礼拜六啊5点到6点嘅呢个有关音乐、有关吉他嘅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0: 诶 ，Autumn 你好啊，哇，近排啊，好热烈喎、
9: 啊、
10: 气氛，
9: 系啊，因为即系世界杯咧已经进入到八强嘅阶段啦、
10: 嗯。我因为嗱，我就冇留意开嘅，我估唔到已经去到八强咯、
9: 啊。
10: 但我行过啲商场咧，都见到成日好多商场都摆晒架餐出嚟啊，俾啲人坐喺度睇噶嘛。
9: 系啊，好多人真系坐喺度睇啦，又有啦，咁啊喺屋企睇又有啦。我就喺屋企睇嘅，咁、我都睇得幾足嘅，
10: 睇得幾足，
9: 係所以你有冇見到我咧？啲鬚根又出曬嚟啊，跟住眼又爆微絲血管啊，黑眼圈又好勁咁樣，就因為即係都盡量睇足啦，因為即係都四年一度嘅盛事啊。
10: 係咪通常都係夜晚嘅？
9: 通常都係嘅。佢有啲啊，八強開始其實已經冇乜朝早波噶啦。佢有啲之前係朝早波嘅，咁、但係多數即係好多重頭戲啦，我哋叫做有時咧嗰啲時間咧，你真係唉。第二朝又要翻工，你又要掙扎喎。但係咧，佢係三點啦，即係講緊半夜，跟住可能又係四點啦開波啊。咁啊，有啲係開六點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都係啲唔係我哋平時作息時間即係配合得好好嘅一啲理想嘅睇波時間咯。咁所以都要捱眼瞓睇嘅。咁但係都值得嘅，因為真係好多好精彩嘅賽事。
10: 同埋一定要睇 live 噶嘛，係咪？係啊，第二日睇翻遲一晚都唔得啊。
9: 梗係唔得啦！
10: 啲人會講話知啦咁
9: 啊。係啊，唔係你基本上行出街，你已經俾人劇透噶啦。
10: 系，冇错，系
9: 啊，咁啊，同埋即系依家信息爆炸、资讯爆炸嘅年代咧，好快就知道赛果，所以基本上你唔系睇 live 咧，你都会俾人剧透嘅，系啦。咁今集咧就同大家讲一讲啦，就乘住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啊、因为世界杯即系四年先一届啦，咁其实咧当中咧会除咗系带俾大家即系好多。好精彩嘅賽事之外呢仲有好多呢好好聽嘅歌曲嘅。係、啊、無論係官方真係 FIFA 嗰邊去即係同一啲歌手去合作去推出嘅一啲主題曲啊，或者呢係周邊可能因為一啲賽事或者一啲世界盃嘅現象而產生帶起熱潮嘅一啲歌曲。係啦、啊、都好多嘅。
10: 係咪
9: 當中好多好有趣㗎。

0: 每一次都一定会有一首指定嘅，
1: 系有官方嘅主题曲嘅，系啦，咁亦都有官方嘅即系闭幕曲啦。咁亦都系其实佢哋即系每一届咧都差唔多会出一只叫做佢哋嘅官方嘅唱片啦，即系 album 啦吓，即系专辑就系收录晒佢哋官方嘅一啲歌曲嘅咁样。咁譬如今年就系 Shakira 嘅嗰首《Die Die》啦，唔知你有冇听过《Die Die》？Let's go 咁样，系啦。咁我谂大家都听过啦，所以我哋今日就唔播嗰只。咁但系有好多其他有趣歌曲咧，即系或者系同吉他有关啦，特别系有啲即系好出名嘅吉他手都喺里面有参与过嘅一啲歌曲咧，都想喺今日度带俾大家啦，乘住呢个即系世界杯嘅热潮啊，带俾大家嘅。咁啊，带俾大家嘅咧就系有一首相对比较新啲嘅，就系由 J Balvin 啦、Emma Mark 啦一齐唱嘅呢首 Jump 啊。咁啊，呢首歌咧有啲咩特别咧？就系 featuring 一个非常之出色嘅吉他手，亦都系我哋可能好多弹电吉他嘅朋友都会耳熟能详，哇！一听就知，哇！其中一个即系吉他之神啦，嘅 Steve Vai 啊，咁啊，带俾大家有呢一首 Jump。

0: 我啱聽過咧，有 J Balvin 啦、Amber Mark 啦 ，featuring 啊 Travis Barker 同埋一個好出名吉他手啊，
1: 電吉他之神，
0: 電吉他之神 Steve Vai 嘅一首 Jump 啊，咁啊可以，我覺得咧呢首歌咧佢就完美演繹咗三個字啊，穿透力嚇、啊，因為咧、即係好多你聽到好多音樂喺中間啦，咁、但係咧佢嗰個電吉他嘅聲咧好有穿透力，就好似一把劍咁樣就。突然間就懟穿曬所有嘢，你好明顯咧係聽到佢嗰啲 solo 啦，嗰啲 riff 啦，無論係嗰啲 riff 啊定係 solo，
1: 由頭帶到尾都有，
0: 由頭帶到尾係基本上成隻歌咧，佢都不斷穿插喺其中。咁但係又冇搶到人聲，
1: 係啊係啊係
0: 啊。咁所以啊，呢啲就係高手啦，好正嘅一首 Jump 啊。咁亦都係今年咧世界盃啊2022。

0: 年世界杯，佢就唔系官方嘅嗰边嘅主题曲嚟嘅，佢系一只即系汽水广告嘅一只广告歌嚟。
1: 呢个歌一听咧，我觉得都好有扬帆出海嘅感觉，特别个前奏，即系令人哋有一种好热切期待嘅感觉。
0: 系啊，即系好醒神啊！一听就好醒神，好想一齐即系好热血咁样去参与。
1: 有少少似日本嗰啲动漫感觉添啊！
0: 系啊，咁就系嗰个穿透力啦。OK， 咁啊，讲到咧，真系曾经系参与喺呢啲世界杯嘅一啲歌曲里面嘅神级吉他手咧，咁就唔止 Steve Vai 一个嘅，咁啊即将为大家带嚟另外一个咧，即系亦都系参与过2014年啊巴西世界杯嘅官方闭幕曲吓嘅一位吉他手，就系 Carlos Santana 啦吓。咁 Carlos Santana 大家都知啦，即系一啲拉丁摇滚嘅电吉他之神啦吓。咁佢咧呢只歌咧就特别啲嘅，因为咧佢系同Avicii 去合作啦。咁Avicii 就系一个即系已经过身嘅一个 DJ 啦。咁佢有啲电子编曲咧系好正嘅，咁就合作咗呢一只就叫做 Darum Jito， 我唔知啊读得啱唔啱啊，因为葡萄牙文嚟嘅，咁即系英文译过嚟咧就 We will find a way 啦，我哋会揾出我哋嘅一条路啦咁样，咁就将一个巴西嘅森巴嘅热情咧，同埋一啲电音咧就完美融合啦，咁令到成只歌咧都好有呢个巴西嘉年华嘅气氛嘅，咁更加即系特别嘅就系咧，因为Avicii 佢嘅电子编曲咧，大家都知道啦，电子编曲咧所有嘢咧可以好准嘅，即系因为你唔系弹啊嘛，你用电脑编噶嘛，所有嘢咧我哋叫做 on the grid 啊，即系全部嗰拍咧就可以 quantize 咗佢，即系所有拍子堆齐，全部嘢完美无瑕咁样嘅。咁但系咧有咗呢个拉丁摇滚嘅吉他神级大师啊 Santana 咧去加入咧，佢咧就反而唔系粒粒音咧都弹到系搭住嗰一拍嗰个 click 噶，就系因为呢啲我哋叫做稍稍延迟啦，就令到嗰只歌多翻啲人性。如果唔系咧，成只歌就好硬咁啊，全部即系
1: 先有 handmade 嘅感觉
0: 啊，先有 handmade 嘅感觉。咁你话系咪喂咁系咪唔啱拍子啊？咁样其实唔系咯，只不过系即系因为你人始终你冇可能弹到每一拍都即系对齐晒所有嘢啦，咁样就会冇咗个味道。佢就系为嗰只歌咧加翻嗰啲味道。咁当中当然咧亦都加入佢一啲 groove 啊，一啲嘅 band， 即系我哋叫推弦啊 ，banding 啊，咁亦都好有。佢嘅 character， 佢好似用一支吉他咧去唱歌咁样，咁啊送俾大家呢一只啊，我唔读多次个葡萄牙文啦，读多次嘅英文啦 ，We will find a way 啦吓，咁啊俾大家听下啦，睇下大家咧听唔听得出咧佢当中啊嗰种嘅拉丁嘅味道啊。

0: 啱听过咧有呢只 Darum Jato， 唔知读得啱唔啱啊？因为啲葡萄牙文嚟嘅，咁但系咧就当中有 Carlos Santana 嘅参与啦。我谂头先大家都听到嘅，即系佢好强烈嘅森巴节奏上面咧，就好似去咗个森巴嘉年华咁
1: 一出嚟就系，同埋有少少好圆满、好感触嘅感觉。
0: 冇错，咁啊，亦都系中间佢有好多嘅吉他去穿插啦，咁样。咁喺呢个2014年嘅巴西世界杯嘅闭幕礼上面咧，咁佢就有去表演到呢首歌曲嘅咁样，咁亦都好正啊！好多即系嗰啲森巴打扮嗰啲人出嚟，咁啊佢喺台上弹吉他。
1: 如果喺现场可以听住哇，一齐跳舞真
0: 系
1: 好兴奋。
0: 咁世界杯就系其中一个特色，就系因为咁佢会真系囊括好多咧，你其实唔睇波都未必知道嘅国家，系嘛？已经唔系讲紧咩巴西、阿根廷嗰啲，即系热门啲啦。咁有啲譬如咩佛德国啊、库拉索啊。嗰啲真係我睇波先識嘅，咁咩塞內加爾啊咁樣，即係係啦，睇波先知嘅。咁亦都佢哋會嘗試咧，將即係好多唔同嘅一啲民族特色嘅音樂咧，就放入去佢哋嘅歌曲裏面咯。咁啊，啱啱即係因為2014年就係巴西嗰度搞啦，咁於是咧就呢隻即係閉幕禮用嘅歌曲咧就好
1: 巴西風格，
0: 係啦，巴西嘅風格。咁啊 Carlos Santana 亦都係南美人啦，咁佢即係好有呢個拉丁嘅搖滾嘅風格就融入咗喺裏面啦，好正嘅一首歌，咁啊送俾大家啦。好啦，咁啊，讲完一只嗱，呢只系官方嘅闭幕歌啦。咁啊，讲下啲非官方嘅歌。咁如果大家有即系留意开一啲即系有睇开波啦，或者系有留意开一啲叫做社交媒体啦，咁咧你都可能咧都发现到咧，哇！今届世界杯边个即系球星系最火热啊？个状态吓，边个神射手啊？边个最踢得最劲啊？咁样咁有啲人咧就话可能梅西啦，咁啊梅西即系已经39岁啦，仲踢得好好，有好多波、啊。咁有啲人話咧，麥巴比啦嚇，即係法國嘅球星，亦都係入好多波，破曬紀錄咁滯啦，咁樣，亦都有其中一個咧，就係今年啦，第一次參加呢個世界盃啦，咁亦都入咗好多波啦。咁亦都係即係喺網絡上面咧，好多充滿住佢嘅一啲我哋叫 memes 啊，即係一啲網絡迷因，即係好多佢無論係用佢嚟改嘅 videos 啊，定係改嘅歌咧，都即係充斥住成個網絡嘅。即係如果你睇住世界盃，佢就係嚟自挪威嘅夏蘭特啦。咁夏蘭特咧，因為佢係今年咧係第一次參加世界盃嘅啫。咁但係咧，佢即係 so far 去到呢度咧，已經挪威已經打入咗八強啦。佢喺16强砌低咗巴西啦，一頭一腳砌低咗巴西啦。
1: 主力嚟咯，
0: 佢係主力中嘅主力啊，即係差唔多係。
1: 佢入嘅
0: 大部分挪威入嘅波都系佢入嘅咁样。当然，咁你话同音乐有咩关系咧？咁样，因为其实咧佢咧不嬲咧都好劲啦，入球都好高嘅一个前锋嚟嘅。咁今次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咧，咁就令到即系登上呢个世界舞台，就更加多人去认识佢啦。另外咧，世界杯之前咧，佢就拍咗一个中国品牌嘅凉茶广告。
1: 系，
0: 我头先开麦之前都播咗俾阿 Jackie 睇。咁咧就即系嗰个广告就用咗一只歌咧，就系将佢名咧就融入咗入去，就哈伦哈伦得得得得得得，即系唱咗佢名咁样啦，咁啊又唱咗嗰、那个即系凉茶个品牌名，但系咧嗰只歌咧其实咧唔系第一次被咁样用嘅，因为咧嗰只歌咧其实之前咧系已经有球迷咧系改过歌词，咁就将夏兰特嘅一啲事迹咧就写咗落去，
1: 写埋入去。
0: 系啦，咁嗰只歌咧就因为系极度洗脑嘅，我头先播咗一次俾阿 Jackie 听，去到依家咧，佢头先喺咪后都喺度，自己喺度哼
1: 咁样。catchy 啊，听一两次就已经记得啦。
0: 冇错啊，因为呢只歌咧，其实大家都唔会感到陌生嘅，其实大家一早都听过噶啦。如果你

0: 有聽過林子祥有隻歌咧叫《世運在莫斯科》，係啦。咁呢隻歌咧就其實《世運在莫斯科》呢隻歌咧就係嚟自一隊樂隊啦，叫King Kiss Khan啦，即係成吉思汗啦樂隊嘅一隻 Moscow， 即係莫斯科嚇。咁夏蘭特俾人改嘅呢隻歌咧，亦都係嚟自呢一隻歌，咁即係佢同埋《世運在莫斯科》啦，同埋《Moscow》咧係同一個曲嚟嘅。係係，咁佢副歌即係啲人就係、是、即係因為個副歌好洗腦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跟住不斷重複，不斷重複咁樣，咁就洗曬咁多人嘅腦啦。即係大家咧喺睇2026年世界盃。你可能咧，即系唔知咧，仲以为呢只系官方嘅主题曲，系啊，咁啊呢只歌都即系几得意啊，即系佢系用 minor 嘅，即系用小调，
1: 嗱
0: 系啊，但系咧你听出嚟咧，好好开心，
1: 好喜庆嘅感觉，
0: 系啊，即系音乐就系咁奇怪，有时用 minor 写嘅歌都可以好开心嘅，咁啊，不如就喺新闻之前咧，就将呢只原曲啊，即系King Kiss Khan嘅一首 Moscow 咧送俾大家啦，唔好行开吓，转头翻嚟咧，我哋有更加多咧同足球啦或者世界杯有关嘅歌曲咧，同大家分享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育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可靠接班人，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国基出席同心同根万里行2026授旗礼致辞的时候又说，有关活动有助青年加深国情认知，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肩负起贡献祖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他寄予参与考察团的青年用心感受国家发展，从中培养更深厚的家国情怀，日后成为维护一国两制和建设国家和香港的中坚力量。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保障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三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截至朝早八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过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同虹桥机场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液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对开有意外㗎，而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过去 Megabox， 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 Megabox， 咁另外呢，去观塘绕道反方向去旺角啦，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係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骏业街，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係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骏业街。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嗰边咧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油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安定村。同时咧，亦都影响到黄珠路上屯门公路咧系挤塞嘅，车龙排到去龙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狮隧出口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传统燃油车唔同，特别系佢可以能够喺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2: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1: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刘善怡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2: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号下午4:00至5:00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1: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为住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仪、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仪，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
4: 好，今日翻到嚟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咁今日咧，我哋就会乘住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啦，同大家咧讲一啲咧，即系同足球啦，或者同世界杯咧有关嘅一啲歌曲啦。上一节咧，同大家即系听咗一啲咧，哇，无论系广告歌啦，定系呢个真系官方嘅闭幕曲啦，仲有一啲咧就系即系因为世界杯现象而产生嘅一啲即系网络红曲啊，网络神曲啊，系啊，即系嗰段旋律仲喺我嘅脑海里面，
5: 全部都真系全部都好热血，好兴奋啊！
4: 系啊，但系我依家个成个脑都系下轮下轮得得得得得，因为即系嗰只即系 Moscow 啊，即系嗰只莫斯科，
5: 挥之不去啊！
4: 世运在莫斯科啊，亦都系依家变咗夏兰特之歌咧，就即系喺个脑海里面萦绕不去啊！咁啊嗱，乘住即系呢个热潮咧就讲下啦，因为即系今晚啊，应该如无意外，今晚五点咧就系呢个挪威对住英格兰，咁啊挪威就系夏兰特嗰队啦，咁啊对住英格兰，咁啊另外一队即系我谂系好多即系球迷都好关心嘅一队球队啦，咁样呢队球队咧都有一啲歌咧系即系值得大家去听嘅，咁亦都可能咧大家平时都已经听过噶啦，咁样咁就系、是、我基本上我系。每一场都睇晒啦吓，咁所以咧即系都会留意到咧，即系其实除咗比赛本身啦，即系当然球赛本身好精彩啦，咁但系咧球赛前后咧嘅一啲现象咧，即系有时咧我唔会场波一完咧就即刻熄机去瞓觉嘅，因为都会睇下哦，即系究竟嗰啲球员留喺场上面，或者系佢哋同啲球迷嘅一啲互动啊，咁有啲现象去睇到啦。咁啊观察到咧，即系啱啱16强嘅时候，英格兰咧就对住墨西哥，咁係一場非常之對佢嚟講咧非常之難踢嘅比賽嚟嘅，佢哋最尾咧係贏3-2啦，咁、那個過程咧係非常之我可以用飛沙劈石嚟形容，因為佢哋又有一個球員俾人紅牌趕出場，咁啊長期咧就10-11，咁啊墨西哥咧又有主場之利，咁仲要咧就係、是、之前比賽嗰晚咧，嗰啲墨西哥嘅球迷去英格蘭住嗰間酒店下面咧就放煙花啊、響安啊，用盡一切所有方法咧，
5: 我真係可以咁噶，
4: 係啊，去騷擾佢哋，令到佢哋冇覺好瞓，係啦，咁所以即係嗰場英格蘭咧雖然係贏咗，咁但係咧哇都5-7，
5: 係啦，
4: 即係好艱難咁去贏，咁所以佢哋。真係吹雞完場嗰一刻咧，佢哋都好激動啊，好開心，因為即係
5: 球迷都會好激動啊。
4: 係啊，因為呢場勝仗來之不易啦。咁啊，同埋即係嗰啲球迷就更加咩啦，因為佢哋係即係千里迢迢係由英格蘭飛過去墨西哥去睇呢場比賽啦，咁樣。咁亦都我會留意到咧，就係每一場比賽完咗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大會喺個球場裏面都會播一啲嘅歌。咁嗰一場比賽咧，其實好多即係英格蘭完咗比賽之後咧，都會播到呢一隻嘅歌，就係、是、Oasis 嘅一首 Wonderwall。啊、我哋都直情系我哋喺个节目嘅开头里面都有几句系揾到话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we go back to you 啊，即系好标志性嘅一首木吉他弹唱一首歌啦。咁点解播呢只歌咧？系因为啊，原来咧即系 Oasis 嗰两兄弟啊，都系出名嘅曼城死忠球迷啦。咁亦都系超级 fans， 咁亦都系即系我谂咧Window 即系佢哋嘅歌咧，就好似我哋听 Beyond 咁样噶啦。无论系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定系 Wonderwall。定系其他啦，所以咧即系所有英格兰嘅球迷基本上都识佢哋嘅歌噶啦，咁、而佢哋系好似交咗个 playlist， 交咗一啲歌咧俾即系官方咧系完咗嘅时候咧，即系可以系喺个会场里面播嘅。咁咁啱即系上一场我就听到咧，就系佢哋得到呢场来之不易嘅胜仗之后咧，就系、是、播呢首《Wonderwall》。
5: 哇！
4: 系啦，咁大家咧就一齐咧大合唱啦，咁所有英格兰嘅即系队员咧。都即係一齊搭住膊頭咧，去向呢啲千里迢迢去支持佢哋嘅球迷咧、去即係感謝佢哋去致意，行咗去場邊望住佢哋，大家一齊去合唱呢一隻歌咁樣，咁係一個好美好嘅畫面啦。咁最搞笑就係、是、完場之後啦，佢哋嘅隊長阿哈利簡尼咧就接受呢個訪問啦。咁佢入咗球波，咁嗰啲電視台就訪問佢啊，你覺得點啊？場波係咪好難贏啊？咁樣啦，佢咧就竟然咧就 把声咧就变咗阿曾生咁样啊。
6: 系。
4: 啊系啊，我就觉得咧系咁样，
5: 米奇老鼠系吧？
4: 系啊，把声就变咗咁样，咁啊，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失咗声啊，咁点解咧？佢就话因为原来头先就系喺场边咧，同嗰啲球迷唱得太大声，
5: 哦系啊，
4: 搞到咧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竟然变咗即系，
5: 所以真系兴奋
4: 老鼠声，系啦，就失咗声咁样咯，咁啊都几得意啊，即系因为佢好大声咁唱到失咗声咁样，咁所以啊就喺呢度咧同大家听一听呢一只啦，即系如果你系英格兰球迷啊，希望嗱今晚即系我谂英格兰球迷就想英格兰赢波啦，诶唔知今晚啊即系呢个五点呢场八强赛啊对挪威，佢哋可唔可以晋级啦？如果佢哋赢咗咧，可能咧你又会喺电视里边咧听到佢哋会场播呢一只运动喎吓。

0: 啱啱听过咧有 Wonderwall 啊，嚟自咧 Oasis 啊，咁啊亦都系英格兰球迷啦，非常之想听到一首歌啦，因为即系通常都系赢咗之后咧就会播啊，咁所以佢哋我谂相信咧，佢哋都好希望啊，即系今晚嘅赛事之后系可以播呢只啦。咁啊，佢哋就系对住我哋头先都有提过嘅挪威吓，就系有阿夏兰特嘅挪威吓，
1: 强队嚟
0: 噶，强队嚟噶，两队都强队。咁其实入到八强都冇乜话边队系弱噶啦，咁样咁啊，当然即系球迷最开心就系睇到一啲精彩比赛啦，咁样咁啊，带俾大家另外一只咧都几得意嘅一首歌。咁啊，呢首歌咧就系唔系官方嘅主题曲嚟，但系咧即系好多时你会喺有关足球嘅场合里面咧，你会听到，或者咧你系硬系唔知喺边度听过，又系一啲类似洗脑歌咁样嘅。但系洗脑嘅就唔系即系唱歌嘅部分，就系咧嗰个吉他 riff 嘅部分，系啦。咁啊，我冇吉他喺手啦，但系尝试下唱俾大家听啦。佢嗰个 riff 系咁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嗱你听一次已经识唱啦。基本上咧，佢系不断咧咁去重复嘅。
1: 通常啲 riff 就系咁啦，即系 loop 住。
0: 系啦，有一段不断重复嘅即系句子喺后面。你话洗脑又好，即系 catchy 又好啦，即系总言之咧，就会令到你咧对嗰只歌嘅印象好深啦。咁样，咁咧呢只歌咧就叫做 Seven Nation Army。咁啊，嚟自咧一隊樂隊就叫 White Stripes 啦。咁啊，佢主音就係 Jack White， 咁啊都非常之出名嘅。咁好多人咧就話：啊，聽過呢個聽落好似一個即係 bass 嘅一段 riff 咁樣，因為好低音嘅，不斷喺度重複。咁啊，佢當然佢中間又即係可能過咗八個巴，又加咗啲鼓，再加八個巴，又加咗其他樂器咁樣。咁啊，不斷咁堆疊上去啦。咁但係咧，原來咧我睇翻咧，原來呢隻歌咧。唔係用 bass 錄嘅，即係呢個部分，原來咧係用一支咧，我哋叫 semi hollow 啦，即係半中中空嘅吉他，咁啊踩落一嚿咧 octave pedal 嗰度，即係八度嘅效果器嚇，咁啊將佢再降低八度，咁跟住咧就用一個全 analog 啊，全模擬嘅方式咧去錄嘅，就唔係 digital 嘅，就全模擬方式去錄，所以咧就聽落咧就有一種好似喺車房整，我哋叫做嗰啲咩叫 garage rock 啊，即係有種好原始嘅。
1: 同真係用 bass 彈個感覺有啲唔同，
0: 係啊，好原始嘅嗰個爆發力喺度。咁呢隻歌又關足球咩事呢？點解啲人形容佢係21世紀足球場上面最勁嘅歌呢？咁樣咁就係、是原來咧係2003年嘅時候咧，有啲比利時嘅球迷喺酒吧嗰度開始去唱，咁後屘咧唔知點解咧就傳咗去俾啲意大利球迷嗰度。咁最尾咧就喺意大利攞世界盃，對上一次攞世界盃嗰時就係2006年嘅時候咧。佢哋攞咗世界杯啦，好开心啦，咁全部球迷咧都喺度大合唱呢一只歌。咁合唱呢一只歌咧，就唔系唱人唱嘅部分，
1: 唔系唱个主旋律，
0: 系啦，反而咧就系唱我哋头先哼嗰段吉他嘅。咁佢哋就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1: 哇！好兴奋啊，应该
0: 系。系啊，咁呢只都系非常之标志性嘅一首，就系喺度带俾大家有 The White Stripes 嘅呢首 Seven Nation Army。

0: 我啱听过咧有 Seven Nation Army 啊，嚟自 The White Stripes 啊，咁啊亦都系非常之洗脑嘅一段吉他 riff 啦，又系不断萦绕喺个脑度，噔噔噔噔噔噔咁样。好啦，听完啲咁行嘅嘢，我哋听翻啲即系比较 mild 啲嘅嘢。咁啊呢只歌咧，其实就唔系好关世界杯事咁，但系好关足球事嘅。点解咧？其实呢只歌咧系几间球会咧都会用佢嚟做会歌嘅。即係覺得係球會嘅一首聖歌啦，我哋叫做嚇。咁每逢咧即係比賽之前咧都會播嘅。咁我自己咧，因為我自己就係好中意一隊叫利物浦嘅球隊啦。咁利物浦嘅球隊個會徽上面咧，亦都係有寫咗呢幾個字嘅，就叫 You Never Walk Alone， 你永不會獨行。咁呢一首歌咧，其實本身唔係for足球嘅。其实你发觉咧好多歌咧，即系唔系特登写系比足球，
1: 但佢哋攞嚟唱
0: 系啦。咁呢只歌本身系一个音乐剧嘅歌嚟嘅，
1: 哦，
0: 系啦。咁但系咧去到60年代嘅时候咧，有一队即系英国嘅乐队啦，就叫做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咧，就唱咗呢只歌。咁呢只歌就登上咗当时咧英国流行榜嘅即系好高嘅位置啦。咁后屘咧就俾咗利物浦嘅领队听啦。咁哇，觉得真系好感动啊！因为嗰个歌曲嘅精神就系无论点样都会有人陪你一齐行落。咁於是咧就喺即係嗰啲球會比賽之前咧，利物浦嘅球迷咧就開始去播一啲即係當時喺流行榜上面咧好高位置嘅歌，咁亦都係理所當然地播咗呢一首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咁就哇啲球迷好中意，咁跟住咧就跟住一齊大合唱啦。咁跟住就算隻歌跌咗出流行榜。但系咧，嗰啲球迷咧已經習慣咗咧，每一次開場嘅時候都會唱呢一首歌。呢一首歌亦都唔止係利物浦，亦都係有其他球會啦，譬如西魯迪啦，即係嚟自蘇格蘭嘅西魯迪啦，德國嘅多蒙特啦、緬恩斯啦，好多球會咧都會用呢只歌咧作為佢哋嘅會歌。咁亦都係即係當中嗰個永不會獨行嘅嗰個精神。

0: 咁大家会好感动嘅，每一次唱都。咁我自己本人咧，就因为都真系入过去雁飞路球场，即系利物浦嘅主场，系啦。我去过两次啦。咁去两次睇波啦。
1: 有咩感觉啊？入到系
0: 其实咧入到去
1: 呢首啊，
0: 系啊，冇错，就系佢比赛之前咧，个喇叭就会响起呢只歌。
1: 嗯，
0: 大家咧一听到个前奏咧，唔知点解咧就会好感动啦。咁会举晒嗰啲球会嗰啲颈巾啦，跟住咧就会好大声咁样喺度唱啦，咁样。我自己有三次喺球场里面唱呢只歌嘅经验啦，因为有两次咧就喺雁飞路啦，即系有幸入咗去睇波。有一次就喺啟德，因为去年嘅时候利物浦访港嚟香港嘅时候咧，咁因为即系我哋都有好多利物浦嘅球迷啦，咁就一起去合唱呢只歌。
1: 哇，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难得嘅体验。
0: 系啊，而且系因为即系去年我特别记得印象深刻嘅咧，就系因为去年其实利物浦有一位球员啊，啱啱即系差唔多逝世咗一年啦，啱啱一年多啲啦，就叫做迪奥高祖达啦。咁去年利物浦嚟香港嘅时候咧，就佢啱啱逝世冇耐，咁所以咧佢嚟嘅时候。即系大家都好似要用呢只歌咧去鼓励翻大家身边嘅球迷，一齐即系话要振作啊，或者同埋即系都想鼓励翻场上面嘅球员去振作啊，咁样咁有嗰种永不独行嘅精神。
1: 哦，好感动啊！应该现场唱嘅时候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就喺节目嘅尾声咧，就为大家带嚟呢首《You Never Walk Alone》啦。咁但系呢个版本就比较特别啲嘅，呢个版本就唔系 The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即系大家平时听惯嗰个版本。呢个版本咧就系一个吉他嘅版本嚟嘅，即系冇人唱嘅，系啦。是来自其中一位，又是即其中一位吉他之神Chet Atkins 的这个版本，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即是将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同公平。

0: 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營運商能夠承擔。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回應如何評估項目工程造價，表示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在這個階段作出估算，否則對於往後和港鐵的經談不會有好處。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教育局今年將圍繞紅軍長征勝利的歷史推出一系列活動及資源，包括在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增設多條與紅軍長征相關的路線等，以培養學生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和責任感。蔡若蓮又說，會按國家"十五五"規劃，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提供教學資源，進一步推進國家安全教育。熱帶氣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預料明日凌晨以颱風級別在浙江三門至蒼南一帶沿海登陸，成為今年以來登陸內地的最強颱風。中央氣象台發布今年首個最高級別的暴雨紅色預警，並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浙江將防颱風應急響應提升至一級，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項防颱風工作。直至早上的八點，全省累計轉移超過171萬人，12000多所中小學及幼兒園等全面停課，過百條客道航線全線停航。上海亦都已經緊急撤離34000人，浦東及虹橋機場近20%進出港航班調減取消。天氣方面，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普遍晴朗及極端酷熱的天氣。在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點，巴威集結在溫州至東南偏東，大約2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南風，晚間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1-2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及雷暴，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入边慢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噶，而家经过朋友咧记得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咧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近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奥运站一段繁忙的，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繁忙，咁最主要而家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是慢車，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沙頭角公路軍地北村方向沙頭角，思瑞出口方向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橋減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聽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YT 周韵婷。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2: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4: 我是圣嘉乐旅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1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Hit it, DJ.
15: Hey, this is Pink.
16: Hi, this is Sam Smith.
17: Hi, it's David Guetta.
18: Hey, this is Dua Lipa.
19: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20: This is Justin Bieber.
21: Hey, it's Billie Eilish.
22: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23: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24: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5: 今日全日都可以话咧系阳光普照，天气好好啊！我都出咗去咧同阳光玩游戏啊！玩完游戏之后咧，要做嘢啦，翻嚟我哋二台嘅直播室啊！嚟到星期六咧，我哋两小时相处嘅时间啊，听尽全球嘅热门作品，由李志刚为你带嚟嘅环球榜。

由佢哋出道开始咧，都好中意佢哋啊，因为佢哋玩嘅音乐咧就系我好喜欢嘅一啲 alternative 咧，一啲好 indie 嘅音乐风格啊。2015年咧已经出现喺乐坛噶，今年咧2026年可以话系佢哋嘅丰收年啊。佢哋嘅名叫做 Almost Monday。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啊，都系有 Almost Monday 嘅新歌 Delicate。今日有大量嘅热门流行作品同埋有流行榜咧同你倒数噶噃。

嚟自爱尔兰嘅呢一位朋友，今年32岁啊。最为人熟悉就系因为佢系啦，即系前度 One Direction 嘅成员啊。佢名叫做 Niall Horan。15岁嘅时候咧，佢就有一个机会啦，攞到一份生日礼物，又系嗰一只啦，即系好 cliche 一样嗰只，攞到支木吉他，从此咧就爱上音乐啊！其实呢一张新唱片咧，英国都几受欢迎嘅 ，Niall Horan 啊，有呢一首新歌《Taste So Good》啊。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啊！

0: 今年只系得26岁，嚟自美国嘅加州啊，识得玩吉他，识得弹钢琴，识得作曲，识得唱歌，好红嘅 Gracie Abrams。其实较早时间咧，佢都嚟过香港啦，开咗一个小型嘅演唱会咧，都有段插曲嘅、哦，就系有关方面咧，就可以帮佢 book 咗一间咧，即系比较可能系三四星嘅酒店啦。咁啊喺机场咧，车到去个酒店楼下嘅时候咧，佢一见到个酒店嘅名，sorry 啊，我唔会落车嘅。咁梗系啦，以佢今时今日嘅地位同埋受欢迎程度咧，就算5、6星级嘅酒店都系闲闲地，系都可以话点石成金嘅一位咧女歌手啊 ，Gracie Ephraim 嘅新歌啊 ，Look at My Life， 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啊，我哋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最新走势。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住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有两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即是有两首在十大以内的歌呢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就是世界杯的另外一首作品 From the official FIFA World Cup 2026 album Ghost 加上就是 Aliza Anita Rima 和 FIFA Sound 就是跌出十大以外，还有曾经试过冠军 Maroon 5的 Heroine 都是跌出十大以外，换来两首的新歌之后为你揭晓啊！留意呢一个名字，新日榜占第十位，佢嘅名叫做 Hudson Stone 啊！有阵时我哋谂嘢咧，反谂反谂咧，真系谂得太多啊 ！Overthinker。

好年轻嘅一位朋友啊，我哋认识佢咧，其实可能喺演戏咧，因为佢都好多即系做戏嘅机会。佢嘅名叫做 Hudson Stone 啊，今年咧就系签约唱片公司咧推出首张嘅 single 啊。

洛杉矶咧出世同埋长大啊，更加咧就系学过咧即系五年嘅吉他啦，对音乐咧其实咧可以话系非常之着迷啊。爸爸咧就系嚟自澳洲啊，而佢妈妈咧就系有咧一半嘅韩国血统，所以你见到咧佢嘅样咧都有少少咧即系 Asian touch 吓。呢个礼拜星日榜占第十位年轻偶像啊 ，Hudson Stone 嘅第一首作品《Overthinker》。相比之下，佢啊系前辈嚟噶啦 ，Katy Perry。

知道佢嘅受欢迎程度咧，由当年嘅高峰咧，系慢慢慢慢咁样滑落啊。佢嘅作品都咧，即系好少打上咧，就系 Billboard 咧头十名位置啊。但系乐评人认为呢一首歌咧，似乎有啲机会咧，就系扭转劣势啊。似乎咧，即系同佢嘅即系前夫咧 ，Orlando Bloom 咧，就系结婚之后咧，佢嘅受欢迎程度就慢慢下跌啊。到离婚之后咧，都冇乜点回升，但系有新嘅恋情啦，咁啊亦都有呢一个新嘅音乐风格啦。咁希望嚟嘅日子咧，会有更加出色啦，同埋更加好嘅作品啦。呢个礼拜第二首收入榜嘅作品咧，一上榜就系占第九位啊，久违咗嘅 Katy Perry 啊，有呢一首新歌《Watch It Burn》。佢都系结咗婚嘅，Charlie XCX。

0: 因为嫁咗一个老公是 rock 友嚟嘅，所以佢嘅音乐风格都改变咗咧，玩一啲咧 indie rock 噶。如果讲过话咧 ，dance floor 就已死啦，俾 Madonna 咧就系插翻佢转头，佢话系咪你播错咗歌啊？Charlie X X 呢个礼拜下降到第八位啊，有呢一首 SS 26。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做翻三尖八角嘅自己。

0: 曾經因為想討好身邊的人而嘗試令自己變得圓滑的，但突然間有一天，他就覺得這樣的關係得回來的快樂和自己都是假的，就在那一刻他決定要做回自己，也都寫低了這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換個結構最賤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詞黃偉文，編曲 Justin Young， 監製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香港的新晋作家萧乐欣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猎手猎脚》。萧乐欣会来开卷乐跟我们谈下小说写作的心得以及一些人生的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在开卷乐跟萧乐欣一起谈吧。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6: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下去、坚守下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尊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6点半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

0: 使導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加嚴重。政府計劃立法保障平台外賣員及送貨員的工傷或死亡補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數碼平台外送員同一般傳統工作性質不同，在制定工傷補償時，對於平台外送員要有清晰保障，亦都要確保營運商可以承擔，採取公平合理和清晰的計算方法。孫玉涵說，外送員從事這行業的日子長短，以及是否有為不同平台進行外送，會令工資中的工傷病假金額扣減比率、工傷補償期限以及需要承擔相關費用的平台或有不同，因此需要制定清晰規則，令到平台有數得計，目標爭取暑假期間尋找前行方向，今年底將立法草案交予立法會審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與來華正式訪問的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內閣總理朴泰成舉行會談。李強表示，中方願同朝方落實好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重要共識，繼續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精神，密切高層交往，鞏固政治互信，拓展務實合作，更好造福兩國人民，為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發展作出積極貢獻。新華社報導，朴泰成表示，朝方堅定支持中方維護核心利益，願同中方密切高層交往和戰略溝通，共同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6: This is The Weeknd.
7: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8: Hey, I'm Bruno Mars.
9: And I'm Anderson Paak.
8: And we're Silksonic.
10: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1: This is Shawn Mendes.
12: What's up, we are
13: BTS.
14: Hey, it's Halsey.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sh
15: from 21 Pilots.
17: Hey guys, this is Lord.
18: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19: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每个礼拜为你主持咧两小时嘅环球榜咧，其实自己嘅心情都系好兴奋嘅。除咗可以听到好多新歌之外咧，都可以知道一啲新歌咧喺香港咧嘅受欢迎程度啊吓。为你带嚟本周啊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呢、這个礼拜有两首作品新打上榜嘅，占第十位好年轻嘅呢一位由演员变成歌手嘅朋友 Hudson Stone Overthinker， 占第九位都系新入榜嘅 Katy Perry 嘅 Watch It Burn 啊，占第八位嘅功成身退，最高位置去过第三。三位啊，属于 Charlie XCX 嘅 SS 26，继续为你倒数嚟到呢个礼拜嘅第七位啊。

佢拥有牙买加血统嘅英国人啊，中意玩一啲咧 folk pop 啦，但我会认为呢一啲咧系比较新潮嘅 country 啦。识弹吉他，亦都咧个外形咧系好壮嘅吓，今年咧28岁嘅年轻音乐人啦。Mal Smith 嘅凭住 Stargazing 而走红，今次呢一首歌都有啲咧即系 Stargazing 嘅影子啊，微升一级去到第七位 ，Mal Smith Heaven 啊。呢只歌都系 Heaven， 不过佢就系唔同啲嘅 Heaven on Your Mind 啊，上升到去本周第6位 ，Kygo 啊。

超级音乐人 Kygo， 再加埋呢一把男声啊，佢名叫做 Dan Tamansky， 有呢一首新歌 Heaven on Your Mind。嗱，咪以为咧 Dan Tamansky 咧系一位即系把声听落好后生啦，年轻人，原来唔系啊！佢嚟自美国，系一位好有资历嘅歌手啊，今年59岁啊。

嚟自挪威嘅呢一位音乐人 Kygo， 今年34岁，好谦虚啦，我好中意佢嘅人嘅本性啊。亦都系咧，当时得令嘅一位即系音乐才子啦，再加埋59岁嘅 Dan Tominski 啊。我呢只歌嗰个概念咧，有啲似我嘅人生观啊，即系天堂咧，我觉得系一个概念多于系一个实质嘅地方咯。由上星期第10位上升到本周第6位 ，Heaven on Your Mind 啊。今日全日都好热啊！要消一消暑，希望呢一啲咁精彩嘅作品咧，可以帮助到你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66%啊！三对全女班嘅组合啊！

有全球第一对咧，由美国同埋咧，即系呢个韩国合作嘅 girl group 咧 ，Kenzai， 再加埋嚟自韩国嘅 Lazara Fam， 同埋嗰一对咧好后生嘅 You 嗰对咧 ，Island 啊。三队嘅合作啊，人哋上星期系第七位上升两级票，第五位 Iconic by Mystic。唱片大卖，成为流行榜嘅冠军 Ariana Grande。

0: 一路以嚟咧 ，Ariana Grande 咧喺流行榜嘅时都好，但系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净打破佢以往嘅纪录，喺呢个冠军位置停留嘅时数系最长吓。呢一只歌我睇咗个 music video 咧，系一个真系吓杀人啦，同埋埋尸嘅故事，几好睇嘅吓。Ariana Grande 上升到吸去到第四位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星期六黄昏六至八，李志刚环球榜。
0: 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走势，占喺十位新上榜吓，年轻嘅朋友啊 ，Hudson Stone 嘅 Overthinker 占第九位，都系新入榜嘅 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第八位 Charlie XCX 嘅 SS26， 第七位有 Miles Smith 嘅 Heaven， 第六位 Kygo Heaven on Your Mind， 第五位有呢一首 Iconic by Mystique， 第四位头先听咗啦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轮到呢个礼拜第三位。我就绝对唔系球迷啊，兼且咧冇人陪我睇嘅话咧，我系宁愿瞓觉好睇波。但系咧，已经就嚟到呢一个总决赛啦，越嚟越紧凑嘅一个世界杯嘅情况啊！呢一只歌上个星期咧占冠军，连续两个星期占冠军啊！本周啊功成身退啦，下降到去第三位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今次就系一个 remix 版本啊 ，Clean Bandit Remix Die Die。

0: 就是带来这个盈利和进账最劲的一次啊。因为佢嗰啲票价咧系可加可减嘅形式咧，就系去售出嘅。上一波七个礼拜，其中有两个礼拜都系进占冠军宝座嘅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用 Shakira 去唱咧世界杯嘅主题作品咧系一定冇错啊，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啊吓。有呢一首 Die Die 啊，即系 Die Die 就系意大利文啦，即系呢个 Let's Go 咁嘅意思啊。由上星期嘅冠军下降到呢一个礼拜嘅第三位 Shakira Burna Boy Die Di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上升多两级，占第二位啊！

佢都系全靠 TikTok 咧而走红啊！当时有一个合作嘅 group 咧叫做 The Hype House。把声虽然好成熟啦，但系其实今年只系得25岁啫吓。呢个礼拜上升到去亚军宝座。每个人咧都系呢一个人生嘅过客噶吓，或者一个人生列车嘅乘客啦。Alex Warren 本周占第二位 passenger。

晴，明早最低气温约为29度啊，日间酷热，而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而稍后局部地区性咧系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啊，而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嘅一两天同埋星期一咧，短暂时间咧有阳光，都有几阵骤雨嘅吓，随后会有一两天咧天气不稳定，大家要留意啊，可能出街嘅时候咧带定把遮，会有骤雨或者系雷暴噶。新婚燕尔，同佢嘅老公咧拉埋天窗。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今天啊，即系咧吓，7月11号啊 ，7-11 嘅日子咧，啲嘢预测系咁讲嘅，大致天。

于美国嘅 Madison Square 咧，佢就系做佢嘅大型嘅婚礼嘅场地啦。好多人关注，但系所有嘢都保密，所以咧暂时都见唔到好多嘅相片啊。但系都等佢高兴嘅，终于可以咧即系步入婚姻嘅殿堂啦。上个榜四个礼拜，本周唱星队冠军啊，嚟自 Toy Story 5嗱，电影咧就好似毁誉参半，有啲人觉得好似咧吓唔拍好过拍，但呢一只歌咧轻易登上冠军，亦都喺过去呢一个礼拜咧系播放率非常之高啊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为呢一个礼拜 Number One。要恭喜咧 ，Taylor Swift 新婚快乐！时间接近7:00啦，新闻之后仲有1小时嘅环球榜，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育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可靠接班人，更加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国基出席同心同根万里行2026授旗礼致辞的时候又说，有关活动有助青年加深国情认知，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肩负起贡献祖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他寄予参与考察团的青年用心感受国家发展，从中培养更深厚的家国情怀，日后成为维护一国两制和建设国家和香港的中坚力量。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和中心负责人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包括因強風或者路面濕滑從電單車或單車上跌倒，進行防風措施時跌倒，遭物件砸傷或者割傷等。全台是超過17萬戶一度停電。台灣傳媒報道，截至下午2點，新竹縣、五峰鄉和苗栗縣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和478毫米。气象部门持续发布豪雨、巨浪和陆上强风的相关警告，预料巴威的台风风圈听日凌晨脱离台湾陆地，上午解除台风威胁，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的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天气方面，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吉吉周吉佩。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3: Hey, this is Emily.
4: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5: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6: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7: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9: 在这里真的要恭喜他达成自己的愿望 J 风冯允谦拥有自己的一张全英语的唱片，还有是不是黑胶彩胶版本，是吧？ J 风 Close to you。

我真心好迷佢咧，唱英文歌。有句佢咧，如愿以偿咧，有自己嘅一张纯英语嘅大碟啊。J 方冯允谦约第二个小时嘅环球榜，但系有佢呢一首全英语嘅新歌啊，吓 ，Close to You 啊。

0: 呢半小时嘅环球好带嚟呢一个礼拜咧，英美大细啲榜嘅最新走势同埋欧洲榜啊，先嚟英国大啲榜。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Ten Albums Chart。
0: 呢个礼拜英国最受欢迎嘅十张唱片，占第十位 Katy Perry 的 Ones That Got The Place， 占第九位一张旧碟啊，系都系全球最好卖嘅大碟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第八位张精选啊 Phil Mack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七位 Noah Kahan 的 Great Divine， 占第六位 Harry Styles 嘅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占第五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精选 The Essential， 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嘅新碟啊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Sienna Spiral 的 Visitor， 冠军这张唱片听讲话那些特别版是要排队买，整条街都是人啊。第一集呢就很多年前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今次来到第二集啊， Madonna 这个礼拜英国榜的冠军大碟 Confessions 2。

0: 正要敬个礼啊，即系 two thumbs up 啊 ，Madonna 真系 your one and only 啊，嚟自呢一张嘅冠军唱片 Confessions Two 啊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UK Top Ten Singles Chart。
0: 睇睇呢一个礼拜嘅英国嘅实力榜，占尾十位 ，Prosper 加埋 Clooney Free Your Mind， 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 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第七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六位 Harry Styles 嘅 American Girls， 占第五位 Adeline Yee Choosing Texas， 占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三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嘅 Stupid Song， 冠军又冧庄啊吓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上一榜五十六个礼拜，同上星期一样都系冧庄占冠军。有呢一首 Ring Me In， 拣嚟一首新歌啊，佢嘅唱片咧就系占呢个英国大碟榜嘅第二位啊吓。呢位女歌手留意呢个名字 ，Sienna Spiral 啊，成张唱片都好感性，包括呢一首新歌。有呢一只 Great Expectation Sienna Sparrow

0: 能唔能够喺乐坛继续发光发热咧？睇佢以后嘅做法吓。Sienna Spiral， 好中意呢一首新歌《Great Expectation》。晚上时间7:19。好中意呢一种好 desperate、好歇斯底里嘅唱法啊！《Great Expectation》对男友就唔好太大嘅期望啊，咁就唔会失望。OK， 好系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啊 Billboard 嘅最新走势。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先睇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大碟榜啊，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九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精选 Number Ones， 占第七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六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de。占第五位啊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第四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Iceman。头三甲位置第三位香摇女歌手啊，系都系好新潮嘅 Ella Lange Dandelion。占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唔系 Pretty， 系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冠军话我睇咗呢个 music video 都几好睇啊，嚟自韩国嘅 80s Golden Hour Part 5 EP 一上网就占啦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呢位朋友都系嚟自美国嘅，原本佢有参加 American Idol， 但系佢又退选，佢觉得咧音乐上面咧佢要自己不断咁进步啦，先至真正咧 ready 加入乐坛，但可能成日见到佢喺台上面打后空翻啊、前空翻啊吓嗰啲咁啊，即系好犀利嘅动作咧，有阵时咧即系好似觉得。忽略咗佢嘅一啲作品同埋佢嘅歌艺啊！今年好似得24岁系嘛？二撇鸡啊 ，Benson Boone 啊，有呢一首新歌《The Time of My Life》。

0: 系啦 ，follow 佢嘅 Instagram 啦，佢系一个咧，即系成家人都好爱锡嘅一个仔仔嚟嘅，生活得好开心啦，同埋佢对唱歌真系有一种咧执迷啊！佢都承认咧喺一啲访问讲到话咧，其实以前佢冇谂过自己可以唱到咁高音嘅，佢话系靠不断咁重复练啊，不断咁样失败啦，然后先可以唱到咁嘅成绩啊。Benson Boone 佢今年系24岁啊，系啊，有佢嘅新歌啊，《The Time of My Life》。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走势，占尾十位有 Bruno Mars 嘅《I Just Might》，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嘅《Drop Dead》，占第八位 Damien Ballard 嘅《Dracula》，好中意呢一只歌啊，得闲再播先。占尾七位。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六位 Ella Lange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五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四位 Drake's 新歌 Janis Self, 占第三位 Ella Lange, Be Her, 第二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冠军又是这位香港女歌手 Ella Lange, Choosing Texas, 林庄冠军成为美国 Billboard 的 No. 1作品，恭喜晒。揀你一首新歌，佢係嚟自加拿大㗎噃。曾經憑住呢 Call Me Maybe 而走紅全世界。佢嘅名叫做 Carly Rae Jepsen。

0: 出道第一首歌咧就系咁红，红到净系好难再有歌咧，即系超越自己啊！系一件好事定系唔好事咧？我唔知啊，但系我觉得佢咧好认真啊，去制作跟住嘅作品啊，好希望同咧 Call Me Maybe 呢一啲咧，即系咁 teenage 嘅作品咧嚟一个大分野啊！其实呢一只歌咧都好认真去制作啊吓，向你隆重推介 Carly Rae Jepsen 嘅 On Wires。咁真系衷心希望咧，即系佢跟住嘅作品可以突破到 Call Me Maybe 嗰一种嘅形式啊吓。系时候做出埋今日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1: Euro Top 10。
0: 这个礼拜全欧最受欢迎的十首英文歌占第十位， Andrew featuring 54 Ultra Talk to You， 第九位 Ariana Grande 的新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八位 Alternative and 加埋就是 Hugo 等等 Moving to the Sun，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七位 Alex Warren 的 Fever Dream， 第六位 Tampa City Self Aware， 而本周占第五位 Hugo and SoToJamaican Bam Bam， 占第四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头三甲第三位 Tame Impala Dracula，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而本周占冠军都系世界杯嘅作品啊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将时间到晚上7: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是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三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

0: 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截至朝早八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同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过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同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有快艇倾覆，造成15人死亡。当局话，涉事快艇事发嘅时候，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同1名工作人员。当地星期六下昼1点几突然发生故障，并且倾覆，船上人员全部落水。越南传媒报道，事发时海上情况恶劣，海浪较大。据报救援人员已经找到船上全部36人，其中15人死亡。生还者之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送院治理。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印度驻越南大使馆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悲痛，又说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在胡志明市和河内设立紧急应变中心，援助受影响家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晚的经典重现咧，会带嚟一位已故的女歌手，是啱啱起七月八号咧离开了人世，享年咧75岁。佢嚟自英国威尔斯嘅，佢嘅原名叫做 Gaynor Hopkins， 亦都系我哋好熟悉啦，即系唱歌好犀利嘅 Bonnie Tyler。Bonnie Tyler 咧，其实喺1969年咧已经加入乐坛噶啦，当年咧曾经试过咧喺2013年咧就系代表呢一个英国咧去参加咧即系全欧歌唱大赛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啊，就系喺呢一个瑞典嗰度，而佢嘅精彩作品咧亦都非常之多，以下呢一首咧。亦都系由当年嘅即系唱片版本啦，红到上网，兼且拍成好多嘅短片啊！今日用少少嘅时间20分钟去回顾呢一位一代歌后 Bonnie Tyler 嘅精彩作品。

呢只歌令我咧，真系更加怀念以前 Good Old Days 以前嘅时间，因为你谂唔到咧，即系以前咧可以即系个接受能力咁强嘅一只歌咧，可以系一只摇摆组曲啦，系成6分58秒咁长，而成只歌咧，你唔会觉得真系过长，系好有气氛嘅。Bonnie Tyler 当年咧就系、著名嘅监制咧。James Diamond 咧就系负责监制同埋撰写呢一首歌，令到佢咧喺80年代由比较 country 嘅一啲音乐咧转做咧摇摆音乐，更加被誉为咧就系 Britain's First Lady of Rock。佢离开咧实在系都好惋惜啊！而呢一只经典嘅歌咧，其实喺网上面好多短片都会见到噶啦，即系有人会跟住呢只歌跳舞啊，又或者只狗狗会一听到 turn around， 佢又跟住 turn around 自己转圈啊，咁样好精彩嘅经典啊 ！Bonnie Tyler《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简直当年咧仍然好 country 嘅佢 ，It's a heartache。

最开始嘅 Bonnie Tyler 咧，唱一啲好 country 嘅作品啦。佢唔单止净系唱啊，佢系负责埋咧就系、是、创作咧，即系有好多佢嘅歌咧都系自己创嘅。

Bonnie Tyler 系1951年咧6月8日出生。佢出世嘅时候个名叫做 Gaynor Hopkins。佢爸爸咧曾经参与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啦，而妈妈咧系一个 housewife 嘅家庭主妇啊。佢爸爸咧，即系一个serviceman 啦，军人啦。咁其实佢同咧加埋晒啊吓，即系佢啲兄弟姊妹三个 sisters， 两个细佬咧，就住喺一个都几大嘅地方，有成四个房间嘅 council house。长大都几开心嘅，啱听过 It's a heartache。Bonnie Tyler 嘅音乐历史当中都唱过好多翻唱嘅歌曲啊。

嚟自佢呢一张咧，即系佢入行以嚟最受欢迎嘅唱片啊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the Night。竟然将呢一只歌咧，以佢嘅一个好 rock 嘅方法再玩一次。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佢即成长于一个咧好虔诚嘅宗教家庭啦，但系好细个咧就已经离开咗学校，十六岁已经咧就冇读书啦。第一份工咧就喺一啲 grocery store 嗰度咧就系工作啦。之后咧喺1969年嘅四月，就有机会即系初试提升啊！起初佢唱歌都冇咁 rock 嘅，都系偏向啦 country 啊或者 folk 多一啲啊。嚟自呢一张 Faster Than Speed of the Night 其实有好多嘅精彩流行歌，譬如头先播过嘅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啦、心之全食啦，同埋呢一只咧好 rock 版本嘅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啊，仲有呢一只喎。呢一只咧，其实对我嚟讲咧，就系同 Bonnie Tyler 我同佢嘅关系最密切，因为当年咧，我好中意去蒲嘅时候咧，好中意去玩嘅时候咧，喺 disco 咧，差唔多晚晚都播呢一只歌啊。事关就系嚟自一套咧跳舞电影嘅作品啊，《浑身是劲 Footloose》，超有气氛啊！其实呢只歌咧都系好长嘅，但你一啲都唔觉得佢浸长啊，亦都系 Bonnie Tyler 嘅经典啊，《Holding Out for a Hero》。

喺1973年嘅七月 ，Bonnie Tyler 就下嫁咗俾佢嘅先生啊 Robert。虽然咧佢哋嘅婚姻冇儿冇女啊，但系维持到咧今时今日啦、啊。

所以我哋好多人嘅感觉咧，喺呢个英美乐坛咧，佢系好似半退休状态啊。但其实咧，过咗二千年之后咧，佢嘅主战嘅呢个市场咧，其实喺欧洲，喺欧洲咧 ，Bonnie Tyler 系非常之受欢迎嘅，更加令到佢咧有机会喺2013年咧参加呢个全欧歌唱大赛啦。喺法国咧都系咧即系极负盛名啊，亦都咧好多时会有一啲嘅巡回演出啦。而佢哋而家咧就即系同埋佢嘅先生就系居住喺葡萄牙。所以其实佢个过身嘅地方咧，都系喺葡萄牙嗰度啊。但系有呢一只咧，非常之经典啦。我专登拣咗一个咧，就系电影原声大碟啦，混身试镜《Footloose》入边嘅全长版本冇 edit 过噶。Bonnie Tyler，Holding Out for a Hero。

好喜欢佢把声，好开扬。佢都有唱过呢一只歌。啊，当年咧，其实天德出嚟都唱红咗呢一首歌啊。Bonnie Tyler 嘅版本 The Best。佢离开咧都可以话系好惋惜啊，因为唱得之人啊。同埋佢同佢老公嘅感情都系非常之要好啊。无论喺美国啊、欧洲等地咧，其实佢哋都有好多物业系过住一个咧都比较相对地咧富裕嘅生活啊。好多人都会问点解 Bonnie Tyler 你唔生翻个啊？其实佢有尝试过噶，即系以前咧，大约39岁嘅时候咧，试过一次 miscarry 之后咧，可能就惊咗有啲心理嘅压力，所以就再冇试过啦吓。喺葡萄牙咧，即系生活咧，有佢离开嘅时间咧，家人都喺佢嘅身边陪伴啊。佢要怀念 Bonnie Tyler， 有你一首 The Best。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啦，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亦都希望咧，即系近排嘅天气即系热得嚟咧，就唔好影响到你嘅心情啊！吓，So have a nice weekend. Oh, so take care. 下个礼拜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者割伤等，全台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台湾传媒报道，直至下午的两点，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持续发布豪雨、巨浪及陆上强风的相关警告，预料巴威的

0: 台风风圈，明日凌晨脱离台湾陆地，上昼解除台风威胁，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先至会逐渐趋向缓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以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的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穆杰塔巴这次声明正值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钟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八点，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27.4度、东经12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个钟头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全新指标榜上有名，我是唐汉霄，听我的上榜歌曲，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Everything is wrong.
1: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2: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节目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3: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1: 非常道，我有睇、哦。
3: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4: Why not both？
5: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3: 哲学上映中
4: ，Philosophy in Reels。
1: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6: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嘅助理教授，亦都系嚟紧会上任嘅 MA 课程总监孟凡伦博士。阿 Friends， hello Friends，
7: hello 各位听众好 ，hello Jacko 好。
6: 今日咧，我哋拣咗嘅呢一套电影咧，我自己个人系相当中意嘅。呢一套电影就系许鞍华导演嘅作品《女人四十》。都算是我自己个人来讲呢十大喜欢的电影之一来的。
7: 经典啊，这套是其实他在香港金像奖就拿了几个大奖，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男女主角编剧、柏林影展啊、萧芳芳姐都拿了个大奖。
6: 咁啊，但系拣呢套电影咧，就唔系因为呢套电影系我好喜欢，而系因为我哋想探讨一啲咧同女性有关嘅话题 ，friends。
7: 或者我会答话，因为我自己都喜欢。如果我唔喜欢，我又真系唔会拣襟睇嘅，即系唔系净系话个爆 hit 啊，跟住大家觉得一齐去捧啊，而系搭落去系觉得好有味道。咁如果我问你啦，你会唔会选择下一世做翻女人咧？
6: 唔会。
7: 点解咧？
6: 因为我是那种觉得今一世做了女孩子嘛，所以下一世就想试一下做男孩子。
7: 啊，都试一下。那你觉得你想不想做回你妈妈这样的身份呢？
6: 就更加不想。即如果你给我的是一个情景题，可以揀做我妈妈的年代的女性，定还是是我现在这个年代的女性的话，那就肯定是后者咯。
7: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看到呢，我哋早一代或者早两代嘅女性系好辛苦，咁我哋今次咧讲女人四十套戏，都唔系净系讲女人中年点样样。其实片里面咧，芳芳姐咧做嘅就系孙太啦。其实佢就冇所谓中年危机嘅，佢系净系得数之不尽嘅家务要去做嘅啫。
6: 我哋听一听一分钟嘅朋友呢一个环节，去听下究竟女人四十，我哋会讲一啲乜嘢哲学嘅主题先。
3: 由现在开始，我们将会是一分钟的朋友。
8: 要针爱针，一起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9: 下一世我要求佛祖不要分配我做你老婆，要分配你做我老婆，好不好啊？
6: 呢句笑中有泪嘅对白出自电影《女人四十》入面，由夏萍饰演嘅霞姨。电影讲述由萧芳芳饰演嘅女主角阿娥，日夜穿梭喺写字楼同家庭之间。佢一边要照顾患上脑退化症嘅老爷，一边要处理公司繁重嘅账目，仲要忍受丈夫嘅轻佻同唔理解。而作为阿娥闺蜜嘅霞姨，生活同样煎熬。当他开解阿娥的同时，自己亦确诊胃癌末期，还要默默照顾脾气极差的丈夫，就用这句玩笑包装生活的无奈。这句说话不单只是一句对白，更加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女性心声。当我们歌颂母亲的牺牲的时候，这种牺牲究竟是出于母性的光环，定是时代默默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无形枷锁？
7: 这个电影其实我都想趁机去讲，女性作为母亲和一个深受社会和家庭期望的，你可以说压迫也好，这个字不是那么舒服，或者是压力也好，究竟她是怎样过她的人生呢？其实有很多辛酸。
6: 讲紧呢套电影是95年上映噶嘛，嗰个年代的女性其实会不会是对于有些社会定型咧，俾咗一些角色身份佢，所以令到佢会有

0: 头先你好唔想用嘅压迫嘅呢一个字嘅呢个感觉出咗嚟咧？
1: 系啊，其实我咧自己就几想用压迫呢个字，因为咧佢哋系好身不由己嘅。嗱，我哋谂一谂啊，你嘅年代咁我就求其估啦吓，八十后或者九十后咁样，你唔一定要答嘅，但肯定咧就唔系即系我哋港片里面嘅人咧喺七十年代之前出世人。咁佢哋咧到今日活到今日在世嘅话就六十至到八十几岁啦。呢几十年咧香港变化咧系好大嘅。咁但系咧佢有一样嘢大致上系相近，就是、照顾屋企人咧就行先嘅。个人发展咧就完全其次，甚至就冇乜空间嘅。但我哋喺八十年代长大咧就已经系同当时七十年代或者以前出世的女士好不同。我听过有个真的事情，就不是我亲眼看到，就是女士呢小个都有机会读小学的，因为香港呢都重视教育了。但转个头是怎样啊？一落课室就去隔离那里耕田。基本上呢就屋企人等她回去呢就做耕田啊，或者做其他家务，凑细路仔啊等等。咁就不是说回到家你喜欢看电视啊或者是玩啊，没所谓的，就跟我们的年代很不同。
0: 讲回这套电影呢，即其实入面呢就不是读书的问题了，它是上班的问题。即是这个萧芳芳饰演的角色呢，经常被他的先生即是罗家英饰演的角色呢就劝退他，叫他不要上班。
1: 是啊，你看看呢电影里面呢其实芳芳姐咧就叫阿娥啦，但大部分时间咧其实就系叫孙太，连佢老公都叫佢做阿太嘅。其实佢成个人嘅身份咧就俾个家庭系定型咗，根本就讲唔到啲咩个人发展。咁喺呢度可以谂下咧，其实呢个故事就唔系净系阿娥啊或者孙太独立嘅个案啦。你睇下当时嘅女性有几咁多，香港啦，净系讲几咁多嘅女性，其实系从早到晚冇得休息，做家务，凑屋企人。凑咩屋企人呢？梗系有自己嘅仔女啦，往往系如果冇仔女嗰啲系少数，仲有个老公啦，叫相夫教子啦，仲有父母喎，父母系咪得两个啊？你估？
0: 四个
1: 系可以系四个，即系如果你系唔好彩嘅话咧，你啲仔女多咧，我都计唔到你一个人咧要照顾几多个家庭成员。咁你有冇见过呢一啲家庭妇女系有政府资助出粮嘅？
0: 是没有的，其实我反而是在网上呢看过一些很得意的贴文呢，是类似那些招聘广告这样的，讲的呢就是招聘这个全职的家庭主妇，那他写的这个工时就是24小时一个星期翻足七日，咁嗰阵时我已经见到就觉得好吃惊啦。咁但系，咦，又发觉唔吃惊喎呢件事。其实我身边嘅妈妈咪就系做紧个咁样嘅角色咯。咁所以其实当嗰啲嘢罗列出嚟，变成当你去想清楚一个家庭主妇作为一个职业的岗位去看的时候，都发觉他的福利啦、津贴啦是非常之不平等的。
1: 是不平等到呢，直情呢是第一就是你是没得 quit 那份工。OK， 咁那个广告其实真的很有味道，即如果这样做是可能告诉大家听个社会现实。那个不平等另外的位置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有家用的话呢，你是等屋企人，主要你的老公去施舍。你的处境呢本身呢是天经地义的，就没有人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由朝做到晚，你真的辛苦。你看看呢，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有三个女性呢，虽然她们年纪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同一个这样的遭遇，或者如果用另外一字就命运。一个呢就是霞姨，就是夏萍饰演，就照顾一个脾气很差的丈夫就爆荒。后来呢挨到好紧要就末期胃癌啦，最后一次喺老人院见爆方都话自己死眼闭嘅。另外一个真係会同情孙太，即係芳芳姐嘅人呢，就係佢奶奶啦，就由谭善红姐饰演。其实你睇到呢几个女性都好聪明，好有自己嘅本来好有睇法，甚至喺中秋晚会见到佢哋呢係剪歌喉啊好啊，或者係跳舞嘅才能啊，孙太就係懂得跳舞嘅。但去到屋企呢，其实佢哋嘅遭遇呢，第一往往是不被人看见，第二就是真的体谅他的人是少之又少，就是他们几个同病相怜，我用这个字之间的女性才可以明白到的处境。
0: 咁其实系咪即系暗示咗或者反映咗嗰个年代，即系讲紧而家系六十至九十岁嘅女性，其实 佢哋因為女性嘅呢個身份，令到佢哋係有好多嘅束縛，唔係好自主咧，可唔可以咁講咧？
1: 其實係絕對係呢個問題啦。即係如果我哋咧認為人咧係自由同自主嘅，如果你睇英文學術著作裡面咧，周不時會睇到呢個字啊，就係譬如話 man is free 或者 supposed to be free。
0: 嗯，
1: 嗰個字咧，第一個問題就係話點解要用 man 去代替咗成個人類咧？嚇？女性去了哪呢？但第二个位幽默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想深一层，女性又真的不是那么自主，或者社会是不认识到她们需要自主的。无论说 free 自由定自主 autonomy， 其实这些东西在整个视野甚至我们的教育制度里面都是看低了，甚至是不被看见，不要说看低那么简单。这些这样的经济制度的安排呢，第一个都是很平常的，男人比家用就是男人辛苦。其实你想想，女性呢往往呢照顾家人呢是没得退休。如果你看到剧里面有一幕呢，就是罗家英饰演呢就孙先生，就是芳芳姐的老公呢，就觉得自己男性的地位太低了，可能存在感不够，跟着就说究竟哪个一家之主。他有一次向他太太发脾气，但是呢他发脾气之前是喝酒嘛。为什么喝酒呢？就是跟他的朋友抱怨，就是大家一起一班男人抱怨自己生活可能有某些地方不够好啊，但是他们还有时间去酒吧几个男人喝酒。芳芳姐是早段有一幕想打一阵麻雀，打不到下去呢，他老爷乔恒叔就打断了他了，家嫂快点回家啊。这个就是女人很受压迫的时代咯。
2: 哲学上映中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0: 刚才呢 Fancy 就讲到呢，即是有一啲典籍呢就会讲话 man is free， 咁但其实呢而家我哋用英文呢都用得好小心嘅，即係好常呢就会避开咗话有性别定型呢一样嘢，即係例如譬如讲主席，咁我哋唔会用 chairman 呢个字啦，通常都係用 chairperson。 其实系咪都反映咗即係个时代嘅变迁底下我哋都进步咗，会唔会女性嘅角色上面其实都冇以前咁新鲜算呢？
1: 我想有进步应该是一定要肯定的，如果说毫无进步呢就很难讲得通，因为在职场上或者在那个行政的权力上呢，起码在那个面头我们都有很多，甚至是制度尽量是安排是男女是平等竞争。但是如果你说是不是问题完全纠正了，因此今日讲女性要多啲受到尊重，或者讲女性主义就係废话呢，我个人唔係咁睇。好简单讲，我都会可以等听众諗一諗啦。就算去到今日啦，已经係2026年，如果你係屋企嘅女性係母亲，又有小朋友，甚至已经係有一定嘅年纪，好多家庭责任呢第一身呢往往都落咗喺女性身上。我唔係话男性冇一啲好巴包，但係嗰个困身同埋嗰個社會期望呢，好多時最直接最快就落咗喺女性嗰度。好少會話嘩你男人抌低屋企去返工，嘩你冇責任感喎，比較少咁講。但如果你係女性，抽多啲時間返工，甚至話有啲時候我有個事業好緊要啊，不如細路仔安排啲其他人照顧啊，得唔得，就會有人講說話俾你聽，就會話喂你係做阿媽㗎喎，點解你抌低啲仔女唔肯去理嘅。到咗今日呢，我想我们的一些朋友，我自己起码有一些这样的朋友，都会受到这些社会目光去束缚他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并没有完全是解决或者是缓和到。
0: 即是说现在社会上面可能多了叫做全职爸爸啦，但是都是一个比较新潮一点的一个名词啦。那可以反映到其实因为始终都是全职妈妈仍然是占大多数啦。同时之间呢，其实一讲到即是四大长老的时候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咦那个照顾者的责任呢就会落咗去女性那里，甚至乎是四大长老呢，即是我听返嚟嘅话一般都会觉得咦即是好似女士无论是佢个女女定还是是佢嘅新抱都好呢，好似照顾佢哋呢是会叫做安心啲，或者会觉得好自然就应该是个责任去咗佢哋度。呢一个系而家呢个时代仍然都会见到一啲普遍嘅现象嚟嘅，的确系。
1: 是啊，你睇下电影里面呢，即系当然佢嗰个时代仲旧啲啦，好早期见到阿乔恒叔要穿鞋咁啊，话帮我穿鞋咁样，跟住就 羅家英啊，即係孫太個老公啦，即係

0: 汪汪姐在片里面的老公就第一时间就暗示，喂，你帮我老豆穿鞋。然后最后什么呢，就很狼狈地一个是汪汪姐，一个就是谭善龙饰演的即是乔恒叔的太太，在戏里面一起帮他穿鞋，其实就照计不用两个人帮手。但这个定型呢是很令观众深刻的，即是讲起话全职爸爸其实是一些很近期的。那为什么这些我们说叫父权，有些人甚至用个字叫父权的毒害呢，这么深远有影响呢？其实我们可以想想，就很简单，就是一个叫社会化的问题，或者社教化的问题、socialization。其实那个性别定型本身就是社教化 socialization 其中一个重要一环。如果我们呢看看一位哲学家呢，我们或者叫他做女性主义先驱，就是叫西蒙波娃。那西蒙波娃有本名作就叫做 The Second Sex， 第二性。那他就说呢，女人这个身份呢就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慢慢形成。女仔要穿得靓啲啊，花啲啊，唔好咁素色啊，或者是柔弱啲啊，温柔啲。全部其实好早呢，由我哋细细个即係两岁啊三岁已经讲緊，就话大家期望喺学校教你啊，屋企教你呢啲规范啊，呢啲 norms 呢逐样逐样就灌输落你嗰度。甚至就会话女仔呢点样先至嫁得出去啊，可能你都有印象，有啲人会同你讲呢，点样嫁得出去就要符合某啲条件，都係好强嘅父权影响嘅。
1: 即係可能我哋头先咪讲到四大长老嘅，即係好多人会觉得啊个照顾者就最好係女性帮忙啦。个原因就係因为啊女性好似就比较细心啲，温柔啲，仔细啲，冇咁多甩漏，冇咁粗枝大叶。咁但其实某程度上呢啲係咪都係社交化嘅一啲印象嚟嘅呢？即係其实男性都可以担当一个好好嘅照顾者，我呢一方面系几欣赏男性，其实都可以好细心嘅、哦。
0: 我又觉得你讲得啱，其实就冇乜理由相信男性系整体嚟讲都系唔细心。你睇下男性有好感性、好细心嘅，例如杜甫啦，呢、这个诗人。如果你唔细心，点样写咗咁多咁精细嘅作品出嚟呢？有好多艺术家都系男性，并唔系女性，冇所谓话女性中意艺术或者跳舞咁样。男性咧就中意运动，咁完全呢一啲咁样嘅黑板印象系讲唔通嘅。但系咧嗰个悲剧性嘅地方，如果讲翻到电影咧，就系话女性咧被定咗型去作为照顾者之后咧，喺呢一个社交化稳自己空间，就往往反而要透过自己工作有自己嘅空间。啊，方方姐喺里面就享受自己工作嘅有独特嘅位置，人哋嗌翻佢做娥姐就指佢名啦。如果唔系佢就翻到屋企咧，俾人哋搓完禁扁。嘉英哥咧就喺电影里面就同太太即系方方姐讲话，不如你唔好翻工啦。咁啊，方方姐就答佢话：放你个春秋屁啊！翻工系我人生最大乐趣。其实呢个就系佢喺极之有限嘅个人空间里面咧，一种好少嘅反叛啊，就唔想完全被定型咁解嘅啫。但系咧，剧尾透露啲乜嘢咧？其实好有想象空间嘅。如果大家知道咧，就剧尾最后尾播翻嗰句歌咧，就系、是。奶奶，方方姐嘅奶奶，谭善红女士唱就是、凤国恩仇未了情啊！嗰段歌其实咧就基本上意思就系话恩怨系和解咗，方方姐咧就冇因为佢受到家庭嘅压迫咧而憎恨咗老爷或者舍弃屋企人，甚至见到白鸽咧就谂起阿乔恒叔。咁其实你可以睇到我自己解阅读咧，就第一就系方方姐其实喺个戏里面咧，其实最终都唔系完全叛逆嘅。佢係接受咗佢嗰個時代俾佢角色，呢、这個其實亦都係好大程度反映咗當時女性就算想可能喺事業上啊爭取自己空間啊，其實都係接受咗自己角色，並且從中揾到自己人生嘅意義啊、家庭嘅快樂啊。不過我都想補充多一點嘅就係話，其實如果冇咗呢套電影或者冇咗我哋深入去諗下女性嘅處境，我哋其實淨係講愛 loving。其实是没有个 empathy， 代入不到个处境。我会好记得有一幕呢，我自己就好希望观众会留意到。就是奶奶呢去世，即是谭善红饰演奶奶去世。方方姐一个人在天台晾衫的时候呢，就一个人喊，佢话奶奶我好挂住你啊，我真的好攰啊，我顶唔顺啊。咁呢一幕呢其实是好强好 powerful。其实佢是 capture， 佢透露咗呢好多好多女性身不由己，天下好多个母亲都系咁嘅遭遇。
1: 咁今晚咧，我哋就讲咗好多嗰个时代嘅女性嘅一啲身不由己嘅辛酸啦。咁但系其实阿 Frans 你头先有提过咧，咦？其实《女人四十》呢一套电影咧，仲有讲咗另外一个面向嘅，就系、是、其实都有一啲嘅女性啦，佢哋。

0: 是会选择接受时代赋予给他们的角色，令到他们甚至乎是找到人生的意义的。那究竟这份的豁达是怎样来的呢？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跟大家哲学上映中，会以另外一个面向跟大家讨论《女人四十》这一套电影的。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一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活动。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表明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是国家赋予香港重要的历史任务，提升港澳在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地位，对于特区政府的管治和发展具有新的要求和意义。他说特区政府必当抱住时不我待的醒悟和精神，在背靠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新力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及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有快艇倾覆，造成15人

0: 死亡。當局表示，涉事快艇事發時載有32名印度遊客、3名船員同1名工作人員。當地星期六下午1點幾突然發生故障並且傾覆，船上人員全部落水。越南傳媒報道，事發時海上情況惡劣，海浪較大。據報救援人員已經找到船上全部36人，其中15人死亡，生還者中有18人情況嚴重，已經送院治理，當局正調查事故原因。印度駐越南大使館發表聲明，形容事件令人悲痛，又說正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在胡志明市和河內設立緊急應變中心，援助受影響家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我要向职责尽忠，我对朋友不义啊！
6: 你话俾我听，你唔系差人啊！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龙虎风云》，由林岭东执导，周润发、李修贤、孙越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近排翻深圳玩要小心留意手足口病，幼稚园都接连停课，所以玩之余都要提高翻个人嘅卫生意识啦。
9: 所以如果想轻松下咧，介绍你去佛山嘅和美术馆，展览又正，充满艺术气息啊！
8: 再同大家讲埋新经济体陪伴经济啊，陪食、陪玩、陪倾偈呢一个嘅千亿市场，唔知大家又点睇咧？
9: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8: 星期六朝早9-10。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开拓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日为大家带来的作品呢，相信大家都很喜欢，因为它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文类，是一本小说来的，而且是一个香港出版的小说。我们今日有一本香港的小说集《猎手猎脚》，这本书的作者呢今日也上了来开卷乐和我们做嘉宾，她就是萧乐恩，萧乐恩小姐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咁咧，我哋可以叫萧乐恩小姐做阿萧啊。我知道咧，阿萧呢一本系你第一本出版嘅文字作品啦，系你第一本嘅心血结晶，恭喜晒你！你而家心情点啊？
1: 多谢你，我都觉得好开心嘅。出版完之后都有好多人嘅支持鼓励，令到我觉得可以再一路写落去。
0: 哦，咁就实在太好啦。咁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呢都好有兴趣去了解你嘅第一本小说集究竟内容系关于啲乜嘢啦，或者你自己嘅创作理念。

0: 念系乜嘢嘅？我先同大家咧介绍下阿萧先，佢系咧好多文学奖嘅得主嚟嘅。佢曾经咧得到青年文学奖、大学文学奖同埋文学中大征文比赛嘅奖项嘅。所以呢一本书咧《猎手猎脚》呢一本小说集，有好多作品咧都系阿萧嘅一啲得奖作品。咁咧，我系非常推荐大家咧睇下呢一啲嘅杰作啊。另外咧，我知道呢一本书系一本短篇嘅小说集嚟嘅。所以里面呢就是有好多唔同嘅作品，总共呢是收集咗有19个故事，同埋呢有一篇嘅跨文类嘅书写。我哋都希望呢第一阵为大家慢慢咁样介绍呢啲咁好嘅作品㗎。呢一本书呢，我哋知道个书名叫做猎手猎脚，即係话呢我哋嘅动作要轻手轻脚嘅意思啦。呢个一般系我哋咁理解嘅。而我哋通常结集嘅时候呢，好多作家都好鍾意呢抽其中一啲嘅作品嘅名作为小说集。但是呢，我翻开这个猎手猎脚呢，发觉里面是没有一篇小说叫做猎手猎脚的、哦。虽然这个书名呢应该是我们的作家阿萧，他是特登去为这本小说的命名的一个方法来的。可不可以呢请阿萧为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你这个书名是怎样改出来的呢？
1: 好啊，那其实呢猎手猎脚作为书名呢有很多重意义的对我来说。那首先呢就是有写嘅唔同小说入面啊，好多人好多角色咧，佢哋都系有啲奇怪嘅，可能系一种好唔自在嘅状态啦，更加系可能有一种好难融入于一啲体制嘅嗰种状态。咁我就觉得猎手猎脚，当我见到呢个词嘅时候咧，就觉得我好能够归纳到佢哋嘅呢种状态啦。第二咧，我觉得自己现实中都系一个咧经常处于猎手猎脚呢种唔系好自在，特登咧要去放轻手脚嘅呢一种嘅状态。咁所以咧就令到我觉得好有共鸣。咁同埋咧，我去睇词语嘅时候咧，就好中意留意嗰个词语会带嚟嘅唔同嘅质地。咁尤其呢个猎手猎脚咧，佢令到我联想到放轻啦。咁放轻又会令我联想到，咁放轻嘅背后系咩咧？系咪因为温柔，又或者系因为唔自在？系咪因为其他嘅原因？咁第三咧，我都觉得咧好符合到我写作嘅观念啦。一嚟咧系会聚焦喺可能人嘅一啲动作，引申为就系可能人嘅一啲处境啦。二嚟咧就系我成日都想用一种轻盈啲嘅方式去到带出一啲嘅故事嘅。第三，我觉得呢一种将嗰个动作抽出嚟，然后再去睇佢重新审视嘅感觉，都好似我写作上想做到嘅一啲嘢。
0: 哦，咁就太好啦！唔该晒阿萧，佢咧都为我哋好详尽咁样解释《猎手猎脚》呢个书名嘅来由。咁听起嚟咧，呢个书名有一部分咧系同佢对于作品嘅感受有关啦，另外一部分咧又对于佢自己嘅一啲写作嘅理念啦，甚至系咧佢自己觉得自己同作品嘅关系咧都系有关嘅。我哋点样喺作品里面咧去拿捏自己作为一个书写者，同时又系一个接受作品嘅人？嗰種輕同埋重咧，呢、這個咧都係我哋書寫嘅時候好值得思考嘅問題。咁啊，非常開心咧，阿蕭頭先幫助我哋咧去更加理解呢本書嘅設計啦，同埋佢嘅一啲嘅主題嘅內容嘅。

0: 咁之後呢，我哋就想傾下頭先提到嘅一個問題啦，就係呢本書呢總共收錄咗19個故事，同埋呢再加多一個嘅跨文類書寫，即係總共呢有20篇嘅作品喺裏面啦。你係點樣將呢啲作品排列嘅呢？呢個排序嘅方式係你自己設計呀，淨係會同出版社嘅編輯商量而得嚟嘅呢？
1: 咁呢本書嘅排序方式呢，一开头呢都系同出版社嘅編輯一起去到傾嘅。咁当其时呢，我哋一嚟嘅感觉呢，就系书入面呢有几篇呢，佢哋系比较重一啲嘅。无论系个议题上啦，抑或呢系可能

0: 表達個方式上同埋個篇幅上都係可能唔係咁容易入口。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將嗰幾篇啦，包括係水一樣輕啊，河漸深邃呢幾篇叫做係水系嘅作品啦，我哋就想將佢哋擺埋喺同一個板塊嘅。咁咧就想另外用一啲可能短篇小説作為一個入口，俾讀者慢慢進入去呢本書啦。咁而且咁啱黑色的門，即係而家呢本書嘅第一篇小説咧，佢咁啱有一個門嘅寓意喺度。咁咧編輯就覺得啊，好似好得意。好似可以好似一道门咁样俾读者慢慢进入去呢本书。咁而且呢另外有一个好得意嘅位啦，就係、是、我哋同策划家合作嘅时候呢，佢睇完呢本书之后，佢都因为成本书嘅排序啦，佢就话觉得好似入咗一道歪歪斜斜嘅屋咁，有啲似可能尋陽冒險嘅入面嗰個歪歪斜斜嘅屋，咁於是佢就喺書嘅頭同尾咧都畫咗一道門同埋屋嘅畫像咁樣，令到成本書好似包裝成一個好得意嘅建築，一個好得意嘅屋仔咁樣。
1: 听起来就更加了解你们背后那个设计的理念，其实都很特别、哦、那个排序的理念。第一就是很希望呢给到读者呢有一个很安稳的体验，有一个好像游水一样，由一个浅水区去到一个深水区。所以刚才阿萧都跟我们预告了他的小说呢是越看越深的。大家不妨呢看他的小说的时候呢，好像刚才所说游水一样，慢慢享受游浅水游到深水嗰种咧主题嘅变换啦，或者系嗰个意象嘅变换啦，嗰种嘅特别嘅感受。咁啊，首先卖个关子先，我哋第一阵再倾下呢个特别感受系咩嚟嘅。另外咧，头先阿萧同我哋提到，佢喺排序嘅过程里面咧，出版社嘅编辑咧都系同佢有好多唔同嘅考虑啦。例如呢啲作品，佢嘅标题已经本身有一个质感。我自己咧去编书嗰阵咧，或者系编自己嘅作品咧，我好中意将自己最中意嘅篇作品咧摆最开头嗰度，因为我觉得咧卖嘢俾人，不如咧就买一个自己最中意嘅，好似出咗绝招咁，咁啊等人哋觉得我呢本作品咧系可以睇落去嘅。但系头先阿萧咧就俾咗我哋一个更加特别嘅方法，佢就觉得咧小说咧可能要花多啲时间同读者沟通嘅，所以咧我哋就不妨摆一个读者比较容易理解嘅作品喺最前嘅地方。你觉得我咁样理解你嘅书嘅设计啱唔啱咧？
0: 哦，好啊，好中意嗰个游水嘅比喻，而且又咁啱，因为呢本书都好多水嘅成分喺入面。嗰、那个封面咧，其实如果大家见到嗰、那个银色嗰个部分咧，系我哋想营造一种类似水面反光嘅感觉。
1: 嗯啊，咁睇嚟咧，我都同阿萧咧几心有灵犀吓，而且咧呢本作品都系好容易咧，俾各位读者朋友咧去了解，同埋去咧慢慢亲近嘅。咁啊，我哋不妨就再继续讲下呢本书嘅内容啦。头先提到咧嗰个开篇嘅小说，阿萧就话咧佢叫做《黑色的门》呢、這个作品咧，我都好中意。里面咧除咗提到有一对门嘅意象，去邀请我哋进入佢小说嘅世界啦。另外咧，亦都强调呢个小说咧系有啲黑色嘅感觉。打开呢个小说嘅时候咧，我哋会觉得小说嘅叙述者系成日咧有好多对于自己嘅陈述，即系话去描述自己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啦。而且里面咧有好多意象咧系倾向比较幽暗嘅，即系好少写一啲咧阳光灿烂嘅嘢啊，又或者系好少写一啲好愉快嘅一啲嘅感受啊。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对于呢个故事有咩谂法噶？
0: 好啊，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呢一篇小说咧，同我可能后期写嘅小说个风格上都好唔同嘅。而呢篇小说咧，其实系我喺大学时期啦嗰阵上一啲嘅创作课去到写嘅。咁呢篇小说的确咧系有非常之多嘅抒情独白嘅部分啦。咁我觉得咧系对应紧嗰阵嗰个比较年轻阶段嘅自己啦。写作嘅时候咧，处于一种比较多愁善感嘅，对呢个世界或者对于人同人之间好多唔明嘅位嘅。咁然后咧咁啱咧嗰阵咧就睇到何其芳嘅一个散文作品，就系、是《毒语》啦。咁我对入面咧唔少嘅句子。

0: 亦都觉得好有深刻嘅触动。咁尤其系就系取自呢一个句子嘅主题啦，就系、是、黑色的门嘅嗰一句咧，就咁样写住嘅。佢话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当时咧，我读到呢句就觉得好深刻嘅，觉得呢一个句子咧，佢写咗人同人之间永远冇办法真正沟通嘅嗰一种隔绝嘅感觉，同埋好强烈嘅孤独感。但系同时咧，佢又唔系喺度就完结，佢同时咧又系一边永远期待，但另一边系永远找寻，但系永远隔绝。所以我觉得除咗有嗰种好深沉嘅孤独感之外咧，我又觉得佢仍然都系讲紧，虽然呢种寂寞同孤独冇办法逃离，但系作者仍然系咁去到尝试抵抗佢。咁我自己觉得可能写作对于我嚟讲，就系呢一种咁样对寂寞、对孤独、对世界唔明嘅位，或者对好多嘅情感嘅一个反抗、抵抗嘅方法。
1: 黑色的门，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嘎嘎嘎嘎，青蛙蹲在某节壳渠里，吸纳整个晚下的抑郁，随缓而巨大，鼓满肚子，寂寞不甘地崩出。天亮是白马走过窗边，阴天有一张老人灰皱的脸压在玻璃，盯着我。桌面躺着不肯闭眼的手机，眼里面下雪，你就当发过一场梦。人在孤寂时常发出奇异的语言或是动作，封锁它，转凉了。前个月刮台风那天，我遗漏过一个水樽在润窗堂，之后因为不曾饥渴，就没有想起过他。只是现在我忽然非常口渴，唔该，我想找翻个水樽。我被指去失物待领处，其实只是一个箱，被遗忘的东西不可以占用这个世界太多，很多东西你只要看不见，他们就都不曾存在。这是一种很环保的做法，大多数垃圾都是这样消失的。因为太内疚，我只好坐在箱子旁边陪水樽，沉默地盘坐成一张椅子。如果现在不好好控回它，只怕它之后会经常倾流。几十分钟，我在失物待领处，明白里面的物件是因为记得过一些目光，才会感到失落。有好多人经过，他们有的像忘记失物那样掠过我，有的考虑过往我座下而最后选择远走。我不够饱满蓬松，又没有承托力，但我其实没有失落。我可以将自己提起，然后离开，只是口渴。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

我都有留意到咧，《黑色的門》裏面咧係特別引用咗何其芳嘅散文啦。除咗何其芳之外咧，我見到你喺作品入邊咧，其實都會有時候會提到其他嘅作家啦。咁呢個或者我哋稍後會再同聽眾朋友一齊去探討呢個話題啦。頭先你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咧，就係呢一個作品咧，係你喺大學嘅時候咧上堂嘅時候嘅一啲雜作成為底稿，跟住再修訂嘅。咁我都非常欣賞咧，頭先阿蕭提到呢一個話題，就係我哋。

0: 因为我睇睇下咧，就发觉阿萧讲紧嗰个上堂嘅地方咧，我都系曾经去过噶，因为我都系曾经喺呢间学校嗰度上堂。同埋你提到咧，呢个小说里面咧有一个好得意嘅情节嘅，就系、是、一个失物处咁样嘅情节。呢、這个失物处咧，我都有啲印象噶。呢啲失物咧就系摆喺一个角落嗰度，又好似等紧某啲嘢，又好似咧系已经俾人遗弃咗。咁啊，究竟有冇人去认领呢啲失物咧？我都非常喜欢你。嗰、那個情節嘅時候咧，寫到敘述者同啲失物嘅一個對話，透過人同埋物之間嘅彼此嘅互動啦。咁雖然物係現實上唔會真正有回應啦，但係我哋就更加突顯到敘述者嗰種孤獨嘅感覺。呢一個小説咧，我哋係非常之推薦咧，大家去好好去細看嘅。另外咧，就係、是、阿蕭頭先同我哋提到啦，呢、這個作品咧有好多嘅寫到嘅仇善感嘅問題啦，都係我哋作為一個大學生咧，成日會經歷到喺介乎進入社會同埋仲喺校園生活裡面啦，開始咧會睇到有好多成長嘅一啲嘅拉扯啦，或者係一啲衝突啦。其實你成個小説裡面咧，慢慢我哋深入你嘅作品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有一個好宏大同埋一個好統一嘅主題，你係好關注咧生命裡面。有一啲好重要嘅嘢，但系我哋如何去将佢睇轻一啲？呢、这个就回应咗你头先同我哋介绍嗰个书名《猎手猎脚》啊！我哋点样可以喺一啲好沉重嘅地方咧，就系、是、放轻手脚？你自己对于呢一个嘅讲法咧，有冇一啲嘅想法喺里面？例如话，你觉得呢一啲咁沉重嘅嘢咧，你系会尝试避开佢啊？净系你系尝试所谓嘅轻手轻脚咧？其实你是尝试去跟他共度一个时间，甚至是你会尝试跟他同行，你自己是怎样看这些生活的沉重的呢？
1: 我是觉得这一种的放轻手脚对我来说不是回避的。如果放在写作里面，我觉得我是想将一些可能沉重的议题去到轻盈地去表达出来。之所以要轻盈，不是纯粹可能为了美学上的考虑啦，而更加多是我觉得当不去轻盈地处理，不去拉开少少距离，或者用一些陌生化一点的形式去写的话，很容易会被情绪就主宰了，很容易就会令到整个故事变到是由情绪主宰而没有了一些思考的空间。而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文学或者小说啦，相较于直接去呈现一些很沉重的东西，我觉得它反而是提供一个空间，或者是提出一些质问，不去直接去点明点破一些的问题，但是它会引导我们去想。所以我会想用这些放轻一些的轻盈一些的形式，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原因。
0: 哦，原來係咁嘅，即係話咧，阿蕭喺寫小説或者思考小説裡面嘅一啲人生嘅問題嘅時候咧，你會考慮唔會用一個直捣黃龍嘅方法，係一個咧輕手輕腳咧，我哋覺得係有少少徘徊，有少少咧同呢個嘅話題咧可能保持距離，就會更加咧可以睇到自己的想法啦，同埋呢件事咧对于自己的影响。咁我相信呢个咧都是非常好的写小说的一个嘅创作的理念嚟嘅。但系呢本书咧真系非常之丰富，所以咧我哋仲有好多嘅关于阿萧呢一本嘅《猎手猎脚》小说集嘅创作理念咧，我哋仲可以去同阿萧倾下嘅。咁不如咁啦，约定阿萧下个礼拜开卷落，我哋继续倾下《猎手猎脚》嘅小说啦，好吗？
1: 好啊，
0: 好，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头先咧，同阿萧去倾偈嘅时候咧，我哋咧就有提到。好多时候我们会在大学的时期去学习创作，或者是开始我们创作的路。 咁啊，喺後記嘅階段咧，又想同大家傾下呢個話題。我哋覺得咧，過咗高中進入社會或者係就讀大專院校嘅時候咧，人嘅思維咧係會相當活躍，而且係咧慢慢就傾向成熟啊。因為呢個階段

0: 正正是我们从未成年到达成年的一个的过渡的状态，所以很多作家都会在这个阶段是思维和他的创意特别活跃，好像阿萧这样会有很多作品就是慢慢是浮现的。如果你是一个平时很少做创作的人，但是成年之后突然间有一些很具创意的想法想用文字去表达，又未有机会在学校那里学习到，我都可以介绍给大家。香港其实无论是公营机构或者是很多教育的团体都举办不同的创作坊、读书会或者是一些写作班等等，有不同的文类又或者有不同的媒体，都是很适合一些初入门做创作的朋友的。有机会或者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香港各种的写作活动。
1: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胞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与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运输署下半年开始会逐步在全港大约50个路口推展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预计将来会有超过200个灯控路口配备系统，占全港约一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铜锣湾告士打道和嘉陵街的十字路口视察，他在网志表示，一些车流人流尚未饱和，而且流量波动较大的路口适合采用相关系统，透过感应器探测并以人工智能实时分析不同时段方向的人流和车辆，计算合适的灯号时间，减少交通挤塞和不必要延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

0: 此嘅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正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受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包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詹天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11: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尊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6: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15: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6: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号下午4点到5点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15: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1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8: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20: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21: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20: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3: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24: 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23: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25: 主持李秋婷。
26: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香港藝術家需要多啲平台令大眾認識佢哋。一新美術館最近舉辦展覽《第二屆西園里選畫》。西園里選畫喺2024年首次舉行，今年一新將佢立為常設雙年展項目。今年主辦方收到超過700份申請，最終選出93位藝術家，合共118幅優秀作品。展出的作品包括有前新闻主播潘慧琳和他的老师符文一同场展出水彩作品，由消防员、修路工人到战火中的小女孩，以不同角度展现对世界的人民关怀。前新闻摄影师陈水中退休之后，以水彩去记录香港旧岁月，缔造缤纷的人生下半场。另外还有岑贤威、吴永顺、刘浩昌、黄子月几位不同年代的建筑师，作品风格回忆，展示建筑师眼中的世界。第二届西园里选画第一期展览由即日起至到8月20日，第二期展览由8月29日至到10月18日，西营盘西园里一号一新美术馆展出。今晚九点半钟过后，带嚟艺术共融系列《艺想大世界》，邱艳淑 Fia 会带我哋认识戏剧治疗。而家送上《艺文天地》。
19: 艺文天地，
26: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不单止影响紧我哋嘅生活啊，就连表演艺术嘅范畴咧，都激荡出新嘅火花。今晚咧，好想同大家介绍一个新嘅艺术科技项目，系由香港浸会大学浸大联同香港芭蕾舞团港芭以及伦敦 Studio Wing McGregor 嘅共同制作。咁啊，呢个制作咧，其实相当之崭新啊！个作品的名字叫做《异地 On the Other Earth》，是全景后舞蹈电影体验。由于做这个创作的三位朋友呢都是以英语为他们的语言啦，所以呢我们找到一个中间人也都很了解这件事的代表呢，就是来自香港芭蕾舞团的市场推广总监周怡 Alexia， 作为一个代言人去跟我们解释和跟我们去介绍《异地 On the Other Earth》这个作品。 Alexia 你好。
27: 喂，你好啊 ，Dorothy。
26: 接咗一个非一般嘅任务啊，因为呢件事咧，其实呢个作品咧系相当之复杂。无论如何咧，我哋会尽力，希望咧可以好好地去表达呢个作品，介绍俾大家，同埋表达佢成个过程其实做紧一个咩嘅试验。首先，可能大家都会好想知道，究竟呢一个异地嘅作品系咩嚟噶？其实咧，好简单咁讲咧，就系、是、一个用咗一个叫做 Emphas 嘅一个技术。嚟去呈现嘅一个360度嘅所谓嘅未来影院啊，其实呢件事都几特别，系咪 Alexia？
27: 系啊，
0: 因为我哋平时睇戏咧都系180度。

0: 嘅视角，或者系
1: 或者再窄啲添
0: 啊，最尽啦，
1: 系啦系啦，
0: 咁你都唔会系去到360度嗰回事嘅。咁而呢一个制作咧，喺360度嘅影院咧系唔出奇嘅，因为真系见到嘅而家。咁你就戴住 3D 眼镜去感受呢个360度影院系如何啦？即系话无论喺你嘅前后左右啦，你都系会见到有一啲影像啦，嗰出电影系啲乜嘢啦？系一个舞蹈电影嚟嘅。
1: 是没错，咁呢个系技术呢，其实就系一种沉浸式嘅装置嘅体验。咁不如我哋由零开始讲起啊。其实成件事头先听众都听到啦，呢一个艺术科技嘅项目由三个单位共同去制作嘅。咁啊，个起点系边度呢？请 Alex 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咁个起点呢，其实喺2024年啦，成个项目就2024年开始嘅。当其时呢 ,Sir Wing McGregor 啦，咁就喺英国嚟到香港戏曲中心呢，就做一个舞台嘅演出啦，咁就叫 Dipstaria。咁佢就发现呢，咦，我个视觉呢只係可以睇到舞台上面嘅舞者啦，而我係坐观众席睇，即係大家之间有距离。当时呢 ,Wing McGregor 已经諗，我会唔会可以喺同一个空间，即是说观众和舞者在同一个空间见到对方这样的。但当然这件事在现今技术来讲是做不到的，即是舞者又跟观众同一个空间是怎样实现呢？于是乎同一年呢，香港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Supreme Webber， 他就见到这件事，就构想起，咦，会不会可以跟浸会大学合作这样啦。当时就 Wayne McGregor 咧，佢就覺得嚇浸會大學做緊啲乜嘢啊？咁哦，原來浸會大學咧就有頭先阿 Dorothy 有提過咧，就 Envis 嗰個技術，原來佢係研發緊呢一個技術嘅，就令到嗰件事咧好 3D 好立體，去將舞者就融入咗觀眾嗰度啦。咁究竟呢件事點樣發生咧？就係由2024年開始啦。
1: 嗯，个起点就2024年，咁啊里面嘅人物大家都听得好清楚。香港浸会大学嗰边呢，其实就有代表嘅单位呢，就係视觉艺术院讲座教授兼视觉化研究中心嘅总监邵志飞教授啊 ,Jeffrey 去参与其中。咁啊成件事呢，其实好似听落好简单啫，但当然就唔係啦，因为呢其实大家都身处嘅不同嘅地域啦、時空啦，你去進行呢一個創作嘅喎，係咪啊？
0: 係啊，因為咧本身浸會大學咧，其實佢呢個技術咧都係研發咗一段時間嘅。阿 Jeffrey 當其時就諗緊啊，究竟點樣喺一個立體嘅空間度咧，俾人哋見到所有嘅喐動咧，包括人啊、物件啊咁樣嘅。咁而當其時咧，Supreme 介紹之下咧，咁啊 Wing McGregor 咧，佢就咦原來浸會大學係做緊呢件事啦，咁就不如同浸會大學傾啦。咁首先 Wing McGregor 同埋 Supreme 咧都舞蹈界嘅，咁梗係大家都哎好啊好啊合作喎、啊，因為睇到舞者好近距離嘅，甚至乎入咗舞者嘅身體係點樣去實現咧？咁大家就開始同Jeffrey 去傾啦。咁而頭先Dorothy 都聽落去，咦個技術好似有少少複雜咁樣。我簡單說明之啦，其實 Envis 個系統本身係一個360度嘅一個 3D 空間嚟嘅。咁所有拍攝嘅器材咧，都係用 3D 攝錄機去拍攝嘅。即係唔係一般啊？你喺街度買到嘅拍攝器材啊咁簡單。咁由於咧係冇其他設備咧可以模擬同樣嘅效果啦，或者同樣嘅一啲畫面啊，咁所有嘅後期製作啊，例如係剪接啊，一啲嘅特別效果啊，都必須喺呢個360度嘅 3D 空間，即係所謂頭先所講嘅 Envis 系統裏面進行嘅。咁呢一樣技術啦，同埋中間嘅剪接啊，效果出嚟係如何啊？咁係用咗接近兩個月時間咧，喺呢一個空間度發生，先至做到今日異地呢一個作品嘅一啲沉浸式嘅效果，就是、觀眾到時感受到係點樣樣啦。
1: 唔該曬 Alex 啊！我相信咧，觀眾咧有咗一個初步嘅想法㗎啦。對於 Envis 呢個技術啦，同埋對於異地呢一個全景後舞蹈電影體驗啊，咁我哋暫時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再深入去講下究竟個作品其實嗰個創作嘅意念係點，同埋係過程中大家係點樣去溝通，令到個作品變成今日嘅模樣咧。
2: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啊！邀请到香港芭蕾舞团嘅市场推广总监周怡 Alexia 同我哋去讲解一下而家嘅最新作品咧，一个全景后舞蹈电影体验，叫做《异地 On the Other Earth》嘅。而家咧就喺大馆嘅赛马会艺坊嘅一楼度进行中，咁啊欢迎大家去睇。咁系一个好特别嘅作品，系一个舞蹈同科技以及呢一个表演编舞。沉浸式的一个媒体的体验。 Alexia， 刚才我们上半部分已经讲了，那个起点就是由港巴的艺术总监韦成天去策动，跟着就联同伦敦的 Wayne McGregor 作为一个编舞来去构想这个作品《异地 On the Other Earth》，跟着联同这个香港浸会大学嘅視覺化研究中心嘅總監邵志飛教授 Jeffrey 咧，一齊咧去策動件事啦。咁究竟呢個作品其實大家身處喺唔同嘅地方，咁 Subteam 同埋 Wayne McGregor 其實佢之間係點樣溝通，點樣去實現港巴嘅舞者自己跳自己嘅部分，跟住咧 Wayne 嗰邊咧嘅舞者又跳自己嘅部分呢？
0: 當然啦，最當初咧就Wayne McGregor 咧，佢本身咧有一個作品咧就叫 Deep Staria， 其實之前咧係2024年咧已經係世界首演咗噶啦。咁其實呢個作品 Deep Staria 咧，其實佢探索人體同埋空間嘅關係嘅。咁好似一個水母咁樣啦，喺海洋裏邊冇光嘅地方咧，點樣去發光？咁同埋即係點樣將一個喺黑暗嘅空間裏邊見到個光體咧？咁跟住咧 ，Wayne McGregor 咧就開始諗啊，其實是不是有一些領域可以超越的呢？因為 Deep Staria 這個作品呢，它就讓到作為一個舞者或者一個編舞就看得很清楚每一個舞者的一些動動啊，身體的律動是怎樣。跟著Sir Wing 就開始想啊，我怎樣去再深入等觀眾更加近距離，甚至乎將他們擺在觀眾的身體上面去想回啊，舞者其實他每一個細胞的動動，每一個手指動動或者腳的動動是怎樣的呢？於是乎呢 Wayne McGregor 就開始研究這一件事是不是可以發生的，不單止在舞台上面，直情是跟觀眾有很直接近距離，甚至乎入了觀眾的身體裡面怎樣去發生的這件事，那就由那裡開始的。那跟著呢的溝通上面就是 Wayne McGregor 本身已經有一些舞蹈的動作去創作在這裡了，咁就係源自頭先所講嘅作品 Deep Staria 啦，咁就有佢哋嘅舞者啦，跟住再傾落去嘅時候，咦，既然我哋香港芭蕾舞團嘅總監韋成天咧，佢都有一班芭蕾舞舞者喎，芭蕾舞舞者佢喐動係有好多唔同嘅，同現代舞者，咁就大家一齊傾嘅偈嘅，咁不如我哋將兩個舞種去結合，擺喺呢一個360度嘅影院裏面，然後透過科技點樣去令到人哋更加看得清楚舞者的動動呢，那於是乎就找了 Jeffrey 教授去談這件事。那原來這個 MVC 的技術呢是很高超，你入到去一個360度的影院，即是說剛才 Dorothy 介紹大館的場地的時候呢，你發現咦，原來舞者可以拆解到這麼多元化，這麼多面體，無論他左左右右或者前前後後，我都看得他很清楚，看得很清楚的時候呢跟舞者的距離都很近。咁當然啦，要入到去呢個影院裏面戴住 3D 眼鏡先感受到嘅。咁所以呢個技術呢，其實唔單止係你睇舞台演出，或者180度或者270度，你360度啲舞者都喺360度嘅空間裏面游走同埋跳舞嘅。
1: 係啊，其實我都睇咗呢一個作品《異地》啦，成個體驗呢係好新鮮，因為真係從來都冇舞者是咁近距離在我面前度跳舞啦。第一，第二樣嘢就係嗰個科技本身咧，就係用咗除咗話係360度以外咧，亦都用咗一個立體嘅技術。嗰個舞者甚至乎嗰個腳咧踢起咧，你係會覺得佢可能有機會踢到你。我係會曾經喺嗰個觀賞過程係會縮低啊、閃開啊，因為有一啲畫面咧，甚至係即係個舞者會飛埋去你身邊，嗰種逼真嘅感覺咧，係平時我哋喺劇場裏面一個舞蹈嘅演出場地裏面嘅體驗 所缺乏嘅。咁啊，今次呢个作品咧，成个舞作分咗做13个章节啦，里边咧就有不同嘅部分啦，亦都有来自伦敦 Studio Wayne McGregor 嘅舞者啦，亦都有港巴嘅舞者啦，大家都会跳大家擅长嘅动作，因为其实系两种舞蹈嘅体系，现代舞啦，同埋呢个芭蕾舞嘅体系出身。咁喺个过程里边咧，其实都有一啲大家一齐跳嘅部分。喺我嘅理解里边，作为观众，梗系以为佢哋一齐跳啦，但系原来唔系嘅。

0: 係咪 Alexia？
1: 係啊，其實你入到去嗰個360度嘅影院裏面啦，咁你會見到，咦？乜啲舞者好似有溝通，或者係同一個場景出現，其實咧，當我哋拍攝嘅時候咧，其實分時間啦、唔同空間啦咁樣去出現嘅。
0: 其實有冇具體嘅原因㗎？點解要分開嘅？
1: 其實兩批嘅舞者咧，講巴拉同埋 McGregor 嗰邊咧嘅舞者喺唔同嘅空間啦，因為有啲係英國啦，有我哋香港芭蕾舞團嘅舞者就係香港啦。
0: 嗯。
1: 咁跳舞嘅場地就好唔同啦，一個咧就喺一個酒店嘅天台嘅停機坪啦。咁一個咧就喺 studio 裏面啦，一批舞者喺 studio 裏面啦，室內空間嚟嘅。但係當佢展示佢上嚟咧，你以為佢哋喺同一個空間，因為尤其是喺一間酒店嘅天台停機坪嗰度咧，有兩批舞者，原來有啲舞者唔係一齊夾埋一隻舞咁樣跳出嚟嘅。佢哋喺唔同嘅時間咧去跳啊，同埋去做唔同嘅動作。但係你睇出嚟個效果好似，咦？是咩？乜啲舞者唔系一齐嘅咩？我以为佢哋系一齐跳嘅，或者系同一个空间跳。点知喺剪接嗰个技术咧，同埋因为360度影院咧，你就好似咦，前边出现咗呢个场景，后边又好似好夹喎。啊，呢、這个天台嘅前面系咪等于啊？我调转后边咧，又见到另一批舞者，即系嗰种咧空间感、嗰种时间啦，同埋人物咧，以为佢系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去拍攝，但是望落去又，因為你嗰樣嘢咧係好真實見到喺你眼前，所以有少少疑惑，究竟係咪好似 Dorothy 咁講係同一時間拍嘅咧？又似乎唔係喎。咁呢個咧就係你入到去啲影院裏邊咧有趣嘅地方，就係你一啲唔同嘅視覺咧，你會有唔同嘅發現嘅。就算喺同一個空間裏邊有20個觀眾咁樣啦，每一個觀眾睇嘅角度都好唔同，因為個影院360度嘅時候咧。你的右手边不代表你隔离那位观众在看的右手边，因为大家是在看360度的影片的时候，大家看那个视野就很不同了。我看到这个女舞者的前面，跟着另外在我隔离那人可能看到个女舞者的侧面样，所以个体验是很个人也都不同的，是属于你自己一个个人的体验。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咦，不如我看多一场再入过去看看会有少少唔同咧，所以每一次睇，每一次嘅经验都好唔同咯。
0: 而呢一个体验咧，只有科技先可以带俾我哋嘅。我知道咧，成个作品咧，其实2025年即系上年嘅时候咧，分别喺威尼斯啦同埋伦敦演出过嘅。Alexia 当时嘅反应如何咧？就住呢啲回应啊或者反应咧，其实我哋今日见到嘅作品咧，有冇一啲新嘅调整啊？
1: 作品嘅调整系冇嘅。咁正如我头先咁讲啦。其實你每一次去看個感受都好不同。360度影院呢，就是你不是坐定定的，你在一個空間度周圍望的，亦都不同你在戲院裏面望一個方向，或者最多望左右。但是去到這個360度影院，你真的前後左右都有很多事發生的時候呢，你就會真的望了。所以每一次入去看個感受都好不同。可能我今次看到是香港的某一些角落咁样啦，因为里边都有呈现到香港嘅一啲美丽景色啦，一啲日间好阳光灿烂嘅，亦都睇到高楼大厦，都睇到个海港咁样。咁但系你入到去下一次，可能咦，我净系睇到舞者嘅身体，我又冇留意到香港嘅其他嘅面貌啊咁样。咁所以咪你每一次去睇个感受都好唔同。咁亦都好似阿 Ben McGregor 咁讲，我 even 今次入去睇嘅时候，我睇到舞者嘅手点样喐啊。哪隻手指動到我都看得很清楚，但我下一次看呢，我的 focus 可能不是這件事，我的 focus 可能是、我今次進去看呢，是想看看他們現代舞和芭蕾舞的分別呢，或者看看他們身體動動有什麼不同呢。所以呢，其實每一次的感受都很不同，因為那件事不是單向方面嘛，在一個360度去看的時候呢，你就看得更多東西，每一次都，所以你說作品呢，其實拍攝的東西是沒有變的、只不過是你每次進去看的體驗，你都會有一些新奇的發現咯。
0: 是當年在威尼斯和倫敦演出的時候，有什麼反應啊？啲觀眾？
1: 哇！啲觀眾咧，直情係覺得我未在一個360度的空間看到咁多嘢喎。即係有一個觀眾咁講啦。咁而有另一個觀眾咧就話，360度影院是好，因為變咗咧佢冇其他的障礙物啊，或者有其他的攪擾，佢真的很專注喺 focus 喺。因為我轉任何一個方向，我都會看到啲舞者，我任何一個方向都看到嗰啲環境啊，所出嚟嘅效果，啲 graphic 係點樣啦。咁所以咧，係令到觀眾係睇得好集中啊。

0: 冇錯，成個作品咧，其實係一個虛擬嘅表演體驗啦。咁啊，今晚為大家介紹嘅 Way McGregor 異地全景後舞蹈電影體驗咧，係亞洲首映，即係起至到8月2號喺大館賽馬會藝方一樓度進行嘅。成個作品全長57分鐘，不設座位，亦都歡迎自由走動。正如頭先啊 Alexia 講啦，有觀眾嘅體驗就係話，其實係零死角嘅，因為你自己可以自由走動，唔會有人遮到你，亦都唔會有個舞者你睇唔到，只有你唔願意睇嘅啫。咁啊，歡迎大家去體驗呢一個咁新嘅嘗試。我亦都希望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呢一種新嘅表演形式會為我哋嘅表演藝術嘅未來提供咗一啲新嘅方向。再一次多謝香港芭蕾舞團嘅市場推廣總監 Alexia 周怡嘅介紹，預祝順利成功，亦都希望呢個作品可以繼續發酵落去，有更加多不同嘅嘗試。Thank you，
1: 多謝你，多謝
0: Thank you。多谢 Alexia， 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有艺想大世界，今集会介绍戏剧治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冧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是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听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明日正常翻工翻学。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今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一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活动。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表明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是国家赋予香港重要的历史任务，提升港澳在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地位，对于特区政府和管治，是对于特区政府的管治和发展具有新的要求和意义。他说，特区政府必当抱住时不我待的醒悟和精神，在背靠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之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新力量。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

0: 行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的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你问我借嘅相机啊？嗱
5: ，Thank you， 你可以教埋我点样用吗？
4: 梗系得啦！
5: 我个印尼姐姐后日生日，呢部机大派用场啊！
4: 咁你应该学埋用印尼文点样数一二三，同埋点样讲笑啊！
5: 你啱，一于跟佢哋学。
6: Satu dua tiga senyum。
4: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思培 Shinsa。Beautiful Sunday，
7: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8: 继续回来艺文谷。艺术治疗的范畴很多种方法和面向，艺想大世界介绍过表达艺术治疗、音乐治疗，今晚带来戏剧治疗。
7: 艺想大世界主持悠然，
9: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咁我哋咧就继续系呢一个用唔同嘅艺术方式去做治疗嘅一个不定时嘅系列啦。我系你哋嘅主持 Sophia 悠然。咁啊，今日陪住我一齐嘅咧就有戏剧治疗师，咁佢就系香港戏剧治疗师协会嘅会长陈海欣 Step 嘅。Hello Step， 你好。
10: 你好。
9: 好啦，我哋直入正题啦吓。咩系戏剧治疗咧？系咪就系要做戏嘅咧？
10: 哦，戲劇治療我哋話係帶住一個非常之清晰嘅目標同意向，係用戲劇嘅元素去進行心理治療。你話係咪做戲？我相信其實喺生活中咧，我哋都話每個人其實都有做緊戲嘅部分。我哋話戲人生，人生如戲，每一個 moment 其實我哋都可以當一場戲咁睇。而家我哋就可能拍緊一個訪問與被訪問嘅戲。咁如果我哋咁樣睇嘅話，其實我哋唔係話特登要去做一啲好戲劇性嘅表演。而是我哋真係其實係喺治療房間度去放大一啲戲劇元素，包括角色扮演啊、講故仔啊、做一啲身體嘅動作或者一啲係有代表性嘅符號啊，然後利用呢啲去放大我哋一啲可能我哋想處理嘅問題或者一啲情緒嘅釋放。
9: 嗯，咁樣放大釋放完就有治療嘅效果咩？定係其實治療師都仲需要同佢傾㗎，同個客人？
10: 當然我哋會同案主去傾，究竟係

0: 佢帶入嚟治療室嘅一個目標或者係佢嘅需要係啲乜嘢？咁但係我哋都可以睇翻就係、好多時候我哋喺心理治療嗰度，我覺得用一個中醫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係幾幫到手嘅。中醫就係、幫你去調理啦，幫你去釋放翻你要釋放嘅嘢啦。有時可能釋放完你嗰個身體嘅器官啊部位咧，其實已經得到個平衡。咁嗰個平衡，我覺得就係對於人類無論身體或者心靈嘅健康好重要嘅部分。
1: 嗯，咁。大家聽見戲劇咧，就會諗啊，英文會唔會係就叫 play 咧？我去睇一個話劇就係一個 play 啦。咁所以戲劇治療係咪就係 play therapy 咧？但係好似又有另外一樣嘢叫遊戲治療噶嘛？
0: 冇錯。咁我覺得首先有一個係正確嘅，就係喺西方角度戲劇嘅英文咧，佢係 drama， 亦都係 play 啦。所以我哋戲劇治療裡面咧都唔少玩耍嘅部分嘅。我哋相信玩耍係人類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無論係成長上面嘅里程碑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小朋友都係透過玩去學習同人之間嘅關係啊，個世界係點啊，甚至乎一個 BB 佢都係透過隻手拿住一啲嘢，跟住可能用佢哋個嘴去探索世界。其實我哋望落去都係一種玩嚟嘅，所以玩嗰種探索或者所帶嚟嘅嗰種學習啊、刺激啊，係好重要一個工具，成長又好，治療又好。咁但係唔一樣嘅係咧，有另一種係叫 play therapy 遊戲治療。遊戲治療咧，其實我哋會比較話佢專做喺一啲小朋友啦，真係講緊三至十二歲呢個年紀，因為係想用遊戲做翻呢個語言，所以嗰個小朋友可能有啲係可能比較語言發展有啲遲啊，又或者其實啊根本未有嗰啲 vocab， 咁都唔係好緊要嘅，因為遊戲本身係個語言。遊戲治療師佢哋會係提供一個非常之有安全感嘅陪伴，去令到個小朋友可以繼續喺個遊戲裡面自己去發展，透過佢手上面玩緊或者佢自己扮演緊嘅嘢，去了解翻佢個世界，幫佢梳理情緒。至於喺 drama therapy 裡面嘅 play 咧，我哋反而就可能係更加會用好多身體部分，因為我哋更加相信成個 process， 成個歷程，而我哋相信嗰樣嘢咧係身體很誠實。特別喺成長階段，我哋其實學緊好多規範，學緊好多文化帶嚟嘅一啲可以話係美德，但係同時間可能係枷鎖。佢會令到我哋嘅腦袋啦，或者係思想啦，係會變咗有一定嘅框框或者嘅模式。但係身體很誠實，就係身體仍然係有自己嘅一種表達，或者係佢呈現緊最真實嘅我哋。咁所以喺玩嘅時候，我哋喐身體嘅時候咧，就睇到更加多。咦，身體話緊俾我哋聽啲乜嘢？有啲乜嘢曾經被困住咗？有啲乜嘢個能量要釋放？或者有啲乜嘢其實可能哇放得太多啦，係咪因為其他部位有所缺失呢？咁我哋就從中利用戲劇嘅元素，可能將啲嘢誇大縮細，然後可能又有啲故事性嘅嘢去幫手，令到身心嗰樣嘢連結翻埋一齊。
1: 咁嗱，听落咧，似乎我哋一路暂时讲得比较多嘅，都系一种角色扮演嘅嗰种治疗嘅手法啦。咁但系喺呢个角色扮演嘅过程中，嗰个故事使唔使好贴近你嗰个案主嘅生活嘅咧？因为咁先反映到佢本身有嘅情绪问题，或者系佢遇到嘅难题啊嘛。定系话啊，其实我真系可以天马行空嘅，我甚至可能系一个突然间，我话我系神仙，甚至我系即系武打片里头嘅一个大侠，咁又得唔得嘅咧？
0: 我哋呢個都要評估啦，評估就係有時當有啲案主佢話啊，佢哋需要導入嘅，或者我哋話佢成個情緒狀態，或者成個我哋話佢哋有咁嘅 ego strength， 佢哋嘅無論腦部、身體都 ready 啦 ，ready 接受真實嘅處理嘅話咧，咁當然佢可以用一啲最真實嘅狀況，咁我哋變咗可以好真係透過一啲生活嘅片段去進行介入，去睇有啲咩要佢想改變嘅，有啲咩中間有情緒或者有啲説話是未曾被表达的，咁呢个就系更加直接同佢生活挂钩，咁变咗佢就之后将治疗室里面嘅内容带翻生活咧，就比较直接。咁但系我哋话咧，如果系啲嘢比较天马行空嘅话咧，其实系带到一个好大嘅转化空间，因为当嗰个角色或者我哋嘅故事冇咁贴近我哋嘅生活嘅时候咧，我哋能够有好多 距離去，無論是走盞又或者變化，當啲嘢太真實嘅時候咧，我哋都容易困咗喺裡面嘅。但係利用一啲距離比較遠嘅角色同故事，我哋就能夠透過嗰啲好似唔係自己嘅角色去進行改變，然後亦都因為嗰啲唔係自己啦，咁所以咧，我可以係

0: 喺裡面做一啲唔同嘅可塑性。俾個例子就係、是，如果一個自問好靜嘅、好哀嘅人，咁佢因為自問好靜好哀啦，你叫佢做一啲浮誇嘅嘢咧，佢會覺得好唔舒服嘅。咁但係有時生命中就係啲場合係其實都需要一種勇氣或者比較大聲去講出嚟嘅。咁可能喺呢個時候，佢學你話齋，佢可能係一個神仙，又或者係一個忌安。
1: 嗯，
0: 系啦，咁佢就可以透过，咦，佢饰演纪安，即系嗰个唔系佢嚟噶嘛，系纪安，纪安唔会细声讲嘢嘅，
1: 嗯，
0: 咁佢可以透过呢个角色扮演去发掘，咦，纪安嗰个力量喺边度嚟噶？如果佢饰演到纪安，咁即系话其实佢都有呢个能耐去大声，
1: 系，
0: 系啦，咁透过角色扮演，其实我哋都喺度扩阔紧一个人自己嘅角色库或者嗰种唔同嘅能力嘅可塑性。
1: 系嗱，依、这个真系揭露年龄系咪咧？
2: 是胖虎，
1: 系啦，纪安即系咧就哆啦 A 梦里头嘅伴。
0: 系对唔住，
1: 的确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叫开嘅名嚟嘅。咁唔紧要嘅，咁呢个就系喺唔同嘅场合之下，需要可能有时要天马行空啲啦。但系如果话即系有啲，我当用一啲比较古老嘅西方剧种嘅分类啊，悲剧、喜剧。咁呢啲又会唔会喺你嘅治疗过程里头会用得着嘅咧？
0: 现有嘅剧本啦，我觉得系可以系其中一啲嘅材料嚟嘅。当然，我会觉得唔系剧本本身，而系个个案嘅需要。有时我哋自己睇戏，我哋都会因为个剧种佢里面嘅内容可以发泄到啲情绪，笑啊、喊啊，或者有啲共鸣位。咁共鸣位系我哋其中一个去筛选剧本同啲个案去一齐做，或者一齐尝试了解里面一啲角色嘅一个因素啦。咁另外就系我哋都会判断紧个案佢嗰下嘅状态适唔适合用呢啲剧本嘅，即系譬如一个已经可能系经历紧好悲伤，或者佢系丧亲，或者系经历紧类似嘅悲伤，我哋喺呢个时候虽然佢要探索嘅情绪可能系失去，可能系思念，但系呢个时候用悲剧系咪好事呢？佢个身体承唔承受得住咧？会唔会反而系令到佢经历更加大嘅创伤咧？咁呢个时候我哋就会筛选可能呢个同佢有关系嘅剧本，我哋都会按翻佢个状态可能延后啲，又或者我哋唔去睇成个故事，我哋去睇呢个剧本其中一个角色。
1: 嗯，
0: 而可能亦都会根据呢个案主嘅嗰种情绪同埋嗰个受伤嘅程度，我哋可能系话，反而呢个剧本里面，除咗一啲同你好近嘅角色之外，有冇边啲角色或者系嗰个氛围系令到你觉得你有力量噶？同樣嘅情緒，同樣嘅一個故事，但係我哋唔係聚焦喺同佢最有共鳴嘅角色，我哋可以揾其他能夠令到佢有力量，做得更加好心理準備嘅角色。咁呢啲都可能現有劇本或者其他，無論係劇本啦，或者故事啦，或者頭先話動畫啦，可以幫到我哋去幫案主做心理準備，然後先至慢慢去進入戲屋嘅一啲元素。

0: 嗱，讲到呢个戏剧治疗咧，我哋似乎一路暂时提紧嘅一种治疗嘅手法咧，都系有一个好似本身有个廊啊，个剧本喺度，即系譬如你当伴虎啊又好，寄安又好啦，又或者头先所讲嘅，悲剧喜剧可能本身有一个西方嘅剧本，你攞出嚟咁抽你头一个角色嚟倾，咁但系会唔会因为即系嗱谂翻之前倾过嘅好多都有一啲自己嗰个案主要参与去创作噶嘛？有冇一啲机会会系你会同个案主一齐去创作一个剧本出嚟，即系由零开始嘅咧？
1: 有嘅，因为始终现有故事框架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就系要熟悉嘅故仔，又或者你要对个故仔有感觉。咁但系的确，我哋嘅好多案主其实佢自己有佢嘅生命故事，同时间佢有好大嘅呢种能量，其实已经去咗一个佢用自己嘅方法去制造咗另一个故事。嗰、那个故事其实系比起其他现有剧本更加贴近佢，因为佢嘅嘢嚟嘅，佢个作者，佢知道个起承转合。或者就算你同佢讲，可能需要中间再有啲调整，由佢有呢个自主权去出发。咁我觉得自主权呢件事本身就系喺治疗空间，我哋好想培养，亦都系帮案主去揾翻嘅件事。始终好多我哋话点解会有啲困扰，或者系容易有啲困难呢？系因为有啲位喺生活中，始终我哋系都受制嘅，我哋亦都冇。

0: 咗嗰个控制权嘅。我哋想喺治疗空间就系俾翻呢个自主权案主，亦都喺呢个自主权里面帮佢揾翻佢嘅弹性、佢嘅创意。呢啲就可能可以摆翻喺现实生活咧，就系我哋话可能创意解难啦，佢可以比较灵活咁样去面对唔同嘅难题。咁呢个就真系需要一啲创作，或者系需要一啲比较偏天马行空嘅空间，去俾佢去睇到、留意到啊，有呢啲位存在。
1: 咁好啦，仲有一个可能好多朋友听见，戏剧治疗呢就会问啦，咁如果我走嚟做呢个戏剧治疗，我会唔会需要演出嘅呢？
0: 是的，一讲演戏大家就即刻那种紧张就来了。
1: 是啊，好惊啊，咁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治疗啦咁。
0: 咁始终我哋睇返戏剧治疗本身呢是话利用戏剧元素。咁当然啦，去演出可以是戏剧元素之一。咁但做唔做呢个演出，第一我哋一定会交返俾案主去决定啦。第二其实我哋都睇需要嘅。我哋话演出呢其实佢系带嚟一种见证。被大家去见证住，可能我曾经嘅故事，我曾经嘅一啲受伤，然后我因为呢啲受伤或者呢啲经历，我可能再有一啲乜嘢嘅状态，之后我可能去见治疗，或者系我人生中我有啲 moment 开咗窍，嗰啲位系能够带到俾我力量，我需要大家俾多一啲力量我去，就系见证我，然后令我知道，我而家嗰种方法 work。我依种方法可以继续支持我的生活生命，我可以沿住呢个方向系继续做探索。呢种见证会带嚟更加多嘅我哋话动力同埋存在感。咁可能呢啲时候我哋就话啊，演出可以系个适合嘅选择。咁但系有啲朋友仔唔想演出，我喜欢自己嘅转化同成长，留翻俾自己慢慢 d e p 咁呢个绝对系允许嘅。而且就系话，如果有啲个案，可能是治療初期啦，仲是處理緊一些比較深層次的創傷啦，又或者是我哋唔認為演出可以為佢帶嚟好大嘅效益嘅話，咁我哋都未必會建議有演出嘅部分嘅。始終都係俾咁多隻眼睛望住，嗰種感覺都係好大嘅，真係。
1: 係啊。咁好啦，跟住落嚟呢就会再想请教一样嘢呢，就係、是、上一次我好记得呢，就音乐治疗就话我哋其实原来除咗处理一啲情绪问题呢，我哋仲可以帮到一啲中风嘅朋友啊。咁其实戏剧治疗会唔会除咗，因为我哋一路头先倾咗咁多啦，同阿 Step 似乎都系讲緊一啲情绪上嘅嘢，同埋一啲可能係人哋施加喺你身上嘅限制，你想点样冲破佢。咁但係即係适合啲咩朋友呢？除咗情绪问题嘅朋友可能会用得着之外，仲有啲咩人你哋都试过帮过㗎？
0: 我自己咧就未同中风病人去服务过啦，咁但系我谂除咗情绪导向之外，我谂主要系一啲相处同埋社交导向，我哋做得比较多，因为始终戏剧系好多互动同埋一定系讲关系嘅嘢，无论系讲紧人同人之间嘅关系、人同环境嘅关系、人同制度嘅关系，呢啲关系好明显系有一个互动同埋系互相影响紧嘅嘢嚟嘅，咁我哋就系透过戏剧治疗啦。去帮助或者是一起去探索究竟有些东西怎样收怎样放，而这个收和放我觉得不单止是讲情绪，是关于表达，是关于行动，也都是关于我怎样在一段关系或者在个社会里面去自处。透过戏剧治疗或者戏剧所带来的可以去尝试啦，可以去彩排啦，可以去用不同的方式做实验啦，利用这些的元素，我们就是在这里发掘更加多不同的可能性，而可能性一定是不止情绪。我想只是讲现在可能我应该用一个什么声器什么声线做访问，我相信如果我有这样的时间玩，我都可以玩十八种不同的方式，然后这十八种不同的方式除了是讲紧听众听落去咩感觉啦，主持人听落咩感觉啦，而系其实我都透过十八种唔同嘅演绎方式，我更加咁认识紧自己，有边啲我系受到咧，边啲我系接受唔到，边啲我系中意呢个自己，边啲我系唔中意呢个自己咧。
1: 咁听落好好奇、哦，你平时会唔会都用咁嘅方式去对自己噶？
0: 我有呢啲比较，我会形容为 gentle 或者系比较正经嘅部分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喺治疗室里面咧，因为戏剧治疗师都要几一齐去玩，或者系非常之活跃嘅，多数喺治疗室里面。

0: 点好有趣嘅就係改变係一定有佢嘅风险嘅。即係如果唔係点解大家会觉得改变咁难呢，係咪咁，但係会有啲咩风险呢，你要点样去做埋嗰个风险控制呢？
1: 我哋治疗嘅工作上面呢，有一句嘢我哋係经常讲嘅，就係治疗工作係要确保 no harm。但系冇可能系 no risk， 因为头先就话点解治疗系等于一定会有改变，就系、是、因为讲紧我哋生命中，其实我哋当佢真系要 seek therapy 嘅时候，其实就系讲紧我哋有啲嘢困扰咗、困住咗，又或者系我哋感受到唔舒服啦，要将呢个唔舒服去摊开，或者系甚至去处理嘅话，一定会涉及一啲同以往嘅惯性做到一啲唔同嘅动作，所以嗰样嘢先会可能就系解除咗或者有所改变。呢、這个过程中，我哋话要改一个习惯咧，本身已经系好唔舒服噶啦。我谂大家都明白，就系学坏三日，学好三年。嗰樣嘢就係我哋要去改變一個習慣，本身係帶嚟好大嘅可能係緊張啊，或者甚至係恐懼嘅。你唔知道呢個改變係咪真可以達成本來要嗰樣嘢？依個係思想上啦，情緒上就頭先啦。哦，好會好焦慮啦，究竟得唔得啦？我已經付出咗咁多努力啦，呢啲部分其實好容易都令到產生另外嘅內耗啊，好多內耗。咁呢啲其實如果我哋話一個真係都比較多經歷嘅案主咧，呢啲內耗其實都會容易引起佢好多嘅情緒波動，甚至係其他嘅創傷反應。咁所以治療嘅過程中，我哋都會可能甚至有啲係每一節，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傾談嘅時間，去幫手釐清究竟呢個治療嘅旅程裏面，我哋係咩目標？而家出現嗰啲唔舒服係乜嘢？嗰啲唔舒服係真係令到佢已經覺得有生命危險、受到威脅，定係我哋知道啊係好唔慣、好唔慣，或者係好唔係佢做開嗰個自己？
0: 嗯，
1: 然後再去慢慢調節我哋。真係好 tailor made 咁同佢唔好行一步，我哋半步半步咁移動，令到佢可以有呢個適應嘅狀態，甚至乎嗰種安全嘅氛圍，可以令到佢個改變唔單止係一個改變，可能係我可能會有一個 propose 咗一啲嘅方法，然後透過呢種俾佢嘅可能安全感，之前可能做落一啲激發佢創意啊彈性嘅一啲練習，令到佢有一方法去諗。佢自己嘅改變更加適合佢嘅改變係咩呢？由佢去話翻俾我聽，因為我相信每個人嘅生命裡面係冇其他人比自己更加了解自己嘅。其實佢只不過可能係需要一個人去喺隔離陪啦，同埋提醒翻佢呢樣嘢。咁所以係啦，依、這個唔係 no risk 呢樣嘢，我哋都會係重視翻成個安全感啦，重視翻案主嘅一啲自主性同需要咁樣。
0: 嗯，好啦，其实时间就相当有限啦，要了解一个咁博大精通嘅戏剧治疗呢，我哋只可以即係蜻蜓点水咁喺表面度大概了解少少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应该係可以即係自己再上网搵下资料啦，有兴趣接受呢一类治疗嘅话，就更加可以搵即係相关嘅朋友倾一倾啦。今日就唔该晒香港戏剧治疗师协会会长陈海恩 Step 嘅，下个礼拜呢继续会同大家讲戏剧治疗，不过就会请埋 Step 嘅一啲案主嚟一起倾下啦。

0: 唔该晒邱艳 Sophia 以及香港戏剧治疗师协会会长陈海欣 Step。下个星期继续有艺想大世界 ，Step 会带嚟一个个案家庭，去分享戏剧治疗嘅具体方法同埋治疗细节。下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再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同公平，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石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到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明日正常上班上课。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今晚至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及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六合彩方面，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

0: 长三注中每注派43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2、5、7、11、41、46，特别号码是43。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告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Felix 林志乐，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

0: 首作品的 MV 在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的曲风同大家一起感受城市男女的孤寂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2: 三十度摄氏之下，星期六个晚上十点零钟嘅时候开始阿郎恋曲。今晚所播出嘅歌曲，首先系由粤语歌曲行先。喺大概五月底开完佢嘅红馆演唱会，然之后咧又听讲八月份咧佢会喺澳门开演唱会，入行六十周年啊！有朋友话咧，呢个演唱会好似一瓶收藏咗好耐嘅佳酿咁样。佢系张德兰，佢有程若珍巡回演唱会。

认识一个人总有啲缘分嘅成分喺度嘅。一段时间认识之后咧，就可能会系分开噶啦，因为咧分开就系结缘嘅开始，又或者系结缘嘅结束啦。然之后咧，你要道别啦，道别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同你再聚嘅时候系几时呢？或者系有一个音乐会，或者一个聚会。

朋友可以好多，父母只系得两个人啫。就算兄弟姊妹加埋咧，数埋十只手指啫，但系你嘅朋友会有好多嘅。面对不同嘅朋友嘅离离别别、相识，然之后系分手，所以咧重聚咧，永远都系一个好值得怀念嘅时刻，一个永远令你记忆中会存在住嘅画面。刚才介绍了张德兰有演唱会啦， Albert 又有演唱会啦。

嘅私房音乐会，佢话家庭式聚会，哇，有埋佢细佬，有埋佢仔仔出现添，哇，得啦！但系讲到音乐咧，都系连结两个人嘅一啲嘅方法嘅，免得佢同埋佢嘅观众，甚至系两个死党嘅歌手朋友。

在这半个小时所出现的歌曲的歌手呢，全部都是近期呢会开演唱会，又或者是近期刚刚开完演唱会的。刚才我们介绍过张德兰、欧瑞强，然之后刚才出现的叶振棠和叶丽仪。叶振棠这一件呢就怎样呢？两年前呢他宣布了叶振棠80告别乐坛演唱会，居然两年之后就发觉到，咦，又来了，唐哥唐哥哥炫耀心中情演唱会又来，加油的。嗱，叶丽仪就冇话都唔做嘅，所以佢又同佢好友之一咧，阿陈洁玲咧一齐，又嚟开始搞佢哋嘅演唱会啦。

啱啱听过歌曲咧，就系开完演唱会嘅卢冠廷啦，然之后咧准备开演唱会嘅陈洁玲啦。我觉得陈洁玲咧同埋叶丽仪嘅呢个组合咧，喺东九龙文化中心开演唱会咧，佢哋真系劲啦。佢哋用个沉浸式嘅音响系统啦，同埋艺术科技结合演绎佢哋所熟悉嘅金曲，哇！这个算系好大嘅吸引。讲到吸引，好长时间冇喺香港开演唱会嘅朋友，佢嘅吸引力。梗系唔少啦，我哋所讲嘅咧就系校长谭咏麟呢首歌，嗰咧系当年佢嘅名曲之一啦。林敏聪嘅作品《永不想你》。

既然阿伦话呢个演唱会咧就系与你刻骨铭心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嘅终极篇咧，其实有两个期待嘅。第一咧，令到我刻骨铭心嘅系乜嘢咧？而终极系咪代表退休咧？呢两个答案可能要到时先知。我哋会怀念一啲歌手嘅，怀念佢哋嘅歌曲喺佢嘅唱片嗰度听翻。但系，假如喺台上边见到佢演出，向住你演出嘅时咧，那个感觉咧可能系唔同嘅，或者呢个体会咧系粉丝啊，或者系粉丝之外嘅人咧，都希望会尝试去追寻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善用香港背靠祖国和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育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可靠接班人，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国基出席同心同根万里行2026授旗礼致辞时又说，有关活动有助青年加深国情认知，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肩负起贡献祖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他寄予参与考察团的青年用心感受国家发展，从中培养更深厚的家国情怀，日后成为维护一国两制和建设国家和香港的中坚力量。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及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上半个小时的开始，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张嘉兰所唱的叫做《惜缘》，有缘分才可以在这里撞到的。欢迎你来到阿郎恋曲节目。最近呢，有人呢就即係喺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呢讲到歌手啦，同埋讲起呢一首歌曲。呢一首歌曲呢就係原装嘅《太傻》。

马来西亚歌手柯尔文嘅呢首歌曲咧，系90年代初期嘅时候咧，佢唱嘅。当然啦，呢首歌曲咧系毛启贤嘅作品，后期毛启贤都自己唱翻，被争论嘅一首几难唱嘅首歌。

从你回眸那天开始，毛启贤嘅歌。呢一首歌咧，其实都系讲紧想念，想念着对方嘅感觉。讲关于想念嘅歌咧，相当多。而家出现嘅呢首咧，同样都系原住民歌手叫做嘉嘉。呢首歌咧系五月天咧替佢监制嘅。监制嘅朋友咧叫做马莎，还是想念。

呢只歌曲咧就唔系好长嘅日子嘅啫，大概系十年松啲嘅作品嚟嘅。呢首歌曲咧系嘉嘉所唱嘅，叫做《还是想念》啦，系伍如天监。

然之后写词写曲咧，就系我好欣赏嘅一位创作人咧，叫做 Hush。而家出现嘅啲首歌曲咧，佢又系想念人哋，不过呢个人咧就单思病，佢仲怀疑自己咧究竟系唔系病态边缘。二十一岁咧开始出碟嘅呢位朋友咧叫吴克群，呢一只歌咧叫做一直没发现。

呢排咧，成日咧喺禮拜六咧，好中意咧禮拜六嘅晏晝嘅，喺呢度咧借下唱片房嘅碟啦，然之後聽下歌啦，十零廿年嘅歌我先揀，吳克群所唱嘅《一直沒發現》都係一首發現咗嘅歌曲嚟嘅。嗰度發現，跟住咧兩位嘅歌手咧係來自唔同嘅地方㗎，一個咧就來自温哥華嘅，一個咧來自美國嘅。介紹兩位先，第一位係林子良，又係講忘記唔到對方。

所以咧，洋味十足嘅咧就系林子良啱啱所创作嘅呢首歌，佢嘅歌名叫做《忘不了你》，系属于新一代噶啦。阿郎都中意听新一代咧，佢哋嘅歌曲咧究竟系想传递啲咩信息啦？又或者用咩方法嚟到包装佢哋嘅歌曲咧？好特别噶、哦。林子良之后咧，有一位叫做恩月嘅朋友，又系演员又系歌手，唱嘅呢首歌曲咧以英文开头嘅。Hey, I love you so. 年轻人的情怀。

呢半個小時咧，有正正經經嘅柯以敏啦、毛啟賢啦，同埋嘉嘉嘅哥哥，然之後咧有比較脱弱啲嘅吳克群啦，同埋林子良咧，仲有啱啱聽過呢首歌咧，欣悦嘅《Hey I Love You So》，多謝佢哋，多謝你哋幫手咧，你撐下呢、一個比較咁上下年紀嘅 DJ 嘅節目啦。Thank you， 欣悦，《Hey I Love You So》，新聞之後咧，我哋先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直到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上班上课。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今晚至到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到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及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网上有传一名疑似是干手女方的男子和网约车司机争执的片段，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直至中午接获一宗市民就相关录影片段作出的投诉，公署已经向相关社交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披露有关片段。公署说，如果车商摄录机可以拍摄并储存他人的影像及或录像，以用作识别有关人士的身份，就有机会涉及收集个人资料，资料使用者必须遵从私隐条例等规定。公署提醒，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人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又提醒市民不要转发或进一步传播相关录影片段，相关行为亦都可能违反私隐条例。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正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

0: 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智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你问我借嘅相机啊？嗱
11: ，Thank you， 你可以教埋我点样用吗？
10: 梗系得啦！
11: 我个印尼姐姐后日生日，呢部机大派用场啊！
10: 咁你应该学埋用印尼文点样数一二三，同埋点样讲笑啊！
11: 你啱，一于跟佢哋学。
12: 沙都图阿迪噶新音，
10: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施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13: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剛才呢在做節目之前呢撞到周國鋒，咁同佢傾起佢嘅新節目安排啦，咁知道呢就即係今晚佢所出現嘅節目裏面呢、這個元素呢係會有同以後呢係唔同嘅。咁我問佢哋點呀，喂以後呢我可能播返多啲嘅快歌勁歌，咦我忘記咗，我又準備咗首快歌勁歌。来自一部电影里面的歌曲，电影叫做 Footloose， 浑身是劲。浑身是劲里面有一位我们熟悉的歌手 Bonnie Tyler， 已经成为已故的歌手了。

有一個講法咧，就係呢一隻即係 movie soundtrack 啦，就賣咗好多嘅，包括咗嗰陣時咧，仍然有呢個 cassette 帶啦，又或者其他嘅，包括埋 CD 咧，聽講話超過1000万隻。真係犀利啦！由於嗰套電影亦都係一個，雖然咧本身咧就唔係一個大紅大紅嘅電影啦，但係咧代表咗一個里程碑啦，同埋佢裏面嘅歌曲咧都係相當正，其中係包括咗 Bonnie Tyler 所唱嘅《Holding Out for a Hero》。所以呢首歌咧成为一首经典歌曲，但系佢嘅经典歌曲的确多，佢把声已经唔使点讲啦。不过你睇到佢性格，佢当年咧就系比较猛啲嘅时候咧，佢就会大声嘶叫，于是乎把声残咗。发觉到咧，本来咧就冇事嘅。如果根据医生咁讲咧，就系慢慢可能康复啲。点知好翻之后，既然把声变咗咁样，发觉到自己原来有一把超强魅力嘅声音。Bonnie Tyler 呢首歌都系一首正歌之一。

呢一首歌曲咧，其实算系佢比较早期啲嘅歌曲啦，比较啲更受欢迎嘅歌曲咧，的确仍然有嘅。啱啱听过嘅咧就系 Bonnie Tyler 嘅 It's a Heartache。咁就呢一首歌曲咧就出现咗啦，之后咧隔咗一段时间咧，佢先出现咧一啲佢更加正嘅歌曲嘅。我记得咧知道佢死讯嘅时候咧，我睇呢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嘅电视节目啦，然之后喺个字幕上边咧就写住 Bonnie Tyler。Singer of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dies aged 75. 75岁过身的 Bonnie。

英国的金融时报有一篇的专文特别写关于 Tom Body Tyler， 当然是赞赏他是一个出色的歌手，尤其是他演唱一些世界末日式的一些超强的歌谣，里面包括了一些脆弱、悲伤、爱，但是然后慢慢进入一个感情比较高涨一些和充满了呼喊的力量的歌曲，刚刚就听到一个示范作品Bonnie Tyler 的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现在出现

呢首歌咧，虽然唔系佢原装唱嘅，但系佢欣赏呢位嘅作曲人 James Steinman， 所以咧佢自己稍后嘅时候咧，亦都有灌录翻呢一首歌曲。呢一首歌咧都系经典名曲之一，属于以前 Air Supply 所唱红嘅一首歌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我哋成日话咧，佢系女装版本嘅 Rod Stewart 啊。当你听佢声音嘅时候咧，系咪觉得有啲辛苦嘅感觉咧？但系啲朋友咧听到佢充满咗难以想象嘅内在嘅动力，可能呢种咧就系用生命去唱好一首歌曲嘅人。佢曾经接受嗰啲访问都系咁讲嘅。总之咧，一件一系就做好嘅事，一系就唔好做嘅事。所以咧喺佢生命里边咧，只能够完成一啲咧，佢认为需要用条命去做嘅嘢。佢系帮你猜啦，享年75岁，已经去世嘅歌手，值得怀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不是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冧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是暴风半径略为缩细，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晚深夜至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明日正常翻工翻学。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剛才在前一個鐘頭播粵語歌曲的時候都曾經播過陳潔玲的歌啦。咁講起佢自己會同阿葉麗儀有個演唱會嘅，個演唱會咧叫盛世經典，個英文仲好 timeless， 叫 timeless classics。有一啲嘅 classic 咧，可以話喺盛世裏邊都會出現嘅。出現嘅時候咧，我哋曾經係中意過佢哋啊，所以我趁呢個機會咧，都要接翻半個小時，可以播翻一啲真係堅嘅盛世經典。

啊，你一定会话阿郎咧系咪吹嘘啊？又话咩经典啊咁样。总之有啲歌曲咧，你到而家都记得嘅。然之后咧，记得咧佢系与别不同嘅。仲有当年咧，你嘅情感系有参与过嗰首歌曲就得噶啦。呢啲咁爽嘅歌可以放低自己轻松下，好过听啲精致音乐啊。上个礼拜咧播过一首小凤姐嘅歌曲，谂翻起佢原装版本 ，Janis 人嘅一首歌《Here Comes the Night》。

只是简单几个字都可以解释这首歌曲的，叫做捉紧有情人。而家跟住出现这首歌仲特意，抛开你的担忧，拥抱白日梦，暂时忘记社会的规范。哇，讲出来真的，如果能够实践到就真的正了。

个脑系你嘅，个身体系你嘅，你可以决定咧，究竟你追寻会令到自己舒服嘅嘢都得嘅。到时到后咧，你会谂下啦，点样可以抛弃晒一切嘅担忧，然之后进入一个更好嘅境界啦。进入更好嘅境界咧，有啲影像啊，或者系场景可能会令到你特别容易走到联想嗰个阶段嘅。譬如话去翻一笪平安同埋宁静嘅地方，希望找回当日嘅快乐啦，就系呢首歌嘅原意。

六十年代一首旧歌，七十年代咧佢唱红，佢系 Linda Ronstadt， Lou Bayou， 象征咗一个咧佢中意嘅家啊，充满咗爱啊，有舒适嘅感觉嘅。啊，讲起有家有舒适嘅感觉啦，呢首歌就最啱啦。佢有场景，有食物啦，有音乐啦，仲要大家一齐饮嘢，一齐吹下水，家人朋友永远是最好的爱嘅存在。Jambalaya Lisa Arnold 一首歌。Goodbye.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50年代一首 Hank Williams 嘅一首著作，著名嘅作品嚟噶啦。咁啊，个名咧就大家都熟悉噶啦 ，Jambalaya。咁啊，即系我自己就唔系好熟嘅一个语言啦，但系一听首歌咧就已经系中意咗嗰种嘅感觉。感觉就是一切，希望你跟住今晚嘅感觉咧，啲音乐俾你嘅感觉咧，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下星期咧，我先能够再同你见面啦。咁就当然啦，下个礼拜咧有个转变啦，就系、是、周峰咧会有佢嘅新嘅节目嘅安排啦。而今晚咧都系佢同你讲，即系两个人嘅主持嘅节目嘅 farewell 嘅时候啦。记住留意听佢节目，下个礼拜等我咯。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十一点二十分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较早时，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至于巴威吹袭台湾期间，造成最少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昨日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冧树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者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以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表示，伊朗将会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巴威昨日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并在晚上于浙江省玉环市登陆。预料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同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

0: 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8.1度、东经121.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6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周国锋、
2: 车婉婉，
6: 周末万岁。
7: 好啦，今个星期嘅周末万岁呢，上个星期讲咗呢，就係我哋最喜爱嘅女演员嘅延续篇啦。今个星期嚟到呢，就係我最喜爱嘅香港嘅男演员嘅延续篇啦。好啦，首先一开呢，就係我先。佢对于我嚟讲呢，当然认识咗佢好耐啦，就係从呢一个歌手开始㗎。咁嗱，你问我睇佢嘅戏，我都係一段几长嘅时间呢先至呢係真真正正认同呢佢係一个非常极度出色嘅演员啦。咁、样讲可能小美会打我㗎。係呀，咁我確实讲内心话啫。嗱，而家我係觉得佢呢，嘩劲呀。佢係完全可以呢放低咗呢天王呀嗰个嘅包袱啦，去做好每一个角色。而令到我信服呢，咦，佢唔係郭富城啦。
8: 嗯。
7: 我讲咗啦，佢係郭富城囉。係呀。
8: 其实真系冇谂过佢演戏咁好睇嘅，之前
7: 系噶嗱，呢、這个我唔知系真系优点定系缺点啦、太靓仔， 系会类似噶，尤其演员你觉唔觉咧？
8: 系啊，
7: 喂，好难真系，
8: 你好难睇佢啲演技啊嘛。
7: 同埋咧，咁嗰、那个就算嗰个演员都会知道。我好靓仔啊！我好靓仔啊！搞掂啦，已经即系佢要咧放低咧，我好靓仔啊！呢四个字咧，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嚟噶嘛。咁、我系应该开始觉得阿郭富城咧，咦，佢好肯放低噶咯。
8: 嗯，
7: 就系、是、私家侦探开始。
8: 系咩？咁似？
7: 系哦。
8: 真系。
7: 喂，我你都知道我系好烦啫嘛，要求咧，我哥哥赶住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即系我除咗咧系听歌之外咧，睇戏虽然我睇戏好多选择，即系所谓嘅选择咧，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啊。
8: 佢之前有几套都学，觉得佢即系喂爆出嚟噶啦。
7: 但系私家侦探，我系觉得咧，第一佢有造型咯，佢搞到咁啊，虽然都系靓仔啦，咁但系喺我心目当中话已经好唔靓仔噶咯。
8: 好似我听讲系嗰棚嘢佢自己提议
7: 噶，系咪啊？
8: 系啊，
7: 哦系，诶咁嗱，另外就系因为鬼片嘛，咁你知道我好中意睇鬼片噶嘛，即系佢呢部咧系里边出现咗一啲咧，诶因为私家侦探啊嘛，里边咧就去探讨一啲咧凶杀案噶嘛，咁、好啦，咁另外咧有一部咧，我净系嗰张电影嘅海报啊，我已经觉得哇好劲。点解佢个眼神可以去到咁恐怖嘅咧？你有冇记得有一部电影叫《杀人犯》
8: 啊？我唔敢睇啊！
7: 郭富城佢净系一张海报，
8: 我真系唔敢睇、
7: 啊。你记唔记得佢张海报啊？
8: 唔敢睇啊！
7: 等我而家要即刻咧抄嗰张海报。
8: 要吓我系嘛？
7: 唔系嗰个嗱，大家可以咧，如果听紧收音机嘅话咧，听紧电台节目嘅话咧，可以咧就系而家上网啦，去抄翻啦郭富城咧《杀人犯》嗰张嘅海报啦。
8: 嗯，
7: 哇！我头先都讲咧，认识咗咧阿成成咧都一段几长嘅时间啊嘛，但系咧佢呢一个眼神啦，我系从来未见过噶。
8: 我唔敢睇咯，咪就
7: 我都冇睇呢部戏，
8: 我认唔到佢啊，
7: 系咪好恐怖？
8: 好恐怖啊！呢、這个
7: 系啊，
8: 呢、
7: 這
8: 个 poster 好得人
7: 惊。系啊，跟住我就系话咯，哇！作为一个咧咁天王级啦，同埋咧即系佢喺四大天王嘅年代嘅时候咧，咁偶像派咧嘅一个歌手嘅时候咧，当佢去做电影啦，可以将呢啲包袱咧去放低咧，系一件唔容易嘅事情嚟嘅。
8: 系啊，
7: 所以对于就算我作为观众嚟讲咧。太根深蒂固咧，成成作為一個咁靚仔嘅天王嗰個形象咯，我要甩咗佢咧，係經歷咗好耐咯。所以頭先阿遠遠話：，哇，去到私家偵探對我嚟講啊，先甩落去哦。跟住後邊咧，佢好多打落嘅戲咯，我覺得咧，哇，勁啦。
8: 嗯，
7: 佢係令我完全相信咧，佢係一個好出色嘅演員。
8: 係啊，
7: 除咗唱歌啊、跳舞啊好精彩之外，我覺得好難嘅，即係雖然。是因为以前嗰个年代你知呢好多时呢是唱歌红咗啦、跟住好多电影公司呢就会争住呢去搵你去拍戏㗎嘛。
8: 是啊。
7: 是囉。咁而家就可能嗰个所谓嘅界线呢冇分得啦咁清楚啦。咁、於是呢你话啦呢一集由呢个歌星呢变做呢演员嘅演员啦。咁有好多时我会觉得呢我仍然都会记得呢佢系歌星囉。佢唔系演员囉。佢嘅演员呢嗰个光环呢是因为好多时是佢好受欢迎咯，佢系歌星咯，于是令到嗰啲咧 fans 入去戏院睇佢咯。咁所以要认同咧佢一个演技咧，对我嚟讲咧唔系一件好易嘅事嚟。
8: 喂，睇你嘅心系，我成日觉得对你嚟讲好多嘢都系唔容易
7: 噶。哦，系噶，
8: 系啦，即系你几难先吸只白兔仔俾人咧？你系咪？
7: 哦，系噶，系噶，系噶。咁所以我系而家会好都几期待同埋几渴望咧。去睇郭富城每一部戏嗰个嘅转变，同埋佢有个好处嘛，我相信佢同咧小美呢个配搭咧系好正嘅。佢每一次咧，尤其而家啦，拣一部戏嘅时候，佢角色咧，喂，好唔同啦。佢唔会咧又千篇一律咧，都系呢一只 feel 噶嘛。同埋佢又唔介意咧，嗱，虽然你系做阿婆啦，咁佢好早嘅时候已经唔介意做阿爸啦。咁但系你要明咧，对于一啲偶像咁偶像嘅歌手嚟讲咧，喂。嗱，
8: 所以
7: 无端做阿爸系嘛？
8: 系，其实原来我真系有听过女演员啦，
7: 系，
8: 有一啲大过我噶啦，系、到而家都唔做阿妈噶。
7: 哇，系哦。
8: 咁我就唔理人啦，我就只不过吓、会嘅咩咁样？
7: 系，
8: 即系当一个剧本嚟到你嘅手上嘅时候，一个角色，其实即系你问我有冇嗰个包袱，咁我觉得哦，咁不如留翻。我试过做咗一个拍过一套电视剧，
7: 系
8: 同嗰个仔系争一年嘅、
7: 哦，
8: 我真实年龄
7: 系
8: 吓咁都做到啊，咁咪做咯。
7: 系
8: 咁如果做到，观众又觉得唔违和嘅，咁咪
7: 最紧要呢样啫，
8: 咁咪 OK 咯，系咪？
7: 系嗱，即系之前我访问阿江美仪啦，咁佢话有一部嘅电视剧咧。 咁啊揾佢咧做阿吴卓羲个阿妈，
8: 嗯，
7: 跟住佢话咧吓，我之前咧先做阿吴卓羲个 set。

0: partner 做，佢話搞錯，即係咁啫嘛。
1: 係啊，係咯，演戲咯，
0: 演員就係咁噶啦。
1: 你今日抌個劇本俾你就係咁樣，或者抌咗一個角色俾你就係咁樣。你有你好多時候你都唔能夠揀對手啦，講真，係咪先？即係。上天安排啦，或者系所有嘅嘢加埋晒，哦，变咗佢系你个对手，咁你就要接受咯。咁你咪自己消化下，睇下点样去做咯。咁我又冇界定咗自己，即系界线咗自己。喂，我唔得，我觉得即系唔得咯。咁所以你一同我讲嘅时候，咁我其实心里边冇一种呢个框架嘅。
0: 系
1: 如果有呢个框架咧，我觉得就做唔到戏啊。我就基本上对于我嚟讲系做唔到戏添。
0: 系
1: 嗱呢样我又唔做得嘅，嗰样我唔得嘅，嗰样又唔得，嗰样唔得咁。咁你咁多嘅掣肘之下，自己 set 咗咁多嘢嘅障碍物啊，喺自己个演戏嗰、那个嗰、那个地方。咁你点样可以演到嗰种咁自然流露嗰啲？即系我自己吹之若鹜，好似我上个星期讲嗰女演员，全部你觉得呢啲冇编制嘅。
0: 系哦，
1: 即系譬如我又讲翻张姐啊、叶童姐姐呢啲，即系佢哋系乜嘢角色嚟啦？佢都会搞得掂嘅。咁我自己希望我可以跟随住呢啲前辈嘅感觉。which 你头先讲成成，其实佢系一个好成功嘅一个好出色嘅天王级歌手，去到而家系一个极度。被認可、被認同嘅演員
0: 係啊、其實唔容易㗎，
1: 好困難㗎，中間嗰條路。
0: 你冇遇過一啲咧，即係我費事講邊個啦，有一啲嘅女演員啊、演員或者係藝人啦，總之我藝人嗰個字啱啲嘅。你一定要影我呢一面。
1: 有啦，梗係。
0: 係我心點啊，女演即係影張相啫喎，唔得，我要同佢換位。
1: 唔係啊，做緊戲啊。
0: 都要咁啊？咁點啊？佢點做戲啊？
1: 做緊戲都因為個鏡頭喺嗰度咧，喺前邊。是没有交流的、我跟他是吓
0: 喂点
1: 我是咁望住佢讲对白
0: 咁点咧，
1: 因为我唔理个面口噶嘛，不嬲，但佢系咁望住前面讲对白噶，
0: 系哇咁好笑，
1: 系啊，跟住我仲即系剔咗两三个剔咁样，我即系我觉得冇乜交流，
0: 系
1: 咁跟住我就同导演讲我话头先嗰场戏
0: 唔系好得喎，
1: 真系得，因为佢收咗货，
0: 系
1: 佢话冇噶啦。
0: 佢系咁，
1: 佢系咁噶啦，
0: 又真系
1: 太了解佢啦。咁我话你唔觉得好似即系做唔到我哋好朋友嗰种感觉咩？佢话佢好难改啊。咁
0: 系唔该晒。咦，我见过咧，有一啲主持人啊，即系活动主持人咧，尤其女嗰啲咧。咁、喂，如果我同佢做一个配搭嘅时候咧，咁我哋要有交流噶嘛。咁、但系咧，佢唔理你死，永远都系望住个镜头噶啫。
1: 喂，其实而家发现咗咧，
0: 咁样佢唔会理你，我系明明望住佢咧，佢系永远都系唔理我。
1: 咪就系奇怪咯，你譬如你做活动，你做司仪，你都系可能有80几%都望住前边，但系你都要有10几%，大家喂阿国峰啊，其实咧咁样即系有少少自然嘅 posture。
0: 冇噶，佢就算佢嗌我名咧，都系望住镜头。
1: 阿国峰啊，咁样唔系好怪咩？
0: 佢梗系怪啦。咁我心谂点啊？你想我有谂过啦，我会将个头咧打侧咧望住你咁样咧。
1: 我其实都有见过呢一类型嘅主持人好多，咁原来就系、是、总之就系百货有百客啦，即系咁人哋又咁做，咁但系我又做唔到咁样嘅，即、就、系、是、我同边个讲？
0: 系咯，好似咧撞鬼咁样，
1: 我唔掂啊。

0: 好啦，听完咗啦，郭富城嘅《爱的呼唤》啦，好啦，嚟到咧阿婉婉你嘅男演员嘅选择。
1: 男演员我一定依一个男演员唔讲佢啦，我惊佢会嬲我。
0: 边个？
1: 因为咧，喺我即系从影以嚟啦，即系喺个电影圈嗰度咧，即系俾咗啲空间啊，拍咗一啲戏啦。
0: 系，
1: 我同依个男演员咧系合作好多啊。
0: 嗯，
1: 我有一轮咧，我就系一步接一步，一接一步都系同佢拍嘅。
0: 系，
1: 咁。仲要系即系，当然佢系男一啦。
0: 嗯，
1: 佢就系张家辉。
0: 哦，
1: 嗱，
0: 正啊佢。
1: 依、這个家辉哥哥咧，哇，真系咧，我第一部同佢拍嘅时候咧，我真已经笑到肚都痛埋。
0: 系，
1: 佢真系好好笑。
0: 佢本身嘅人已经好笑嘅。
1: 佢个人，
0: 佢反应又快。
1: 系啊，佢本身个人啊系好 nice 嘅。
0: 系啊，
1: 即系去到个现场咧，你唔会觉得佢有好大嘅气场啊、嗯？哇，嚟啦嚟啦，即系即系嗰种感觉。
0: 系，
1: 咁可能我哋。我哋拍嗰几套戏咧，都系有剧情嘅，即系又唔系算系搞笑嘅，嘅戏啦。
0: 即系唔系渣渣辉嗰啲 friend？
1: 唔系嘅，
0: 唔系
1: 少少认真嘅。
0: 哦 ，OK，
1: 系啊，少少认真啲嘅。但系佢就唔知点解佢自己本身就自带好多喜感噶嘛。
0: 哦，系哦，
1: 即系佢人就系一个有喜感嘅一个角色嚟噶嘛。
0: 系
1: 咁。我同佢合作嘅即系舊疆刑警啦，咁佢都系有一種感覺係好笑嘅，而佢嗰個節奏又係好流暢，
0: 係
1: 咁，而且佢亦都係好照顧對手嘅一個演員，因為其實喺我未曾同佢合作之前，咁當然佢已經係好資歷好深啦，喺電視圈，跟住就嗰陣時啱啱開始拍咗電影啦，咁所以佢嘅演出嘅經驗啊，睇鏡頭啊，各樣嘢，其實佢係好多經驗。
0: 係，
1: 所以咧，我知啲新地嗰啲，
0: 係
1: 去到困到佢。咁嗰套戲仲要係我做女主角添嘅，嗰套《舊疆刑警》。咁佢即係成日同佢好多對手戲，佢係住咗喺我屋企嘅。
0: 嗯，
1: 咁所以我哋就好多嘅場口啊，
0: 係
1: 都會一齊做啦。跟住咧，佢就會。佢用一個好唔老 pat pat 嘅方式去教我，譬如有一啲技巧咯，演戲啊拍戲嘅時候嘅技巧咯，但係佢完全唔説教嘅，但係佢令到個對手好舒服嘅一位男演員，而佢自己嘅戲亦都好好，同埋佢你大家會睇到佢一路，譬如睇電視劇。一路到電影啦，一路到後尾佢打拳嗰套戲啦，即係我當然勁 follow 佢啦，因為我即係佢喺我一個喺我嘅演戲嘅生涯裏面有一個成日都會合作嘅一個演員。

0: 员，
1: 系
0: 跟住见到佢越嚟越犀利。越嚟越犀利，即係佢唔係就係搞笑啦，已經係、哇好 serious 啊！嗰啲戲可以個層次啊，各樣各樣，其實都真係好似頭先你講，係一啲都唔容易啊！
1: 我係噶，
0: 係啊，
1: 我好中意佢嘅一部電影咧，呢部就好正經噶啦，
0: 嚇！
1: 但係正經得嚟咧又好緊張嘅、如果淨係正經嘅話咧，我搞唔掂噶，因為緊張係證人咯。
0: 嗯，
1: 咁佢亦都係因為呢部電影咧而獲獎嘅，
0: 係啊，
1: 咁呢部
0: 好看、啊。
1: 好好睇，
0: 好好睇啊！
1: 佢系咧嗱，系当然啦。阿张家辉俾我哋嘅感觉咧，系可以好搞笑噶嘛。
0: 系啊，
1: 佢实实在在个人咧都系好鬼好鬼 nice 之外咧，佢系好令到现场嘅气氛好开心噶。
0: 佢唔系想搞笑啊，佢就咁企喺度咧，望住你，你就好想笑。我都唔识讲呢种系，所以我咪话自带个喜感喺度。
1: 系咯，但系佢喺呢一部证人里边咧，哇，系令到我有啲唞唔到气，
0: 有啲得人惊啊！
1: 是的，但是那个得人惊呢是令你会好同情。
0: 嗯。
1: 即是我又不讲个剧情啦，是令你好同情呢佢点解会咁恐怖咯。
0: 恐怖㗎。
1: 即是佢成件事令到那个说服力呢是好够㗎。
0: 嗯。
1: 即所以我觉得哇佢获奖是好应该喎。其实我觉得佢应该是早啲获奖添。
0: 佢之前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1: 即等于我上星期讲个毛舜筠呢毛姐呢我觉得冇可能咁迟先获奖啦佢。做戏咁镜搞错啊。
0: 你搵人做返佢嗰啲位
1: 置。做唔到㗎。係啊。即张家辉又系另外一隻囉。咁嗱你讲开张家辉呢虽然我冇机会呢讲佢隔离嘅嗰位啦。
0: 係。
1: 其实我好鍾意佢太太㗎。
0: 嗯。
1: 即佢好多嘅电视劇呢阿关咏荷。
0: 係。
1: 佢第一佢好靓啦，
0: 系啊。
1: 第二佢一种嘅气质啦，嗱，
0: 嗯，
1: 唔系好多演员咧，我会界定有气质嘅。关咏荷系我其中一个觉得咧好有气质
0: 嘅女演员。
1: 佢唔系好似 artist 啊，
0: 系，
1: 我觉得佢似一个好严肃啦，好有内涵啦嘅一位女士咯。
0: 嗯，
1: 系咯，即系佢冇嗰阵咧，即系有时有一啲嘅 artist 咧，好嗰阵娱乐除啊嘛。
0: 系。
1: 佢冇，
0: 佢从来都冇添啊！
1: 佢行出嚟好雍容华贵。
0: 仲要虽然佢拍咗好多电视剧过以前，
1: 系啊，
0: 其实佢系即系 well deserved 会有一种artist 嘅锤嘅。
1: 系啊，
0: 但系佢到而家都冇，我觉得。
1: 系啊，即系、我唔系同佢好熟啦，即系只系可能以前有访问过佢，但佢每次都系俾我感觉啦，好得体、啊。
0: 嗯，
1: 跟住佢得体得嚟，佢又讲啲嘢唔闷嘅，即系有啲有时你知好得体啦话。可悶啊！
0: 我覺得家輝哥同得佢一齊，佢應該係好唔悶嘅。
1: 係啊，所以嗰陣時，當我訪問阿張家輝咧，佢話咧係啊，即係佢又冇好直接地咧話好愛啊關詠荷嘅，但係佢其實基本上咧
0: 超愛啊，
1: 係超愛咯，
0: 超愛。
1: 咁，但係嗰種即係佢呢一對可以，我會界定為娛樂圈嘅神仙嘅一 pair 啦。
0: 嗯，
1: 即係令人咧係好鬼羨慕。
0: 係啊，
1: 即係佢哋啊嗰、那個嘅 match 咧係啊呢一 pair。
0: 真係好好啊！
1: 即係嗰個筍口位咧，係、
0: 啊、
1: 夾到夾一夾嘅喎。咁、
0: 咁
1: 同埋我喺我嘅成長嘅歲月當中咧，關詠荷嘅電視劇咧都係陪我長大。
0: 真係啊！
1: 係啊！
0: 嗯、
1: 即係雖然嗰陣時我都幾大下㗎啦，咁但係佢做嗰啲嘅角色咧，因為通常做啲角色好正氣㗎嘛。
0: 係啊！
1: 佢嗱佢同咧，譬如頭先即係我哋喺之前嗰集講啦。吴嘉丽嗰啲咧，
0: 系
1: 啱啱相反
0: ，extreme
1: 系啦。但系嗱，有时咧，当你嗰演员咧，如果做太正气嗰啲角色咧，你会嫌佢
0: 成日都系咁啦，系咪啊？系啊，成日都系啦，啲女一嘅咁样，
1: 同埋好闷咧，同埋咧好容易冇个性，因为你成日都系做啲咁乖啊，
0: 唔分离噶，
1: 唔分离啊嘛。但系我又觉得关咏荷咧，咦？得喎、啊，即系你话如果我哋用一啲衰啲嗰啲角度，哇！如果佢老婆嘅话咧，正啊，即系嗰一啲，佢就系嗰只啦，即系佢有少少似咧，系咪以前有一位都系前辈啦，陈秀文嗰啲，又系做好多咧
0: 呢种正气嘅，
1: 好正气嘅角色，但系你又唔觉得咧，你系会觉得佢好闷嘅，即系等于佢咪其中一部好劲嘅咧，《再见亦是老婆》。
0: 哇！
1: 咁嗰
0: 阵
1: 时咧，就阿姜大为咧，阿 John 哥咧，好吓人憎噶嘛。
0: 系啊，
1: 即系想杀咗佢咁滞嘛。连男都觉得哇，咁贱格嘅你，系咯，
0: 藐视你咁样。
1: 跟住就会觉得哇，陈秀文好惨啊，
0: 好惨，
1: 好想保护佢嗰啲
0: 咧。呢个老婆真系好啊，咁啊。
1: 系啦，即系我觉得关咏荷系类似咧，嗱，因为始终陈秀文系关咏荷嘅前辈啊，应该喺我界定当中
0: 系。系，
1: 即系好似类似咧，就系好似无缝地咁样咧，就接咗咧佢一条线，即系我。发现咧喺唔同嘅呢个岁月当中咧，就有一啲女演员咧系可以好正路嘅，好得体地咁样咧，一路咁样做嗰啲角色，你系觉得啊
0: 冇违和感嘅，
1: 冇违和感，同埋有一个劲嘅劲在咧，因为睇。

0: 喺佢同阿张家辉啦嗰个嘅婚姻啦、
1: 嗯，
0: 就觉得啊，佢其实戏里戏外一样嘅，
1: 系啊，
0: 佢唔系扮嘅，
1: 好真实咯、
0: 啊，
1: 个人
0: 系啊，即系有啲会觉得，可能有啲artist 你识佢真人名，系啦、啊，好扮嘢啊你，
1: 大家睇唔睇到阿老周个样啊？啱啱
0: 系冇错，
1: 最好影低佢添，
0: 冇错，
1: 下次影低
0: 反眼嗰啲咁样咧，系、嗯、OK， 好啦。张家辉佢曾经做过歌手噶嘛？
1: 佢唱歌直头好听啦，
0: 系
1: 啊，
0: 咁咪要听。
1: 佢成日都喺片场唱歌噶。
0: 我知道，亦都知道佢好中意唱歌嘅。
1: Yeah.
0: 我系听翻一只咧，回味翻咧佢嘅唱片啊。

0: 好啦，嚟到咯，周国峰嘅选择啦。呢一位男演员呢，唉，我觉得咧系嘥嘅系。佢已經離開咗我哋噶啦，但系哇，我真係好中意睇佢戲。佢應該冇乜點做過男一嘅，
1: 嗯，
0: 但系佢做所有嘅角色，我覺得咧係未試過 hea 噶，
1: 嗯，
0: 完完全全咧用曬咧佢最

0: 120啊嘅專業咧去做，
1: 嗯，
0: 佢係自縮，
1: 嗯，
0: 廖啟智，我嗱佢太多戲啦，多到咧，如果要我揀咧，究竟喺廖啟智咧嘅作品當中咧，我最喜歡邊一部咧？哇！我真係講唔出啊！佢系每一个角色啦，咁你知佢五花八门啦，所有角色咧，
1: 咩角色都做到啊，
0: 系而系令到你咧相信咧，佢系嗰个角色咯。
1: 嗯，
0: 即系就算我头先喺度提及啦，私家侦探，咁佢都系有份做噶嘛。咁佢当然我冇记错，佢喺其中几集里边咧，佢系要走噶，即系要死噶。咁嗰阵时我喺戏院睇嘅时候咧，我啊作为一个咁冷血嘅人啊。我都会瞪，搞错应该会死嘅，佢会，我觉得好惨，
1: 好惨、啊。
0: 如果我冇记错嘅话，佢系喺其中一集佢系要死
1: 的，因为佢好多嘅角色咧，
0: 系
1: 佢每一次都唔好似你话斋，
0: 系
1: 佢从来冇 hea 做过啦，
0: 系啊，
1: 无论系有几多场戏啦，
0: 系，
1: 同埋咧佢俾你个 after taste 系永远都好浓郁嘅，
0: 系，
1: 即系你就算哎呀我噏唔到佢嗰个名啊，
0: 系，
1: 但系咧你会记得嗰套戏，哎嗰、那个。喂，佢有陣自縮嘅 after taste 俾你，
0: 係
1: 好犀利。
0: 係嗱，同埋咧，我哋睇翻資料咧，佢係曾經咧八度啊，係八次啊，獲呢個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嘅提名，幾得人驚，
1: 起雞皮啊！即刻
0: 係啊，即係嗱，佢就係嗰只啦。喺個命運安排當中咧，佢做唔到呢個男一嘅，
1: 嗯，
0: 但係即使佢係咩嘅角色咧，佢都可以令到我哋觀眾咧。記得佢
1: 咯，一塊最大塊同埋最靚嘅綠葉啊！
0: 係啊，即係嗱，當然喺呢一個香港嘅影壇裏邊，或者香港嘅電視圈咧，其實咧係好多呢一類自縮嘅演員咧，係、
1: 嗯、
0: 好值得尊敬。
1: 係，
0: 即係要我哋數嘅話咧，尤其金草演員係、
1: 嗯、
0: 大把咯。即係頭先我哋三位喺度講咩吳婉儀啊，跟住咩盧遠欣啊，即係好多呢啲咧，我覺得
1: 你冇咗呢啲演員，
0: 蘇杏璇啊，
1: 咁點算啊？
0: 即係咩爆方叔啊，跟住岳華，
1: 係
0: 太多。
1: 太重要啊！亦
0: 即係嗰啲係令到我哋咧，尤其啦，我哋嘅成長嘅時候睇嗰啲電視劇嘅歲月咧，冇咗呢一班演員咧，喂，係男女主角梗係緊要啦、
1: 嗯，
0: 但係呢班演員嗰種嘅襯托啦，令到嗰種嘅感情嘅氛圍咧，係非常非常重要咯。所以最近咧，即係大家喺網上面咧，即係當知道咧，即係佢太太啦，陳敏儀啊
1: 前輩
0: 啦走嘅時候咧、
1: 嗯，
0: 哇！我嗰下咧都幾沉嘅，
1: 嗯，
0: 即係嗰日仲要咧，即刻啊，可唔可以寫一篇文咧，就係去懷念一下咧、
1: 嗯？
0: 因為佢兩公婆咧，對我嚟講啦，我兩個位其實都係對我嚟講又有啲遺憾啦、
1: 嗯。
0: 我唔點認識嘅，冇乜機會認識佢哋嘅。但係呢兩位嘅既係演員啦，咁啊敏儀姐姐更加除咗演員之外啦，更加係主持啦。佢、
1: 嗯、
0: 兩個嘅人生咧喺個演藝嘅路上面咧，係話俾大家聽乜嘢叫超級專業咯。
1: 係啊。
0: 系啊，
1: 咩岗位都做得好好，
0: 系噶，
1: 即系我真系好有幸咧，同子叔合作过啦。你估喺边度咧？皆大欢喜。
0: 哦，咦？呢个我真系唔记得。
1: 因为
0: 皆大欢喜佢有份嘅。我而家达阿嘉燕姐啫嘛。
1: 佢唔系喺阿嘉燕姐嗰边条线啊嘛，佢喺我呢边喺皇宫，佢就系做一个公公嘅。
0: 哦，
1: 嗱，佢同埋阿罗浩佳前辈阿佳哥，
0: 咁罗浩佳又好正。
1: 咁哇，勁到爆啦！即係佢係做零公公，即係化曬妝。
0: 係啊，喂，真係講真，如果喺公公呢個行業裏面咧，羅浩佳咧都
1: 係
0: 所送醫。
1: 咁阿智叔係另一個公公。
0: 係。
1: 咁佢嗰個公公咧就冇阿佳哥咁即係咁搶嘅，即係要即係同埋咁女性化嘅。
0: 係。
1: 咁佢但係佢咧就比較內斂一啲嘅。
0: 係。
1: 即係我好想分享翻，即係同智叔嘅一啲
0: 喺個
1: 合作嘅點滴啦，就係喂佢真係咧專業得嚟，佢係冇唔講嘢嘅，即係佢冇多餘嘅嘢
0: 嘅。總之專心，
1: 即係佢
0: 好個角色
1: 同你傾偈咯。但係傾下少少，但係嗱佢你我都話啦，好多時候你去一啲即係我嗰陣時咁細個入一個咁多咁尊貴嘅勁人嘅 sitcom 裏邊咧，其實我係即係肯定俾人批評噶嘛。咁佢如果你講緊老 pat pat 咁樣係嘛，咁全部都可以係即係指指點點鬧你，話、你咁樣做戲，咁樣做戲咁樣。
0: 係啊，有啲幾惡㗎，成日話你學你啊，企錯位啊，你遮住我
1: 嗰啲啦，咁樣係嘛？
0: 係啊，真
1: 係
0: 會
1: 即係咁樣。但我當然就唔係話我遇到呢啲，但係即係智叔嘅年資同埋歷練咧，佢一定係有資格去教我。係
0: 咯，
1: 因為我係第一部，我未拍過。
0: 佢本身真係教。

0: 嘛，
1: 我未拍過 sitcom 嘅，所以我真係唔知道原來三部機，因為拍電影係一部機嘅，佢對住你擺好曬嗰部機器就你嘅、嗯，但係咧拍電視劇就唔係啦。尤其是嗰陣時三機添，就係、是、你哋自己要去、
2: 啊、
1: 去走位嘅。
2: 你要記住曬啲位咯。
1: 咁有好多 technical， 你其實我而家拍到而家，我已經發現咗，我已經係一種感覺嚟嘅。
2: 係，
1: 即係你係唔需要睇記住個位，你根本而家你望到你就自己會褪前。
2: 呢啲我諗觀眾唔明嘅。
1: 唔明，即係你自己會褪前同埋褪後，
2: 啊、
1: 因為你就呢、這個、一種就係嗰種我行嘅去電視台諗住去爭取嘅學習嘅技巧啦、
2: 嗯。
1: 即係唔係就係演戲咁簡單？你演戲中你仲有 technical 嘅嘢。
2: 嗯
1: 咁智叔咧就係、是、我有時都會留去講下嘢，因為其實李國麟啦、阿龍哥啦，係一個勁嘅演員啦。咁佢帶住我啦，咁佢當然係即係貼身咁教我，因為我哋兩個好多對手戲。咁、嗯、有時會撞到智叔埋嚟嘅。咁但係佢咧係真係咧少說話多做事，即係呢一個係好好值得我哋學習嘅。佢又只係做翻自己嘢，但係你問佢咧，佢又會覺得哦好啊，即係嗰件事係好。簡單嘅，
2: 係
1: 冇咁多嘅推測啊、估計啊，或者係即係批評啊，完全冇嘅。
2: 嗯，
1: 所以我即係都好懷念嗰個日子嘅。
2: 係啊，嗱，你話即係最近都接二連三地啦，唔少嘅前輩走啦。明白嘅，因為大家都已經唔係十八廿二啦嘛，都唔係咪人嘅，始終都有生離死別。咁、
1: 嗯、
2: 但係就會佢哋始終咧係好影響我哋嘅成長嘛。
1: 嗯、
2: 即係當呢啲消息咧，嗱講真啦，好似好現實咁樣。是的是殘酷的、
1: 嗯、
2: 其實這些消息只是會越來越多的、
1: 嗯、
2: 是的即尤其是我們一些很喜歡的一些以前的演員呢年紀真的不小
1: 是的還有已經有很多好像即你即、上一回都講到關海山前輩這些哇他們以前拍過的劇
2: 是
1: 他們那些角色啊，哇！即係陪住我哋食飯、送飯，即係跟住佢一企出嚟，一碌大隻眼，你已經哇有曬啊！全部嗰感覺嚟曬啦，已經。
2: 係，所以大家咧好好珍惜啊，而家擁有嘅嘢啦嚇。

0: 我哋而家係感染埋下一代嘅，即係將佢而家啲仔。哇！笑到咔咔聲，有啲讀 international school 嗰啲咧，都笑到咔咔聲。有其實我估有啲 gag 咧，嗰啲 international school 即係我細佬個仔嗰啲，唔係幾識中文。我諗佢哋唔係好明個 gag 噶。
1: 嗯，
0: 但係咧，佢哋淨係睇佢哋嗰啲動作。
1: 哦，係啊，唔係好似嗱，啲人以前成日話咧，阿星爺咧同 Jim Carrey 咧
0: 係
1: 有啲似噶嘛。
0: 係
1: Jim Carrey， 你知哇？我想諗 Jim Carrey 其實你咪橡筋人嚟㗎？點解你嗰啲手腳咧可以亂咁擺？跟住咧咁，你知佢啲動作好誇噶嘛？
0: 係啊，
1: 而好多時面部表情咧，喂，應該唔係特技嚟㗎。
0: 誇張，
1: 誇張到咧，但係哇！你咁樣做戲咪好攰咯？
0: 喂，佢嗱 Jim Carrey 咧，即係其實咧係喺呢個美國咧有一個節目叫 Saturday Night Live， 嗰度爆出嚟嘅，就係好似歡樂今宵咁嘅嗰個節目，就每逢禮拜六做嘅，係一個 live show 嚟嘅。咁嗰度咧都爆咗好多嘅演員出嚟㗎，係啊，即係嗰啲好似 Jim Carrey， 即係嗰啲全部都係搞笑嘅。所以我就成日都會諗啦，即係其實咧歡樂今宵嗰陣時係訓練咗好多好多嘅好出色嘅。演员、主持同埋即系各方面都好叻嘅一啲艺人出嚟嘅，因为 live show 咧先可以训练到呢一种呢、一种节奏啊。
1: 系
0: 咁，所以我觉得系好劲嘅。咁嗱，我哋讲翻周星驰啦。
1: 佢啊，我睇几多《四三零穿梭机》噶？
0: 真系啊，
1: 系哦，
0: 即系黑白僵尸嗰阵时。
1: 系啊，嗰阵时我都觉得咧，啊呢、這个哥哥系咪玩嘢啊？喂，儿童节目嚟嘅，做咩嘢啊？但系好睇。
0: 其实嗰阵时黑白僵尸咧，佢真系好，佢已经飙咗出嚟。
1: 系啊。
0: 我都唔知點解，即係你會成日隻眼望住佢咯。即係我而家做一個觀眾啦，就係自己雖然做呢行，但我都會諗，譬如有時有幾個人喺個台上邊，咁、我就淨係啊望望下咧，都係淨係望咗嗰個人。
1: 咁正常喎，嗰人表演出色啊嘛。
0: 嗱，嗰人一係就好叻啦，
1: 係哦，
0: 唱歌好好聽啦，
1: 係，
0: 同埋佢有觀眾緣，
1: 係啊，觀眾緣好緊要。
0: 咁其實雖然你話啊周星馳哥哥
1: 係
0: 佢嗰陣時做黑白僵尸咧，同埋佢喺個兒童節目，佢唔係可愛㗎。
1: 唔可爱噶，
0: 佢唔系成日照顾啲小朋友嗰种噶。
1: 佢唔系啊，梁朝伟，梁朝伟，我觉得
0: nice guy 噶嘛，系。
1: 如果佢系我哥好啦，
0: 系啊。
1: 但周星驰唔好咯，
0: 即系佢系嗰个有棱角嗰个人嚟。
1: 系啊，黑人憎嗰啲嚟噶。
0: 即系你会觉得我同佢讲嘢，我要谂咯。但系即系梁朝伟哥哥咧就
1: 系
0: 好 warm 嘅，
1: 系啊，
0: 暖男嘅，
1: 即系会拖住你手嗰啲咧。所以成日都会谂，如果佢系我哥哥就好啦。
0: 但系周星驰哥哥，你会觉得佢会扇我噶？
1: 系啊，冇错。佢一定系害人啊，衰人嚟噶佢。
0: 佢咪整蛊我噶？
1: 跟住我要报警嘅，要嗰啲嚟噶咯。
0: 咁所以其实佢一路已经系咁样，跟住后屘好啦，你话喂佢拍好多电视剧，喂电视剧已经系我谂系让佢去发挥好多空间嘅，喂盖世豪侠嗰啲直头系时装剧，
1: 太多劲嘅电视剧啦，包括他来自江湖啦，
0: 他来自江湖又系睇一千次啦吓。咁他来自江湖，因为佢嘅关系，其实佢搞到佢同阿达哥嗰件事系喺度挞着噶嘛。
1: 其实佢两个应该结婚。
0: 佢哋兩個，我覺得佢哋係應該真係一齊。
1: 係咯，佢兩個
0: 真係
1: 分唔到噶啦，真係
0: 有血緣關係。
1: 係咯，
0: 即係嗰種 chemistry 啦，達哥呢個演員又係勁到爆炸。
1: 嗯、
0: 即係佢嗰種節奏，喂，你估咁容易接㗎？星爺嗰啲。
1: 我覺得有一個又係類近嘅許兆雄。
0: 哇，勁啊
1: ！Ben 士雄真係又係好勁。
0: 佢哋嗰種即係拿捏嗰種節奏嘛，
1: 係啊。
0: 跟住另外一個就係琴姐前輩啦，
1: 係，
0: 即係我成日咧都會覺得咧。我哋而家講咗呢個《他來自江湖》咧，講唔會停住嘅。
1: 哦，係啊，
0: 因為咧，琴姐前輩咧，
1: 嗰部電視劇，
0: 佢直頭都接得住曬啲招，又化翻出嚟添。
1: 佢係勁嘅競賽咧，我就係咁啊，穩如泰山咁樣咧，我咁樣嘅啫，我唔使喺度咧，
0: 好正，
1: 好似你咁樣咧，要擠咁多咧嗰啲喜劇嘅效果嘅，我就係咁樣就得噶啦。
0: 但
1: 系
0: 好劲咯，但系佢都好笑噶，
1: 系，但系佢就系咁样咯，我唔使出招噶，我嗰招数咧就系全部内功嚟嘅。
0: 喂，佢啲内功，佢同阿万梓良前辈嗰种武指嘅，哇，喂，点解套戏咁好睇？唔系净系斋笑无聊喺度讲搞呢啲，系因为有眼泪噶，我喊噶睇嗰套戏度，即系佢同阿天哥系咪嗰啲感情位好好啦？咁当然个剧本又写得好好啦。咁一路到后嚟佢再出去拍电影啦，哇！咁已经爆晒裂啦，即系所有嘢嗱。嗰时我咧好有幸，咁啊识咗咧阿星爷，佢咧一啲制片。咁我就問佢啊，即係自己私底問佢，我話其實咧嗰陣時你度咧，其實係點樣嘅咧？哦，佢租咗間酒店房，就自己一個人喺度諗啊，諗橋諗橋諗橋，跟住喺我哋面前做，好唔好笑啊？唔好啊，走諗過，係困住啲人幾日啊，
1: 好辛苦喎，好大壓力
0: 喺度睇佢做嗰啲橋啊，跟住 approve 先行嘅，所以佢係。 一個佢係個腦咧係癲咗嘅，即係超級轉數快到爆，跟住佢要自己同個製作團隊去即係 approve 咗呢個係咪 O 唔 OK， 佢先至去做嗰啲 gap 出嚟。所以嗰啲 gap 唔係哎呀求其度啦，現場嗰啲唔係嘅，佢係用好多心機。所以一個人成功係唔可能係喂 by chance。喂，點樣咁多套爆到咁啊？唐伯虎點秋香係咪啊？大內密探零零八，即係咁多呢啲噏得出嘅全部審死官咁樣，嗰啲全部人哋度得好交關嘅，開每一套之前都叫做嘔曬喺嗰間房裏邊，死命做死命做，跟住先至再走出嚟。咁所以我覺得哇，其實睇到外邊啊，睇到佢好似好輕鬆咁樣，
1: 唔輕鬆
0: 做一個喜劇嘅。領班我可以咁講，因為佢成套戲佢就係永遠佢都係 head 住咗成件事，好似個掌台人咁。即係譬如嘉英哥同佢又好好笑噶，咁所以我覺得啊，真係好值得欣賞。即係其實有時有啲嘢係要度噶，係有即係當然啦。你話喂有好多嘢你計算得好多就唔好睇，但係原來你唔計算。就會亂章噶啦，即係就算喜劇都係咁話，
1: 係啊，同埋好多嘅喜劇演員咧，我諗尤其係外國添啦，佢喺幕前咧就係將好多快樂帶俾大家咯，但幕後咧其實佢哋嗰個世界咧幾黑暗嘅，
0: 幾 lonely 嘅我諗係，
1: 係啊，即係譬如舉例Robbie Williams 啦，咁佢都係噶。咁佢又係啦，喺戲裏面呢經常呢就會帶好多歡樂俾我哋嘅。但係哇，原來實際係佢呢就嘩嗰、那個情緒又好啊，又喺內心嘅世界呢係幾黑暗㗎喇。係呀，咁呢啲所以喜劇演員係你問我點解會尤其鍾意睇喜劇，當然除咗係快樂之外呢，就是、正如頭先阿宇恩所講呢，嗰啲喜劇演員呢佢好努力地咁樣將啲快樂帶俾我哋嘅同時呢，其實背後呢佢哋嘅付出啦，嗰種嘅付出呢係唔快樂㗎。係
0: 呀、啊。
1: 是好腰心腰肺地呢先至製造到呢啲快樂出嚟。
0: 係呀、啊、仲要你諗下一套戲係有咁多個 gap。
1: 係。
0: 咁多場口，咁多嘢，佢要做幾多次？
1: 冇錯，
0: 先至過到波啦。
1: 係啊，
0: 係咪先？譬如一套戲係咪有兩個鐘頭？
1: 係
0: 點啊？點樣安排？係咪先？所以即係其實即係我哋應該都好 appreciate 我哋香港有啲咁出色嘅喜劇演員啦，亦都花咗好多心機去帶咁多快樂俾我哋啦。

0: 喂，婉婉啊，我哋做周末万岁咧，哇！呢个节目不知不觉已经一年，
1: 真系噶，
0: 系哦，
1: 请鼓掌，好劲啊！开头你叫我做，我冇谂住，我谂住即系吓，即系做一阵，做一阵嘅啫。
0: 系嗱，好啦，咁点解我哋会咁讲咧？因为嗱，要恭喜阿婉婉先嘅，咁啊，你嚟紧咧会入呢一个剧组咯，
1: 系
0: 系啊，呢个系处境剧啦，仲要系话喺差唔多每日都要播嘅噃。
1: 系啊，我谂25年，
0: 压力大唔大啊？
1: 好大啊，好大
0: 啊！点解啊？
1: 唔知啊，可能因为之前嘅即系呢个爱回家太过成功啊。
0: 系
1: 咁，你永远人就系
0: 好入屋啊，
1: 唔中意转啲 habit 噶嘛，即系啲习惯咗啦嘛。咁你又要再重新去，其实同我哋跳出一个舒适圈，
0: 系
1: 去另一个陌生圈系一样嘅。
0: 系
1: 咁，我要喺呢个陌生圈里边去制造一啲快乐啊，或者一啲温暖俾观众咧。
0: 系
1: 其实我自己心里边真系有压力。由今次我从来都唔觉得有压力嘅做嘢，即系唔紧要啦。你俾个角色我做好佢咯。
0: 系
1: 但系而家即系好似呢个 project 咧，就有少少同我一路以嚟嘅演戏，即系我总之行埋去做好晒我自己啲嘢，我咪走咯咁。就多咗一份使命感。
0: 系，啱嘅啊！既然咧，阿婉婉咧就要入剧组啦，咁就哇，啲工作非常之繁忙啦，冇办法啦，佢都系要咧忍痛地咁样咧，周末万岁咧，我哋都要嚟一个嘅所谓段落啦。
1: 系啦，对唔住各位嘅听众啦，但系大家可以喺个电视度支持我嘅。
0: 冇错，咁啊，至于嗱，周末万岁咧嚟紧嘅日子咧，又会有一个新嘅形式啦，咁啊，仍然会有我嘅出现嘅。
1: 系，
0: 因为个节目名既然叫周末万岁啦，即系呢一个最近咧 Saturday Night Fever 咁样啦，不如咁啦。我哋就轉嘅形式咧，都係播歌，
1: 好啊、
0: 不過全部都係咧播 disco 嘅歌曲啦。
1: Canto pop 係咪啊？
0: 係，同埋而家咧呢個年代咧都幾流行咧，係我唔知阿婉婉有冇去過咧，有好多而家可能喺酒店啊，或者一啲宴會嘅 party 咧，係揾啲咧後生嘅打碟啊，
1: 係啊
0: 嘅 DJ 咧
1: ，Canto pop 咯，
0: 就會播翻曬咧，唔係而家嘅歌，
1: 舊
0: 係以前嘅歌曲加別。
1: Yes.冇錯，
0: 就係令到嗰件事咧，去翻我哋好以前咧，落啲啊，嗰啲咧做仔啊、做女啊嘅年代咧，嗰啲情懷
1: 嘅。我知啊，依家好流行啊，
0: 好流行。
1: 即係所以你諗住係咁樣啦，係嘛？
0: 唔係，我又唔識打碟嘅，我主要都係播下快歌啫。
1: 好啊，
0: 係咯，咁
1: 我會監聽㗎嚇。
0: 好啊，希望大家可以咧，既然星期六咯，咁星期日又唔使咧呢個翻工嘛，係 high 啲咯。
1: 喂，好啊，多謝咧大家咧，咁喺依一年裏邊咧就支持我哋嘅節目啦。
0: 冇錯，咁啊預祝定咯啊，喂，阿婉婉你一個處境劇
1: 好
0: 大賣。
1: 好多谢，
0: 收视超高，
1: 多谢，
0: 好多谢婉婉，
1: 感恩。

0: 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点20分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市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备灾安置场所。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巴威昨日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并在晚上于浙江省玉环市登陆。预料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同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

0: 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有美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3: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2: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3: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号下午4点到5点有美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2: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4: 华语流行全球倾听，我是迪奥大影，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版起播大顺，敬请关注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9: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8: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8: 陈俊轩音乐关系。
10: 在这里先同大家讲下新闻先啦，不过是音乐艺术界的新闻，有两单新闻嘅，睇落去好似独立，但系里面其实是同一条脉络嘅。首先第一就是陈以林获任呢个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成为嗰个乐团咧8年嘅历史上咧首位华裔的女指挥。另外一个新闻就是香港管弦乐团新任的音乐总监贝托奇咧即将上任，而现任的乐团首席小提琴家王敬咧亦都就系即将卸任嘅。三位音乐家我讲咗。三位的共通点就是非常之年轻，而且才华横溢，还有一个共通的标签就是香港了。刚才讲的陈以林，他是香港出世，所以令这一座城市成为他是音乐启蒙的源头来的。至于刚才讲的首席王敬，他亦都在香港管弦乐团11年来都是做台柱，以他琴功撑起无数的经典演出。至于第三个就是香港管弦乐团新任的音乐总监贝托奇，亦都即将肩负起香港管弦乐团甚至香港音乐艺术在国际层面的地位和发展。这个背后先反映就是香港音乐教育的成熟。由很早的时候我们完全依赖外援，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向世界输出我们顶尖的指挥，培育出很顶尖的乐团首席，还有攞屡获国际奖项的演奏家，甚至是吸引国际级的人才是来到香港发展的。层次已经不再一样了。更出其不意的事就是三藩市同埋香港两座国际都会都不约而同选择咗年轻嘅面孔啊！这个咧并唔系一个妥协，而系担当走出审美转向嘅一个先锋。所以全球乐迷咧唔再迷恋住嗰啲可能白发苍苍嘅嗰种嘅权威啊，反而系渴望喺艺术上高更有活力、跨界同当代对话。香港啱啱好就系企喺呢一个嘅浪尖。因为我们长期拥有顶尖音乐人的补充，我们都拥有具历练享誉中外的乐团或者艺团，兼备艺术市场的那种敏锐，再串联我们东西方的观众根本是无人能匹敌的。小提琴家王敬他离开港乐的确是令人不舍的，但是新总监的出现也都象征着薪火相传的。而陈以林在美国的西岸的成功，就有

再多一个例证呢，证明香港培育的音乐家是足以企在任何的顶尖舞台的。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一个事实，就是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不会再只是一个口号。由教育、人才去到国际视野，香港已经具备最高规格的实践能力，不是复制人家的经典，而是创造属于新世代的声音。所以这个乐章未完，因为香港正在谱写自己的变奏。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元宇宙嘅环节，我系陈俊轩 Phoebus。上一次有一个演讲嘅，有台下嘅观众提问及我中意将中西音乐融合创作同埋演奏，佢就问啦：咁究竟我系中式嘅音乐西洋化啊，定系西洋嘅音乐中式化咧？我答佢啦，嗱，其实两方面都会噶，要视乎现场观众佢嘅喜好同埋背景啦。皮亚苏拉嘅 Liber Tango 喺香港如果以全西式嘅演绎咧，反而系最受欢迎嘅。但喺欧洲观众面前咧，以一个中式编曲咧，就更加受欢迎啦。嗱，仲有一首啊，《梁祝协奏曲》个改编成为一个西洋古典味嘅钢琴独奏，喺外地咧好受欢迎噶。嗱，但系咧，如果你将帝女花同样一个做法啦，咁样去演绎出嚟，外国观众咧佢又听唔明嘅，点解咧？因为咧，佢哋都冇帝女花香腰呢一个主旋律嘅嗰种共鸣啊，即系佢哋未听过咩叫做落街啊，冇钱买面包，借钱又惊老婆闹，就唔似我哋喺香港啦。如果讲粤曲咧，大家必定听过呢首噶啦。咁所以西洋改编版嘅帝女花嘅话咧，其实更加适合咧喺香港推广俾年青人去听的。

嗱，以上两个嘅共通点就系改编创作嘅时候咧，唔单止系要将两种文化重叠，更加咧要有化学作用嘅融合。嗱，最重要一点，最重要嘅就系创作过程咧，必定要尊重原创者佢嘅作品嘅，即系包括原创者作品佢嘅创作蓝图啦，同埋佢当中嘅深层意义。大家都记得啦，应该有套电影叫做系重拍嘅一个真人版嘅《白雪公主》电影啊。嗱，咁当然啦，净系睇咗女主角佢一啲嘅访问啦，佢都几浮夸噶。佢话：，唉，1937年嘅作品过时噶啦。个王子根本咧系一个跟踪者嚟噶，所以今次白雪公主象征咧就系女性嘅权力等等等等。自然啦，要承受嘅就系开画嘅压力啦。跟住好多嘅宣传取消啦，甚至系全球集体批评啦，甚至杯葛呢套电影嘅。其实我见到犯嘅首要大忌，或者佢就系唔记得咗要尊重原创。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嘅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嘅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1: 音乐关系。
0: 嚟到音樂關係嘅嘉賓訪問環節啦，呢個時候咧就令我更加今日心情咧係更加興奮啦，亦都有啲懷緬啦。懷緬咧，因為咧呢一個嘅音樂嘅呢個類別啦，係我由細到大都接觸，但係我係從來做唔到嘅一樣嘢嚟嘅。點樣接觸呢？因為我嘅爸爸。我爸爸虽然佢系大学嘅行政啦，但系佢业余嘅时候咧做好多艺术嘅嘢，但系佢喺屋企又玩另外一种艺术嘅嘢。佢无论佢系冲紧凉啦，甚至佢行紧路啦，去到边度都好，佢都会唱住歌嘅。嗱，我讲紧嘅咧唔系就咁普通嘅唱流行曲，系独特嘅一种佢好中意唱歌剧嘅。咁呢种嘅美声嘅呢一种嘅唱法，就系我由细到大一路喺屋企呢个就系喺家中嘅一种声音嚟嘅。所以虽然爸爸过身啦，但系扰良三日呢样嘢咧，系的而且确嘅，即到依家行翻去妈咪屋企咧，都仲系有呢一种感觉，会隐约好似听到啊，仲有呢一种声音。呢种声音系对我嚟讲系最窝心嘅一样嘢啦，最安抚到嘅一样嘢。今日有另外一位，亦都系香港非常之出名嘅一位男高音，所以佢嚟到，佢又认识我爸爸，我个感觉系啊，好开心，我可以见到爸爸嘅朋友啦，成全一下佢哋嘅呢一种嘅佢哋嘅艺术追求啦，佢哋嘅甚至讲下艺术嘅审美啦，佢哋嘅音乐人生路啊，系究竟点样行出嚟嘅？今日我哋有柯大伟 David Kwa。喂，你好啊！
2: 你好 ，Phoebus， 你好。
0: 我终于可以
2: 坐喺度倾偈，
0: 你倾偈，认识咗你咧，其实都好多年啊。
2: 系啊，
0: 先讲2005年啦。
2: 系啊，
0: 喺嗰阵时有一个表演叫 Musical Moments，
2: 系啊，
0: 咁就真系唱一啲音乐剧嘅一个音乐会啊。咁所以嗰阵时认识你嘅，咁我已经知道，其实之前爸爸有讲过，问爸爸喂，男高音
2: 边啲人？你系同辈，
0: 系同辈啊，
2: 你咁样讲，
0: 系，但系你好
2: 哇。
0: 但系因为你哋
2: 咁老，
0: 难得你同爸爸嗰个兴趣又喺晒嗰度啦。当然佢唱唔到你咁样样啦，但系
2: 唔好咁讲吓。
0: 好中意，好中意唱。
2: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其实我由细到大弹得最多伴奏嘅嘢咧，
2: 就系 opera 嘅嘢。
0: opera 嘅嘢，即系每一首啊，你讲啦吓。咁爸爸又系发烧友噶嘛？
2: 系啊，
0: 佢喺我哋之前生前咧，都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咧，就系歌剧世界嘅嗰个主持啊。
2: 系啊。
0: 咁所以由细到大都系伴住呢一样嘢。虽然我仲未有机会帮。David 夸你，
2: 希望将来我哋有机会合作下咧，好好嘅真系。
0: 喂，呢个我都想问好耐噶啦，柯大伟 David 夸呢个名系真系
2: 真名，
0: 咁得意咁样改法。
2: 问我老豆，
0: 系佢专登噶。
2: 我唔知啊，即系由细到大，即系，譬如话我有妹啦，系啊，我有两个妹啦，咁佢哋系有中文名嘅，
0: 系咯。
2: 咁但系咧，我就即系喺我 Malaysian 咁啊，马来西亚咧，我哋系即系如果你有个 Christian name 喺前边，通常都咧即系前边有个英文名啦，跟住姓啦，跟住后边有两个
0: 即系拼音，
2: 即系双
0: 拼音啊，
2: 两个拼音嘅中文名咁样。

0: 但係我阿爸唔知點解又冇俾我嘅。咁就
1: 佢冇原因嘅，
0: 冇原因啊！我亦都冇問過佢啊，應該係啊。
1: 我以為佢真係好係咪即係呢個真係我哋西洋歌劇，所以就
0: 唔係啊，唔係即係我喺教會長大嘅，咁就即係細細個喺教會，我阿嫲係教會嘅 caretaker 嚟嘅，咁樣咁可能就係因為咁樣，所以阿爸俾咗個即係大衛呢個名，咁 David 咪大衛咯，咁就唔需要喺個姓後面再加兩個字啊，咁樣係啊，咁我即係由細到大。即係喺馬來西亞，尤其是喺 Malaysia 最煩嘅一樣嘢就係次次填名咧，就俾人問我叫 full name 咁樣，咁啊咁我全名咪咁樣咯，係啊罰抄我值我底啦，
1: 係所以我哋嗰時見到係因為 David 啦，咁跨嗰個名都獨特噶，咁咧就知道你係馬來西亞。其實咧啊 ，David Kwa 啦，柯大偉咧就係馬來西亞檳城，喺檳城出世啦，咁就喺嗰度大啦。咁音樂啊呢樣嘢嗱，同我哋香港咧就好普遍嘅啫，就係出世學鋼琴，跟住就一路彈落去啦。
0: 而家係咪呢個熱度係咪？
1: 而家只不過係生育率低咗，所以好似少咗人啫。其實咧都係學校都話一定要學一樣樂器，但係鋼琴唔計入去。
0: 即係嗰啲叫做咩一體兩藝啊嘛。係
1: 啊
0: 係
1: 啊係啊。咁但係喺馬來西亞係檳城啦。其實我檳城我都去過，我係去表演添嘅。
0: 哦，
1: 係一個音樂劇喺嗰度表演，所以我一去過嗰一次，我係好中意嗰地方，中意到。不得了添，
0: 系啊，平靚正啊！
1: 我覺得好多故事啊，我喺
0: 好多故事係啊，
1: 我住喺嗰度住咗一個月，咁嗰一個月都有唔同嘅故事喺劇場裡面啦，唔同嘅地方，所以一個我覺得好多姿多彩嘅地方。
0: 係
1: 咁，其實身處喺一個咁多姿多彩嘅地方，好幸福嘅。音樂係咪就係喺咁多姿多彩嘅其中之一咧？
0: 其中之一啦，係啊，同埋因為有唔同嘅民族喺度啦嘛，所以嗰啲音樂嘅色彩都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咁尤其是係譬如話，我喺教會長大啊嘛，咁自細都即係教會音樂啦，
1: 所以就有唱聖
0: 詩班啊嗰啲咁嘅一定有。
1: 你係唱嘅啫，嗰陣時係
0: 唱啦、彈啦，咁
1: 即係都要彈，
0: 都要彈嘅。咁我細細個都好好彩地有得學琴咁樣。
1: 嗯，
0: 咁
1: 係咪容易學嘅咧？因為尤其是
0: 即係 ABRSM 嗰啲咯，皇家考試嗰啲咯，你咪一級一級咁樣。
1: 因為唔同國家就辛苦，例如內地啦，喺當年咧學琴係好困難嘅事。老师唔够啦，
0: 系啊，
1: 咁即系话真系揾个老师，唔系好似我哋个隔篱铜锣湾上堂，
0: 系
1: 佢哋要穿州过省。咁槟城咧，佢嗰阵时嘅气氛系，
0: 都有好多即系音乐老师嘅，即系各种乐器都有，同埋有个我细细个嗰阵时，应该有个 orchestra 添啊，即系系啊，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系啦。虽然话你话 standard 嘅话就见仁见智啦，咁但系系有呢啲咁嘅嘢嘅，系啦，咁尤其是譬如话我去到中学嗰阵时候，我中学甚至乎有 orchestra 啦，有中乐团啦，系啊，
1: 即系都好犀利，好音乐家。其实
0: 咧我帮阿周希杰打下广告啊嘛，周希杰系我中学嘅师弟嚟嘅，
1: 系啊，
0: 咁即系而家中乐团嘅嗰个指挥，系啊，咁样咯，系啊，所以
1: 即系佢都系马来西亚，
0: 佢槟城人咯，同我哋同一间中学啊，佢细我一岁
1: 啊
0: 嘛，
1: 系啊，
0: 所以自细都有好多机会去接触呢啲咁嘅嘢。
1: 系，但系咁唱歌呢样嘢咧，就即系你系男高音啦，柯大伟嘅，咁所以唱歌呢样嘢。我咁讲你嘅有一路嘅成长嘅嗰个音乐路，一定就少唔少得啊？系咪岑华兴？
0: 系
1: 呢一位老师啦。
0: 咁
1: 我谂对你影响，柯大伟影响好大噶。
0: 好大，系啊，好大。即系佢系我嘅启蒙老师啦。
1: 嗯，
0: 系即系我细细个已经学咗琴嘅。
1: 系
0: 咁，佢系我中学嘅合唱团嘅指挥。咁佢就英国翻嚟嘅，即系英国翻槟城咁样。即系佢喺英国教初。
1: 我叫错
0: 系啦，咁跟住就嚟咗我学校教啦。咁我就 form one 嗰阵时候就开始，即系我小学都有唱歌啦嘛。咁 form one 参加比赛，咁啊好好彩地赢咗咁样。即系学校有内部嘅，即系 internal 嘅嗰个唱歌比赛咁样。跟住佢就嚟问我话啊，参唔参加合唱团？
1: 嗯，
0: 咁你知啦，细细个嗰阵时候，我又中意玩踢波啊咩啊，
1: 跟住
0: 就
1: 系
0: 我谂我系去到 form two 定 form three 先至加入去噶，跟住去到 form
1: 突然之间点解加入咧？即系 俾佢嘅誠意打到，
0: 即係啦，係俾佢誠意
1: 煩到你。
0: 佢係啦，佢又佢嚟黏我啦，即係見親就黏啦。咁我啲。

0: 同學，即係合唱團嘅同學仔又走嚟走嚟，得閒啊，贊我一兩句咁樣，係啊。咁我諗我 form two three 度就加入咗合唱團，跟住去到我都要直到 form four 啊，定係啊 form four 先至的起心肝話，不如我跟你學唱歌啦。
1: 係
0: 咁，因為之前嗰啲咧接觸嘅音樂全部唔係流行歌咧，就係教會音樂啦嘛。係咁啊，同埋屋企人有聽啲中國民歌啊嗰啲咁嘅嘢。
1: 係
0: 咁對古典，直頭係歐洲嘅古典音樂，完全係一啲認識都冇嘅。
1: 嗯，
0: 係啊。咁直到我開始同佢學，咁啊，佢慢慢介紹我，就先至去接觸到呢啲咁嘅嘢。
1: 其實個 timing 係咪都啱啊？因為你又未轉聲啊，可能細個係咪轉咗聲，跟住咁樣學先又好啲。
0: 轉咗聲先嚟學先 OK 咯，係啊，係啊。咁就
1: 咁於是就開始啊，好啦，投入去西洋古典音樂呢一樣嘢呢個範疇，中意佢啲咩咧？喺嗰刻
0: 挑戰性嘅其實
1: 啊，即係
0: 好特別嘅，
1: 即係上個音嗰種挑戰定係邊種挑戰啊？
0: 好。即係中意咗歌劇啦，係啊，第一件事中意咗歌劇啦，即係覺得哦上台好好玩啊咁樣。咁咁啱嗰陣時就有個人出嚟就起咗個公司就開始做歌劇。
1: 嗯，
0: 咁我就去 audition 咁啊參加咗入去咁樣。咁就檳城，好似係檳城嘅第一套啊，我好記得就 Purcell 嘅Dido and Aeneas 咁樣，就咁樣踏入去咁啊上咗台，咁啊覺得誒幾好玩喎。系啊，咁就越嚟越中意呢一个 genre 嘅嘢，系啊，就开始觉得探讨多啲啦。咁咧就嗰阵时就冇 internet 呢样嘢噶啦，系啊，早期咁咧就cassette 咯，系咯，
1: 系
0: 咯，
1: 哦，要喺嗰阵时我哋仲要
0: 系啊 cassette 咯，跟住就 VHS 咯，即系问人，即系都要问人借 VHS 嚟睇咯，咁样
1: 系，
0: 因为你如果喺平出边嗰啲铺头系冇呢样嘢噶嘛，系咯。咁樣咯，即係一步一步嚟，咁樣睇下，中意下，咁覺得呢樣嘢幾好玩，同埋台上邊嘅嘢好多嘢學，好多嘢好多新鮮嘢咯，對我嚟講。咁語言，尤其是係我哋馬來西亞人，即係由細到大都講咗四五種啦。
1: 係，
0: 咁你加多咗意大利文，咪意大利文咯，拼音啫，係啊。
1: 係。
0: 雖然話嗰陣時真係唔知自己喺度唱乜
1: 㗎，
0: 係啊，純粹係拼音。
1: 即係讀曬啲音係啦，係。
0: 係啊，咁發覺到讀意大利文同讀馬來文差唔多嘅啫喎，咁啊 OK 咯。
1: 咁但係其實都幾好喎，因為一開始你已經其實行緊一個幾專業嘅表演路線喎，即係喺咁細個嘅時候，
0: 係啊，
1: 咁、
0: 啊、
1: 就打開咗你呢、這個，哇，冇辦法啦，要進修係咪？即
0: 係呢樣嘢就係好感恩嘅，佢即係嗰陣時，我記得嗰陣時就演藝學院，即係真真正正好 professional， 即係好 professional 或者好專業咁樣踏入去嘅話咧，就演藝學院嗰陣時嘅校長John Hosier。同埋嗰個院長，音樂學院院長John Winter，John
1: Winter
0: 係啦，佢哋兩
1: 位去咗你嗰度，
0: 就嚟檳城。
1: 檳城係啊，
0: 跟住咧，我老師又梗係踢咗我去唱俾佢哋聽啦，咁樣。咁咧唱完之後，我好記得John Winter 就問我想唔想嚟香港咁樣。咁自細家貧咁就有機會話有機會出國去邊都好啦，係啊，咁就話俾佢聽，好啊好啊咁樣，咁咧就咁啱，其實即係好感恩嘅，即係叫做咩天時地利人和啊呢啲。咁嗰陣時我記得咧就係演藝學院啱啱開始個 opera course， 咁本來咧就有個韓國嘅男高音喺度嘅。咁嗰個男高音可能嚟咗，佢九月嚟咗幾個月就思鄉，就頂唔順就走咗翻去，係啦，或者語言唔通啊咩，我未見過佢，我唔識嘅。咁就演藝學院就打咗個電話俾我，就問我咁你嚟唔嚟？咁樣我梗係略反應啦，咁嚟咯，係啦。咁就我係半途，我記得係。我十二月三十一号到香港嘅，咁啊一月先至即系半途插入嚟，
1: 系因为九月开学噶嘛，应该
0: 系啊系啊，所以半途先插入嚟。咁一入嚟，因为佢哋咁啱就需要一个人，佢哋嗰阵时做紧无 M， 嗰阵时阿马红海啊，佢哋咁咧就需要一个人唱嗰个玩具嗰个八边秧，系啊，咁我就胆粗粗就跳咗入嚟啦，咁样
1: 系，
0: 咁啊开始咗呢条路咯，即系难听啲讲上咗贼船啦。
1: 嗰阵时几岁啊？
0: 廿几噶啦，
1: 廿几啊，
0: 廿二噶啦，系啊。
1: 好啦，跟住就开展咗呢一个香港嘅呢个好得意嘅音乐旅程。
0: 系、
1: 啊，我哋眼中啊，槟城比较
0: 节奏慢，系啊 ，relax， 慢，系啊。
1: 演艺学院我净系读个 junior 啫，
0: 系
1: 攞咗我九条命噶啦，嗰种压力。

0: 嗱，老老實實，我會覺得咧 ，junior 嘅嗰、那個即系 APA 嘅 junior 嘅嗰個競爭性咧，玩下手係大過 senior 個。係
1: 啊，
0: 係啊，因為 junior 雖然話 OK 啊，學嘅嘢比較基礎啦，係咪？但係因為同學仔裏邊咧，即係 junior 咧，你嚟嗰、那個即係中學嗰陣時嗰個歲數咧，啊、
1: 啲家長犀利，
0: 家長
1: 啲家長犀利，
0: 家長犀利
1: 啦，年代
0: 係啦。但係啲同學仔，因為我有教過 junior 咧，
1: 係
0: 有幾個嗰陣時，我記得嘅有好幾個同學仔咧，十零歲好叻嘅咯，已經係啊，嗰啲即係喺 performance 嗰個衝係好高嘅咯。係咁，如果係咁樣講，咁互相嗰個競爭性好大嘅，尤其是係中學咧，唔認輸嘅啦嘛，個個都
1: 係
0: 啊，所以咪每個禮拜六咪辛苦一日咯。係啊，咁 senior 就得一兩個係覺得哦，要好努力係咪？
1: 係
0: 啊。但系就同埋 senior 冇咁多人啊嘛，
1: 嗯，
0: 系啊，
1: 哦，即系其实都冇想象中咁，即系咁反差大嘅，即系
0: 冇噶冇噶，同埋 senior 同埋大个啦，系啊，个个都识得收敛啲咁样，系啊。
1: 不过咁系开心嘅，即系柯大为好，其实几开心嘅呢条，即系又啊，唔系话乱打乱撞啊，不过啲机会啊，
0: 有机会啊，
1: 做你又够胆去，算啦，拜拜屋企，咁就过咗嚟香港，跟住喺演艺学院。嗱，讲到呢一度先啦，好都听众都想知。男高音唱出嚟嗰种魅力喺边度？有冇只音乐可以送俾大家？
0: 有其实咧讲我哋又讲到歌剧啦，
1: 系
0: 咁，但系嚟咗香港开始学，咁啊后屘再继续进修啊咩咧，就发觉到自己就慢慢地就越嚟越中意啲歌曲啊
1: ，leader
0: 歌剧系啦，咁我对德文嘅
1: leader
0: 即系情有所钟咁样啦，系啊，
1: 压丧
0: 系啊，咁啊。Art song 系啦，咁我会我带嚟一首Schubert 嘅嗰个美丽的魔方少女里边嘅其中一首系啦，咁呢一首歌对我有个特别嘅意义嘅，因为我靠咗呢首歌喺澳洲赢咗个比赛咁样。

0: 係一種享受，
1: 係
0: 伴奏係一種享受，但係最享受伴奏就係 up song leader。嗱，香港校際音樂節啦，嗰陣時都有啲 art song 嘅 category 嘅組別啦，
1: 係啊，
0: 咁咧佢係一個唱歌一個伴鋼琴伴奏咧，就係每人佔五十分嘅，咁
1: 啱噶，因為
0: 好開心就玩啦。
1: 嗱，歌劇嘅伴奏咧通常都係 reduction 嚟噶嘛，即係佢成個 orchestra 咁縮咗入嚟啊嘛，咁而你嚴格啲嚟講就伴奏咯，
0: 係，
1: 咁但係 leader， 尤其是係 leader， 佢係。我成日覺得 leader 係一個雙重唱，
0: 嗯，
1: 係啊，即係每人嘅即係鋼琴同唱歌，每人嘅重量係一半一半，
0: 係
1: 應該係咁樣嘅。
0: 係，同埋嗰陣時我即係之前幫人哋啦，有啲人就怎揾我去伴啦，即係可能收錢啦，即係做學生啊，收錢咗，咁去伴咧就贏唔到啊！直至到終於點樣可以贏比賽咧，就係我伴嗰個人係我女朋友。咁你咁样玩咧，
1: 即系用心去
0: 九啊八分嘅，即系差唔多满晒分，哇！即系全场，哇！真系，哇！嗰种沟通，咁我就好迷咗啊 ！Art song 好好玩啊！呢种
1: 系噶系噶系噶，
0: 即系你同观众讲，即系呢个咧就系 Art song 喺即系尤其德国嗰啲，就系一啲好似当时嘅少少嘅流行曲咁样样，咁啊好短嘅几分钟一只咁样样嘅音乐啦，系啦。
1: 但系佢嘅，因为譬如话 Schubert 咁样啦，咁。歌嘅 melody 系一样，咁歌词嘅意境系一样，咁、那个意境你除咗歌声，你要靠钢琴去制造噶啦嘛。
0: 系，
1: 咁好多时候钢琴嘅责任好大噶，佢要负责好多样嘢。
0: 系，
1: 系啊，咁跟住就两个人嘅合作，咁呢啲真系要时间嘅磨合噶。
0: 系，所以我磨合唔到嗰、那个，即
1: 系
0: 到最后再参加都系。咦，你攞得42咋，我48喎，於是咧咁就會散咗啦。
1: 唔係嘅，即係要磨合，同埋要有一段時間嘅練㗎。係即係譬如話我而家就少唱啦，係啊。咁以前唱得多嗰陣時候，就我同阿 Timmy Zhang 即係 ABA 老師，我哋嘅合作就合作咗好多年。係啊，咁我好記得我哋譬如話，尤其是係。我哋嗰陣時準備冬之旅，準備 Winterizer， 我哋都練咗九個月，
0: 係啊，即係要
1: 落時間，
0: 係啊，大家你幾時呼吸啊？我要知，
1: 係啊，我 check 下個眉，佢已經知我想做咩咁樣，
0: 係啊，但係呢個即係作為我彈琴嗰個人，我就覺得好對我受用不盡咯。即係我之後無論係合奏啊、伴奏啊，定係我係流行曲啊。我伴歌手啊，成日加 band 啊，即系呢啲我令到我哇，我好识听
1: 啊，系啊，你好识听咯，
0: 系啊，呢个就我觉得系好紧要一样嘢咯，即系都奉劝喂有弹琴嘅人都揾多啲呢啲 art song 啊，系 leader 去听下，
1: 要弹好多嘢系啊 leader， 其实咧，好似你咁样系最叻噶，因为嗰阵时我记得我读紧书嗰时候 APA 有个英国嘅老师过嚟，佢更加同啲学生讲，佢话。你哋唔好淨係專注喺 classical music 啊，得閒唱下 jazz 啊，唱下 pop 啊咁樣，因為擴闊下自己嘅嗰個經驗啦，咁對音樂嘅，因為 jazz 係另外一樣嘢，你真係要聽噶啦嘛。
0: 係啊，用個聲好唔同，流行又唔同，
1: 係感覺唔同啦。
0: 我爸爸做唔到啦，佢淨係識得用一種，係咪其實都幾難轉嘅。
1: 呢、这个就古典嘅其中一个好处，亦都系弊病，因为专一样嘢咯，嗰把刀好利咯，但系一把刀咯，
0: 系咁啊，系
1: 啊，
0: 系，因为呢个年代又唔知啦，而家所以成日都话要
1: 呢个年代好惨啊，我哋
0: 系啊，
1: 咩都要识下，
0: 要全部都要做，系啊，你唔做又推广唔到啊，
1: 系啊，你又要识飞，又要识爬树，又要识潜水咁啊，
0: 但系讲翻柯大卫喺演艺学院啦，咁你读完之后，跟住你系点样？嗰阵时系又系。会谂住系我应该翻去槟城，
1: 冇啊，我就冇谂过翻去噶啦，因为
0: 你再进修噶，
1: 就好好彩地嗰阵时就去咗，即系读完演艺，跟住下一步就去咗澳洲
0: 啦，系啦，
1: 系啊，咁其实咧嗱，咁样讲，我喺演艺读书嗰阵时候咧，我哋呢啲叫做个位数毕业嘅学生，
0: 哦，
1: 系啊，好早期，即系上世纪嗰阵时候，演艺学院未有 degree 嘅，
0: 嗯。
1: 咁我嘅 degree 就喺澳洲攞嘅，我就读完演艺攞咗个 diploma， 跟住就去咗 Queensland， 就攞咗个 degree，
0: 跟住嗰个 degree 系
1: 即系 Bachelor of Music 咯，
0: 都系音乐啊嘛，
1: 系音乐系啦，
0: 但系读法好唔同啦，系咪？
1: 演艺 course 咯，演艺嗰阵时嗱，嗰阵时嘅演艺咧，因为系 diploma 啊嘛，咁就留咗好多时间俾你去练习嘅，
0: 系，
1: 其实呢样嘢就。我覺得而家有啲新。

0: 苦嘅，而家尤其是而家，因為我喺演藝教啊嘛，演藝啲學生辛苦嘅，因為我哋嗰陣時候咧，你 academic 嘅嘢唔多，
1: 嗯，
0: 即係當然就你話歷史啊、theory 啊嗰啲，即係要讀噶啦 ，oral 啊嗰啲，咁但係功課唔係咁沉重嘅，
1: 嗯，練習多啫，主要
0: 佢俾好多時間你去練嘅，
1: 係啊，
0: 所以嗰陣時嘅學生，我哋好多時間係匿埋喺房度練歌。系啊，即系其他乐器就练乐器咯，咁样系啊。反而你睇下而家个学生咧，系咪佢哋净系功课？即系，我觉得，你演艺学院啊嘛，你入嚟系读 performing arts 噶啦嘛
1: ，academy 啊嘛，因为
0: 系啊，咁你所有嘅时间，即系自从有咗 degree 之后咯，咁、你所有嘅时间就攞咗去做 paperwork，
1: 系做咁 paper，
0: 咁你嘅 performance 点算？
1: 嗯，
0: 系啊，所以。佢哋嗰阵时，即系而家学生好惨，即系辛苦噶，
1: 要做多样啦。
0: 系啊，尤其是即系唱歌都叫做好啲，因为人声玉做，你唔可以练太多。
1: 系
0: 啊，咁但系啲乐器，你话钢琴啊，你哋呢啲钢琴嗰阵时，我谂钢琴嘅学生平均六至八个钟嘛，一日
1: 起码
0: 要练
1: 钟到啦。
0: 咁你去边度揾个六个钟出嚟啊？冇噶嘛，你净系
1: 做功课点做啊？系
0: 做完功课，
1: 所以我系中文大学嘅。音樂係，所以我又好明白，就係太多書，即係讀書佔幾多，同埋唔係淨係讀音樂嘅，
0: 係啊，
1: 因為中大要你讀其他科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咁嘥人數又咁，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話，唉，點我畢咗業，其實我手琴係差過未入之前嘅，
0: 因為冇時間練，
1: 冇時間練啊，
0: 係啊，所以咯。系啊，所以唔知点啊，真系，唉，恭喜佢哋。
1: 系啊，总之即系新一代就要冇啦，要花更加多嘅时间，吓、啊，即系瞓少啲啦，
0: 瞓少啲咯，练咯，系啊，
1: 点样练啊？系嗱，嚟到呢一度啊，我哋又拣首咩音乐俾大家听下咧？
0: 不如咁，我喺头先讲咗喺教会长大
1: 啊，系啊系。
0: 咁咧有一首歌对我嚟讲就特别有意思嘅，因为我阿嫲。就即係好似出自你爹哋咁樣，即係有我阿嫲就成日掛喺後邊嘅。
1: 係
0: 係啦，嗰首歌咧就叫做《耶穌是我至好朋友》。
1: 係
0: 係啦，但係咧我呢個人比較貪心嘅，咁我喺教會長大之餘咧，我出邊有打 band 嘅。系啦，所以我都同你一樣，即係
1: 玩多啦，
0: 係玩多幾樣嘢。我諗係 Covid 嗰陣時候，即係有個錄音咁樣，咁我就自己 arrange 咗一個 version 啦，自己因為我中意玩啲電子音樂啊咩，
1: 係
0: 啊，咁我自己喺度玩咗一首呢首歌咁樣，係啦，咁而家同大家分享一個比較流行版嘅耶穌是我最好朋友，咁是唱福建话的。
1: 啊是啊。
0: 槟城嘛槟城
1: 啊是啊福建话。
0: 是啊。
1: 啊正啊。
0: 是啊。
1: 听啊。
0: 好啊。

0: 多謝你啊！呢一首喺呢一個你話原來疫情嘅時候，去做呢一樣嘢幾得意。嗱，頭先傾到柯大偉啦，即係你去咗澳洲啦，亦都完成咗一個學士學位咁樣。冇諗過喺澳洲逗留，冇諗過喺澳洲做工。嗱，你知澳洲難得嘅咧，就係因為你下低你悉尼咧已經有一個叫做 Opera House， 即係其實就 Opera， 哇，仲要係最象徵式嘅一個城市添，或者國家啦，係咯，冇諗過留喺澳洲。
1: 喺澳洲贏咗個比賽，跟住又有機會繼續讀落去，咁啊去咗英國啦。
0: 係嗰陣時贏咩比賽
1: 嘅啫？嗰陣時叫做 Marty 啊，嗰陣時係 Mary Marty 一個即係 Australian Singing Competition， 即係全澳洲嘅。
0: 係跟住你就參加啦，
1: 咁啊好好彩地贏咗啦。
0: 你唱咩啊？嗰陣時係
1: 有好幾首歌，但係我好記得就係去到 final 嗰陣時候就唱頭先嗰首 I'm Fire Urban 同埋一首 Samson Handel Samson 裏邊嘅 Total Eclipse 咁樣，係啊。
0: 哇、哦！咁样跟住赢咗，
1: 咁啊有奖学金，跟住就谂下，有奖学金喎，但系佢奖学金唔系
0: 应该系钱，
1: 但系唔系 cash 啊嘛。咁佢话系一定要去读书嘅，
0: 即系边度都得嘅。
1: 系啦，咁我就胆粗粗咁样飞咗去英国，
0: 系
1: 就去咗 audition， 咁啊 Guildhall 收咗 opera course， 咁啊去 Guildhall 啦，
0: 就去咗 Guildhall。咁跟去到嗰度又系
1: 又另外一种生活啦。
0: 系咯，完全系点样生？系嗰度个气氛又系点咧？
1: 又好唔同啊，系啊，因为澳洲人同英国人两样嘢嚟，
0: 系啊，嗰边系咪英国又突然间即有啲即冇咁又冇咁 lay back 啦？
1: 系啊，好唔同，冇咁冇澳洲人咁开朗，同埋冇咁豪爽，
0: 系啊，
1: 即系啲朋友与朋友之间嘅嗰种沟通又唔同，
0: 有冇影响？有冇影响你嘅即艺术上高啊？如果佢唔够放，我都唔够放。定系
1: 唔同咯，可以咁样讲啊，系唔同嘅一种啦，系啊。
0: 但系好定唔好，其实
1: 好嘅，因为佢哋系因为英，尤其是伦敦，唔系净系伦敦，唔系净系嗰啲叫做咩？唔系好似澳洲咁样比较单一咯，即系澳洲人咁样，或者有就算有外国人，即系我哋呢啲都唔多咁样。
0: 系
1: 啊，我喺澳洲读书嗰阵时，最多系韩国人咁样。
0: 系
1: 啦，咁但系喺英国就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嚟嘅。同埋喺倫敦啊嘛，你接觸到嘅音樂有好，即係更加多方面。
0: 其實好開心喎、啊！你係由檳城，我嚟咗香港，
1: 好感恩地啊，一步一個樣咁樣。
0: 跟住去焦湯去咗幾年啊？嗰度
1: 係咯，一個兩年㗎
0: 咋。兩年啦，係啦，兩年之後就通常就留喺嗰度，就繼續去登台揾啲機會 audition。
1: 好想做呢樣嘢，
0: 係咯，應該
1: 嗰陣時
0: 亦
1: 都有做過呢樣嘢，
0: 係。
1: 但係嗰陣時我就讀完書啦，咁咧就咁啱，我都嗰度都有啲嗰啲 opera in the park 啊 ，garden opera 嗰啲細公司仔有去演出啦，咁樣啦，咁啊識咗啲人，咁啊同佢啲人傾，咁啱咧有個 friend 就出咗嚟唱都好幾年㗎啦，咁樣，咁我問佢，即係呢個好現實啦，我就嗰陣時問佢，我話你嘅收入幾多啊？咁樣。咁佢话好嗰阵时嘛，£20,000一年咯。佢话after tax， 咁£20,000即系20,000，你话喺香港系啊。咁我话唔好嗰阵时，佢唔好嗰阵时嘛，10,000松啲咯。咁我喺度心谂，喂，你好嗰阵时得个20几万，翻嚟香港教琴赚得唔止啊？
0: 即系都要搵食啊，而且
1: 搵食噶嘛。
0: 系。
1: 咁同埋我系外国，佢系英国人啊嘛。
0: 系。
1: 咁我系外国人啊嘛。咁外国人喺英国或者喺欧洲嗰阵时，你就算做嘢 ，tax 你都抽一半噶啦嘛。咁啊，即系食谷种。
0: 系
1: 啊。咁谂下唔好啦，
0: 都系翻
1: 我翻翻嚟啦，
0: 就所以就翻翻嚟
1: 啦，翻翻嚟啦。咁翻翻嚟就去咗演艺学院揾下，睇下有冇工作。咁啊，演艺学院俾咗啲工我，咪留低咯。
0: 时间关系啊，嗱，即系都要多谢柯大伟，你选择翻嚟香港，选择翻嚟香港，因为咁样咧，真系贡献咗好多啦。又教出好多好未来，即系而家精英添啦，亦都系即系做好多唔同嘅表演啊，好有嘅贡献。但系时间关系咧，我哋下星期咧，不如就邀请阿柯大伟你再嚟到我哋音乐关系，我哋就解救点解扎根香港之后，跟住嗰条呢一个另一条嘅音乐路，
1: 好啊，
0: 系点样行出嚟？多谢你，
1: 好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十一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与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

0: 帮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的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小。

熟悉嘅主题歌曲又响起，而你熟悉嘅声音咧，又喺再次喺耳边度俾你听到。希望你仲记得我把声音啦，我系头仔，今晚有我喺直播室陪你一齐轻弹浅唱《不夜天》，继续翻我哋两个人嘅音乐约会啊！准备咗啲歌单带俾你，希望你慢慢细听。

假期結束回到香港的時候是非常之咁唔習慣，因為好像慢慢慢慢可以習慣了，咦，啲嘢唔需要咁不急咁急切啦，做嘅事情咧唔需要每日都要講 deadline 嘅時候咧，突然間翻翻嚟又有好多接二連三嘅工作要進行咧，實在有啲唔習慣。但係好喜歡一句嘅説話，講到就係話人大咗，可能發現只要你儲夠足夠嘅旅費，儲夠足夠嘅假期，其實想去嘅地方隨時都可以再去，所以不需要過分傷感。而兩個星期冇見，第一首帶俾大家嘅作品咧就係嚟自 Eason 嘅《任我行》。希望大家都有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同你听过两首清新温柔的女声，分别有之前严明熙的风泪，同埋啱啱呢首 Amy Lo 的绿萤。今次咧，我嘅旅程咧，当然都系唔少得有观光，亦都有香港人最喜欢嘅行街 shopping 嘅。但行街 shopping 过后，攞住个好重嘅箧翻香港咧，其实都发现咧系几攰，差唔到电嘅，反而有时候静静地听翻首作品，反而更加差到电啊！

同你听住 J 风呢首嘅 Take a Breath， 希望你都可以隔住呢个大电波同我一齐深呼吸，听一首靓嘅作品，然后 Take a Deep Breath。而讲到去旅行咧，唔知道你又有冇试过有呢过呢个嘅问题？呢个问题系咩呢？就系谂紧点解可能请假嘅时候咧，人哋都会觉得你一定要翻嚟派手信啊，或者觉得你一定系去咗出外嘅旅行嘅咧？会唔会可以简简单单放假，真系简单地留喺屋企，好好插下电咧？

去完一个充满住行街 shopping 嘅旅行翻嚟咧，若有所思。谂到其实去旅行为嘅都系想叉叉电，俾呢个好紧绷嘅身体咧放一放松。不过有阵时真系你谂住玩到最尽，又死唔蚀底，结果可能咧攰嘅都仲系自己嘅身体。虽然心情咧系愉悦咗好多嘅，不过都会谂紧下一次旅程，不如真系轻松啲、chill 啲，净系食下嘢或者系做下运动。或者就是留在家中乜都不做，可能才是一个最好的插电小旅程。

同埋揀嚟兩首，我諗係好適合形容旅行嘅，因為旅行我諗大家都係會想同摯愛一齊去噶嘛。揀嚟盧撈盧冠廷嘅《陪着你走》，同埋佢嘅英文版本啊。英文版本係我吹嘅啫，其實就係一首同樣意思嘅，都希望你陪著佢嘅身邊嘅 Stand by me。

除了一个称心如意的旅伴之外，我相信去旅行更加想要的就是一个好的天气了。好像威廉乐队的这首《阳光空气》正正就是旅程最需要的必需品。两个星期没见，时间也踏入了去七月中的时间，气温好像越来越热，阳光好像越来越猛。

张清芳的这首《加州阳光》California 的阳光。两个星期没见，不知道你所身处的地方天气如何呢？太阳会不会太过猛烈，定是原来还是一个冰天雪地，好像澳洲那样，原来还是冬天呢？都期待你在留言区可以告诉我，分享一下大家的近况。时间来到2026年的7月12号凌晨2点38分。我先同你报告一下，香港呢而家系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而且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呢亦都系生效当中，希望所有嘅朋友都可以饮多几啖水提防中暑。

且咁耐冇见，带住呢个假期后遗症上班嘅我咧，好难可以扮得好勤力。不过就不如乘住呢份嘅懒洋洋，希望可以隔住大气电波咧，将呢份懒洋洋嘅感觉传递俾你。用嚟一啲比较轻柔嘅音乐咧，希望都提一提你，系时候都要松一松，透下气 ，take a breath。听过苏打绿嘅小情歌。

同你听咗两首嘅作品啊，分别系蔡健雅嘅《Letting Go》同埋啱啱嘅 Jason Mraz 嘅《I'm Yours》。见到你哋嘅留言咧，都讲到可能英国啊、美国啊嗰边都系非常之咁炎热啊。虽然隔住收音机嘅我咧做唔到啲咩，不过都想提一提你咧，要多啲饮水啦，同埋听啲好嘅音乐消暑。

唔知中唔中意呢一首嘅作品呢？佢系嚟自 John Mayer 嘅呢一首 New Lights， 比较喜欢咧佢弹嘅吉他啦，有 pop 有 rock 亦都有 blues 嘅。呢首咧就比较轻快啲嘅，佢嘅味道嘅作品啊，收录喺 album Soft Rock 入边咧。

0: 希望无论在任何天气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有收音机，都可以有好的音乐继续陪伴着你，在你伤心啊或者很多嘢烦恼的时候呢，都可以有一把声音，有一些好的作品提一提你，千祈不要太过灰心。因为有些什么难关都好呢，其实明天都总是会来临，而一切的难关呢都是会过去的。我觉得时间是很公平的，就好像开心的时间呢一定会过去，旅行有开始也都会有终结，跟难题一样的，难题会有开始，会有出现，但都会有终结和共拜拜的一刻。也都是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差不多要去到一个尾声的时间。时间来到凌晨2:59啦，听过张柏芝的任何天气，阵间再见。
1: 凌晨3:00，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厨方在社交专页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厨方。

0: 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省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0,000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阿当斯回国之后离世，终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阿当斯，说南非足球坛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与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阿当斯离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私隐，官方将在适当时间公布更多消息。今届世界杯期间，阿当斯代表南非出战3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咁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8: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7: 我哋应该点做啊？
8: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7: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继续有我哋熟悉嘅主题歌曲，亦都有一个希望你相对比较熟悉嘅名字，即系我。今日亦都有我陶仔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等候住你啊！嚟到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咧，亦都系准备咗好多好多嘅靓歌，想一一同你分享。而当中咧，亦都有啲系自认为咧系我哋资深嘅听众朋友咧，一定比较喜欢嘅作品。好久未翻过嚟直播室，技术同埋呢个嘅声音都有啲生疏，希望今个晚上有你继续喺度守候，陪伴住我，继续我哋嘅音乐之旅啊！而第二小时咧，一开始拣你一首比较长嘅英文歌，亦都系我未选播过嘅歌手朋友啊。

佢听紧嘅呢位音乐人咧，名字叫做 Stevie Wonder。有印象之中咧，其实紫桃仔咧系并未选播过佢嘅作品嘅，但并唔系代表咧我唔喜欢佢嘅作品。我认识佢嘅咧系因为有少少系贪慕虚荣嘅。点解咁讲咧？就我读过咧有关于可能 Billboard 佢哋评选可能全球咁多个时期，由历史由开埠去到而家咧，可能100张入边嘅 Best Album 啦。咁见到咧，其实呢一张嘅 Album 咧排名都几前嘅。咁啊，基于咦佢一定排得咁前，一定有翻啲猛料啊，即系啲好好嘅代表作喺入边咧，所以就立过呢只 album 嚟听。发现咧佢入边嘅曲风咧，同我哋听开嘅流行音乐咧，好似有少少嘅唔同咯。始终咧多咗好多嘅 jazz 好多 funk 入边咧，感觉咧同我哋就咁一般嘅流行音乐系唔同嘅。而了解过呢佢嘅音乐之后咧，更加系读过少少佢嘅生平。佢最 signature 嘅咧就系原来呢位嘅音乐家咧，其实系睇唔到嘢嘅，佢系天生可能系好似六个月之后，一出世六个月之后咧，就已经系只眼开始有啲事啦，所以慢慢长大成人之后咧，其实系真系睇唔到嘢，系 completely 完全系盲嘅。但正正就因为佢系可能睇唔到嘢咧，眼睛看不见，但系佢哋耳朵咧系仲系用到嘅，所以声音啊音符咧，反而就成为咗佢同外界沟通一个最好嘅桥梁。收录住喺呢张专辑叫做 Songs in the Key of Life， 简直是这一只 Love is in need of love today。

0: Stevie Wonder 之后，接来我嘅银虎将嘅作品啊！我记错，应该系收录喺 Sergeant Pepper 呢张专辑入边嘅。简单嘅 message， 简单嘅旋律，亦都系简单咁话咗俾你听。All you need is love。喺我哋最无助、最孤单、最需要帮助嘅时候，需要嘅可能系一个嘅温暖嘅拥抱，需要嘅系一份爱。除了放松一下之外，希望今晚你都可以收获到一份的关心，一份的温暖。 Beatles 的这首 All You Need Is Love。
1: 无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张温柔脸

听完 Beatles 之后咧，继续都系请来我嘅偶像啊！不过呢位偶像咧系我另一位偶像，名字叫做哥哥张国荣啊！自己喜欢听音乐嘅时候咧，首先系因为喜欢听乐队 Beatles 啊，喜欢广东歌咧就系因为哥哥张国荣嘅歌曲啊，感觉佢嘅味道咧好真诚，亦都好有呢个沧桑佢嘅历练嘅感觉啊！

哥哥嘅无需要太多之后呢，接住有 Danny 陈百强，同样都系一首好 sweet 好 sweet 嘅作品啦。话俾我哋听，迷失中只要有住佢呢，都已经一切都足够，无需要太多。陈百强 Danny 嘅迷失中有着你。有张时间达到嚟3:26啦。收到泳诗嘅一个点唱啊。他说希望想听到这首作品送给他一位很重要很重要的家姐花师奶，祝福家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重要是要跟花老爷开心走过每一天，大家继续相亲相爱，好好享受人生，永远幸福快乐，三姊妹一定要身体健康地说。

借住 Alan 呢一首嘅《最爱的你》，再一次同泳师嘅家姐咧讲一声生日快乐。希望佢隔住大气电波咧，都可以感受到泳师对佢嘅关心、对佢嘅爱同埋祝福啊！佢最后都系讲多咗一句咧，就系、希望佢哋三姊妹咧一定要更加多嘅见面啦，同埋身体继续健康，永远开开心心。简内谭校长嘅《最爱的你》咧，泳师拣嘅，送俾佢最爱嘅三家姐，亦都希望呢首歌咧系我哋各位听众朋友都会喜欢嘅。

谭校长的《最爱的你》之后呢，本来阿公苏永康的这首接住他，名字叫做《让懂你的人好好地爱你》，正确的歌名呢没有好好这两个字的，不过自己加上去呢，是因为真的要给一个懂得你、了解你、明白你的人呢，跟你一起谈恋爱啊，跟你在一起生活呢，才可以令到生活更加愉快、更加美满啊。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当然啦，冇人系唔会想爱你嘅人咧明白你嘅。但系喺一段感情之中，其实我哋由一开始认识到慢慢相处嘅时候，其实都好难

嗰个人系咪真系真点明白你嘅？有时我哋以为我哋喺呢个大海之中捉到一条浮木，可以带我哋离开，但点知原来等候住我哋嘅咧系更多嘅惊涛骇浪啊！

深夜时段又怎会不少得这些悲伤情歌呢？咁言齐嘅《伤心太平洋》之后咧，梗系张宇嘅《曲终人散》，接住有啱啱梁汉文嘅一首《前面游戏》啊，唔知边组边一首咧系 hit 中咗你呢个比较少少伤痛嘅回忆咧？希望深夜嘅时候有一啲嘅情歌，听完之后其实个伤口可能会冇咁痛。

K 关淑怡嘅呢首《患难见真情》，喺 Shelly 之后，我哋再请下一位 Shelly 出嚟。而呢一位 Shelly 咧，带住一首系改编嘅作品，改编自己对乐队嘅作品啊。乐队嘅演绎咧系同佢系差不多嘅，不过广东话版本嘅佢咧带来嘅系更加 dreamy。更加是 dream pop 的感觉。讲到 Shelly 呢，是 Shelly Wong， 亦都是我们为人所知的王菲的这首《梦中人》。

0: 听闻王菲嘅呢首《梦中人》已经将时间达到嚟凌晨3:59，亦都系我哋呢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差不多嚟到一个尾声啊！借住呢一个时间咧，想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当中。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天晴，最低嘅气温大约有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约有34度，而新界亦都是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希望我们4点那个中文金曲的重温时间继续有你陪住我。
1: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冇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2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厨方在社交专页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厨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得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疑似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个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

0: 當局表示地震導致大約17,000人無家可歸，政府未來一星期會開始為受災民眾安排臨時住屋。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完成了新一次身體檢查以及認知測試，結果理想。上個月80歲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前往華盛頓附近的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接受身體檢查，形容檢查結果是完美。特朗普5月底亦都曾經接受年度體檢和牙科檢查，他在貼文表示自己每6個月都會做一次身體檢查，今次更加提出一並進行認知測試，說自己答對所有測試問題。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3点，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28.7度、东经120.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

0: 你好窝心。
1: 是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

虽然隔咗两个星期未同你见面，但是桃仔主场的轻谈展唱不夜天，照顾都是来到凌晨四点钟的时间，会有这个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桃仔精选重温。希望透过这个一个的节目呢，可以找回一些当年可能我们好好听，但是可能不是成日听，或者是突然间遗忘了的旋律。而今日同你翻开的作品呢，将会是全部都来自1992年当年中文电台的中文歌《龙虎榜》桃仔精选比较喜欢的作品。

0: 我都唔唱啊 ，Peter 乜嘢啊？做乜唔拉？
1: 首先同你分享嘅1992年嘅桃仔精选咧，里边有第一首阿劲哥嘅呢首《我说过要你快乐》，嚟自吴国敬嘅作品啦，同埋有啱啱刘美君嘅呢一首《各自各精彩》啊。所以我知道咧，阵间去到5点钟嘅时间咧，大家都谂住各自各精彩嘅啦。有人就想以听歌去度过时间啦，但系都有人可能会希望去支持心爱嘅球队，享受翻呢个4年1度嘅世界杯盛事

陣間5點開波嘅時候咧，你係可以真係瀟灑走一回嘅，你都可以真係各自各精彩。不過因應球賽咧，其實自己徒弟都係比較喜歡足球呢個運動嘅。陣間5點咧都有少少嘅準備咧，少少嘅驚喜送俾你嘅。所以5點開波嘅時候都不妨留低聽多幾首歌都未遲啊！啱啱同你聽咗莎莉姐姐嘅《瀟灑走一回》

芬妮姐姐嘅《潇洒走一回》之后咧，同你听过学友嘅一首中版作品，名字叫做《爱得比你深》。之后咧，啱啱咧有呢一首郭富城嘅《对你爱不完》啊，亦都系佢嘅一首经典快歌作品。连住紧嚟两首嘅快歌作品咧，就系、是、希望咧你可以保持呢个精神，喺凌晨4:31嘅时候，你都可以醒一醒啊！因为可能呢，我知道啲朋友呢，阵间呢，可能5:00呢，都係期待住球赛嘅开播。无论你係支持边一队都好啦，都係需要有啲好啲嘅精神呢，去观赏呢场嘅赛事嘅。所以简单快觉，希望你可以继续精神咁睇呀。

时间嚟到凌晨4:34。继续同你听紧嘅系《桃仔精选》1992年，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桃仔精选》重温啊！啱啱有草蜢嘅3分鐘放纵，都接下来咧都系继续一首嘅快歌作品。

只系嚟到凌晨4:39啦，同你听过黎明 Leon 嘅呢一首快歌作品，叫做《我来自北京》啊，亦都系俾佢嘅嗰句 hook line 吸引咗，嗰句 I was come from Beijing 咧，实在系几得意嘅一首作品快歌啊！而接下来呢一首咧，继续都系快歌嘅作品。点解呢？因为咧，如果你有睇紧直播嘅朋友们咧，应该见到咧，我哋嘅球员们咧都已经开始热紧身噶啦。喺佢哋热身嘅同时咧，我哋嘅内心都可以跟住啲快歌跳下舞，热下身先啊！

希望連續幾首嘅快歌咧，令到想睇波嘅朋友咧，真係可以醒醒，盡快清醒啊！而不被呢個足球所感動嘅朋友們咧，亦都唔需要擔心嘅。今晚去到清晨嘅六點咧，都會有我繼續播放住啲好歌咧，陪大家度過呢個漫漫嘅長夜。

係啊，就算漫漫長夜咧，都係可以非常嘅浪漫。可能係只要你一個人過得舒服自在，聽住啲自己喜歡嘅音樂，好好放鬆落嚟，眯埋眼聽住歌咧，都可以照樣浪漫放鬆。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喎。

为何深夜总是我呢？听到红茶馆呢，想到茶馆呢两个字，听到茶馆呢，又想到今届嘅世界杯都真係几得意。因为以前嘅世界杯呢，多数都係可能係两三点会开波，或者可能十二点会有波睇，可能好多嘅酒吧呢都会大赚一笔啦，或者係好多嘅朋友都会揀去酒吧度度过呢个足球盛事嘅。但是今年呢，反而是去茶楼度过足球盛事的朋友都不少啊。希望即是吃返呢个一盅两件再睇住波呢，都是一个几唔错选择。我都有兴趣想试试啊。

同樣都係1992年嘅桃仔精選中文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精選作品啊！嚟自彭嘉麗嘅呢首《是不是這樣的夜晚，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亦都係陪伴住咧，我哋見到雙方球員已經進入咗球場，亦都係奏起咗國歌嘅階段，球賽都係即將開始嘅。去到呢個階段咧，亦都有一首1992年嘅作品想同大家分享，就關於 friendship 啊。关于友谊的事，比赛第二，友谊永远都是第一。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被警方追查時撞到其他車輛，周一鸣強調，如果有人因為瘋狂駕駛導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嚴重。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發表書面聲明，說美國和以色列要為他的父親、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等人遇難負上責任，伊朗將會繼續追究並會作出報復，而多方正在加緊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談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

0: 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亚当斯回国后离世，终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亚当斯，说南非足球坛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与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亚当斯离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私隐，官方将在适当时间公布更多消息。今届世界杯期间，亚当斯代表南非出战3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啦。
8: 清晨5点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来到清晨5点的时间，当然就是兔仔准备的 Rock and Rock 的环节啦。不过适逢咁啱咧，而家有呢个世界杯嘅球赛进行当中啊，都系呢队球赛咧系挪威对英格兰啦，亦都喺美国嘅迈阿密已经系上演当中嘅。双方嘅球队咧都系互有呢个攻势咧系非常之精彩，希望最紧要都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所以我哋而家咧仲系准备咗几首关于足球有关嘅 rock and rock 嘅作品，等你一路听住歌一路睇波啊！跟住有我陪住你，直到清晨6点钟嘅

五点钟嘅 Rock a Rock 环节咧，首先为你送上嘅呢一首啊，嚟自 Ricky Martin 嘅作品，名字叫做 The Cup of Life， 系一首西班牙文嘅作品咧，亦都系好耐之前嘅世界杯嘅一首主题作品。唔知一路听住足球嘅作品，一路睇住现场嘅球赛，正唔正咧？呢个感觉。呢场球赛咧都有好多看点嘅，虽然咧陶仔自己唔系成日睇开足球啦，但都知道可能荷兰系挪威嘅前锋咧夏兰特咧，有好多嘅联赛队友咧，即系曼城嘅队友咧，其实都系英格兰嘅队友啊，所以真系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

同你聽緊嘅呢一首咧，係嚟自 Shakira 獻唱嘅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亦都係之前南非世界盃嘅官方主題作品啦。其實球賽固之然係精彩同埋刺激啦，但係更加多嘅 message 咧，就係足球嘅比賽咧，更重要咧就係我哋連結到呢個世界啊！好似透過世界盃，我哋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嘅國家嘅風土人情啊！了解到人哋啊，原來呢個世界都仲有一個咁嘅國家，例如話今屆就有認識咗弗德國呢個小國啦。

唔该晒张伟健啊，佢将我哋嘅心声咧都应该系讲得七七八八啊，就希望场上嘅球员咧可以精神啲、生猛啲啊，攻啊攻啊，要抢攻，射啊射射他吧，希望佢哋都可以踢出一场尽力无悔，就令到我哋可以睇得好精彩嘅比赛。先有张伟健嘅足球小将，跟住仲有一首动漫嘅作品啊。

继续我哋嘅 Rock and Rock 环节啊，紧嚟 Michael Jackson 嘅呢首 Billie Jean， 继续我哋呢个比较 hyper、比较兴奋嘅节奏啊。虽然咧球赛咧啱啱就去到呢个饮水阶段啦，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呢个新引入嘅规矩啦。不过始终对球员嘅身体状况嚟考量嘅话咧，都系一个好嘅措施嚟嘅。始终好似话体感温度咧，迈亚密嗰边都有成四十几度，喺咁热嘅天时都要踢波咧，真系几辛苦嘅。希望佢哋可以继续努力加油啊！

因为听住呢个 The Cool and the Gangs 嘅 Celebration 嘅时候咧，亦都系嚟迎来英格兰嘅第一个罚球啊！啱啱睇到由哈利简尼主射嘅，虽然都系未必中笼，不过唔紧要，都系一个好嘅尝试啊！亦都特别珍惜今次嘅机会咧，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同大家一起听下歌。同埋一齐睇下波咁样，最紧要都系开心享受到一段少少嘅假日时光啊！

前嚟到清晨5:33啦，同你听紧 Queens 嘅嗰首 We Are the Champions 啊，亦都继续为我哋紧贴呢个球赛咧，亦都同你一齐听一听一好嘅音乐作品。虽然呢场波咧都系英格兰控球为主啦，但其实双方咧都系互有攻势嘅，亦都系正如俗语有说啦，波系圆嘅。希望我哋睇到最后都会有一场更加精彩嘅足球赛事。之后简单系 Esther 听众朋友咧点唱嘅呢首他叫乐队嘅莫负青春，系当年1989年嘅香港电台嘅太阳计划嘅主题作品。希望话为咗我同埋为咗我哋咧有正能量打一打气啊！

就喺我哋听紧泰剧乐队嘅呢首《莫负青春》嘅时候咧，已经系由挪威率先打开纪录，而家系1-0嘅球赛。

唔单止系比赛紧嘅足球建议咧，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就算系作为我哋观众嘅我哋咧，都系要打起精神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啱啱咧，其实再喺入波之前咧，争啲就有英格兰嘅后卫争啲送咗个大礼啦。但系转个头来咧，挪威已经入咗一球世界波，所以暂时1-0领先紧嘅。同你听咗啱啱系 Mouse Smith 嘅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就系叫做 Heaven 天堂呢两个字啊。

先嚟到清晨5:44，同你听过呢首系 Ariana Grande 嘅最新派台作品，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啊，亦都系 lofi 少少嘅一首流行音乐啦。我哋节目咧仲有15分钟左右，希望你可以继续陪住我，兔仔。

繼續同你聽緊最新嘅派台作品，呢首係嚟自 Benson Boone 嘅《The Time of My Life》。成日都話舊歌比較好聽，但係你又有冇諗過，今天嘅舊曲其實係昨天嘅新曲嚟㗎？時代在變，代表嘅聲音亦都在轉變。想知道最近 Gen Z 潮什麼？敬请收听轻弹浅唱不夜天之最近好声音。就在我们准备继续听最近好声音的时候呢，俗语都有一句啦，波是圆的。比利咸刚刚就入到一球啊。

同你听埋呢首系 Jason 陈柏宇嘅最新派头作品，作曲有 Edwin Ton 加埋张泽豪、田字小黑，呢首叫做《旧酒新瓶》。而球赛方面呢，亦都喺争啲喺上半场完结嘅时候咧，争啲变咗2-1啊！不过好在哈利简尼嘅射球咧，原来系被判罚越位。所以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相同的起点，都是1-1继续开始精彩的球赛。

之后同你听埋呢首我哋 Jans 嘅老 best 啊，嚟自黎展峰最新嘅派台作品，当然要撑爆啦！名字叫做《闹剧重演》。而节目咧亦都差不多嚟到尾声啦，下次见面嘅时间咧，同样都系下个星期啊，同样都系桃仔嘅主场，我哋可以再次见面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熱帶氣旋巴威以颱風級別昨晚兩度登陸浙江，是今年登陸內地的最強颱風。在登陸點附近的浙江省樂清市，天氣惡劣，路邊有樹木被連根拔起。內地氣象專家分析說，巴威帶來的影響持續時間長，範圍廣，預計巴威登陸之後將繼續為福建、浙江等地帶來強風雨。預料巴威帶來的暴雨將會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幾個省區市。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發表書面聲明，說美國和以色列要為他的父親、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等人遇難負上責任，伊朗將會繼續追究並會作出報復。而多方正是加緊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談判。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與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會談，討論確保船隻安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機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電話。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

0: 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29.2 度、东经 120.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8: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鍾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7: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8: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

0: 12号下昼4点到5点，有美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1: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超驻唱嘅《友谊万岁》。

0: 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玩得极失礼，作曲标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偏偏永不敢惭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眨下眼有一个星期日啦，咁啊，今日咧嚟到7月12号时间，而家系6:11，咁啊，提下你啦。今日气温咧，而家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天晴啦，日间酷热，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啊。咁啊，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咧1-2日咧天气咧会不稳定，咁啊间中咧会有骤雨及雷暴。哇，咁啊呢个留意翻啦吓，今个星期嘅天气咧睇嚟咧都有啲多变啊。不过讲到咧天气嘅话咧，我谂咧今个星期咧作为有小狗嘅我啦，有一样都几大嘅改变咧，亦都令我好期待咧就发生咗，就系咧喺7月9号开始啦，就喺香港嘅食肆啦，就有部分咧就可以被容许去狗只进入呢一个嘅措施咧，就正式去实施啊嘛。咁所以咧就即刻喺今个星期咧就带埋小月亮咧一齐去试下一啲宠物友善嘅餐厅。咁虽然咧今次呢一批咧，其实我又觉得1000个名额咧都算系多噶。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啱啱生效咗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餐厅可能佢哋要退出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都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但係作为狗仔嘅主人呢，咁当然係非常之开心啦，因为终于喺夏天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俾佢哋凉下冷气啦，或者係多少少嘅地方啦，咁所以呢今个星期就即刻试下呢一啲嘅宠物餐厅宠物友善嘅餐厅啊，咁当然亦都今个星期亦都见到啦，有好多唔同嘅大事发生啦，咁亦都有一啲生活嘅小事啦，亦都慢慢一日同大家去分享下。今个星期你又过得好嘛？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打上嚟18723888啦。咁啊，今个星期咧早上亦都系好欢迎大家嘅正能量啦。假设你哋有一啲嘅祝福咧，想送俾屋企人啦，有啲爱嘅说话，好想送俾你嘅爱人啦，亦都非常欢迎啊，打上嚟分享下，或者啲好人好事啊，一啲你好想分享嘅一啲正能量，亦都非常欢迎啊。今日送俾你哋一首歌咧，亦都系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听嘅，都系同宠物有关嘅。唔知呢首歌会唔会亦都牵起翻你一啲细个嘅回忆呢？送俾你，薛凯琪，小黑与我。

有趣嘅系咧，每一次咧听到一啲有关于宠物有关嘅内容或者系一啲词语咧，就会啊特别去留意啊。当然啦，咁有啲歌曲咧，佢就唔系净系话讲嗰只宠物啊，或者都系透过宠物去带出啲少少自己嘅心声等等啦。咁啊，如果讲到咧话呢一个宠物友善嘅餐厅咧，咁体验过之后咧，其实都有啲规矩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因为咧，其实佢今次咧嘅一啲。叫做计划里面啦，亦都有一啲措施咧，系需要。

大家去遵守，咁我都真係去體驗過之後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首先呢，其實佢係有一啲嘅行為需要管理啦，咁譬如話除咗衛生嘅問題啦，咁衛生嘅問題呢，就係基本上呢，毛鞋呢係隻手唔可以掂到人進食嗰個嘅食飯嘅餐台啦，咁而一啲嘅進食嘅一啲器皿呀，亦都係自攜會比較方便啲嘅。咁當然有啲餐廳可能你可以問下佢有冇一啲即棄㗎啦，咁但係人用嘅一啲平时食嘅一啲饭啊、碗啊，或者系刀刀叉叉啊呢啲咧，就唔可以俾毛鞋去用嘅。咁就最好啊，我觉得作为狗主咧，就自己去准备翻啦。咁另外啦，咁啊当然咧，咁亦都需要有一条嘅绳啦，或者系你可以固定喺地下啦，或者你固定喺架车度亦都可以嘅。咁嗰条绳咧，应该大约系1.5嘅长度啦，咁另外咧，咁就系1.5米咧，应该系，咁跟住之后咧，你系需要有自己嘅宠物车啦，或者系你可以喺商场嗰度租车亦都可以啦，咁或者系咧，你系需要有宠物袋啦，或者系咧，你可以放佢喺地下亦都可以，咁但系因为我本身小月亮就系小狗嚟嘅，咁佢就系一只比熊啦，咁我就当然尽量都唔想佢坐地下嘅，因为平时嘅话可能都系会有宠物袋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就会比较偏好自己带一架嘅宠物车，就可能咧佢会坐得比较舒服一啲噶啦。如果唔想去坐地下，但系琴日我系试过咧，系真系冇带宠物车出街嘅。咁我就咧喺攞咗张嘅毡啦，一少少嘅白色嘅布咁样啦，咁就铺咗喺地下，咁就俾佢坐咯。咁但系当然我就觉得啊，因为可能地下嘅话，我都唔知佢究竟会唔会清洁得好好咁样，或者会唔会有一啲嘅清洁剂佢会唔会敏感咁啊？咁我自己作为主人会系分外有少少担心嘅，即系可能过分担心啦吓。咁所以咧，我就揾块布咧铺住俾佢坐，咁就会好啲咯。咁啊，另外就系水兜啦，都要自己去准备啦吓。咁我觉得整体嘅体验咧，系觉得喺夏天咧系好。呢一个嘅新嘅政策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咧系起码喺呢个大热天时咧，系终于有一个地方咧系有冷气啦，然后主人又可以食下嘢啦，去休息一下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一开始嘅时候，我都觉得仲系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咁亦都当然，我哋都要顾及下，可能都有一啲嘅朋友咧系会可能惊狗仔啊，或者可能会有惊敏感嘅情况啦。咁我哋喺而家呢一个初推出嘅阶段咧，可能大家都需要有多啲嘅包容啦，睇下点样可以做好啲，令到可能都会有担心嘅朋友，令到佢更加好去一齐去相处啦。咁啊，所以呢个都系对于我嚟讲咧，今个星期都系比较大啲嘅事嚟嘅。咁当然啦。喺我身边嘅朋友亦都有好多嘅大事发生紧啦，譬如世界杯啊，啱啱亦都出嚟之前咧，有屋企人喺度睇紧波啦。咁你咧，今个星期又忙紧啲乜嘢咧？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对你重要嘅人嘅一啲说话，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你嘅祝福，或者你想对爱人所讲嘅说话。甚至是一些正能量故事，好人好事，也都非常欢迎啊！等着你电话。

我只在乎你，邓丽君。嗱，咁啊，今个星期咧，仲见到咧一样，我觉得都几可惜嘅嘢嚟嘅。咁啊，当然啦，即系有得珍惜嘅时候，当然要好好地珍惜啦。讲紧系乜嘢咧？就系、是、漫画店嘅色美啊。细个嘅时候咧，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啦？就系、是、咧，每一个星期咧都会去下漫画店，然后睇下有咩新书出，然后咧就租翻几本，然后就摆喺屋企。可能系做完功课之后啦，或者系咧放暑假嘅时候啦，就不停咁疯狂大睇特睇啊。咁啊，但系当然啦，即系随住呢一个实体书嘅式微咧，咁啊，当然越嚟越少嘅一啲嘅租书店啦。咁啊，而家主要真系租书嘅话，可能都真系喺图书馆会比较多。但系当然啦，细个嘅时候睇嘅漫画咧，咁就即系图书馆都有漫画睇嘅，但系咧就冇咁多唔同嘅种类啦，或者冇咁多一啲我平时睇嘅一啲书本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细个嘅时候咧，就好大部分时间咧都喺漫画店度去即系度过啦。你哋嗰阵时咧，会唔会都有租书嘅习惯呢？但系见到咧，而家咧真系好似越嚟越少啊！咁啊，今个星期亦都有人讨论嘅其中一件事咧，就喺彩虹嗰边嘅一间漫画书店咧，最后都决定要结业啦。咁所以就卖一啲嘅漫画书咁样。咁我记得好似话系$2一本。我即刻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租一本书啊，最平嘅时候真系$2一本嘅，真系好多嘅回忆啊！咁有时间嘅话咧，打上嚟18723888。头先讲到嘅一啲话题有冇掀起你一啲嘅回忆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去分享一下，或者系一啲嘅祝福啦，一啲对你爱人想讲嘅说话啦，一啲你谂起嘅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啊，一啲嘅好人好事啊，亦都欢迎你嘅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八个人轻伤送院。警方话，昨晚十一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話，小巴上五女一男同埋旅遊巴上一男一女輕傷送院，警方仍然調查緊意外原因。熱帶氣旋巴威昨晚以颱風級別兩度登陸浙江。內地中央氣象台今日清晨發布暴雨橙色預警、颱風黃色預警同埋強對流天氣黃色預警。在登陸點附近的浙江省樂清市，天氣惡劣，風勢猛烈，路邊有樹木被連根拔起。內地氣象專家預計，巴威將會繼續帶來強風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幾個省區市，部分地區的雨量可能達到250至300毫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和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在五月底亦都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说，自己每六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委内瑞拉上个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仲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说，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房。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0: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4。咁啊，留意翻今日嘅天气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哋听听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淑萍，你好 ，Hello， 你好啊。好，咁我哋再接一接俾听众朋友先，咁啊都继续啦，讲一讲天气啦。咁啊呢个时间咧，继续接听我哋嘅电话吓。有时间嘅话，欢迎打上嚟18723888啊。咁啊可以讲下一啲你哋头先所讲嘅话题啦，或者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啦，亦都好欢迎嘅。好听听电话吓，早晨 ，Hello， 你好嘛？诶，等我睇下先吓，可能系我推错麦啫。你好，你好，早晨。
2: Hello。
1: 诶，我听到啦。
2: 早晨。系啊，早晨师傅。
1: 诶，你好，系咪淑萍啊？点样称呼啊？
2: 系啊，系淑萍啊。
1: 诶，你好。
2: 淑萍啊，系啊。
1: 诶，我头先推错咗啫。点啊？今日星期好嘛？
2: 好啊，我今日系7月12日系我妈咪生日啊。
1: 哦，生日快乐。
2: 系啊，所以我专登打电话嚟点唱俾妈咪听。
1: 系，咁啊，有咩生日嘅祝福好想送俾妈咪，或者有咩说话想同妈咪讲呢？
2: 因为其实2023年呢我爸爸就离开咗我哋，咁佢哋即係爹哋媽咪認識咗成50年呢，咁所以佢都經歷咗一段好唔開心嘅時間囉。咁今日佢7月12日生日呢，就好想點愛在陽光空氣中俾佢聽。
1: 哇，好有潛力喎。
2: 是啊，希望佢开开心心啦，同埋因为佢之前都隻腳做咗手术呢，其实行动都唔係好方便，咁佢都好辛苦囉。咁希望佢可以平平安安开开心心有上帝嘅祝福永远都快快乐乐。
1: 是啦，希望佢真係每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我觉得真係大咗之后呢，觉得呢样嘢係冇嘢可以取代，或者一定係 first priority 首要，係即係做到就已经係好好啦。
2: 係呀。
1: 係呀，咁会唔会同媽咪边个玩？
2: 我就係淑萍啦，我仲有一个家姐锦萍，同埋妹妹美萍，我哋三个都好锡媽咪。我哋三姐妹一齐点唱俾媽咪听。
1: 好啊，咁啊，亦都即系希望你哋今日咧有个愉快嘅生日啦，同妈咪今日过得好开心咧。
2: 多谢你啊，师培。
1: 好唔好？系，多谢晒淑萍。哇，好有趣、啊，原来咧，另外仲有两个嘅姊妹咧，都系有个平字嘅、啊。咁啊，希望你今日玩得开心啊，妈妈生日快乐。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3: 早晨。
1: 你好，点称呼啊？我系思培，系
3: 姓陈嘅，
1: 系陈先生，你好嘛？
3: 好，我打过几次嚟噶啦，同你通话起码都5-6次啦。
1: 哇，多谢你支持我。系咁啊，今个星期有咩话题系都觉得可以讨论下咧？
3: 系，我咧就啱啱8号咧就啱啱踏入七字头。
1: 哦，
3: 即系70岁啦，咁我都系长者啦。系，多谢。
1: 听把声又唔似嘅。
3: 我想讲嘅咧。就是關於一個你哋政府咧有一個社會福利處又係一個。

0: 叫做老有所为嘅节目嘅。师傅，你听有冇听过老有所为？
1: 系，
0: 即系鼓励啲啊，
1: 做咩嘅咧？系、
0: 系鼓励啲长者咧出嚟，即系多啲活动。就即系话佢呢个节目咧就廿几年噶啦。
1: 嗯，
0: 咁咧就即系你啲长者有啲才艺啊，咁啊表演啊咁样咧就系、咁样嘅。即系话你譬如识魔术，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或者可能画画咁样。因为佢叫我哋嗱，佢咧就搵我哋唔到嘅，因为我同我个婆婆咧九廿二岁，咁咧就佢有一日咧就突然间咧就打电话去北区医院啦，即系佢知阿婆婆咧就日日一至五咧北区医院嗰度弹琴嘅，即系俾啲
1: 我记得啊，
0: 你记得，咁咧就一日咧就借住咧就打电话搵北区，咁咧就叫北区嗰啲传讯部咧就搵。我同阿 Cindy 啊，阿婆婆叫做，咁咧就揾到我哋，啱啱我哋又喺下面，即系喺度弹琴啦，喺度我吹紧口琴，咁啊联络咗我哋，咁啊俾咗阿社署嗰个马姑娘马主任咧，就俾咗留低咗个电话，叫我哋咧就联络阿马姑娘。
1: 系。
0: 咁啊，收尾第日咧，佢就联络马姑娘，咁佢就解释我哋知，佢话佢哋社署咧就呢个老有所为咧，就系喺11月4日咧，就喺怡心广场咧。就是一个颁奖礼嘅，
1: 哇！
0: 个颁奖礼咧，现场咧就有八百人啊，大八百人啊，
1: 系
0: 好虚撼啊！
1: 咁你会去表演系嘛？
0: 系啊系啊，咁现场直播咧又即系嗰个网上直播咧有成4000人嘅，
1: 哇！恭喜恭喜！咁嚟紧有一场好大嘅表演啊，所以就
0: 系啊系啊，咁我要射住咧。因为要佢哋咁多人啦，我谂大部分都系长者嘅，咁我就send 咗两只我哋同阿 Cindy 夹嘅俾佢，咁啊听咗之后，咁佢梗系要睇过你哋得唔得先噶嘛，咁啊佢就 send 咗两只歌夹同阿婆婆夹嘅，咁啊 OK 嘅，咁啊收尾咧我就再打电话俾阿马主任，佢话咁我问你使唔使彩排啊，佢话要噶。我话你嗰日11月4日凡事嚟咗，唔知系你星期四定星期五啊，即系就有成4个月啦。
1: 系
0: 嗰日咧就叫我哋早啲，佢个时间咧就两点半至四点半嘅节目。咁叫我哋朝头早咧就11点到咧就
1: 好，期待
0: 坐完排咧就跟住咧就下昼咧就表演。佢个目的咧就叫啲长者咧就尽量出嚟，即系唔好话喺屋企啊，成日咁样，即系有咩自己有嘅艺能啊，有嘅。即系嗰个
1: 有咩才艺啊？有咩
0: 才艺可以兴趣好嘅，咁就尽量出嚟，即系俾大家即系表演俾大家睇啦。
1: 咁啊，非常之期待啊！咁啊，期望住咧陈先生你嘅分享啦。咁啊，亦都仲有4个月，咁相信咧亦都有足够嘅时间可以去即系准备啦。咁啊，相信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表演啦。咁啊，将来咧希望咧期待11月嘅时候咧可以睇到你同呢一位嘅 Cindy 女士咧嘅表演啦，非常期待啊！吓。
0: 好，多谢你。
1: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唔系，我觉得咧系真系好开心噶，即系去到退咗休之后咧，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兴趣啦，可以喺社区上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当然即系亦都多谢你嘅付出啦，亦都有继续去用你嘅时间啦，用你嘅心机啦，去同大家分享音乐。咁所以多谢你。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师傅你好，
1: 冯女士你好，
2: 首先祝你新婚快乐，健康先去年尾结婚。
1: 系，多谢多谢。
2: 我长期有听你哋电台嘅，今日就好想打嚟分享下，琴日喺山顶1000游，其中一个行程去大馆，咁咧就有两个情侣，我相信系游客啦，佢哋讲普通话。我见佢一屋企个樽酒四人望，即刻话俾你听边度有水针咯，跟住又同佢倾下偈，又问下边度嚟咯。我觉得我哋市民每一个人咧都能够对啲游客咧少少帮忙，系一个好客之道嘅我哋市民嘅应该尽一份嚟讲，我觉得。
1: 哦，讲得好啱啊！我觉得都唔系净系
2: 一天游，仲系因为庆祝29周年咧，每区政府拨咗资源出嚟嘅，系免费添噶。
1: 哇！
2: 冠军系啊，之前嗰啲都好平嘅啫，都系譬如90几蚊。但系我觉得我哋每人做多一步咧，香港会更加好咯。
1: 讲得啱啊！
2: 我就讲漏咗一句，系好欢迎你再嚟香港。
1: 哇！你做埋呢个旅游大使添啊！
2: 我讲漏咗呢句咯，不过我都想帮忙佢，都等于系我哋香港人嘅一份心意咯。
1: 你做得好好啊，我觉得你今次未。

0: 今次唔记得咗讲，我哋准备定呢个台词，我哋下一次嘅时候遇到其他旅客嘅时候讲。
1: 譬如我哋影相咧，有时候佢哋借借借个，我都会即刻讲 thank you 咯，
0: 系
1: 游客。因为山顶好多游客噶嘛，第一个行程去咗山顶先噶嘛。
0: 但其实你都系游客嚟噶，所以你又
1: 唔系我系一天游系本地居民，
0: 系本地居民嘅游客。咁你嗰日系旅行团啊嘛？
1: 系啊，但系我
0: 你都好好、啊，
1: 本地居民应该尽下地主之谊
0: 啦。啱啊，咁当然啦，所以我都即系好欣赏你又好礼让。
1: 少少咧，其实香港真系会更加好嘅。
0: 绝对系，即系我觉得保持呢一份嘅友善啦。
1: 因为我哋又有能力咁做噶嘛，我哋只系。多一句关心啫嘛，
0: 同埋去旅，
1: 我啱啱
0: 系
1: 啱啱斟完水，知道个水机喺边啫嘛，又
0: 同埋去旅行咧，如果去到即系一啲本地嘅朋友可以分享一啲资讯咧，我好开心噶。
1: 佢哋要翻去去自己嘅地方分享噶，啲人都会嚟噶，又
0: 觉得
1: 哦，再嚟
0: 即系哦，香港人好好、啊、即系或者我去香港玩，
1: 见个男仔揸住个樽喺街，想谂下睇下。我哋附近會唔會有得斟水？咁啱我就去完洗手間出嚟，有個好靚嘅斟水機嘅。
0: 係。
1: 咁我話俾你聽，嗰度有斟水，跟住出嚟就再傾咗一陣偈，問喺邊度嚟咁啦，傾咗都有好幾分鐘。
0: 哦，咁幾好喎、啊！即係你又會
1: 就會記得講多句，有多歡迎你再嚟香港。
0: 好啊，記住係咁啊，等我都背住呢一句先。下次、
1: 啊、
0: 除咗幫助嘅話，亦都
1: 馬會嘅。第一次喎，講歡迎光臨咧，係有啲難度嘅。
0: 係
1: 講下講下就隨口噏。
0: 当被吸嘅，咁讲下讲下就开始信噶啦，同埋会冇咁尴尬，即系一开始梗系会可能怕丑一啲啦。咁但系我谂，即系真系待住咯。去到其实除咗我哋真系见到游客之外咧，其实我又觉得去到唔同嘅社区，就算唔系游客啦，如果见到有人需要帮忙嘅时候咧，可以出到一分力咧，其实自己都好开心。我多谢晒冯女士嘅分享啊！咁下次有时间再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可能你最近做嘅一啲好人好事啦，或者你最近嘅一啲正能量嘅谂法啦。多谢冯女士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喂，
0: 刘先生你好，
2: 我姓刘噶，
0: 系你好啊，我系师傅，
2: 系啊，
0: 你好
2: 我想讲讲我屋企嗰两只小狗同我妈咪噶，
0: 哦，两只小狗系。
2: 是一个咧就叫小龙女，一个叫小星星。
0: 哇、哦！
2: 咁小星星咧就系、是我妈咪咧睇住佢先啲开始长大嘅。
0: 哎呀，好开心啊！系咁，佢哋系咩嘅品种嚟噶？可以形容多少少嘛？
2: 小龙女咧系一只叫西藏猎犬，不过真系小狗嚟嘅，不过呢只品种咧较为少嘅。咁、
0: 哦、
2: 另外小星星咧，其实系一只松鼠狗嚟嘅。
0: 哇！诶，咁其实都好大分别、哦，但系佢哋相处得好会好嘛？定系还是会唔会西藏猎犬会唔会虾？即系小龙女会成日虾小星星咧？
2: 啊，咁你就错啦！小星星成日虾小龙女。因为小龙女是大家姐，她十六岁的
0: 了。哦，明白。咁反而调翻转喎，原来系，但系体型上面是不是大家差不多？
2: 差不多嘅咋，因为佢哋都是小狗嚟噶。
0: 哦。
2: 今次咧，我最主要想讲咧，就是小星星咧，系帮我妈咪咧，系从心即系叫喺一个最唔开心嘅地方，而家变到锡晒佢嗰只歌舞嗰个情况嘅。
0: 哇！
2: 因为咧、我即系我妈咪嘅我外父啦，咁咧佢就走咗，咁走咗之后咧，佢就好唔开心，咁、心情咧好差，咁啊成日都睇片啊，咁啊成日都匿埋喺房。自从咧我哋即系有只小星星之后咧，咁就开始有讲嘢啦，咁讲嘢咧一路开始咧越讲就越多嘢，越嚟就越锡佢。咁而家咧，每日都要抱佢，每一朝起身咧，
0: 都要揾佢。
2: 嘢咧就系、是、叫佢出嚟，跟住打个招呼，啊，佢食下嘢。咁喺心灵上咧，对佢嚟讲咧，佢唔知噶，佢唔知道呢一样嘢系令到佢系开心咗好多。
0: 嗯，
2: 吓、
0: 嗰个情绪改变，
2: 情绪改变啦，就其实因为咧，我其实屋企以前都仲有两只，总共有四只狗嘅。
0: 哇！
2: 咁咧，有三只都系做动物医生噶。
0: 哇！咁叻嘅，可以教到佢哋做动物医生。
2: 哦，咁其实系佢哋嘅天赋嚟嘅。啊，咁仲有一样嘢咧，就动物医生咧就教识咗我一样嘢，就系佢带我去见到好多

0: 好多唔同嘅機構咧，令到自己知道自己行得走得得上得咧，係一個好幸福嘅事。
1: 嗯，即係從佢哋身上都學到好多。
0: 因為你好難去到一啲志願機構裏面睇到好多人嘅可受助者啦，好多受助者咧，其實咧係好慘嘅。咁又動物喺度嗰陣時咧，就令到佢哋打開咗個心窗。咁好似我其中有一個第一隻小狗咧，就叫文文，咁佢幫咗動物醫生十幾年。咁我哋第二個咧，我哋嗰、那個晶晶咧，佢都幫咗十年。咁而家我嗰只退休嗰個咧，就幫咗十一年，就叫小龍女。咁佢教識咗我一樣嘢咧，就係、是、一個叫動物輔助治療嘅。係。咁所以咧，我好建議咧，其實如果有啲屋企咧，可能有老人家，又可能好唔開心，好唔開心，其實可以咧幫下做義工，做下。或者養下小狗咧，令到佢哋咧從一個所謂谷底裏邊咧，能夠走翻出嚟。因為呢個咧，其實我做咗十幾年動物醫生咧，都發覺呢樣嘢真真正正係幫到手。因為我一開始做嗰陣時候，我淨係學理論，而家我就睇到事實。
1: 做寵物醫生嘅話咧，係主人都要上堂啊？
0: 我哋會上一個基本嘅課。就認識一下，咁當然啦，喺上堂可能叫做一堂咁嘅啫，即係佢因為動物醫生係一個資源機構嚟㗎，咁佢哋嘅資源好有限㗎。
1: 所以都係靠即係市民大家嘅義工啦，去即係出心出力去幫手咯。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如果做動物醫生嘅話咧，咁狗仔係有冇話要咩條件嘅咧？因為我知係好乖、好冷靜嘅，通常嗰啲動物醫生都係。
0: 當然要有一個最主要嘅條件，就係要聽話啦。因為咧，其實動物醫生係唔可以亂咁吠啦，唔可以即係有攻擊嘅行為啦。即係因為咧，你其實如果你上網去睇。動物醫生嗰啲網址咧，你哋都會知道，其實動物醫生咧，其實係會帶啲小動物去一啲受助機構咧，好似老人院啊，兒童院啊嗰啲咁嘅地方。
1: 知道，我聽過。
0: 咁佢哋咧係會幫佢哋叫做咩咧？打開心窗。但系呢个字眼咧，好似好多人咩打开心窗咧。我简单啲讲一个例子俾你听啦，就系、是、有啲老婆婆咧喺老人院咧系不良于行嗰啲。咁我第一次去探佢，佢好开心。第二次去探佢咧，佢会记得我只小狗叫做晶，叫做晶晶。
1: 系。
0: 佢唔会记得我，记得佢。咁亦都咁讲啦，我哋好多时因为我哋要做嘅服务咧好多嘅，一年300多个噶。
1: 哇！
0: 咁所以咧，我哋都系每年做一次，同一个机构最多做一次。咁有啲例外嘅，咁佢哋咧会系加成年都仲记得，正正文文，
1: 系哇，好感动。
0: 所以咧，其实咧，亦都可以呼吁一下啦。如果边个小狗乖嘅，可以尝试下做下动物医生啦。
1: 系，
0: 因为始终呢一部分咧系几好嘅。
1: 即系我觉得头先听到嘅就系、是、即系动物医生，我觉得呢一个即系义务嘅工作咧，我觉得都其实真系要多谢动物医生嘅，因为我都知道咧好多嘅可能系唔同嘅机构啦，或者唔同嘅有时人咧见到动物嘅时候咧，都会即系特别容易去打开自己心扉，或者个心咧好似会软啲一样，即系平时可能有一啲嘅唔开心啊，或者有时唔知点样觉得个心情唔系咁好嘅时候咧，见到啲小动物咧，真系佢咁天真啊，咁开心嘅笑容咧，就好似会将一啲烦恼都唔记得晒咁样。所以我自己当然成日都感受到啦，所以我亦都觉得如果身边有小动物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咁亦都即系多谢晒刘先生啦，将呢一份嘅幸福咧可以分享俾唔同嘅社区啦。咁我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啊，师培，
1: 袁女士你好，你好吗？
2: 好，我好好。我就想祝我细女一家三口嘅7月生日。
1: 七月之星。

0: 三个都系七月之星啊？
1: 系啊。
0: 哇，咁厉害！哦，咁啊，
1: 咁啊，首先
0: 啊，
1: 祝我女婿先啦，女婿咧就七月23号嘅，祝佢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样样工作都顺利啦。咁咧又我女儿咧就七月24号嘅，咁祝佢身体健康啦，丈夫同阿女儿都乖啦。
0: 系
1: 咁仲有我孙女咧就七月15号嘅。
0: 哦，
1: 系啊，祝佢工作顺利啦，因为佢而家做紧学护，
0: 咁
1: 啊，希望佢一系啊，佢好有爱心，同埋即系好大胆先学到呢啲咯。
0: 系，袁女士啊，可唔可以啊？系咪喺收音机隔篱啊？可唔可以将佢可能熄细声啲，或者可能我哋行远少少下，因为有少少嘅回音。系啦，
1: 而家咧，而家好唔好啲啊？
0: 而家好少少啦，咁大个孙女啦，已经，我本身以为咧仲系小朋友，可能读紧书咁样，
1: 廿几岁啦，读紧大学咯，
0: 哇，
1: 学紧护士咯，
0: 系，咁啊，你唔使担心啦，即系孙女又即系咁有自己嘅谂法啦，又去做一啲好有意义嘅工作，但系你话佢好大胆，系你听佢上完堂之后翻嚟嘅分享系嘛？
1: 系啊，佢真系好懂性咯，佢有时。咁佢哋做學護唔係日日都翻噶嘛，都有假放，佢都去做 part time， 去 QE 嗰啲做下 part time 啊，咁樣學多啲嘢咯。
0: 哇，咁又真係又好識諗啦，又好勤力啦。咁啊，希望呢三位嘅七月之星都生日快樂啦！多謝曬袁女士嘅電話，我哋再聽聽下個電話嚇。早晨 ，Vivian 你好，早晨啊，
2: 係早晨，係
0: 你好嘛？
2: 几好啊，唔错啊！我上一次已经打过一次电话嚟噶啦，咁今次咧就七月就系我个仔叶家明7月20号生日，咁祝佢生日快乐，同埋工作愉快，生活又愉快咁咯。
0: 嗯，咁啊，
2: 就仲有啲好人好事就系我个 friend 咧就系住喺天水围嘅，佢叫黎明，咁咧佢有一次喺街嗰度咧，佢话佢先生咧。就見到一個即係老伯伯啦，咁就跌咗喺地下，咁佢已經有個即係手架咁樣扶住嘅。咁、後尾咧，佢另外一個途人咧，即係個女士啦嚇，咁又一齊扶起嗰個伯伯咯。咁就非常之好咯。咁嗰個女士又打電話即係幫佢打電話999咯。咁我個同學佢個先生咧。就已经是揽住个腰封，带佢都去帮佢咯。
0: 啊，哇！多谢你分享呢个好人好事啊！即系见到有人需要帮助嘅时候，即时即系大家都好踊跃，一起去帮助呢一位嘅伯伯咁样。咁啊，多谢晒 Vivian 嘅电话啦。咁啊，亦都多谢你分享呢个好人好事。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系咪何太啊？你好，
3: 系啊，系啊。
0: 哎，你好嘛，我系思培。
3: 师傅，我今次第一次打电话嚟俾你，因为我仔下个星期即系7月19号咧生日，
0: 生日快乐，
3: 系啊，我祝佢身体健康，样顺利啦，
0: 好
3: 系啦，系咁简单嘅，
0: 唔简单噶啦，身体健康呢一个系好重要，同埋样样顺利亦都系代表所有嘛，咁啊会唔会同佢系几时生日话？
3: 7月19
0: 咁啊，下个星期啦。
3: 系啊系啊，我惊打唔到电话嚟，所以预早打定先咯。
0: 冇问题，咁啊，亦都祝你嘅仔仔啦。咁啊，头先讲到啦，事事顺利啦，亦都工作顺利啦。咁头先讲到身体健康都好紧要嘅。咁啊，多谢晒何太嘅分享。我觉得咧，头先听到好多好有爱嘅一啲故事啦，同埋分享啦，亦都听到好多嘅七月之星。咁喺呢度再一次咧，祝福各位嘅七月之星咧，喺呢一个七月咧有个非常之美满嘅生日啦。咁亦都祝你哋生活愉快。听到咁多有爱嘅故事咧，谂起嘅就系呢一首歌啦，《每天爱你多一些》嘅国语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電話。回到本港，彩石里昨晚發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八個人輕傷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點多接報說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和一架旅遊巴相撞，現場消息說小巴一度冒煙。警方说小巴上五女一男和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然调查意外原因。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是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收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者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要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有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要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需要负上法律责任。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巴威已经由台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早上六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数榜。逢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7: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尊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10: 早晨，早晨！今集嘅嘉宾咧，继续请嚟有印尼血统但系广东话非常好嘅 Harris， 欢迎你。
11: Hello， 陈冠日。
10: 嗱，我知道你都会行常翻去印尼啦，咁我都想了解一下近年咧，其实印尼系兴啲咩咧？
11: 哇，印尼流行嘅嘢啊 ，K-pop 啦，其中一样。
10: 哦，系啊。
11: 系啊，我谂到依家都好流行嘅。
10: 嗯，好似话咧，大家都好热衷去追星
11: 嘅。冇错，热衷追星嘅程度系一定超乎香港人。
10: 啊、香港人都很厉害的、
11: 啊、印尼更加厉害我
10: 是、啊
11: 即是我拿一个例子，如果那边如果做 influencer 的话呢，是真的很好赚。
10: 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11: 因为其实你很多品牌呢，例如食品啊、餐厅啊，如果你找到一个 influencer 或者那个 influencer 即是 KOL， 我们香港人多数说、那边就 influencer 多数用，如果他们自己有一个 brand 或者开一间餐厅，是真的可以很多人吃，就算不好吃。
10: 吓、
11: 啊啊，不过即当然不可以维持得太久，不过是个人流是会维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的，都看到、哦、哇这个明星开会啊，个个走去吃。
10: 嗯，
11: 是啊，那吃可能一年啊，都继续有人吃。
10: 是有趣的发现，是你发现不好吃都有很多人吃。
11: 是啦、啊、不过如果在香港你知道很现实的，我们
10: 是
11: 即就算是
10: 哪个明星开都好啦，
11: 明星开都好啦，咁唔好食就唔去啦。
10: 系都系嘅，都系嘅，即系食完一次你就未必会再去食啦。
11: 系啦，系啦。
10: 咁但系头先你讲嘅系一啲名人开嘅一啲餐厅、嗯、或者开嘅公司，定系还是系即系网络宣传嘅力量系好大？
11: 网络宣传力量好大嗰边，
10: 嗯，
11: 系啊，所以佢哋啲 influencer 啊，啲 KOL 咧系赚嘅钱系好犀利嘅。
10: 哦，咁可唔可以唔翻工咧？净系
11: 可以，绝对
10: 系、啊。
11: 如果你真系做到好出名，你系绝对唔系唔使翻工咁滞，你可以买大屋啊，会变到一个好有钱嘅人。
10: 哇！
11: 因为你知个 population 好大啊嘛，系啊，咁人口多咧，自然咧
10: 影响力大，
11: 影响力就会大嘅。
10: 哇！直情可以做一个全职嘅工作，
11: 可以嘅，可以好多噶。我识几个都系全职做 influencer， 佢哋都咩噶，即系生活得好好啦已经。
10: 哇！厉害，但系佢就当然唔系净系做宣传啦、嗯，即系佢一定系有自己要拍嘅一啲内容系嘛？
11: 会嘅，会嘅， 系啦，不过印尼嗰啲内容就可能同香港有少少分别。嗱，香港我即系呢一行我唔系好熟悉啦。不过印尼多数都系啲比较点讲咧，佢哋会中意日常生活多
10: 哦，
11: 或者 podcast， 好似我哋而家咁咧，类似诶倾下偈啊，咁会中意睇呢啲咁嘅 content 多咯。
10: 嗯，
11: 或者个 influencer 话：，哎呀，我今日去边啊？咁啊，跟住我见下边个啊，同边个一齐出街啊，约咗边个啊？咁啊，去呢度试下啲嘢食啊，或者同阿边个嗌紧交啊，咁中意睇呢啲，
10: 哦，
11: 八卦啲嗰啲嘢。
10: 哦，听落去就对于故事有兴趣咯，
11: 或者整蛊人，
10: 整蛊人呢、這个我谂好多人都中意睇嘅，不过咧。當然我自己唔係好主張啦，無端端俾人整蠱我就好驚。
11: 同埋香港即係接受程度會唔係太高，我諗啊，香港。
10: 嗯，都要睇個人咯。
11: 都要睇個人咯，係。不過喺嗰邊係其實啲人好中意睇呢啲叫做 prank 咯。
10: 啊，或者啲搞笑嘅片啊，
11: 搞笑嘅片啊，即係唔使點諗嘢嘅睇完。不過我諗，如果我本身我中意佢哋啲 content 就係啲 podcast 嗰啲咧，即係佢例如揾咗一啲明星啊，或者啲名人啊，去訪問下佢哋，即係對某一啲事件嘅
10: 睇法、
11: 睇法啊，或者佢哋生活上遇過嘅困難啊，佢哋點樣由低變到而家咁出名啊，咁都會有嘅。甚至乎佢哋會請一啲民間嗰啲人，即係普通人啊。咁佢哋遇上一啲即係唔好嘅經歷啊，或者一啲即係比較奇怪嘅事啊，佢哋遇過，佢哋都會請佢哋上嚟做 podcast 咧，都好多人聽嘅嗰啲。
10: 哦，
11: 系啊，即系生活化啲嗰啲咯。
10: 即系故事，我谂其实全世界都好多人好中意听噶啦。不过可能对于喺印尼呢一个地方嚟讲咧，就发现其实佢哋特别系热衷故事。
11: 冇错冇错，系啦系啦。
10: 咁当然啦，人口多，故事多啦。
11: 冇错。
10: 同埋即系我都听过，即系印尼都有好多特别嘅故事，甚至最近系好 hit。开始又拍一啲嘅剧集定系电影，譬如系恐怖题材嘅，都好似话好出色噶嘛。
11: 哦，印尼嗰边系啊，系啊，系啊。
10: 话有好多嘅都市传说噶嘛。
11: 好多都市传说咁样讲，有时我唔知道真定假，有时佢拍拍下咧，真系会有嘢走出嚟噶。
10: 吓、
11: 不过我唔知嗰啲系咩啊？呢啲又
10: 系无从稽考啦，大家。
11: 你信唔信就即系睇个观众点样谂。
10: 嗯，去到呢个时间啦，不如咧都有请 Harris 今集咧又教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嗱，今集咧都想学一啲日常会用到嘅句子啦，例如去我去买嘢嘅话，呢一样嘢几多钱系点样讲咧
11: ？Harganya berapa？
10: 一齐听多次。
11: Harganya berapa？
10: 好长喎、哦，系边一个系钱啊
11: ？Harganya 即系价钱，不过如果你话单一个字用咧就 harga， 嗰个系价钱。如果 complete sentence 問嗰個幾錢啊 ？Harganya berapa？ 呀呀就係嗰啲咩輔助詞語嚟嘅 ，berapa 都即係幾多？
10: 嗯，
11: 係啦係啦。
10: 咁如果我真係想要啦，咁我想要呢樣嘢咁樣，咁係點講咧？我係我想要杯咖啡。
11: Saya mau kopi。
10: 嗯，一齊跟住到。
11: Saya mau kopi。Saya 即係我啦 ，mau 即係要 ，kopi 誒即係 coffee 啦。
10: 嗯，咁如果衫嘅话就换咗做衫嗰、那个 copy 嗰个咖啡换住衫就得啦。
11: 系啦，
10: 嗯，明白晒啦。当你哋去印尼铺头嘅时候，不妨试下同喺香港嘅印尼铺头嘅职员讲下。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Thank you, Harris。

0: Selamat pagi, Kak Shisa.
1: Selamat pagi, Kak Shifu.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嗱，咁啊，今日咧，我觉得都算系颇为热嘅。其实我琴日出去户外咧，都觉得好热啊。尤其是我谂住系三点零四点钟嘅时候，可以即系冇咁晒啦，咁就同我嘅小狗出去行下街啦。但系都发现哇，热到不得了，真系热到就系头都晕埋。咁咧，我琴日嘅时候咧，就去咗西九文化区嗰边啊。咁就真系谂住嗰度有草地啦，咁可以行下啊嘛。咁所以我后屘。

0: 你就发现咧，原来而家呢啲天气真系要冇咁晒嘅话咧，可能真系去到五点几先至开始冇咁晒。所以今日咧，亦都提下你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吓。咁啊，今日天气预测咧都系天晴同埋日间酷热。咁啊，亦都有预测去到咧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
1: 咁熱嘅時候呢，格師傅，如果係你出街你帶你隻狗狗啦，即係阿悶悶啦，咁如果係當然三點四點都係地下或者係啲路嗰度都仲係熱呀或者暖㗎嘛，你會唔會俾阿悶悶着啲鞋仔呀？
0: 因為呢之前都睇過一啲唔同嘅咩獸醫分享啊，或者都有人分享就話盡量都唔想佢哋著鞋仔，因為佢可能佢哋唔識著啦，咁跟住就會行路嘅時候會行到好奇怪啦，咁就驚佢會影響咗嗰個行路嘅姿勢。咁所以呢就冇咩特別情況呢都冇俾佢哋著鞋仔嘅。咁所以呢反而我自己就係、如果真係太熱嘅話呢，就手抱或者係可能推車仔咁樣囉。
1: 因为真的要看翻，惊系如果太热的话咧，会整伤佢哋个脚仔、
0: 脚板啊，系嘛？
1: 仔系啦，
0: 会噶。所以我上网咧，有时睇完一啲嘅片之后咧，我都会学下其他嘅主人仔、就是、啊，点样做得好啲咧？我而家咧会出到去啦，见到真系好猛太阳嘅话，我会摸下个地下，我用只手摸下个地下，热唔热咧？或者我见到有啲影片咧，有啲主人咧系除咗只鞋子踩下热唔热先。咁我觉得都系好嘅，即系你如果怕，因为我哋平时着住鞋，我真系唔知道地下热唔热噶嘛。
1: 冇错。
0: 咁真系要留意翻，因为有机会太热，可能佢哋真系会烫伤个脚板噶。咁。不过我觉得呢如果去到夏天嘅话呢，真係有瓦遮头嘅地方行就好啲囉。如果唔係真係去到完全接近日落，等个地下冇咁熱先至俾佢哋行囉。
1: 係，但係应该悶悶都係一个聪明嘅狗狗嚟㗎啦。如果係熱嘅话，我觉得佢係唔会落地囉。佢会唔会试过你俾落地嘅时候唔落唔落好熱好熱，定唔落唔落污糟咁样，会唔会㗎？
0: 佢会趴喺个地下度囉。即系佢会突然佢唔行啦会，如果佢真系好攰，但系好热嘅情况下咧，又好似冇见到佢真系话唔行，因为我本身就已经会 test 下，即系尝试下个地下会唔会太热先俾佢行。哎呀，咁你见到佢突然间冲出去太阳嗰啲地方咧，突然间见到佢跑得好快咧，我都会担心佢，地下系咪太热啊？咁所以就呢、這个我觉得如果有小动物嘅朋友呢都要留意一下，究竟地下真係夏天嘅时候会唔会太热，啱唔啱真係一啲冇着鞋嘅小动物自己踏落个地下度呢。其实小朋友有时都会㗎，真係咁有时小朋友可能佢都会着鞋仔呀、啊、咁但係我唔知道我有时会唔会去公园玩嘅时候会唔会唔着鞋仔呢，或者公园有时啲地毡呀嗰啲都好热㗎嘛。
1: 香港我就好少见啲人唔着鞋咁样行嘅，印尼就有嘅，但係印尼嗰度啲人都系如果系唔着鞋行呢又睇返咩地方囉。同埋但係如果熱呢，而家香港我真系觉得系熱过印尼嘅。熱過好多地方嘅，同埋又有時要拗啲颱風嘅時候呢又更加熱嘅，所以真係要留意囉。
0: 係呀，咁同埋其實我覺得大家出街都要留意返，真係天氣太熱呢定時飲多啲水啦，或者係你真係喺太陽底下曬得太勁嘅話，就真係留意返唔舒服，真係去避下，搵一啲有瓦遮头嘅地方啦，坐下啦，通风嘅地方，可能透下凉啦。如果唔系，都会有机会有中暑嘅情况下。
1: 系啊，真系要睇翻天气先去嗰度准备翻自己要去边度行啦。好似今日都系啦，啲价格都会放假啦，大部分
0: 系
1: 咁就真系要睇翻。而家我系带遮啦，同埋咧，如果系要行咧，嗰啲地方系冇瓦遮头，又太阳十秒钟都系咧，我当我行呢个十秒钟路，咁第十一秒我就已经有瓦遮头嘅地方咧，嗰十秒钟我都开遮嘅，因为我觉得实在系真系太猛啲太阳，同埋嗰十秒钟咯，我觉得已经晒到我个遮咧都已经暖暖地
0: 嘅。都是的，其实格先生，我觉得你那个的防晒的意识都很强的，所以你会是真的刚才看到啦，就有少少晒你都会即刻开把遮挡一挡先。有时我懒呢就真的懒开遮呢，但 即係直接太陽曬落塊面度啦，可能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料，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直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7%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和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说自己每6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1: 嗱，头先咧，我哋都讲到啦，就系夏天嘅时候啦，可能大家咧出外咧都要留意翻个天气啦。如果真系觉得真系晒得太耐，或者觉得唔系好舒服嘅时候咧，真系要揾地方休息或者补充水分啦。咁头先咧亦都有提到啦，就系啱啱即系对喺呢一个星期嗰度啦，亦都开始咗话有1000间嘅餐厅系可以俾狗只入去啊嘛。咁所以咧，即系我都率先地试下呢啲嘅宠物嘅友善餐厅。咁啊，同贾川 Sir 咧就倾下偈啊。诶，其实印尼咧多唔多宠物友善餐厅？原来又有少少唔同嘅情况。
2: 唔同嘅，因为就系嗰一度你就我未听过有呢啲宠物 friendly 嘅餐厅啦。
1: 系，
2: 但系嗰度啲宠物亦都系有佢哋自己嗰啲自己嗰啲 social life 系咪咁样啊？
1: 系社交嘅生活。
2: 系，但系因为就唔系话特别系出去个餐厅咁样食饭嘅，嗰度餐厅唔可以带宠物嘅，照讲。但系有啲 pet cafe 啦，都系。是香港我覺得都是不是有 pet cafe 啊？
1: 有的，即是有一些的可能咖啡店啦，或者是其實都有一些的餐廳呢，在未有友善餐廳的時候呢，可能有一些位置呢是在一些公眾地方啦，即是可能戶外啦，或者是在一些譬如有一些商場是寵物友善的，那在商場範圍有一些位置呢是可以給可能小狗啊一些寵物啊可以坐啊，或者是可以在那裡休息的。咁亦都有，但系原来喺印尼嘅话咧，即系佢哋嘅社交生活咧，就系朋友与朋友屋企之间啦，或者喺屋企啦，或者系甚至如果系真系有啲大嘅节日啦，或者生日啦 celebration 嘅时候，反而系啲主人会好重视，但系就未必喺公众地方会带佢哋周围走嚟走去嘅。
2: 冇啊，系可以而家好似香港嗰个 pet friendly 嗰度咁样住咯，
1: 系空间唔同嘅。
2: 咁都系嘅，因为嗰度嗰啲宠物通常都系探翻大啲 friend 屋企啊，大家一齐玩啊咁样多。
1: 是因为平时如果是印尼的话的屋企呢，我知道是大好多的嘛。咁佢哋走动的空间即同香港比啦，即是住屋的空间是大好多。咁所以走动的空间对于宠物来讲应该就多好多，其实都足够啦。譬如有一些甚至是屋企有自己的花园。头先贾先生话屋企有泳池，
2: 嗰啲如果系真系有，嗰啲系真系大嘅。但系而家我都见到个趋势咧，印尼啲屋咧越来越细
1: 啊！
2: 系啊，
1: 有咁嘅情况，
2: 有咁嘅情况系真系越出嗰啲新屋咧，系整得越细越细，嗰啲俾小家庭住嘅。
1: 哦，
2: 系啦，所以而家嗰啲细屋咧就见到咧就，咦，真系开始。咁細咯，咁樣啱啱好兩個人住啊，或者最多三個人住嗰啲噶啦。
1: 即係會唔會係即係近市區啲嘅地方就會住細啲咧？即係同我哋可能香港嘅情況相近。
2: 或者係去嗰啲屋苑嗰啲咧，佢會話咧有啲大屋嘅，但係有啲一 part 咧係比較全部啲咧係迷你嘅。
1: 哦，
2: 嗯，
1: 迷你啲嘅
2: 係細啲嘅，係有呢啲情況咯開始。
1: 哦，
2: 但係我覺得係每個地方都係，因為如果係地方已經係原來貴咧，啲後生嗰啲未必係買到咁大嗰啲咧，就變咗開始買細屋先咯。
1: 明白，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即係有啲人可能想有自己地方，但係又未必一次過可以 afford 到有咁大嘅空間。咁其實由細開始亦都可以啊。
2: 嗯，所以應該如果咁細嗰啲地方咧，就有時好係比較冇咁多寵物咯，見到。个趋势，因为个屋唔够大，所以就系最多你可能系可以养到啲金鱼，你开始养金鱼先啦，或者
1: 小龟啊咁样
2: 嘅时候，先再大间啲屋嘅时候，先去养猫猫狗狗啩。
1: 嗯，咁样睇翻个人嘅需要同埋喜好啦。咁不过头先有趣嘅就系咧，即系听到啦，如果系真系宠物生日啊嘅时候咧，会专登去真系租一个场地去庆祝佢哋嘅生日噶。
2: 有啊，见到系有啲event organizer 真系同你办呢啲咁样个
1: 活动
2: 噶。
1: 哦，咁好开心、啊，因为咧我身边都会有一啲好中意佢嘅宠物嘅朋友咧，佢系真会去开生日 party 嘅，帮佢哋。但系普遍嚟讲，又唔系每一个都会咁样咯，所以我就觉得呢件事好幸福啊。 咁所以即係真係原來有唔同嘅情況啦。咁喺印尼原來係比較少啲有呢一個寵物嘅友善餐廳，即係大家或者未嘅習慣未必係會帶寵物去餐廳啊。咁但係香港嘅話咧，你問我就我覺得呢一個嘅新嘅措施咧，當然我自己有小狗嘅話，我都好支持，亦都覺得係好開心嘅。咁當然即係啱啱開始嘅時候，亦都要大家互相去叫做包容一啲，或者我哋互相體諒一啲啦。即係無論係有小狗嘅朋友啦，即係有狗仔嘅朋友啦，或者係一啲冇寵物嘅朋友，我哋可能都真係要互相體諒，或者互相去了解多少少咯。因為一開始始終都會即係感覺到有個分別喺度噶嘛，同以前有啲唔同啊。
2: 嗯，但系我真系想知道咧，贾师傅带过阿 moon moon 过去嗰啲 pet friendly 嗰啲餐厅食嘢未啊？
1: 有啊，啱啱咧，即刻即系我知道可以进入室内啦，有一啲嘅餐厅，咁所以我就去试下先。咁琴日咧就啱啱试咗两间嘅餐厅啦，咁然后星期五又试咗一间，即系试咗三间。咁都覺得咧，其實呢一個嘅措施啱啱喺夏天開始咧，係真係太重要啦。因為昨天在西九行呢，真是四點幾的時候下午都還是很熱，那行一陣你真的覺得很需要有一間餐廳可以坐低休息一下，可以感受一點冷氣，因為狗仔有毛它就更加熱嘛，即穿著個皮草走來走去這樣。那所以呢就先找一間餐廳是可以讓狗仔入呢就很重要。咁不過都要睇翻一啲即係餐廳嘅規矩啦，都發現啊，原來有唔同嘅餐廳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即係譬如係究竟嗰只狗仔係可唔可以擺大髀啦，或者佢一啲人嘅坐嘅凳咧係容唔容許啲寵物坐上去咧？咁呢個係餐廳自己定嘅，咁但係基本嚟講咧就係你需要帶自己嘅寵物車啦，或者係由寵物放喺寵物袋啦，或者係放地下。咁然后咧会有一条不长过 1.5 米嘅绳咧要绑住嘅，因为防止佢往周围走。佢突然间即系譬如阿 moon 佢突然间见到地下有只雀仔咧，佢真系会冲咗去。
2: 系
1: 啊，佢想追雀仔啊嘛。咁但系其实佢又冇留意自己喺餐厅嘅地下嗰度可能有即系唔同嘅脚喺度噶嘛。
2: 系
1: 咁会唔会撞亲人咧？即系撞到人嘅脚，或者可能咁啱有一啲嘅朋友佢坐喺附近，会唔会佢？可能是怕狗的呢，咁當然啦，那個是寵物區嚟嘅，即係寵物友善的 area 啦。咁但係我唔排除會唔會人多的時候都會坐咗一啲食客係可能擔心會怕狗咁樣。
2: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的咧，就係你就怕如果真係阿 moon 走出去的時候咧，佢分鐘你真係追唔切的時候咧，唔知道去咗邊。
1: 哦，都係喎。
2: 呢個點重要啊？我覺得就，但係個繩你會擺喺個你個凳個腳嗰度。
1: 有一些餐廳呢就是地下呢會有一個扣給你扣住的、
2: 哦、
1: 有一些就我昨天見到呢有一些就沒有的，所以即最基本就是你固定在某個地方，你不要讓他走出去。